0: 害了，龙战士的移动速度快了很多啊。你觉得你能击中我吗？
1: 这是怎么一回事？
2: 新的龙战士怎么变样子了？
3: 那个看起来像猫一样的生物修复了变身器，还改变了变身器的形态。
4: 居然说我像猫一样的生物，是不是有点不太礼貌？
1: 发生什么事了？
3: 他居然入侵了我们的通信网。
2: 竟然这么容易攻破宇宙守卫队的通信网。
4: 我是泰克诺星球的天才科学家凯莉。
2: 泰克诺？
3: 一个位于银河系边缘的行星，是一个拥有高度发展科学技术的星球。
5: 在泰克诺，我是天才中的天才，刚才有看到吧？我把龙战士进化成新的样子了。
0: 啊，小心啊，快避开。
1: 你是怎么修好变身器的？
2: 我们用宇宙守卫队的技术都修理不了。
5: 那个很简单啊，清除无尽金属，然后用泰克诺星球的技术进行了升级。
1: 无尽金属？
3: 你是说粘在变身器上面的那些奇怪的物质吗？
5: 没错呀，那是地狱男爵释放出来的污染物质。
2: 地狱男爵？
3: 原来说的是和龙战士战斗后变成碎片的那个机械生命体。
5: 蓝星上的岩石因无尽金属进化成了岩石怪兽。
1: 这种叫做无尽金属的物质居然有这么可怕的力量。
0: 是时候结束战斗了。

0: 今天终于把事情解决了。
1: 我进化的龙战士果然很帅呀、啊！喵。
2: 好了，那接下来该听听你的来历了吧？
3: 请将他带回宇宙守卫队好吗？嗯。
0: 那给你。
1: 喵！
0: 你怎么可以拿这些吃的来玩呢？
4: 先不说这个了，你不打算交代你来蓝星的目的吗？
1: 我的家乡因为地狱男爵被毁灭了。
2: 被毁灭了？
0: 怎么会那样？
1: 你和他交战过了，感受到他的威力了吧？地狱男爵是用泰科诺星球最尖端的技术制造的最强武器，但是那个家伙突然发生了进化，最后暴走，毁灭了泰科诺星球。喵！我好不容易的活了下来，乘坐宇宙飞船逃出了泰科诺星球。但是地狱男爵发现我逃跑了，就追了上来。
4: 他为什么要追着你啊？
2: 就是为什么偏偏来到了蓝星？
1: 因为他盯上了我开发的赛车装置。
0: 赛车装置？
1: 是我开发的搭载了人工智能的泰科诺最新型的超科技赛车。
5: 这不是单纯的移动工具，它蕴含泰科诺星人最高等级的科技力量。
1: 烈焰冲锋车、极速方程车、丛林越野车、雷霆摩托、飞檐跑车，对我来说就像我的孩子一样。但是地狱男爵在空中被你们击碎了，赛车装置顺利地坠入了蓝星，

0: 可以了。赛车装置应该就落在这个星原市周围，但是就是不知道落在哪里了。我的宇宙飞船也因燃料不足而无法飞行。
1: 你的情况我们知道了，赛车装置就让我们来帮你找吧。
0: 真的吗？
1: 当然，凯莉你啊，不仅帮我们复活了龙战士，还进化了龙战士呢。
2: 不表示谢意，宇宙守卫队的面子都挂不住了。
0: 喵！
3: 开心。
1: 等一下，你干什么呢？
0: 在泰克诺，这是表达感谢和喜欢，怎么了嘛？
2: 还真是特别呢。
0: 喵！这个……
1: 怎么了？
0: 在这附近发现了赛车装置的反应，去那边看看吧。

0: 那是什么？
1: 那是烈焰冲锋车，泰格诺赛车。
2: 是没错，但是，
3: 你们是谁？对我有什么不满吗？
0: 没有。
3: 让你们看看我的力量。
1: 那是因为无尽金属失去自我在暴走。
0: 那岂不是很危险？
3: 你们是想要妨碍我前进吗？
0: 没有，没有这么想过。
1: 烈焰冲锋车，是我，凯莉啊！
3: 你说什么？那是谁？
1: 是我呀！怎么会这样？
3: 把我当成傻瓜是吧？
0: 来了！
1: 娘！就没有办法让他停下来吗？
2: 因为无尽金属的关系都不认识我了，必须要清除他身上的无尽金属。
0: 应该能做到。
2: 怎么做？
0: 我是说你携带的那个道具，帮我的变身器清除无尽金属和冰石器进化的那个。
2: 原来你说这个呀。
1: 它可以救出烈焰冲锋车。
2: 那是当然，太好了。
1: 烈焰冲锋车回到原来的样子。
0: 凯莉加油。
3: 你觉得那种攻击对我行得通吗？
1: 喵，这下完了。别跑啊。
0: 就不能瞄准一点吗？
1: 不是说的那么容易的。怎么会这样？
2: 这个道具应该还有吧？
1: 不是，这个只有一个，还是修不了的那种。现在怎么办呢？
0: 你觉得我会知道吗？

0: 好了，岩石怪兽复活了。岩石怪兽改变了行动的方向，
1: 他这是要去哪儿啊？
0: 他正在前往山林地带，那里正是陈飞他们所在的区域。
1: 你说什么？
2: 陈飞，岩石怪兽正在往你们那边去。
1: 什么？
0: 为什么偏偏是这边呀？
3: 那是因为被无尽金属污染的怪兽会相互吸引才那样的。
4: 你小子长得也太不顺眼了，给你点教训。

0: 我就放开我！轮到我出场了。喂，
1: 小屁孩，你想妨碍我吗？什么小屁孩？
2: 由我来打倒那个家伙。烈焰冲锋车那家伙为什么会那么拼命啊？虽然因为无尽金属变得暴走，但是想维护正义的意志还在吧？
1: 维护正义的意志。
2: 烈焰冲锋车也是五辆汽车装置中正义感最强的一辆。为了守护我们泰克诺星人，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危险，都会勇敢前进。
0: 这家伙完全是个热血的角色呀！
3: 只是现在无尽金属变成暴走的状态罢了。
2: 站在烈焰冲锋车上的无尽金属正在被怪兽吸收。
0: 那你的意思是说，烈焰冲锋车会回到正常的状态喽？
2: 应该会。
0: 变成更加凶恶的样子了。
1: 我在做什么来着？
2: 烈焰冲锋车，你回过神来了。
1: 凯莉，这里是哪里？
2: 以后再慢慢跟你解释，现在出大事了。
1: 那家伙是谁啊？
0: 这个也不记得了。
1: 你们又是谁？这里很危险，你们先躲到别的地方去。
0: 明明是你一直在攻击我们，你说说究竟谁更加危险呢？
2: 不好了，
0: 交给我。
2: 喵，那家伙还会变身了。是吧？喵！
0: 变身器不见了。

0: 会不会掉下去了？很有这种可能。陈飞，大家能听到我说话吗？岩石怪兽重新往街区去了，
1: 吸收了无尽金属，似乎变得更加凶暴了。
0: 知道了，我会尽快找到变身器的。
2: 等等，
1: 这个下面很危险。
0: 就算是这样，你还是要尽快找到变身器，变身成为龙战士才能去战斗啊。
3: 喂，小鬼，如果是对付怪兽的话，交给我烈焰冲锋车吧。
1: 都说了我不是小鬼。
4: 烈焰冲锋车，你一个人对付岩石怪兽太勉强了。
3: 但是让他这样的小鬼对付怪兽，也太危险了。
4: 什么？我可是龙战士。
3: 这所谓的龙战士到底是什么？
4: 烈焰冲锋车，你们不是自己能进化的赛车吗？和龙战士一起并肩作战也是有可能的。
1: 你只说让我和那样的小鬼一起战斗吗？这像话吗？
3: 你说什么？
4: 停。 要吵架，以后再吵。你们两个一起先去找变身器吧。什么？现在我和凯莉先回去星原市掌握情况，知道了吗？嗯。
1: 哇，太酷了吧！
4: 泰格诺汽车随着和车手的交流，可能会变得更快，也可能会变得更强。
3: 切，
0: 我就算没有车手也能跑得很好。
4: 来来，走喽，
1: 出发！
3: 不要飞，小心，不要掉下来！
1: 你们都要加油！
4: 那我们一起移动到星原市里，抓紧了。
1: 找到了！
3: 陈飞，要抓紧了，星原市有危险。

0: 飞燕，飞燕，飞燕！哎，没事吧？烈焰冲锋车，抱歉，我来晚了。让我来对付你，龙战士，星元变身。嘿，拜托你了！呀，你给我站住！啊啊！既然如此，我就一拳搞定你。
1: 电光爆裂拳，竟然行不通！
2: 那是因为他吸收了无尽金属，变得更强悍了。
1: 干什么呢？这样也能说是这个星球的英雄吗？哼，这里！
3: 烈焰冲锋车，危险！
1: 难道我什么都做不了了吗？不仅是家乡的星球，这个星球难道我也守护不了了吗？
4: 烈焰冲锋车，你们不是能自己进化的赛车吗？和龙战士一起并肩作战也是有可能的。
2: 我们都是英雄啊，一起并肩作战吧。
1: 哼，龙战士，不管怎么说，你还是不能没有我的帮忙。 跟着我喊，光速改装，烈焰冲锋形态。
0: 走，
1: 先喊出来试试吧。
0: 好的，光速改装，烈焰冲锋形态。

0: 成功了。
1: 龙战士和烈焰冲锋车他们，
0: 他们合体了。
2: 怎么样，帅吧？
3: 你还会做这些啊？泰克诺星球的技术也真的太厉害了吧！
2: 现在不是惊讶的时候，上吧！喊出烈焰冲锋剑！
4: 烈焰冲锋剑！
0: 龙战士，就是现在！
2: 龙晨飞，使用烈焰冲锋车的冲锋剑斩！
1: 做到了，烈焰冲锋车，我们是最强的英雄。
2: 以后也请多多指教，我的搭档。

0: 嗯，
1: 啊，少杰，那个会不会有危险？
2: 连这点危险都忍受不了，还拍什么热门视频啊？嗯，啊，
1: 真的会有地铁怪兽这种东西吗？
2: 如果网络上流传的信息是真的话，那这里就会有怪兽。这里是废弃了的地铁轨道，所以被废弃的地铁进化成了怪兽也说不定。
1: 不会吧？
2: 吓死我了！是什么声音啊？
1: 我不去了。
2: 美琪，等等我。

0: 地铁怪兽。
1: 这是陈飞的朋友拍摄的视频。
2: 啊啊！喵！
3: 这是根本什么都没拍到啊！
1: 但是经常听到地铁怪兽的传闻，还总是传出人们在半夜听到恐怖的巨响等消息。
2: 或许是因为无尽金属的影响，出现了新的怪兽。
4: 对，我们先去调查吧，陈飞。
0: 陈飞他去哪儿了？
5: 完全不知道西园市地底下竟然还有这么宽阔的空间啊。
6: 陈飞，感觉到可疑的气息。
5: 是怪兽吗？
6: 不太清楚，正在朝这边来。
5: 那是什么？
6: 地铁怪兽的真面目就是那个家伙吗？
5: 长得好像巨大的蜈蚣啊。照这样下去一定会相撞的呀。
6: 有意思，我不会躲也不会逃跑的。陈飞，继续这样前进。就用我烈焰冲锋车的力量一击消灭那个怪兽吧。快来吧，你这个怪兽。什么？居然逃跑了。
5: 追上去吧。

0: 这简直就像一个迷宫。
1: 这个迷宫是刚才那个怪兽做的吗？
2: 应该是的。
3: 那个怪兽应该是因为无尽金属的影响，使得地铁和蜈蚣合体，从而变成怪物的。
4: 从现在开始，将行命名为蜈蚣怪兽。如果蜈蚣怪兽来到地上，新源市将会遭到巨大的破坏。在那之前，必须消灭它。
1: 知道了。
0: 放心，我不会让它跑掉的。
1: 这里是，
4: 好像是为了防洪而特意建造的排水渠。
2: 小心！
0: 陈飞，到龙战士出动的时间了。
1: 龙战士星元变身。来吧，较量一番吧。
0: 陈飞，用我的力量，
1: 拜托了。光速开装，烈焰冲锋形态。

0: 感受感受烈焰冲锋战的力量吧。
1: 怎么样，找到有关赛车的什么线索了吗？
2: 没有找到。喵。这个洞是什么？
1: 我是云阳，在地面上发现了不明原因的巨大洞口。
3: 推测那个是蜈蚣怪兽挖的洞，

0: 蜈蚣怪兽通过这个洞口来到地上的话，云瑶，能听见我说话吗？云瑶，那边没有应答。别，切！
1: 不好了，云瑶刚才掉进洞里面了。
0: 啊，什么？
1: 你能去救云瑶吗？
2: 陈飞，快点决出胜负吧。
0: 好的，烈焰冲锋剑。

0: 知道我的厉害了吧？
1: 解决了。
0: 那是什么？
1: 变成了两个。
0: 那家伙是不死之身吗？
1: 陈飞，再砍一刀试试。
0: 天，
2: 先等一下。
3: 蜈蚣怪兽就算被砍也不会倒下的。
0: 千万不要冲动，越砍数量只会越多。
1: 什么？
0: 那到底要怎么样才能消灭那个家伙呀？不好，这样下去会撑不住的。

0: 看来恢复意识了，宇宙里最美丽的公主。
1: 你是。

细微之处，事故从来不是意外，而是隐患长期积累的爆发。以显微镜查问题，用放大镜看风险，学习安全知识，排查安全隐患，开展应急演练，提升应急能力。安全永远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你我他都是安全守护者，让我们共同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人民防线，守护国泰民安，江河安澜。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叫！行了，别唱了，翻来覆去就那么一句，烦不烦啊？走啊，走，你走。
1: 江大福，大门口有人找你啊！
2: 怎么又来了？我怎么知道他又来了？
0: 老丁啊，你是不是有一个老乡在医院当什么长啊？医务部长，怎么了？啊，小安的孩子得了脑膜炎了，很危险，说有一个叫潘尼西林的药能救命，只有咱们部队医院有。是吗？那行啊，那太感谢了啊！
1: 谢什么谢呀？
0: 有什么好谢的呀？
1: 这不会是个借口，是诱饵吧？
0: 你想什么呢？人家能拿自己的孩子性命当诱饵吧？你以为我是谁呀？
3: 你认识这儿的人吗？我不认识。那你来干什么？找药啊，找那个叫什么林了？
0: 盘尼西林。哦，对对对，你把它记好了，一会儿提醒我。
3: 你不认识人找谁要啊？谁负责我找谁要？哎，放心吧。
4: 来，跟我来。来，同志，请问你们药房的领导在不在啊？在。好。主任，外边有人找。来了。
5: 同学，你找我？啊，
0: 对对对，我找你。
4: 有什么事吗？
0: 啊，是这么回事啊。
6: 啊，我是那个高级炮校的学员，我叫江德福，啊，我有个亲戚，啊，他亲戚的孩子得了大脑炎了，情况很严重啊，需要一种药叫潘尼西林，是吧？
4: 对，是潘尼西林。啊，
0: 需要这个药，听说咱们这儿有，
6: 你听谁说的咱们这儿有这药啊？
0: 啊，我是昨天我刚打听到的，我听咱们这儿的医务部长说的。
4: 我本来还想找他呢，我听说今天早上就去开会去了，是吧？咱们这儿确实有这种药，但是这种药啊，控制很严格，我无权批给你们。哦，那谁有权批给我？找院领导吧，最好是院长批。
0: 哎，同志啊，你找谁啊？
4: 请问您是院长吗？
0: 是啊，
4: 我就找您，我就找您。
0: 找我有什么事吗？啊，院长同志是这样，我是高级炮校的学员，我叫江德福。哦，那个女的是别人刚跟我介绍对象，怎么样？人不错吧？啊，不错。啊，他的侄子啊得了大脑炎了，情况很严重，需要一种外国药，叫什么？ 哎呀，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西林？叫什么？
4: 潘尼西林
0: 啊！对对对，就是这个名字。我听说咱们。

0: 我们医院有这个药，你看，人家找上我了，你说我该怎么办？你就来找我喽。
1: 你说我是不是找对人了？算你找对了吧，跟我来吧。看在你找老婆的份上，
0: 谢院长，
1: 来吧。哎，等一下，
2: 我对象笑了啊！你对象很漂亮，就是因为太漂亮了，所以我才这么卖力。
3: 小吴，再快点，你的技术也太一般了。哎呀，不能再快了，再快就成飞机了。
1: 不进去了，快走吧。谢谢你，不用客气，我怕你出事，咱快走吧，走。首长，
4: 我现在都在方向。
1: 江团长，江团长，哎，
4: 有您的留言电话。
1: 您咋保证？我好久忙着。好嘞，好嘞。我可能下个月就先对上去了。对，我知道，够使用，够用。您放心，您放心。 行，我知道了。好，好了，那我行，我这还有个电，还有个朋友给打电话的。行，我知道你放心了。好嘞。哎，我没，这怎么回事？回电话了？你怎么知道的？
5: 黑板上写着呢，我又不瞎。什么事儿啊？
6: 他哥，说呀，孩子已经出院了，为了表示感谢，要请我吃饭。你应该高兴才对呀。我还高兴呢，我这正后悔呢。
5: 为什么呀？
6: 我刚才啊，一口回绝了他了。
5: 你为什么要回绝呀？
6: 这是求之不得的事儿啊。虽说是求之不得吧，而我总感觉是趁火打劫似的。这么不周正的事儿，我将他夫能做吗？
7: 那还有什么可后悔的？哎，我也不知道，反正啊，我现在是后悔的肚子是叫了。
8: 那是馋的，可惜了那顿好吃的喽。哼，
9: 人家不来，看来你把人家伤得不轻啊。
8: 解铃还需系铃人。
9: 小妹，要不你亲自把人请来吧？啊，意思到了就行了，干嘛三番五次的？
8: 我们的意思到了吗？我们的心意表达了吗？
9: 这找药的时候，三番五次的去找人家，这要请人家吃顿饭了，意思到了就行了。
8: 我去，还不行吗？
7: 安心，你陪他一块去。
10: 没想到我一步一步的往后让，竟然让到这个地步。其实呢，我的感觉是，他结没结过婚，这还是次要的。那你认为什么是主要的？跟离婚这件事情比起来，他的文化程度更重要，对吧？但是你似乎都已经接受了这件事情，而且呢，据我观察，他的确是一个有能力的男人，这一点很重要。 而且他人又很风趣，很机智，这点更重要。而且他为人很好，诚实又善良。你想想，如果他不告诉你他结过婚，你怎么可能知道呢？你结了婚以后知道你又能怎么着他呢？是吧？再说了，你跟人吹了吧，人家也没来纠缠过你。这咱们家有事儿了，舔着脸去求人家，人家也没有拿咱一把。而且那个药真的很难搞。
9: 人家为此都不惜去求爷爷告奶奶了。当然，这里面有你的因素，这只能说明人家更在乎你，更喜欢你啊。他可从没说过他喜欢我。喜欢一个人呢，不靠说，靠做。那光说不做的男人是靠不住的，是不能嫁的。你什么时候也变成他的支持者了？是不是受了哥嫂的影响？
10: 哎，我跟哥嫂可不。

0: 一样是有区别的。
1: 什么区别？
0: 哎，来了，你快去。
2: 从哪儿搞来的呀？你眼睛这么不好使，你看不出来这是那俱乐部前面花坛里的活儿。你行啊，这十八般武艺都用上了，连偷都派上用场了。
3: 说的这么难听啊，那哪是偷啊？我只是借用一下。
2: 那你还吗？
3: 越说越小气了，这一盆花值当的还吗？
2: 他万一要是不喜欢花呢？
3: 哼，喜不喜欢就是他了。瞎猫去碰死耗子吧。
4: 哎呀，江团长帮了这么大的忙，那应该算是咱家的救命恩人。哎呀，我想好了，小妹要是不嫁他呢，我准备让安晨认他做干爹。哎，
0: 行了，你别再没事找事儿了。哎呦，
4: 这怎么能叫没事找事儿呢？现实生活就是这么回事儿啊。哎，你没发现现在外边人对咱家多客气啊？那我原来一出去，人家对我都爱搭不稀脸的。现在呢，主动找我打招呼，还打听江团长的事儿，那是不是咱家姑爷？
0: 那你怎么回答的？
4: 我能怎么回答呀？我说是吧，也不对；说不是吧，也不对。那万一要不是了呢？所以我决定了，哎，小妹要是真不嫁给江团长，那我就想好了，一定让安晨认他做干爹。那总之有他这么个人，总比没有强吧。
5: 小姑，小姑，小姑，小姑，小姑父来了，还带着花呢。
6: 你胡说什么呀？

0: 笑什么？有什么可笑的？不就是带花来了吗？还笑？人家就不能送花来啊？
1: 哦，谢谢谢谢。哎，里边请。
2: 哎呀，真是的，送人也不能送菊花啊，还是个白色的，真不吉利。
1: 这位，
3: 哦，江团长，这是孙妈，是我们家。
1: 是家里帮忙的。啊，
4: 给你添麻烦了。
3: 不麻烦，不麻烦。
1: 来，江团长啊，来来来，请。江团长，请上座。哎，来，都坐，都坐，都坐，都坐。
4: 你们太客气了，弄得我都有点紧张了。
2: 江团长，你紧张什么呀？以后啊，这就是你的家，你随时来，我们随时欢迎啊。
4: 是是是。你看，有人撇嘴了，他不欢迎我来。
1: 赶紧，赶快倒酒倒酒。江团长，也不知道您酒量如何，我恐怕配不好你啊。哎，
4: 我这酒量一般。有的时候能喝，有的时候不能喝。哎，能喝的时候半斤都不醉，不能喝的时候二两就倒，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5: 喝酒跟心情有关，这是高兴了千杯不醉，这要是不高兴了，这一杯就完，
4: 是吧？啊，这我倒头一回听说啊。今天咱们最好是千杯不醉啊。
5: 那太好了，那我今天舍命陪君子，这个醉了也无妨。
4: 最好还是别醉，醉了就出洋相了。
5: 没事，来。哎，让我们共同。这第一杯酒啊，是感谢酒。我呢，哎，
4: 感谢就不要说了，那件事儿，不值得提感谢两个字儿。
5: 哪里呀、啊，这可是救命之恩，我们全家理当涌泉相报。
2: 就是啊，江团长，我们呢准备安排这个。
6: 感谢是应该的，大哥，赶紧吧，这手都举酸了。
5: 啊，是是是，江团长，我们共同敬你一杯。来，江团长，江团长啊，
4: 来，
3: 欢迎欢迎啊，谢谢。
7: 哎，你还那什么心呢？

0: 的，你怪人家干嘛？十八大不出洋相，还是笑话没看够啊？
1: 你懂什么呀？我这么做还不是为了你？
2: 酒是试金石，最能考验男人的德行了。
1: 虽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但你等得了那么久吗？这酒啊是捷径，让你省很多的事，懂了吧？
0: 我不懂，反正一会儿他要是喝醉了，你可不许笑啊。
1: 我笑他该你什么事儿啊？
0: 当然该我的事儿了，他是我的客人。
1: 秦琴是客人吗？
0: 暂时还是，这会儿喝醉了还是不是我就不知道了。
3: 哎，兄弟，
4: 老蒋，
3: 来，
4: 哥，
3: 干了啊。哎呀，这什么酒啊？这是，真的喝的甜兮兮的，还真有点劲儿，
4: 厉害！哎呀，
0: 叫你少喝点儿，你不听，现在知道厉害了，活该！
5: 怎么跟江校长说话呢？放肆！
0: 你跟谁拍桌子啊？你才放肆呢！
6: 老江，你看见了吗？
5: 厉害！
4: 早知道。
3: 啊，早知道
2: 他这么厉害，你还要他？
3: 哎，厉害也要要啊，就怕人家不干。
2: 他怎么会不干呢？
3: 嫌我离我婚呗，是吧？是吧？哎，
4: 你生气也挺好看的。
2: 为什么要离婚？
3: 啊？
2: 为什么要离婚？离婚？
3: 你说什么？你问这干什么？
2: 没什么意思，就是好奇。
3: 有什么好好奇的？离婚就离了呗。这是。
2: 来。那总得有个理由吧？
3: 理由当然有了，理由就是。封建婚姻，
4: 包办的，
2: 这个理由很充分嘛。你没醉，你干嘛要装醉啊？
3: 谁说我醉了？谁醉了？我没醉，干嘛要装醉？
0: 哥，
3: 没事，喝。
2: 来，
3: 是，
5: 你回坐着，没事，我先去坐回去。
7: 我没事，没事，高兴。
2: 你说他是真醉吗？
0: 你看他都这样了，舌头都大了。
3: 谁舌头大了？谁喝大了？你们问。
2: 好，那我问你，那你为什么要离婚啊？你是不是因为嫌人家丑，不如他好看？
5: 差远了，
0: 姐，你这干嘛呀？分什么气？行了，别问了，你这都醉成这样了。
3: 我大概是真醉了，我不行了。
1: 看来是真醉了，估计问呢也问不出个什么名堂了。
0: 是啊，有什么好问的呀？净问人家离没离婚，什么好看不好看的，问些没用的。
1: 那什么是有用的？
0: 你倒是问问他老家有没有孩子啊？
1: 哎，真的哎，我怎么把这个忘了？哎，那个，
3: 你们放心，我没有孩子。一个也没有，你不用担心。
1: 咱们都被人家耍了。妈！
0: 不许！苏妈！你醒了。

0: 我这是在哪儿啊？在我家啊。啊？哎呦，我怎么睡在你们家了？哦，我想起来了，你们家请客，请我吃饭，喝的那个叫金奖什么地？哎呀，那酒劲真够大的。
1: 你们喝起伙来骗我，说那酒是骰酒，不醉人的。你看看把我给醉成什么样子了！哎呀，
2: 你是真醉了还是假醉了？
0: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你看看我现在这个样子，能像是装的吗？哎，
1: 嗯，
0: 谢谢。
1: 你真把我们给弄糊涂了，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是真的，什么时候是假的。
2: 哪能都让你们搞清楚啊！真是的，讨厌！你真坏！哎，我坏吗？坏！你放开啊！哎，你干嘛呀？放开啊！我喊了。
0: 你喊吧，反正这是你家。

0: 真是不害臊。
1: 拉拉扯扯，搂搂抱抱，这不是不害臊吗？像什么话？又生气了？一天到晚的哪那么多气？好，来吧，画着吧，画着吧。
2: 谁洗的胯呢？
1: 哎，我们坐坐吧。
2: 你不是吹牛一晚上能走100多里吗？这就不行了，那还不得累死你啊？
1: 后面有敌人追着，能不走吗？
2: 你们也被别人追着，我看电影里都是你们追着别人打。
1: 那是演电影，那真要是打起仗来，不是你撵着我跑，就是我追着你跑。
2: 原来电影里是吹牛啊，我还以为你们是常胜将军。
1: 哎，你在这说什么呢你？啊？
2: 我没过脑子，我乱说。
1: 姐，这可不是乱说的事儿，尤其是你这个身份，就更不能心胸开阔了。这可是立场问题，很容易让人怀疑你，你出身上。
2: 你也怀疑我吗？
1: 看把你给吓的！林姐，
3: 不用这么紧张啊！我跟我结了婚以后，更不用紧张。
2: 谁紧张啊？谁要跟你结婚啊？
1: 你不跟我结婚了？你不嫁给我了？
2: 谁要嫁给你啊？你连婚都不求。
1: 哦，好，我求我求，求还不行吗？
2: 你怎么求啊？你就这么求吗？
1: 我也没求过婚，你说我怎么求啊？
2: 你又不是没结过婚。
1: 哎，别哪壶不开提哪壶啊！跟你说过多少次了，那是父母包办的，又不是我自己愿意的。
2: 那这次是你自己愿意的啦？
1: 我要不愿意，我能这么没命的追你啊？
2: 讨厌！
1: 哎呀，真是怪了。以前啊，我最烦别人说我讨厌，没想到从你嘴里出来那感觉就不一样了，而且听起来好像特别动听。高兴了？
2: 高兴了。
1: 那好，趁着你高兴，我继续求婚。安杰同志，我求求你了，你跟我结婚吧，你嫁给我吧，好吗？
2: 你就只会用嘴求啊？
1: 那还要怎么求啊？
2: 你得跪下来求。
1: 扯淡了你！那男人膝下有黄金，你知不知道啊？你真该好好改造改造。
2: 你改造啊？
1: 那你嫁给我，改造起来就更方便。
2: 切，你真。

0: 有劲没劲啊！我让你知道知道我。你干嘛呀？哎，有劲没劲？没劲。有劲没劲？有没有？有劲没劲？没有。有劲没劲？哎呀！哎哎，勒死我了！哎，勒死我了！你松开呀！
1: 哇，进来！
2: 政委，你找我？对，我找你有事儿。
1: 什么事儿啊？还挺严肃。
2: 其实是挺严肃，是很严肃，非常严肃。什么事儿？发生什么事儿？
1: 江德福同志。
3: 你这个婚恐怕结不成了。回来了。
4: 你说你这个人怎么给江德福介绍这么大个麻烦啊？怎么了？那丫头不干了？不干了。他有什么资格干？不干的。组织上不让江德福干了。为什么？江德福的结婚报告没被批准，这个婚。
3: 他结不成了，到底是为什么嘛？你这个人把话说清楚点。这个丫头家里有那么多乱七八糟，还不关心？他那个七大姑八大姨的，不是在美国就是在香港，你不知道吧？
4: 我不知道。
3: 他那个嫂子家里是大地主，你不知道？
4: 我也不知道。
3: 他姐夫有个哥哥，是国民党军官，跑台湾去了，你不知道？
4: 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呀？
3: 这些还不够吗？
4: 这些还不要命吗？哎呀妈呀，我这听得头都大了。
5: 喊爹都没用了，喊娘有什么用啊？哼！这下江德福该难受了吧？煮熟的鸭子吃不成了吧？
6: 哎呀，他还非吃不可。
7: 哎哎，老姜，咱打球去吧。
8: 啊，老姜，
7: 我有事儿，
8: 走吧。
7: 哎呀。
4: 江南人，哎，啊，大姐，哎呦，好像瘦了很多啊。是吧？啊，可不是嘛，这日子不好过吧，这心里也不好受，是吧？哎呦，真对不起啊，给你找了这么大的麻烦。你不用对不起，我呢。
9: 不怕麻烦。怎么，你真铁了心了？
4: 铁了心了。那就好办呀。
9: 进来，杨书记，你找我？
4: 是啊，我跟你说点事儿，你坐吧。
9: 我都坐了一天了，我站会儿吧。
4: 不行，你得坐下。要是让别人知道了，又嫌我对你不客气了。 咱们俩呢，也别兜圈子了，打开天窗说亮话吧。你知道吗？组织上啊，不同意江团长跟你的婚事儿。想必你也知道是为什么。你的社会关系怎么这么复杂呀？
10: 你怎么不早说呢？哎，可是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呢，说什么也晚了。
9: 人家江团长呀，对你真的是没得说。 他为了你呢，宁愿呢回到老家去当农民种田。我们也替他着急啊，可我们着急有什么用啊？他是铁了心了，八头黄牛都拉不回来。作为介绍人呢，我不得不把你给找来。我想问你个准话，小安，如果江团长真的卸甲归田，脱了军装回老家当农民了？ 你能跟他回老家过那种吃糠咽菜的苦日子吗？
10: 你哭什么呀？又没人逼你。哎呀，能就能，不能就不能，有什么哭的呀？

0: 那依你呢？依我，那就算了吧。这原以为啊，是咱妹妹看不上人家，不想嫁。现在看来，是人家看不上咱呢。
1: 人家什么时候说我看不上咱？人家什么时候不干了？要是依你的说法，那是咱不干了。
0: 那咱凭什么要干呢？那凭什么跟他去乡下呀？去乡下，那明摆着不跳火坑了吗？ 这原来打算呢，是让江团长到咱们家来呢，给咱们撑撑门面，壮壮胆子。现在可倒好，面子没撑成嘛，反倒要把咱拖到火坑里去了。
2: 准确的说，是咱们把人家拉进火坑的，人家为了救咱小妹，自愿跳进火坑。
3: 你们能不能少说两句？他头都让你们吵大了，烦死了。

0: 你这个样子真像个寻道士。怎么真打算要跟他回乡下？那是火坑也跳吗？
1: 那是火坑吗？
0: 那不是火坑吗？
1: 就算是火坑也得跳。你怎么不说话？
0: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真的，小梅。我既想支持你往下跳，我又心疼你，又不想让你往下跳。我的心情，你能理解吗？
1: 能。
0: 那你要有思想准备了。
1: 我有。你叹什么气啊？
0: 多好的月亮，嫦娥在上面看着咱们呢。她要是能帮帮你就好了。

0: 了的人掌声。我们在新的时期一定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要保持革命队伍的艰苦朴素的作风。
1: 各位

0: 政委，您亲自接手啊？哼哼，这种事情还能有人代劳吗？
1: 就是，这么痛快的事儿，还用别人代劳啊？
0: 你是哪个单位的？
1: 我是炮教区，我叫江德福，我想向政委汇报点事儿。
0: 啊？哼，你就一直是在这里边等我的呀？
1: 就是，蹲在里头给我累够呛。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

0: 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儿，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的。
5: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2: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
2: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1: 是的，
2: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对，
2: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1: 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

0: 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
2: 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1: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3: 我的非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4: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5: 夏天已经到了，
2: 是
5: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2: 是
5: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4: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6: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中趣味，用的最好的鱼的，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

0: 鱼肉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于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
1: 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2: 滋味儿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儿，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都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1: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儿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两箱，这样。
3: 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吃起来一点腥味儿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
4: 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呢。
5: 妈妈一光顾真好吃。
6: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五黄豆充数，足量罐装。 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大金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3: 对，
0: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3: 是的，
0: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
3: 哇，
0: 轻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3: 对，
0: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3: 对，捏酥了。
0: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3: 是的，
0: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3: 对。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6: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五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7: 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
8: 拨打电话抢购吧。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7: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儿。 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碗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9: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
7: 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9: 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3: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

0: 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1: 夏天已经到了，
0: 是
1: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0: 是
1: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0: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2: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海罐头一看都是恰成趣味，你的最好的鱼蛋，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我和老头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5: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1: 夏天已经到了，
0: 是
1: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0: 是
1: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0: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2: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海罐头一看都是恰成趣味，你的最好的鱼蛋，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出行，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

期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0: 你瘦了，你也瘦了。我们什么时候走啊？
1: 走，往哪儿走？不是要去乡下，要去你老家吗？你真要跟我一起去吗？
0: 你以为我是骗你呢？
1: 我还以为你跟我说着玩呢。安娟，谢谢你。
0: 你谢我干什么？
1: 安娟，不管我们俩成不成，我都要感谢你，因为你让我知道了谈恋爱是这么好的事儿。太好了，真是太好了。
0: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安姐，小安呐，我怎么会让你跟我到乡下去吃苦呢？不会的，不可能的。
0: 那你的意思是，如果组织上硬是不同意，你就准备放弃了？
1: 不争取到最后一刻，怎么可能会放弃呢？
0: 怎么才算是最后一刻？
1: 脱下这身军装，不再当兵了，就算是最后一刻了。

0: 别看，掉了八斤肉了。怎么才掉了八斤肉啊？掉的太少了。
1: 再少就成骨子架了。
0: 秦总，
1: 校长，是不是要复原啊？
0: 你说呢？

0: 怎么不说话了？老领导，你现在让我说什么呀？来得及，现在改主意还来得及。算了，不改了。改来改去像这个投机分子，回老家有什么不好？回家照样能干革命。
1: 算你小子走运，碰上救星了。你的结婚报告批了，是基地掌柜亲自批的。
0: 真的？
1: 校长，你不会跟我开玩笑吧？我那是时间跟你开玩笑，你自己看。你不要高兴太早，你下一步提省的事也泡汤了。
0: 泡汤就泡汤吧，只要能保住我这身军装，让我从头当兵，我都乐意。
1: 你现在都唱起搞调来了？
0: 我不是唱搞调，我是说的心里话。
2: 兄弟，你要有个思想准备啊！找了这么个老婆，将来你的进步问题肯定是要受影响的。
3: 影响就影响吧，哪能什么好事都让我一个人摊上呢？
4: 哎呀，江团长，你这是……
3: 哎，
5: 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们食堂啊，进了点精神面。
2: 我这身那点买的点，好久没吃这种面了，现在这粮店根本就没有卖了。江团长，
3: 别吃，
2: 您这太没事，我来，我来。哎，这让弄弄，我给你拍拍。哎，没事没事。哎呀呀呀，拍什么？哦，
3: 安琪，快给江团长拍一拍啊！全是面。
2: 别在这儿拍，到外边拍去。
3: 哎，好。
2: 你说你像农民似的，还背半袋面，像什么样啊？
3: 你不过吧？我就是农民，背面的感觉可真好啊，又亲切又熟悉。再一想到是给你吃的，我这心里啊就更来劲了。
2: 你现在越来越会说话了。
3: 不好，
2: 不好，花言巧语的有什么好？
3: 那用实际行动花言巧语，不行啊！
2: 不行。
3: 轻点儿，这一下课就往这儿跑，怕路上肚子就叫开了。这也不知道您今天要来，也没准备什么好东西。你看，这还不好啊？平时吃这个就挺好的。如果再有点酒就更好了。
2: 那就。哎哎哎，哦，江团长，你要喝什么酒啊？
3: 就喝那个金奖什么地了？
6: 白兰地。
3: 哦，白兰地，那个得过金奖的，就喝它吧。
6: 不是说那酒后劲大吗？你今天又想喝醉啊？
3: 这你就不懂了，这叫从哪儿跌倒的从哪儿爬起来。我就不信，他这后劲能老那么大。来，
6: 笑什么？
3: 哎，
6: 你们大家都喝点吧，啊，陪我喝点，好吗？啊。哟，江团长，你今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怎么感觉像是你得了金奖似的？
3: 比得金奖还厉害，你喝点，喝了我告诉你。
6: 好。

0: 安姐，新年元旦，咱俩把事儿给办了吧？啊？什么？可以了，上头批准了吗？
1: 这不是等着他批准的吗？
2: 哎，江团长，
1: 哎，
2: 就是你不用卸甲归田了是吧？
3: 我小姑姑也不用往火坑里跳了吧？
1: 你要往火坑里跳啊？
0: 我小姑要跳，我妈不让她跳。
4: 不，你胡说什么呀？我什么时候说的？
1: 你说，你说，你就是说了。哎，那我要敬你一杯了。我知道，是为了她好。来，来。哎呀，
0: 我说江团长，
1: 我先喝了，我喝了。
0: 哎，江团长，你是不是也该敬一敬要往火坑跳的人啊？
1: 啊，应该，应该，确实应该。

0: 好家伙，
1: 再来一杯。
0: 这酒量还挺大吧？
2: 这么说，你批准了？
3: 批准了，批准了，肯定批准了。那个，咱们大家共同举杯啊！
1: 来来来，
3: 好，祝贺一下。
0: 大姐，你也来喝一杯吧。
2: 小曼，一起喝一杯。
4: 来来来，谢谢。
2: 来来来，给孙妈倒上。
4: 好，够。
2: 来，我们一起祝贺一下。来
4: 来，
2: 干杯！
4: 恭喜，
2: 好，
4: 恭喜。
5: 请进。
0: 啊，
6: 这房子空了一段时间了。
0: 不错。不错。
7: 不错。你那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住这儿行吗？
0: 怎么不行啊？这不比西伯利亚强啊？他连火坑都敢跳，还不能住在这儿了？
7: 当个上门女婿多好，县城的福不享，非得跑出来费这劲。
0: 哼，这你就不懂了，这是原则问题，也是面子问题。
7: 你是不想倒插门当上门女婿，可这原则问题我就不明白了。你结这婚就够不讲原则的了，还好意思跟我提原则二字啊？
0: 是啊，我已经违反了原则了，我就不能够再进一步的违反原则吧？我一个堂堂的共产党员，怎么能够住到他们那种家庭去呢？
7: 行了，别跟我唱高调了。你能跟人结婚，怎么着就不能住人家里去啊？
0: 当然不能了。我把他娶出来，哎，就相当于是瓦解了他们，你懂吗？
7: 照这么说，你要倒插门，那就相当于打入敌人内部，那不比瓦解他们厉害多了？
8: 哎呀，你也是呢，非这事儿干嘛？找个裁缝做不就得了？
9: 那裁缝做的跟我做的能一样吗？真是的。
8: 行。你愿意做你就做，不嫌麻烦你就做。
9: 是你这什么态度啊？哪像要结婚的？
8: 那要结婚应该是什么样啊？
9: 不欢天喜地也得是兴高采烈，反正不是你这种无精打采的。
8: 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回事，真的要跟他结婚了，我这心里乱糟糟的，烦得要命。
9: 你是心有不甘吧？
8: 是吧？大概是吧。
9: 大概是，就是。哎，你说你，你当初连火坑都愿意跳，现在不让你跳了，你怎么又打起退堂鼓来了？
8: 也不是打退堂鼓，就是有点不甘心。
9: 你不甘心什么呀？
8: 就是啊，我不甘心什么呢？可能是以前我把爱情想得太美好、太浪漫了。我总想着有一天，一个又高又大又帅的男人站在我的面前。他穿着白色的西装，系着红色的领带，在月光下含情脉脉地看着我，在我的耳边轻轻说：“米三 ，I love you。”
9: 那还不容易吗？那江德福对你还不是言听计从的，你就让他在你耳边说一句 Miss Anne, I love you
8: 不就得了吗？他才不言听计从呢。那天我让他跪下来给我求婚，他都不愿意，还说什么男人膝下有黄金，气死我了。
9: 你还别说，人江德福这点挺可爱的。
8: 他就这一点可爱啊？他可爱的地方多了。
9: 刚才还不甘心呢，这会儿就护上了。
8: 本来就是不甘心嘛。我结的什么婚呢？教堂也不能进，婚纱也不能穿，连个像样的婚礼都没有。
9: 说说就行了，别没完没了的了。你一会儿让嫂子听见了，她还不得急死？
8: 她急什么呀？
9: 哥嫂对你这门

0: 嗯，
1: 小妹啊，你想吃点什么呀？小妹，今天晚上想吃什么呀？
2: 宁泽，这下我可真成了顾家寡人了。这下你可提高待遇了，可以住单间了。那倒是，以后再也不用听你打呼噜了。我也一样，这下可以睡个安稳觉喽。你想得美！你可清静不了了。哼。哎，送你个结婚礼物，新婚之夜用得着。哎，你看你这人。 怎么给我送一个白毛巾呢？多不吉利呀！你是真不明白呀，还是装糊涂？你又不是头回入洞房，我装什么糊涂啊？难道你们老家没有新婚之夜见红的习俗？我们老家那儿它不兴这个。再说了，我们那儿也没有电，晚上关了门，吹了灯，黑灯瞎火的，谁还能看见这些呀？
3: 那第二天天亮呢，也没看见。
2: 我那是第一次入洞房，没人教我，我怎么知道这些？哦，哎呀，没准儿你第一个老婆就不是处女了。你胡说八道什么呀你？哎呦，这些都是你的嫁妆，啊？
1: 怎么啦？嫌少啊？
2: 嫌少？嫌多？ 太多了，哎呀，这不行啊，这影响不好啊，减半吧。啊？不，得要减掉一大半，减到三分之二吧。哎，你啊，就带一点你必需品就行了啊。
1: 这些都是必需品。
2: 都是。好家伙，这也是必需品呢。
1: 是必需品。
2: 这个也是。
1: 也是的，不行，
2: 这不行，你要给我精明简政，跟我过艰苦朴素的日子。你不是信誓旦旦说要让我过好日子吗？艰苦朴素是好日子吗？啊？那艰苦朴素当然是好日子了，这是毛主席倡导的日子，难道你不愿意过？别
1: 拿毛主席吓唬我，我不怕。
2: 哎，你胆子还挺大的，你，连毛主席你都不怕？哎。
1: 我不是那个意思，那你什么意思啊？我什么意思都没有，没意思。哎呀，算了，这婚别结了，结这种婚还有什么意思啊？哪种婚？哎呀，就是你要的这种艰苦朴素的婚，我不要，我才不要过什么艰苦朴素的日子。要过你过我不过。
2: 好，你发什么脾气？
1: 干嘛？那这些东西都让带吗？哎，带吧带吧。哎，
2: 不过也不能全带啊。我这样做不光是为了我好，也是为了你好。怎么是为了我好啊？免得让人别人说你倒贴啊！倒贴多难听啊！难道你愿意倒贴呀？啊？
1: 我是倒贴吗？我知道你不是倒贴啊，别人不知道啊，咱们能管着别人的嘴吗？是不是？哎呀，那都不带了，这些都不带了。嗯，
2: 那就更好了，这样我就没什么负担了。哎，
1: 我还给你买了身西装呢，真是自作多情。
2: 啊？你说什么？你给我买了身西装？是啊。
1: 哎呀，奶奶的，这还是我吗？不许说粗话，绅士哪能说粗话呀？我是绅士吗？像绅士吗？像，像绅士。没想到你还是个挺英俊的绅士。Mr.江。 笑什么笑？

0: 你听懂了吗？
1: 哼，哼哼哼哼，别回吧。
2: 哎哎哎，好。哎。

0: 你这个列宁装穿你身上挺漂亮的。哎，这个这么晚了，不会有人再来了吧？咱们睡觉吧。
1: 睡觉吧，啊！你说什么？你洗漱了吗？啊？你说什么？
0: 洗了，今天下午在澡堂子里洗的，浑身上下洗的干净。
1: 那也得洗洗再睡啊。难道你睡觉之前不洗漱的吗？
0: 有时候洗，有时候就不洗了。睡觉前怎么能不洗漱呢？ 那有时候累了，那一躺床上就睡着了，哪还顾得上洗漱啊？我希望你能改一改，每天洗，养成习惯，这是卫生习惯，是文明的习惯。啊，行，嗯，这可以，只要你说的对，我们就服从，我们就办。
1: 这是毛主席教导我们的。毛主席还教导你洗漱的事儿，是你自己瞎编的吧？这毛主席说的话，我敢瞎编啊？啊！我跟你说，毛主席虽然没有具体教我们如何刷牙洗漱，但是毛主席教导我们是一定要虚心接受你们这些党外人士的意见。我现在就刷牙洗脸去。哎，光刷牙洗脸不行，还得洗脚，最好还要洗。
0: 洗什么？洗屁股。哎，什么？你说什么？大声点！大声！
1: 洗屁股。
0: 啊？还要洗腚啊？
1: 你干嘛说的那么难听啊？是屁股，不是腚。
0: 那不是一样吗？
1: 不一样。说屁股文明，说腚粗鲁。
0: 那你还不如说臀部呢，那不是更文明吗？哼。<笑>
1: 你知道的还真不少，还知道臀部是屁股。
0: 我不知道臀部是屁股，我只知道臀部是腚。好，你说了算，你说什么都行。哎，你让我洗什么，我就洗什么。我现在就洗，马上洗啊！<笑>

0: 你应该先刷牙后洗脸。这又是谁的规定啊？又是那个叫文明的混蛋吧？你，
1: 这个没花的盆是你的，那个有花的盆是我的，你可别用混了。
0: 哟，这怪不得从家里带来一摞盆呢，我还以为你偷鸡倒把去倒卖呢。
1: 你接着。
0: 这大的是洗脚的，小的是洗腚的。哎，你不看了，不检查监督了。哎，那我请教一下，我是先洗脚呢，还是先洗腚呢？
1: 随便，随你便。
0: 奶奶的，费这个事儿。

0: 哎呦，真香啊！你往什么蜡这么香？啊，来，上来吧。啊，怎么了？有什么事儿啊？
1: 你又有什么事儿啊？我现在一听你有事儿，我就紧张。哎呀，姑奶奶，你倒是说话呀！有什么事儿啊？
2: 也不是什么大事儿。
0: 啊？就是。啊？
2: 是什么？我来那个了。
0: 来哪个了？
2: 来例假。
0: 来什么假？
1: 来倒霉，
2: 讨厌，干嘛总是问呢？哦，嗨，那你别站着了，你上来吧。那你别碰我，行不行？
0: 你都这样了，我怎么碰你啊？我不碰你，你上来吧。

0: 你先把脸转过去。
1: 为什么？好，好，好，把脸转过去。

0: 好了吗？哎，你怎么又把衣服穿上了？
1: 这是睡衣。
0: 哎，这毛病可真够多的。上来吧。
1: 哎，请你也把睡衣穿上。

0: 你说你那个什么假，这么早不来晚不来，偏偏今天来。
1: 我怎么知道啊？提前了一个礼拜呢。
0: 怎么不推后一个礼拜？
1: 嗯。
0: 别老嗯的，陪我聊会儿天儿。
1: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0: 想说什么说什么呗，随便。
1: 你老家的媳妇儿好看吗？
0: 你问这个干什么呀？
1: 你不是让我随便问的吗？
0: 那随便问也不能乱问呐，特别是现在这个时候，你说你
1: 本来就是有过媳妇儿吗？还不让人问啊？
0: 行了，管他，睡觉。

0: 你干嘛？看你吓的那样子，放心吧，我不会碰你的。
1: 谢谢。
0: 哎，你可先别谢我，咱可先说好了啊，等你那个什么假休完以后，你可不能不让我碰啊。
2: 行了，老乡，这么有劲儿，你可以不用上头。谁说的？新婚之夜嘛。
3: 扯淡，这是新婚之晨。
2: 哎，啊，见过吗？当然见着了，一大串的。伙计，Goodbye。
3: 再见。
4: 他奶奶的，小包。

0: 干什么呢？
1: 我没干什么呀。
0: 没干什么，你慌什么？
1: 我哪慌了？
0: 你没慌吗？
1: 没慌啊，我慌什么呀？
0: 那你藏什么呀？啊？
1: 没藏什么。
0: 没藏什么吗？
1: 藏什么了？
0: 那让我看看。

0: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1: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嗯，
0: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1: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2: 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人体经络穴位图册，一个是三角穴，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我们来问问杨主任啊，这个穴位真的能治病，能缓解病痛吗？嗯，
0: 实际上穴位治病的历史已经很悠久了，我就曾经治疗过一个孩子，那孩子啊马上要高考了，这孩子就紧张啊，紧张的上不了考场，咋办呢？当时我给看的，我说这孩子怎么个紧张法呢？家长说了，说一进考场手脚冰凉，出大汗，心慌，嘴唇一看惨白惨白的，哎，开始就哆嗦了，以为孩子紧张了。第二回呢，孩子还这样，我们一想这孩子坏了啊，问我怎么办。我说妹子，你们啥时候还有考试啊？他说明天就有考试。我说你这么的，我今天先给你治，明天考试你正常进考场，你看行不行？哎，行或不行，你明天都来。他说行，那你给看看吧。哎，我就给他扎了一针，扎哪儿呢？这儿，内关，啊，腕横纹上两寸，内关穴。其他穴位哪个都没用，那孩子年轻啊，17、18岁，啊，运针就是强运针。我就问那孩子，我说这个针杆串到哪儿了呀？哎，他说，哎，顺着这个位置串到这儿了，胸口窝了。我说行了，把针一薅，啊，我说你回家去吧。我说明天上考场之前，家里有没有胃精啊？第二天考试，考完试来了。我瞅那孩子眼神啊都亮了，啊，眉眼也开了，就跟我说，说大夫，我好像见效了。我说怎么样啊？他说我还是紧张，但是我能坐下来答题了，比以前强多了。我说那你就隔一天来一回，隔一天来一回，哎，我给你呢下下针，一直到高考之前都这么给他弄的，到最后那孩子顺利的把高考考完了，哎，听说考的还不错。所以这就是什么呀？经络穴位用好了，每个穴位都是药。你再比方说，还有个穴位叫大陵穴。大陵穴是什么呀？哎，腕横纹的中点两筋之间，你看咱们握拳使劲儿，这不有两条筋吗？哎，这两个筋跟腕横纹连线的中点。啊，在这儿，啊，这个穴位叫大陵穴，啊，这个大陵穴能干啥呀？就相当于西药里的马丁啉和奥美拉唑。马丁啉是促进消化的，吃完饭就胃胀，你到医院去，大夫肯定给你开马丁啉，增加胃肠蠕动的，对吧？哎，你说我烧心，吃饭烧心，半夜也烧心，大夫肯定会给你开奥美拉唑。啊，这一直为酸的，啊，所以这个大陵穴你弄好了，

0: 它就是给你干什么，就是马丁啉加奥美拉唑的药效。所以说大家伙记住啊，每一个穴位都是药。这两天一直在给大家伙讲这个经络和穴位，所以这本图册呢，大家伙想要收藏的，或者想继续学习的啊，想要一本参考书的，你都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哎，说找不到的经络，找不到的穴位，我们就可以找这本书做参考。啊，说身体有某些疾病啊，打开这本图册第55、56页，上面就教你配哪个穴位，我们呢就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解决我们身体的实际问题。
1: 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就非常方便了，就可以很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呀，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说到穴位治病啊，我要问问杨主任了，现在很多上了年纪的人都有颈椎、腰椎、骨病这些病症，那用哪些穴位可以针对性的调理或者说缓解这方面的病痛呢？
0: 咱们这节课主要就讲颈腰腿疼啊。那么颈腰腿疼的几个重要穴位，第一个梁丘穴。梁丘穴怎么找呢？腿伸直啊，脚背使劲儿啊，在髌骨外上缘那个洼兜啊，在这儿髌骨外上缘的洼兜啊，这个很明显，这个凹陷，这个坑是吧？哎，你看这个地方一摸它明显就凹陷了，这是梁丘穴是吧？这个好找不啊？
1: 挺好找的，
0: 挺好找啊。那么这个梁丘穴是治啥的特效穴呀？膝盖疼，膝关节骨质增生，半月板损伤和剧场症。这个剧场症啊，就是咱们看戏那个剧场嘛，啊，那剧场症是什么样啊？什么病啊？实际就是骨质增生，膝关节长骨刺了。那么膝关节长骨刺，它除了疼之外，还有什么表现呢？就像在剧场看戏，一看戏看一个小时，那戏散场的时候，一站起来，腿僵了，走不动道了，不好使了，啊，你得晃晃，动弹动弹，这才能走。哎，这个叫什么？剧场症。这是膝关节骨质增生的典型表现。那么这种情况出现了，怎么办呢？用三角雀最尖的那个雀足，点按两侧的梁丘穴，每次呢摁3分钟，哎，效果非常不错。第二个特效穴是昆仑穴。昆仑穴定位在哪儿呢？也很好找，首先找到外踝这儿，再找到后面的跟腱啊，它俩连线中间这个地方叫昆仑穴。这昆仑穴是什么呢？治腰椎管狭窄、腰椎间盘突出导致的疼痛啊，同时呢影响到大小便的。因为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犯病的时候有的被人疼，疼的呢他使不上劲儿，大小便都便不出来，有没有这样的？
1: 有
0: 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在临床上就给病人扎哪儿呢？扎昆仑穴，效果好使。第二呢，昆仑穴还能治疗颈项肩背大面积的疼痛，是一个非常全面的一个穴位。所以说你治腰腿疼，你说你看这个大夫是不是行家？

0: 你就看他给不给你扎昆仑穴就完事了。那你看这个大夫治腰腿疼啊，扎昆仑穴力度挺大，啊，这个大夫行，这是行家，啊，你说他昆仑穴都不碰一下，一瞅就是个外行，不专业。所以昆仑穴呢，哎，他还治一个问题，就有的病人颈椎病，啊，尤其是椎动脉型的颈椎病，会导致这人怎么的呢？眼压增高，就是眼珠子呀，就像掉下来的那么疼。啊，得用手使劲的捂着，是吧？这么捂着杵着，虽然疼，但是能得劲儿点儿，啊，这种情况就可以用三角穴按压昆仑穴位，就能快速的缓解症状，减轻痛苦。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再来看第三个穴位，叫委中穴，啊，委中穴的定位大家伙都知道了啊，说一屈膝后面有条果横纹，果横纹中点，这叫委中穴。那么这个委中穴呀，能治疗受寒引起的腰痛。那有的病人说，我这个腰啊没受寒它也疼啊，那我是不是受寒导致的腰疼呢？大家伙可以做一个实验，啊，什么实验？手都有吧？
2: 都有。
0: 哎，你把两个手放在两侧的腰眼儿，哎，你看你的腰凉不凉就完事儿了。啊，用两个手的劳宫穴，劳宫穴是最火热的地方，你往腰眼上一摁，这腰摸着呢，拔凉拔凉的。那不管你着没着凉，这都是什么？寒。
2: 寒。
0: 明白了吧？哎，这种寒导致的腰疼，你就用三角穴点按委中穴，就按这儿就行了。第四个穴位叫肾腧穴，哎，肾腧穴怎么找呢？得拿一根绳子，啊，然后把肚脐眼水平的给它围起来，就像裤腰带似的啊。那么这根绳子跟我们后背正中线那个交叉点，这个地方是第二腰椎。腰椎下边呢有个凹陷，这凹陷旁开1.5寸，大概是35到40毫米左右。这个位置就是肾腧穴，啊，就在这儿。实际上就是什么呢？老百姓管它叫腰眼儿。
2: 腰眼儿，
0: 实际上这是腰眼儿吗？这不是啊。腰眼穴在哪儿啊？腰眼穴在这儿中间，啊，所以肾腧穴在两边儿。啊，这叫肾腧穴，是吧？老百姓习惯把它叫腰眼子啊。那么这个肾腧穴主要治疗肾虚型的腰疼。啊，有的人说肾虚腰疼是怎么个疼法呀？怎么判断呢？肾虚腰疼的特点呢，叫疼痛绵绵。
2: 嗯，
0: 咱们注意这个中医用词啊，疼痛绵绵。就老百姓说什么，丝丝拉拉的疼。啊，这叫疼痛绵绵，不是那种疼得受不了、动不了了、走不了道了，是打个喷嚏都疼，没到那样。怎么的呢？就是老百姓说酸叽溜的，啊，闹了吧唧的，咋地他都不得劲儿，这叫疼痛绵绵。这是什么？肾虚型的疼痛。所以肾虚疼痛的人，你看肾虚腰疼的人，那脸色都是什么？发黑的。你们要仔细看的话，都能看得出来。我们再看第五个穴位，大椎穴，啊，这个简单，就是什么颈椎病，大椎穴治颈椎病，昆仑穴也治颈肩疼。那我们啥时候用大椎，啥时候用昆仑呢？这时候就得鉴别了，啊，说大椎穴治什么样的颈椎病啊？它治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也就是说，病人在犯病的时候，头晕、胸闷。胃口胀，哎，就这样的颈椎病，大家伙可能见得少。

0: 实际上有很多病人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你像诱发的心慌，哎，被误诊为冠心病了。还有颈椎长骨刺压迫交感神经导致胃胀消化不良的，被误诊成胃病了。还有压迫交感神经，哎，导致肝胆区的闷胀，被误诊为胆囊炎的。说怎么治都治不好，其实是哪儿的事儿啊？颈椎的事儿。
1: 颈椎的事儿。
0: 哎，所以颈椎是大病啊，一定要把它当回事儿。那么这种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大椎穴是个重要的穴位啊，怎么找呢？低头啊，我们的脖子颈椎有个最突出的骨包，这个就是大椎穴。老百姓说是哪儿啊？大脖梗。
1: 大脖梗。
0: 啊，就突出这个，哎，就是大椎穴。所以用三角穴的穴尾去点按这个大脖梗，这就是大椎穴。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么第六个穴位呀，叫天柱穴。天柱这个穴位呢，它治疗感冒或者突然着凉了，导致这个脖子呢不得劲了，哎，这个特别好使。这个穴位呀，我特别喜欢用。你说感冒了啊，说小孩感冒了，就肚脐这个地方呢，哎，你咔咔使劲的揪啊，揪吧两下，肚脐冒汗了就舒服了。那感冒之后呢，哎，就感觉这个颈项不适或者疼痛，天柱穴就很好用了啊，也就是着凉了感冒导致的颈椎疼痛。那么天柱穴怎么找呢？先找到我们的后发际啊，哎，后发际的中点你找到，后发际往左两指是一个天柱穴啊，哎，往右两指是一个天柱穴，哎，在这儿啊，后发际的中点，哎，这儿两指，这儿两指，这是个天柱穴的位置，就在这儿啊，哎，一共是俩穴位，明白了吗？
1: 嗯，
0: 哎，
1: 明白了。
0: 使劲按有啥感觉呀？是不是感觉舒服了？
1: 嗯，
0: 脑袋亮了，脖子轻快了，
1: 对，
0: 啊，哎，这个穴位我特别喜欢，特别好，哎，大人孩子都好用。那么这六个穴位呀，是我在临床当中总结出来的这么几个穴位，在临床上啊应用效果特别好啊。那么这六个穴位，哎，更加具体的主治范围、手法、所在的经络、相关注意事项等等吧，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里都有，它比我说的详细啊。所以大家伙呢就可以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了，啊，当然可能这里边啊有一些专业术语，大家伙可能看不明白的，没关系，你可以随时跟我沟通，我尽量帮你们解答。
3: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
0: 大家伙可能看不明白的，没关系，你可以随时跟我沟通，我尽量帮你们解答。
3: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

0: 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5: 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上午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6: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哎，饿死我了！
1: 回来了。哎呀，
0: 饿的我这肚子咕噜咕噜早就叫开了，叫老丁就听见了。嘿，
1: 他肯定又说我什么了吧？
0: 嘿，你这是一猜一个准啊！你猜他说我什么？他说你老婆是不是不给你吃早饭呢？
1: 那你怎么回答的？
0: 我这胡扯！
1: 吃的我都胃下垂了。
0: 你还真行，懂得可不少啊，还知道个胃下垂。
1: 本来就是嘛，你那些毛病不改，就会添新的毛病。
0: 行了，别吓唬我了，我改，我改还不行吗？早上吃什么？
1: 你自己不会看？
0: 怎么又是这个呀？
1: 怎么了？这不好啊？不是不好，能不能换换样？啊，换换样？哎，你让我跟你过艰苦朴素的日子，闹了半天你就这么艰苦朴素的？这牛奶鸡蛋都不行了，要换花样？
0: 我不是嫌它不好，我是嫌它太好了，好的我都吃不惯，吃不饱。
1: 怎么吃不饱啊？那人家外国人那体格都能吃得饱，你怎么就吃不饱？
0: 外国人他那是外国胃，我是中国人，我长得中国胃，这东西到我胃里头，它存不住，一泡尿就没了，能不饿？
1: 哎呀，好了好了，吃饭的时候说这些干嘛？恶心死了！
0: 毛病真多，恶心。

0: 让起来！我错了，我错了，我这不该说你们的毛病多。这我以后再也不在饭桌上说拉屎撒尿的事了。我还错哪儿了？你说呢？
1: 我是真不知道了，我这不是问你的吗？你回来你洗手了吗？可不是嘛！你看你饿了以后连手都忘了洗了，真是！
2: 别忘了打陪葬。
3: 知道了，正打着呢。

0: 我打肥皂了，哎，就是大了少了点，不怎么认真。不是这个，
1: 那是什么呀？
0: 你用什么擦的手啊？毛巾呢？
1: 那什么呀？ 错了，我又犯错了。你说，这洗的不是等于白洗吗？没洗呀。
2: 我重洗，我重洗啊。

0: 你干什么呢？洗澡呢。啊，你闻闻，我打肥皂了。
1: 。
0: 这有什么可吃的？

0: 这就不恶心了。那我以后给你煎的老一点。老点有什么用啊？老点就不顶饱。那你到底要吃什么才能吃饱啊？哎，
1: 还是馒头和稀饭能饱。你也不给做呀？我早上有时间吗？又得打扫卫生，又得做早饭呢。
0: 这卫生不用天天打扫，咱们家现在干净的，我都不敢住了。
1: 不打扫我才不敢住呢。那这样吧，我回娘家住去了。
0: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啊！你又威胁我是吧？吓唬我？
1: 我服你了啊！我怕了还不行吗？谁要你怕呀？不就是馒头稀饭吗？我做给你吃就是了。
0: 那我得真的好好的感谢感谢你了。
1: 感谢啊。
0: 不要脸！哎，拿什么擦？哎呦，累死我了！你这毛病可真够多的。你的穷毛病才多呢，
1: 烦人！
0: 哎，跟你商量点事儿呗。这个星期天我请次课行吗？
1: 请谁啊？
0: 请同学啊！哎呀，这天天吵吵，说要和咱们喜酒了，还要说到咱们家来喝。
2: 有老丁吗？
0: 当然有了。这你看吧，就数他吵吵的厉害，不请谁也得请他呀。
1: 行，
2: 我就馒头稀饭做上一大桌，让他们吃的饱饱的。嗯，省得他们在背后说三道四的，好像我欠他们什么事。<笑>哎呦。
3: 不用那么精致，他们那些人只注重内容，不注重形式。你是请客的主人，你不能让客人喧宾夺主，你得有你的态度。
2: 好，都听你的，你都不嫌麻烦，我还怕什么？
3: 哎，结婚好吗？
2: 你指哪方面？
3: 方方面面。有好的地方，也有不好的地方。那好的地方多，还是不好的地方多？
2: 一半一半吧。你这就不对了哈，你对你婚姻的评价也太低了。本来就是嘛。难道你让我说瞎话？瞧你那得意的样子，你就是在说瞎话。
4: 谁在说瞎话了？
2: 哟，你老婆呗。你
4: 在说瞎话呢？ 说什么瞎话了？啊！我说结婚好，结婚幸福的瞎话。那怎么能是瞎话呢？那是实话呀，大实话。
2: 你看，挑拨离间失败了吧？哼，哼，你们俩夫妻一唱一和的，
4: 那叫夫唱妻和。
2: 呵呵呵，是妻唱夫和。
4: 啊，行行行，你唱我喝，只要你唱我就喝。
2: 那我唱的不好你也喝啊？

0: 你怎么能唱不好呢？要是唱的不好呢？
1: 那我也好，只要你唱，我就好。嗯，来，请客。哎呀，
0: 太肉麻了，不行，我买的苹果呢。哎，这瓶让让。
1: 安姐，
0: 你老跟在我腚后边干嘛？
1: 是屁股，不是腚。
0: 你老跟在我臀部后面干嘛？
1: 嘿，这就更文明了。我来跟你商量点事儿。
2: 什么事儿？
1: 那个夫唱妻和的事儿。哦，当然了，那平时呢肯定是气场符合了。哎，那今天晚上请客呢，你看你能不能临时调整一下？哎，你配合配合我，咱们假装的夫唱妻和一下，行不行？
0: 为什么？
1: 我跟你说，我这是为你好。我那些战友啊，同学啊。 今天晚上来吃饭，都是来看你笑话。
0: 看我笑话啊？我有什么笑话可看？
1: 哎呀，他们以为啊，你平时肯定是啊，衣来伸手、饭来张口那阔小姐啊，肯定这些你看什么都不会干，而且肯定是特别厉害，尤其是那个老丁，在外头都传开了。哎呦，我说我江那个人，哎呀，在家里头什么都干，哎呀，特别窝囊，特别受气。
0: 老丁真不是个好东西，不教你好不说，还到处胡说八道的。
1: 哎，就是就是，所以要给他一个响亮的耳光，用行动，用夫唱妻和的行动，行不行？
0: 我干嘛要行动给他看呢？今天晚上不许他来了，还要来喝酒，还要来看热闹，他想得美！
1: 哎呀，你看看你这人呢，怎么这么沉不住气啊？刚说两句你就生气了。
3: 你要这样的话，以后我怎么跟你说实话呀？
4: 你不说实话试试？
3: 所以呀？
5: 所以什么呀？哎呀，行不行啊？我考虑考虑吧。哎，
3: 好，你好好考虑考虑啊。他们马上来了。哎，哇！刘，好，好，好，好家伙！
1: 这太讲究这个，哎，这宫殿似的。哎，
6: 随便吃，随便坐。
1: 老太家都惯着。人家是资本家，真讲究。这地主老财能比吗？说什么呢？主要是干净啊，布置得当。老姜，这不是你干的吧？哎，
7: 郭总，
1: 不是。哎，你不是说我在家里头肯定什么都干吗？
6: 这活你可干不了。
1: 这不是体力劳动，这是脑力劳动，对吧？哎，这不管是脑力劳动还是体力劳动，它总归是劳动吧？
6: 这劳动不是我劳的，还是谁劳的？哎，别，你老婆，对吧？你不是说人家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资本家的大小姐吗？啊，人家肯定什么事也干不了啊！
8: 不是你那么大声干什么？怕老丁着啊？啊，
9: 老丁可能早就在他老婆面前把你给出卖了。
6: 嘿，坏朋友，
8: 好汉做事好汉当，你怕什么？
6: 我怕什么呀？
0: 我那主要是吃人嘴短，这还不是没吃吗？你可以不吃啊，你可以请回。哎，对了，老丁，老丁，老丁，老丁，请回去啊！请人容易送人难，我老丁可不是那么好送的。都准备好了。
8: 可以开饭了吗？啊，知道了。上菜吧。啊，快。好的。来，郭总，喝水。哟，
10: 老姜，你行啊！哎呀，
8: 真的假的？你是？
10: 你眼睛又不瞎，你自己没看见啊？演戏呢吧？你们两口子演双簧给我们看的吧？
8: 没死你呢，啊！又请你吃饭，还给你们演戏，你想累死我们呀？来收拾，准备开饭，快点啊！这看愣什么？
11: 收拾收拾收拾！来来来，
8: 今天要多喝两杯啊！
11: 哎呀，
8: 来来来，今天要多喝点啊！
10: 这也太讲究了，还让不让我们下筷子啊？
11: 这哪是下酒菜啊，简直就是年画嘛！这是。
12: 我都不舍得吃了，
13: 那你就看着，别吃啊！
12: 哎，别废话啊，这样咱开始吧啊！我提议，咱们为老姜婚姻生活。

0: 幸福美满，干了这一杯！
1: 等会儿，这提议好是好，可是有点问题。
0: 有什么问题？
1: 咱们喝一杯行啊？你看老姜幸福的这个死样子，他能跟咱喝一样多吗？
0: 哎，对，是不能一样多。
2: 老姜要喝双份啊！哎，我看双份也不解气。
1: 哎，这样，咱们喝一杯，他喝两杯，
3: 好事成双嘛。
2: 我再成，
4: 我同意，我同意啊！
5: 不行，这简直就是不平等条约啊！真是不行。
1: 老姜同志，少数服从多数，这是组织原则，对不对？
6: 哟，看来新郎今天晚上又要喝醉了。
7: 你记性可真好，你怎么不盼他点好呢？
6: 快去。
5: 哎，我说，咱弄两个凉菜来啊。
7: 好，知道了，我马上去做。嗯。
8: 哟，
9: 是，
8: 江德福。你厉害呀！
9: 就是啊，我们平时还以为你在家指不定什么孙子样呢，现在看来还挺高啊。
10: 真没想到，这什么人什么命啊！
5: 山东男人哪一个凶啊？嗯，你笑什么？啊，笑什么笑？你不服啊？
1: 服，我服了。哎呦，这假戏真做啊！我真是服了你的演技了，
5: 我演鸡，我还演鸭呢，你以为真的给你演戏啊？
1: 不是吗？
5: 哎，我说你这眼睛是什么眼啊？二五眼吗？
1: 我这是火眼，是金睛。你们两口子这夫唱妻和的，休想瞒过我老丁的眼睛。
5: 哎，你看我老婆是那种人吗？啊，是那种夫唱妻和的人吗？
1: 不是。
5: 那不就完了？我让他装，他能听我的吗？他能装吗？
1: 他们这种女人呢，顾全大局，尤其到关键时刻，你让他装，他一定会装，而且装的还挺像。你们看没看到，刚才演的多像啊！
11: 好，知道了，马上去做。
5: 哎呦啊！行，真是狗咬吕洞宾，你不知好人心呢。
1: 啊，行了，吕洞宾同志，喝了这杯酒。把妆卸了吧，这样装着多难受啊！就是，
5: 哎呀，不难受，
1: 看不打自招了吧？
2: 喝酒的郑同志，来，
7: 凉菜。不知道大家的口味，也不知道大家吃的可不可口。
0: 哎，我们吃的很好，千万别客气啊！
12: 不错，真不错，真不错。
9: 我觉得比那饭馆儿都好，
2: 比饭馆的强，又好看又好吃。
7: 真的？那我就太高兴了。丁大哥怎么没说话呀？我刚在厨房的时候净听见你的声音了，怎么我一进来你就沉默了？是不是对我有什么看法？
0: 没沉默，我怎么会对你有看法呢？
7: 没看法就好，今后啊，欢迎您常来玩。
1: 常来可以，看法确实没有。
7: 有也没事儿，你要是不好意思当面说，背后说也行，反正有人给我转达就行。你们慢慢喝啊，有什么需要的尽管叫我。
1: 这小画递的厉害。
7: 哎呀妈呀，累死我了。这当牛做马不说，还得低三下四，这过的叫什么日子呀？
6: 革命的日子呗，幸福的日子。
13: 看把老丁给吓了，半天没回过神来。
2: 瞧老丁这啥样啊？
1: 哎，你还笑，不知愁的话，娶这么个厉害的老婆，以后有你哭的时候。
5: 到时候再说。能笑就先笑吧。哎，喝啊！来，走一个。
7: 哎呦！醒了。
5: 啊。
7: 难受啊。

0: 酒干嘛呀？别人都没喝醉，就你一人喝醉了。
1: 哼，我自己的喜酒，我当然得喝醉了。
0: 你的喜酒，那你也不能什么都往外说呀。你看把他们乐的，差点把咱家房顶都给揭了。
1: 啊，我，哎，我说什么了？
0: 你说什么你自己不知道啊？
1: 那自己喝醉了，胡说八道些什么呢？当然不知道了。
0: 你什么都说了。
1: 啊？那床上那血那事儿也说了？
0: 说了。你还说我每天逼着你洗脸、洗脚、洗屁股。那老弟马上就给你起了一个外号，管你叫三喜丈夫。
1: 这老弟，哎，这酒啊，真不是什么好东西。
0: 还有老丁，他也不是好东西。
1: 三喜丈夫。
2: 老姜呗，
3: 老姜
2: 洗脸、洗脚，听说还洗屁股，
3: 不洗不让上炕。
4: 听我的，听我的。蒋德峰，
5: 到。
4: 小赵，你干什么去？
5: 回家。
4: 别回家了，你嫂子在家包饺子。让我喊你过去吃饭，
5: 包饺子，好，
6: 来吃饺子了，吃菜。
5: 哎，好。嗯，嫂子饺子包的好，
6: 是吧？来，你也吃一个。
3: 我说蒋德福
5: 啊，
3: 我怎么看着你那么别扭呢？人逢喜事精神爽，你爽过头了吧你？
5: 我怎么了？
3: 你怎么了？你自己不知道？你吃饭那个熊样子，跟个猫似的，一点声没有还不说，还一点副相都没有。你说你是跟谁学的呢？
6: 这还用问呀？还用说吗？人家呀，这是被老婆改造的结果。
3: 我听说你还成了三喜丈夫了，你都喜什么喜成三喜丈夫了？
5: 哎呀，你别听他们瞎说，他们那是开玩笑。
3: 你不出洋相，人家能玩笑你呀？
6: 三喜丈夫？什么是三喜丈夫啊？
3: 你问他，让他自己说。蒋德福，不是我批评你。当初你口口声声表示说要到资本家家里去改造改造他们，我还当你是深入虎穴是孤胆英雄呢。谁想到你本末倒置，倒让人家改造成这副熊样子了。你丢了你自己的人不说，关键是你丢了解放军的。
6: 你越说越来劲儿了，你怎么不说他丢了咱们党的人呢？
3: 我忘了说了，他就是丢了党的人。你说你怎么办吧？
5: 我改，我改，我一定改。
3: 你怎么改？
5: 我喝了这杯酒，
3: 一杯行吗？
5: 我喝两杯，不，我喝三杯。

0: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铁棍山药，这里沙土交融，山药深植厚土，造就绵密口感，成就药食同源的自然馈赠。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非油炸，零脂肪，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1: 这山药荞麦面呢？

0: 是另一只碗，非又不沾。这配料表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这又健康，这又方便。
1: 就热水呀，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非油炸的，还是零脂肪，这还是粗粮。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真是家中常备，心中不慌啊。
2: 咱们的一仙府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它精选菏泽城级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地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零脂肪，怕糖怕胖的人也能吃，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3: 退，
2: 买贵了，
3: 退，
2: 有任何不满意，
3: 通通给您退，
2: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俗话说，养生之道莫先于食。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哇，是不是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的荞麦面中最好吃的，口感更鲜香，
3: 营养更丰富。
2: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3: 鲜香可口。
2: 像忙碌的时候没有时间做饭，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想换换口味，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不到饭点儿，肚子饿了，随时随地来上一包，对身体无负担，
3: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府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城级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
5: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1: 这个面条啊，筋。

0: 到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啊、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1: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0: 关键这个面呢、啊、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2: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而且是非油炸的，零脂肪啊。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1000伏的山药荞麦面之所以大家都爱吃，是因为啊，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第一，面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
5: 麦香十足，营养健康。
4: 1000伏的山药荞麦面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这样调出来的料包
5: 浓郁醇香，鲜美可口。
4: 1000伏的山药荞麦面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山药呢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零脂肪，对身体无负担，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5: 营养又美味。
4: 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体重管理期，来一碗怕糖怕胖的，来一碗解馋又健康。家中常备2箱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随时随地都能吃。现在只要打进电话，价格超级实惠，日常扫码价格6.8元一大包，40大包都要将近300块钱了。今天呢，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免费试吃，
5: 整整40大包，只要99。
4: 免费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
5: 退，
4: 买贵了
5: 退，
4: 有任何不满意
5: 统统给你退，
4: 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1000伏山药荞麦面，粗粮细作，精研细磨，科学配比，非油炸，零脂肪，在家打开一袋就能吃，筋道爽滑，美味又健康，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也就喝到2块多钱，
5: 美味更实惠。
4: 想简单吃碗面，直接泡着吃；想要吃的丰盛点，就加点配菜，煮着吃、炒着吃、捞着吃、炝锅吃，久泡不烂，久煮不坨，筋道爽滑，鲜美可口，怎么做都好吃。最重要的是啊，它非油炸，零脂肪，配料表里没有色素，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5: 美味更健康。
4: 现在所剩库存已经不多，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

0: 吃十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间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3: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头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4: 非油炸零脂肪，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又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真的是太好了。
5: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还是非油炸零脂肪的，特别适合啊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
6: 奶奶，这碗面太好吃了，我还要再吃一碗。
5: 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3: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间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吉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
7: 这山药荞麦面呢是零脂肪，不油不炸，这配料表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啊很舒服。
8: 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
9: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5: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10: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5: 关键这个面啊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11: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山药、荞麦、小麦，而且是非油炸的，零脂肪啊。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场。

0: 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

0: 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山药荞麦好味道，飞炸工艺更健康。家中常备养生美食，1000伏山药荞麦面开吃啦！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全家老少都能吃。
1: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儿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2: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头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3: 非油炸、零脂肪，还有山药荞麦，一看呀就是养生美味，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4: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还是非油炸零脂肪的，特别适合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呀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呀都爱吃这个面。
5: 奶奶，这碗面太好吃了，我还要再吃一碗。
4: 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2: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我找你来就是为了让你把孩子看好，别出事儿就行。
1: 我不是保姆，我是老师。从今以后，我和你一起面对。
2: 他能给你你想要的一切。
3: 你已经冒犯了我的底线了。
0: 这个提案我不会签字。
2: 反抗虽然不能解决一切，但至少可以面对一切。
4: 那我们是不是也该重新开始我们的生活？
5: 我想找一个人陪我过完剩下的人生。你愿意吧？
6: 没事。
7: 老婆。

0: 哎呀，嗯，你又吃葱了，你难闻死了。
1: 有什么难闻的？老子就这味儿，爱闻不闻。哎，
2: 你先什么样？啊，我告诉你，刚才那些话，不光是我们领导的意思，连你的领导也是这个意思。
0: 什么意思？
2: 什么意思？管我管的太多了。嗯，都连我的吃饭都管，管的像个猫，那一点福气都没有，给党和军队丢脸了。反正等等吧。
3: 给谁丢脸了？
2: 党和军队啊。
3: 哼，哼，我培养你的卫生习惯、生活习惯，还给党和军队丢脸了？你真搞不懂你。
0: 哎呀，我淘气。嗯，
2: 哎呀，老婆，咱们俩商量一下行不行？这个以后你别管我那么多啊，你按照你的习惯过，我按照我的习惯过，咱们俩井水不犯河水，
4: 这土洋结合的过呗，你说呢？
3: 不行啊，那你离我远点，井水不犯河水。
2: 我这井水还偏要犯犯你这河水呢，不
3: 是？哎呀，哎，你放开，臭死我！哎呀，
0: 我没劲跟你闹。
2: 哎，你怎么了？啊？
0: 我浑身没劲儿。不会是怀孕了吧？
2: 啊！你说什么？你怀孕了？是真的吗？
0: 我又不是医生，我怎么知道？
2: 你不是说你怀孕了吗？
0: 我刚才不是恶心吗？哦，
2: 恶心就是怀孕了啊！
0: 你装什么傻呀？你又不是没结过婚。
2: 你看看你老提这个干什么？咱们不是说好了不提了吗？再说。我结婚也没孩子呀，我怎么知道怀孕的事儿？
0: 行，就算你不知道，这是常识，不知道你还光荣啊？
2: 那也不丢人呢。
5: 我要是真知道那些事儿，你还不反了天了？
3: 我怎么反天了？
2: 好，说正经的，你是不是真的怀孕了？
0: 如果是真的呢？
2: 奶奶的，老子太能干了，
0: 就你能干。
2: 哦，对对对对，还有你，还有你，你也能干。我呀是种子好，你呢是土地肥，咱们俩真他妈是半斤八两。
0: 讨厌，不许说脏话。哦，
2: 来来来来来，走走走走走，快，慢点儿。嘿，你，
3: 哈哈，拿开。啊？
0: 井水不犯河水。
2: 哎，你说是儿子还是闺女啊？
3: 你还越说越来劲了，还不知道怀没怀呢？儿子闺女的，
2: 有了，肯定有了，而且我还敢肯定。
0: 肯定什么？
2: 是儿子。
3: 德性。
6: 恭喜你啊，你要做妈妈了。
3: 真的吗？
6: 当然是真的了，这尿里的阳性还能有假？
3: 谢谢啊。你猜呢？
5: 这还用猜啊？
2: 听你的语气我就知道了。哎，不会搞错了吧？
3: 瞧你问的，怎么会搞错呢？我这化验单上尿里的加号是清清楚楚的。啊，
2: 是什么号？加号。有了加号就是有了。
3: 瞧你傻的，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啊？对，有加号就是有了。
2: 好。
3: 什么？你有没有加号？你当然有加号了。你是孩子的爸爸，你怎么能没有呢？对，咱俩都得有。

0: 侯娟，是你吗？什么高兴事儿啊？撒尿还配乐？
1: 当然要配乐了，我这尿里头有宝贝。
0: 哼，除了有骚味儿，还能有什么宝贝啊？
1: 不懂了吧？告诉你们，老子这尿里啊，有加号，
2: 有加号还美呢，那是得肾炎了。

0: 哎呀，还是结婚好啊！难怪那帮家伙当逃兵开小差呢。为什么？老婆孩子热炕头呗。哎呀！我说你真是长了一个狗鼻子。
1: 这么灵，中午吃包子了，这老丁非给我塞一半蒜，你说当那么多人，他不吃也，也跑是吧？哎，不过我下午啊吃了一下午的茶叶，不，
0: 请你离我远一点，我现在闻着这个味儿我就恶心。有那么严重吗？哎呦，哎呦，哎呦，哎，好好好。
1: 我为了我儿子，我就是想吃我也不吃了。
2: 你看我在你心里这位置，还不如你没见面的孩子呢。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你还吃？一听孩子你就不吃了啊？哎，
1: 你这话是这么说，我主要还是为了你好嘛。你看你难过的样子，我怎么舍得呢？
0: 就你不会说话。
2: 你做什么吃的呢？啊？哎。
3: 小刘，跟我一样。哎，坐坐坐坐。哎，好球！你今儿总有闲工夫啊？你们家老虎呢？哼，跟娘家去了。好点了吧？
4: 好什么好啊？还是吃什么吐什么，真是愁人呐。女人都一样，怎么回事？哎，你老婆怀孕的时候也这样？
3: 我跟你不一样，成天围着老婆转。再说了，我老婆没你老婆娇气，都生了仨儿子了。
1: 人和人不一样，啊，你老婆是资产阶级娇小姐，我老婆是劳动人民，你老婆比我老婆高一等。哎呀，我不是这个意思啊。那你什么意思啊？我的意思是啊，我老婆是娇小姐，你活该她猛吐啊。你老婆是劳动人民，那人家就没事儿啊。哼，哎，我是心疼的粮食啊，哗哗的都吐掉了，可惜了。
5: 啊！哎，是小姑呀，妈，小姑回来了。哎，嫂子，小妹来了。哎，妹夫怎么没一起啊？
6: 还有事儿。
5: 这是我们辐射新进的香油，可香了。
6: 你们那儿啊，都是好东西，好东西都送你们那儿去了。
5: 哥呢？去文化馆看人家下围棋去了。
6: 他倒挺清闲。我告诉你啊，自从你结婚以后，你哥心情可好了，也愿意出门了，也喜欢跟别人打交道了。是不是我结了婚嫁出去了，你们就解放了，轻松自在了？真是托你福了，我们现在可扬眉吐气了，出去都敢抬头走路了。<笑>我妈说，以后再也没人敢欺负我们了。<笑>
5: 这叫什么话呀！你们以后在孩子面前说话注意点儿。知道了，嗯，放心，一定会注意的。坐那儿吧。嗯。

0: 你笑什么？哎呀，没想到啊，得了你小妹妹的计了。哎呀，真是的，这人的命啊，真是天注定。你小妹妹啊，一看就是福相的人，比你大妹妹可强多了啊。
1: 我大妹妹怎么了？你大妹妹的命可没你小妹妹好啊。
0: 那话又说回来。
1: 这女人这辈子啊，命好不好，那得看你摊上什么样的男人，这是最重要的。人家欧阳不好吗？
0: 没说不好啊，那比你小妹夫那可比不了。
1: 女人见识，吃人家一点，喝人家一点，就分不清东西南北了。哎，以后在大妹他们面前，你少说这种话。
2: 你还别说，嘿嘿，这每天晚上就热水泡泡脚啊，还真挺舒服。舒服吧？
3: 听我的，没错吧？哎，对对对。看什么书吧？《安娜·卡列尼娜》。
1: 我都已经看过了，翻来覆去的看，有什么看的？
2: 没别的可看，就看它了。还是挺有看头的，毕竟是名著。
1: 什么名著？
2: 我让你多看看毛主席的书，你也不听啊。毛主席的书能躺在被窝里看吗？
1: 我也没见你平时看。平时哪有时间啊？又要上班，又要做家务，还得给你怀孩子。行啊，我是说不过你，关灯睡觉。
2: 你怎么一上床就要睡觉啊？
1: 那我不睡觉干什么？你又不让我碰你。
2: 陪我说说话嘛！哎呀，
1: 先关灯，关灯再说。关灯。
2: 你怎么老要关灯啊？关了灯黑乎乎的，怎么说话？
1: 这说话是用嘴，又不是用眼，不知道节约用电。关灯。
2: 就你会过。
1: 哎呀，是啊，跟你不一样，过惯了苦日子的人，知道勤俭持家。
2: 你又提，咱都说好了，我不提你结婚的事儿，你也不许提我出身的事儿，你怎么又说？
1: 我说你出身的事儿了吗？
2: 你说了，你含沙射影的说了。胡搅蛮缠，不是？
1: 好好好，我错了，我错了，好吧，睡觉，睡觉，睡觉。
2: 那你陪我说说话。
1: 你先关灯再说，关灯啊。哎呀，
2: 说吧。
1: 说什么呀？随便呗，拉拉家常也行。嗯，你最近怎么不回你娘娘了？
2: 哎，你不说我都忘了。哎，我姐夫要回来了。
1: 你姐夫要回来，你激动什么？关灯。
2: 我激动了吗？
1: 没有吗？切，你姐夫长什么样？
2: 跟你姐拍吧，嗯，他长得倒挺好的，一表人才。不过我不喜欢他那种人。那种人？就是那种特别自以为是的人。怎么个自以为是法？哎呀，你到时候见了你就知道了，反正挺烦人的。挺烦人的？嗯。那你姐嫁他干嘛？
1: 一人一个眼光呗，我觉得他烦人，可是我姐姐拿他当个宝贝似的。哎，这点你得向你姐学习，啊，去。
2: 学什么呀？学他拿你当宝贝啊？
1: 切，不行，啊。

0: 行，现在不行，讨厌啊！
1: 看什么？
2: 就你一个人来啊？
1: 那怎么？你还想全城的人来接你？
2: 我好不容易才调回来了，你们家人总该有个姿态吧？
1: 全家人来接你就叫有姿态啊？哎呀，
3: 哎，谢谢，那倒不必。哎，

0: 你们这些人，但起码派几个代表来吧。我哥去上班，我侄子上学，我嫂子在家给你包接风的饺子，还有谁呀？你说，
1: 安杰呢？嫁了个团长，架子又大了，是不是？她为什么不来？安杰怀孕了。真的？神速啊，真是速战速决。
0: 我告诉你啊，以后这话你要少说哈，尤其是当着人家两口子的面，特别是当着张团长的面。
2: 好，你就煞有介事的样子，又是尤其又是特别的，他有什么了不起的啊？他们有什么了不起的？哼，
0: 你干嘛？你要跟人决斗啊？啊，人家是没什么了不起的，但你以后说话得客气点儿。哎，
2: 我说那个江什么福，他是个什么人啊？这么快就把你妹妹收拾了？
0: 安杰的眼光不是挺高吗？他不是挺傲的吗？
3: 这就叫做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哼，我看呐，这叫趁火打劫。哼，
0: 你非得祸从口出是吧？
3: 你吓得那个样子，至于吗？
0: 你管不住你这张嘴了，有你吃亏的那一天。
3: 哎，
0: 大轿车。
3: 哎，回来了。
4: 请柬，谁是请柬？谁送的？
5: 你没长眼睛，自己不会看。私定于本。私定于。差不多。
4: 差多了。行行。私定于本周日12时于滨海饭店西餐厅聚餐。
5: 敬请光临，安心欧阳。遇到拦路虎了吧？什么拦路虎？充其量就是个纸老虎。纸老虎也把你拦住了，不是吗？
4: 你说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真讨厌！这名字嘛，不就让人叫的？那起那些乱七八糟的名字干什么？
5: 人家名字很讲究的，啊，你看这个字。
4: 念义，是美德的意思。那还不如叫欧美德呢，那什么一呀、二啊。
5: 你这是气死人了！他姓欧阳，欧阳是复姓，不能拆开念的。
4: 什么正姓复姓啊？老子就叫他老欧，那火了我叫他欧美德。
5: 你干脆叫他欧美帝德了，火了还可以打倒他。
4: 哎，也不是不可以，得看我的心情，也得看他表现。
5: 你怎么这么霸道啊？洗手了吗？
4: 霸道。
5: 男人嘛，就要霸道点。那人家欧阳毅也霸道呢，人家也是男人啊。
4: 他可以霸道啊，他霸道他的，我霸道我的，这有什么不行啊？
5: 那星期天还吃饭干嘛？干脆你们打一架得了。
4: 我是没意见啊，早想打仗，手都痒痒。
5: 是让你打架，不是让你打仗。
4: 打仗和打架有什么区别？
5: 打架是打架，打仗是打仗。
4: 是啊，打架就是打仗，打仗就是打架啊。
5: 我说你怎么胡搅蛮缠啊你？这不是跟你学的吗？人不是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吗？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对啊，
4: 墨不是黑的吗？江泽福，讨厌！哎，你看我这肚子显不显啊？
5: 没事儿，看不出来。
4: 哎，你穿
5: 那套白西装吧。啊，太隆重了吧？
4: 又不是出席国宴，不至于的。你什么时候能出席国宴啊？那套白西服什么时候能见天日？嘿嘿，
5: 说的也是。哎呀，我还真没机会穿它。你说花那么多钱买它，放在那儿怪可惜的啊。
4: 这不是钱不钱的问题，而是你敢不敢穿的问题。
5: 看你说的。
4: 不就一身破西服吗？有什么不敢穿的？你敢啊？那结婚的时候你为什么不穿啊？
5: 结婚，穿一身白的多不吉利啊！那现在没什么不吉利了吧？你敢穿吗？你找出来，老子就敢穿。行。
4: 你说这些外国鬼子，好好的，你说扎这干什么呀？
5: 就靠这题。

0: 提气呢。
1: 提气？嗯。提什么气？我看着跟上吊绳一样。哎，轻点轻。哎，咋的？喘不过气。
0: 好，轻点。
1: 多难看，跟那红头绳一样。
0: 就是这样的，多好看。哎呀，哎，你别动啊，就是这样的。
1: 好了。嗯。怎么样 ，Miss 的姜还不错吧？
0: 挺好的。
2: 熟人给看见，尤其是不能老盯着。
3: 他看见了怎么了？正好让他开开眼。
2: 他倒是开眼了，我可就遭罪了。
4: 哎呀，老丁！啊，
2: 哪儿呢？
4: 那不是吗？
2: 在哪儿呢？哪儿呢？
0: 我都跟你说了，那不是。躲什么呀？哎，
2: 真是头脑发热，让你一激激得我晕头转向的。都穿这破玩意儿出门。又遭罪又丢人，
3: 丢什么人呢？你没看见刚才人家都用羡慕的眼光看着？
2: 哼，那是羡慕吗？我怎么没看出来？
4: 天哪，老丁！
2: 哎，再别吓唬我了，吓唬我就尿裤子。
4: 真的，你看啊！
5: 糟了，快跑，快跑！
3: 哎，跑什么呀？再说，
0: 别跑啊！我跑不了，要跑就跑。
2: 这是怕什么来什么。
0: 瞧把你吓的，他有什么可怕的呀？他又不是老虎，能吃了你呀？你干脆就大大方方的走到他面前，看他狗嘴里能吐出什么象牙来。
6: 丁大哥，出去了？哎，
7: 是，出去买点东西，买两本书。
6: 什么书啊？
7: 七步。
6: 那他以后更吓不过你了，是不是？
7: 哦不，那可不一定啊。
6: 丁大哥真谦虚。哎，你看他穿西装怎么样？好看吗？
7: 挺不错，不错。
6: 就是，人家丁大哥都说挺不错，你还说人家肯定看不惯呢。人家丁大哥是有文化的人，怎么会看不惯？是吧，丁大哥？
7: 啊，是是。
6: 你干嘛？你挤什么眼睛啊？好啊，你们俩在捣什么鬼是不是啊？
2: 你他娘的真会瞎说，这玩意儿能好看吗？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净会胡说八道。
7: 你他娘的真是猪八戒倒打一耙。嘿，你们两口子玩这双簧，真他妈绝了。风
8: 景，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9: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8: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10: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9: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8: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10: 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

0: 是人体经络穴位图册，一个是三角雀，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我们来问问杨主任啊，这个穴位真的能治病，能缓解病痛吗？
1: 嗯，实际上穴位治病的历史已经很悠久了。我就曾经治疗过一个孩子，那孩子啊马上要高考了，这孩子就紧张啊，紧张的上不了考场，咋办呢？当时我给看的，我说这孩子怎么个紧张法呢？家长说了，说一进考场手脚冰凉，出大汗，心慌，嘴唇一看惨白惨白的，哎，开始就哆嗦了，以为孩子紧张了。第二回呢，孩子还这样，我们一想这孩子坏了啊，问我怎么办。我说妹子，你们啥时候还有考试啊？他说明天就有考试。我说你这么的，我今天先给你治，明天考试你正常进考场，你看行不行？哎，行或不行你明天都来。他说行，那你给看看吧。哎，我就给他扎了一针，扎哪儿呢？这儿内关啊，腕横纹上两寸内关穴，其他穴位哪个都没用。那孩子年轻啊，十七八岁啊，运针就是强运针。我就问那孩子，我说这个针杆串到哪儿了呀？哎，他说，哎，顺着这个位置串到这儿了，胸口窝了。我说行了，把针一薅啊，我说你回家去吧。我说明天上考场之前家里有没有胃精啊？第二天考试，考完试来了，我瞅那孩子眼神啊都亮了啊，眉眼也开了，就跟我说，说大夫我好像见效了。我说怎么样啊？他说我还是紧张，但是我能坐下来答题了，比以前强多了。我说那你就隔一天来一回，隔一天来一回，哎，我给你呢下下针。一直到高考之前都这么给他弄的，到最后那孩子顺利的把高考考完了，哎，听说考的还不错。所以这就是什么呀，经络穴位用好了，每个穴位都是药。你再比方说还有个穴位叫大陵穴，大陵穴是什么呀？哎，腕横纹的中点两筋之间，你看咱们握拳使劲儿，这不有两条筋吗？哎，这两个筋跟腕横纹连线的中点啊，在这儿啊，这个穴位叫大陵穴啊。这个大陵穴能干啥呀？就相当于西药里的马丁啉和奥美拉唑。马丁啉是促进消化的，吃完饭就胃胀，你到医院去，大夫肯定给你开马丁啉，增加胃肠蠕动的，对吧？哎，你说我烧心，吃饭烧心，半夜也烧心，大夫肯定会给你开奥美拉唑，啊，这抑制胃酸的，啊，所以这个大陵穴你弄好了，它就是给你干什么？就是马丁啉加奥美拉唑的药效。所以说大家伙记住啊，每一个穴位都是药。这两天一直在给大家伙讲这个经络和穴位，所以这本图册呢，大家伙想要收藏的，或者想继续学习的啊，想要一本参考书的，你都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哎，说找不到的经络，找不到的穴位，我们就可以找这本书做参考啊。说身体有某些疾病啊，打开这本图册第55、56页，上面就教你配哪个穴位，我们呢就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解决我们身体的实际问题。
0: 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就非常方便了，就可以很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呀，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 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说到穴位治病啊，我要问问杨主任了，现在很多上了年纪的人都有颈椎、腰椎、骨病这些病症，那用哪些穴位可以针对性的调理或者说缓解这方面的病痛呢？
1: 咱们这节课主要就讲颈腰腿疼啊。那么颈腰腿疼的几个重要穴位，第一个梁丘穴。梁丘穴怎么找呢？腿伸直啊，脚背使劲儿啊，在髌骨外上缘那个洼兜啊，在这儿髌骨外上缘的洼兜啊，这个很明显，这个凹陷，这个坑是吧？哎，你看这个地方一摸它明显就凹陷了，这是梁丘穴是吧？这个好找不啊？
0: 挺好找的，
1: 挺好找啊。那么这个梁丘穴是治啥的特效穴呀？膝盖疼、膝关节骨质增生、半月板损伤和剧场症。这个剧场症啊，就是咱们看戏那个剧场嘛，啊，那剧场症是什么样啊？什么病啊？实际就是骨质增生，膝关节长骨刺了。那么膝关节长骨刺，它除了疼之外，还有什么表现呢？就像在剧场看戏，一看戏看一个小时，那戏散场的时候，一站起来，腿僵了，走不动道了，不好使了，啊，你得晃晃，动弹动弹，这才能走。哎，这个叫什么？剧场症，这是膝关节骨质增生的典型表现。那么这种情况出现了，怎么办呢？用三角雀最尖的那个雀足，点按两侧的梁丘穴，每次呢摁3分钟，哎，效果非常不错。第二个特效穴是昆仑穴。昆仑穴定位在哪儿呢？也很好找，首先找到外踝这儿，再找到后面的跟腱啊，它俩连线中间这个地方叫昆仑穴。这昆仑穴是什么呢？是腰椎管狭窄、腰椎间盘突出导致的疼痛啊，同时呢影响到大小便的。因为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犯病的时候有的被人疼，疼的呢他使不上劲儿，大小便都便不出来，有没有这样的？
0: 有
1: 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在临床上就给病人扎哪儿呢？扎昆仑穴，效果好使。第二呢，昆仑穴还能治疗颈项肩背大面积的疼痛，是一个非常全面的一个穴位。所以说你治腰腿疼，你说你看这个大夫是不是行家，你就看他给不给你扎昆仑穴就完事了。那你看这个大夫治腰腿疼啊，扎昆仑穴力度挺大，那这个大夫行，这是行家啊。你说他昆仑穴都不碰一下，一瞅就是个外行，不专业。所以昆仑穴呢，哎，他还治一个问题，就有的病人颈椎病，那尤其是椎动脉型的颈椎病，会导致这人怎么的呢？眼压增高，就眼珠子呀就像掉下来的那么疼啊，得用手使劲的捂着，是吧？这么捂着杵着，虽然疼但是能得劲儿点啊。这种情况就可以用三角穴按压昆仑穴位，就能快速的缓解症状，减轻痛苦。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我们再来看第三个穴位，

0: 叫伪中穴，啊，伪中穴的定位，大家伙都知道了，啊，说一屈膝后面有条腘横纹，腘横纹中点，这叫伪中穴。那么这个伪中穴呀，能治疗受寒引起的腰痛。那有的病人说我这个腰啊，没受寒它也疼，啊，那我是不是受寒导致的腰疼呢？大家伙可以做一个实验，啊，什么实验？手都有吧，
1: 都有。
0: 哎，你把两个手放在两侧的腰眼儿，哎，你看你的腰凉不凉就完事儿了。啊，用两个手的劳宫穴，劳宫穴是最火热的地方，你往腰眼上一摁，这腰摸着呢拔凉拔凉的。那不管你着没着凉，这都是什么寒？
1: 寒，
0: 明白了吧？哎，这种寒导致的腰疼，你就用三角雀点按委中穴，就按这儿就行了。第四个穴位叫肾腧穴，哎，肾腧穴怎么找呢？得拿一根绳子啊，然后把肚脐眼水平的给它围起来，就像裤腰带似的啊。那么这根绳子跟我们后背正中线那个交叉点，这个地方是第二腰椎，腰椎下边呢有个凹陷，这凹陷旁开1.5寸，大概是35到40毫米左右，这个位置就是肾腧穴，啊，就在这儿。实际上就是什么呢？老百姓管它叫腰眼儿。
1: 腰眼儿，嗯。
0: 实际上这是腰眼儿吗？这不是啊。腰眼穴在哪儿啊？腰眼穴在这儿中间，啊，所以肾腧穴在两边儿，啊，这叫肾腧穴，是吧？老百姓习惯把它叫腰眼子啊。那么这个肾腧穴主要治疗肾虚型的腰疼啊。有的人说肾虚腰疼是怎么个疼法呀？怎么判断呢？肾虚腰疼的特点呢叫疼痛绵绵，
1: 嗯，
0: 咱们注意这个中医用词啊，疼痛绵绵。有老百姓说什么丝丝拉拉的疼，
1: 嗯，
0: 啊，这叫疼痛绵绵，不是那种疼的受不了动不了了走不了道了，是打个喷嚏都疼，没到那样。怎么的呢？就是老百姓说酸叽溜的，
1: 嗯，
0: 啊，闹了吧唧的，咋地他都不得劲儿，这叫疼痛绵绵。这是什么？肾虚型的疼痛。所以肾虚疼痛的人，你看肾虚腰疼的人那脸色都是什么？发黑的，你们要仔细看的话都能看得出来。我们再看第五个穴位，大椎穴，啊，这个简单，就是什么颈椎病。大椎穴治颈椎病，昆仑穴也治颈肩疼。那我们啥时候用大椎，啥时候用昆仑呢？这时候就得鉴别了，啊，说大椎穴治什么样的颈椎病啊？它治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也就是说，病人在犯病的时候，头晕、胸闷、胃口胀。哎，就这样的颈椎病，大家伙可能见得少啊。实际上有很多病人，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你像诱发的心慌，哎，被误诊为冠心病了。还有颈椎长骨刺，压迫交感神经，导致胃胀消化不良的，被误诊成胃病了。还有压迫交感神经，哎，导致肝胆区的闷胀，被误诊为胆囊炎的。怎么治都治不好。其实是哪儿的事儿啊？颈椎的事儿，
1: 颈椎的事儿。
0: 哎，所以颈椎是大病啊，一定要把它当回事儿。那么这种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大椎穴是个重要的穴位啊。怎么找呢？低头啊，我们的脖子颈椎有个最突出的骨包，这个就是大椎穴。老百姓说是哪儿啊？大脖梗，
1: 大脖梗，嗯，
0: 啊，就突出，嗯，这个，哎，就是大椎穴。所以用三角雀的雀尾去点按这个大脖梗，这就是大椎穴。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 免费领。

0: 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锯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么第六个穴位呀，叫天柱穴。天柱这个穴位呢，它治疗感冒或者突然着凉了，导致这个脖子呢不得劲了，哎，这个特别好使。这个穴位啊，我特别喜欢用。你说感冒了啊，说小孩感冒了，就肚脐这个地方呢，哎，你咔咔使劲的揪。啊，揪吧两下，肚脐儿冒汗了就舒服了。那感冒之后呢，哎，就感觉这个颈项不适或者疼痛，天柱穴就很好用了。啊，也就是着凉了，感冒导致的颈椎疼痛。那么天柱穴怎么找呢？先找到我们的后发际。啊，哎，后发际的中点你找到。后发际往左两指是一个天柱穴，啊，哎，往右两指是一个天柱穴，哎，在这儿啊，后发际的中点，哎，这两指，这两指，这是个天柱穴的位置，就在这儿啊，哎，一共是俩穴位，明白了吗？
2: 嗯，
1: 哎，
2: 明白了。
1: 使劲按有啥感觉呀？是不是感觉舒服了？
2: 嗯，
1: 脑袋亮了，脖子轻快了。
2: 对
1: 啊，哎，这个穴位我特别喜欢，特别好，哎，大人孩子都好用。那么这六个穴位呀，是我在临床当中总结出来的这么几个穴位，在临床上啊应用效果特别好啊。那么这六个穴位，哎，更加具体的主治范围、手法、所在的经络、相关注意事项等等吧，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里都有，它比我说的详细啊，所以大家伙呢就可以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了啊。当然可能这里边啊有一些专业术语大家伙可能看不明白的，没关系，你可以随时跟我沟通，我尽量帮你们解答。
3: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
1: 大家伙可能看不明白的，没关系，你可以随时跟我沟通，我尽量帮你们解答。
3: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4: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5: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

0: 出行，欲藏途中，聊何归家书时。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1: 欢迎收看辽宁省海洋预报节目。辽东湾浪高0.5到1米，渤海海峡浪高0.5到1米，黄海北部浪高0.7到1.2米，丹东附近海域浪高0.7米，表层水温21度，大连附近海域浪高0.5米，表层水温16.9度，营口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22.2度，盘锦附近海域浪高0.5米，表层水温22.3度，锦州附近海域浪高0.5米，表层水温20.3度，葫芦岛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20.4度。
2: 接下来是瞭望向前，
3: 特邀嘉宾。本溪市正源矿业有限公司矿长秦亮。
4: 本溪市正源矿业成立于2014年12月，主营铁矿地下开采。我们坚持科学规划，规范开采，稳步提升生产效能，以优质矿产供给助力地方工业发展与辽宁振兴，全力创建绿色矿山，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双赢。我们将紧抓探矿成果与建设期机遇，强化安全管理，提升产能品质，深化绿色转型，持续做强铁矿主业，带动地方就业与财税增长，以更实措施、更优业绩，为本溪经济高质量发展、辽宁全面振兴贡献正源力量。

0: 新闻脱口秀，
1: 妙语说天下。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说天下，各位中午好，我是王浩。
1: 大家中午好，我是王宝。时节流转，夏意正浓，今天我们迎来了夏季的第四个节气夏至。
0: 夏至的至是极致顶点的意思。在这一天呢，是咱们北半球一年当中白昼最长黑夜最短的一天。
1: 一到了夏至，就真正进入到了盛夏模式。此时天地间的万物都生长繁盛到了极点，满眼都是生机勃勃的夏日景象。
0: 所有的热烈与炙热都是成长的见证，所有的酷暑淬炼都是丰收的铺垫。今天恰逢中考的第一天，也祝福所有的考生如夏日繁花，热烈绽放，历尽千帆，终得圆满。
1: 当世界目光聚焦大连，进入达沃斯时间，辽宁也正以大连现代海洋城市建设为引领，瞄准海洋产业升级、全球航运网络重构、传统能源转型等核心方向，奋力书写向海图强的辽宁方案。
2: 不久前，在大连长兴岛，恒力重工两艘30.6万吨超大型邮轮同日命名交付，创下全球造船行业新纪录。恒力重工成立以来，短时间内完成了从追赶到超越的转变，成为全球单体规模最大、配套最齐备的造船海工基地，手持订单已排至2030年。
3: 预计本月会交付这个

0: 十条船，本年度会交付80余艘，这个在行业内，这个在全球任何一个单体船厂里面都是交付量最高的。
1: 在2024年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50多位国内外嘉宾到访恒力，感受企业转型升级的强劲动能。达沃斯带来的全球产业链视角，也让恒力集团着手系统化布局。今年3月，恒力投资约165亿元，建设船舶动力系统产业园和聚酯新材料产业园。4月，大连海运公司首船正式投运。
2: 发展海运，辽宁有坚实的产业基础，大连有独特的港口优势，我们将充分发挥全产业链优势，推动航运与港口联动，制造与运营融合。
3: 我现在在一个充满科技感的实验室里，这里呢进行的是虾夷扇贝的选种。
4: 经过这个 X 光看它的整个的这个无损，看它这个肉柱的大小，然后再通过基因层面的群组选择的这种方式算法，把这种好的亲本选择下。
1: 科技赋能选育良种，正是海洋牧场不断扩容的最大底气。目前辽宁拥有43个国家级海洋牧场，数量稳居全国前列。大连虾夷扇贝产量占全国90%以上。
5: 从2026年开始向深远海进发，原来是在5海里以内开始养殖，现在我们已经扩展到15海里以外。
1: 迈向深海，辽宁15-5海洋经济规划正在加速推进。作为绝对的核心龙头，大连将全面发力，以建设现代海洋城市为引领，构建全省海洋高端制造与科创总部。黄海翼的丹东，渤海翼的营口、盘锦、锦州、葫芦岛，则依托港口与腹地优势，发展海洋化工与新材料、海洋药物与生物制品等特色赛道，多区协同下好海洋经济一盘棋。
6: 前不久，总投资150亿元的碳海游艇制造基地和游艇运营项目正式落户大连。在我所在的东港，将会建设游艇城市会客厅、综合停泊维保姆港，拉动海上休闲等高端消费扩容。未来5年，我省将统筹游艇制造、停泊、文旅全链条发展，以大连为核心，打造北方游艇产业示范区，以产业融合激活海洋经济新动能。
7: 为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服务的青年志愿者们有一个特别贴切形象的名字，叫做小海星。
8: 21岁的大三学生祝伟就是今年600多名小海星中的一个。
9: 在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青年志愿者出征动员大会上，祝伟上台接受了接力大使的奖牌。虽然才读大三，他却已经是志愿者队伍中的老人了。
10: 上一届我作为这个交通组在机场进行机场问询，我亲身的接触到了一些场外的重要的嘉宾，以及来自于各行各业海内外知名名校一些同僚，他们给我的这个国际的视野和内心的触动是非常大的。这种外语能力与专业素质紧密结合的这样一个复合型的人才，对于我当时刚刚大一的触动是非常大的。
9: 今年祝伟要负责志愿者管理和融媒体宣传设计，挑战很大，特别是志愿者的选拔、培训和服务时间又与期末复习考试的时间完全重合。不过祝伟显然处理得得心应手。
10: 我是有一个时间轴来安排的，所以在这方面我是比较信任我自己的这种时间管理能力的，这也是对我的一个挑战和这个成长的一个过程。我也很期待在接下来的工作当中呢有更好的培训这个历练，也是希望有更多的同学能够加入我们的队伍。
9: 本台报道。
7: 辽宁从来不缺硬朗的工业技艺，同时这里也藏着最细腻的指尖功夫。
8: 刚刚成立的辽作馆是一个让辽宁非遗火起来的地方。一方玛瑙、一支毛笔背后藏着怎样的手艺？今天我们从辽作馆出发，去探寻那些藏在岁月深处的匠心故事。
3: 你别说，在辽作馆里提笔写字的这种感觉确实是不一样。自古文人雅士讲究笔砚精良，人生一乐。今天我也算是体会了一把什么叫挥斥方遒。写完之后啊，感觉心情都开阔了。

0: 不少。我手里的这支笔是我们辽宁的特产，制作工艺呢也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1: 走进

0: 事，我就用这一件事做了一辈子。
1: 我看咱有一款笔叫神舟十五、
0: 对，神舟十五是一套系列，曾经跟随神舟十五号航天飞船进入太空，用于航天员的书写。我们是世界上第一支飞进太空的毛笔。
2: 能飞上太空的辽宁毛笔，如今在辽作馆就能近距离的观赏。
3: 这背后是辽宁非遗传承人的主动求变，一边守住老手艺，一边探索能长久发展的新路径。
4: 复心玛瑙，俏色巧雕，匠人依托原石天然纹理色泽，因材施艺，顺势雕琢，可以化瑕为美。可深耕行业50年的杨克全知道，非遗想要长久发展，光靠自己闷头做不行，
5: 你得有产业化的东西来带动它，不光是你学手艺，你得会经营。上一次在那个沈阳那里展，很多人也好，是吧，就是还辽宁有这么多好东西吗？我说我们辽宁有好东西。
4: 辽作馆为辽宁非遗精品提供了被看见的平台，非遗传承人也主动走进校园，让更多年轻人了解非遗技艺。
6: 我现在在我们当地啊一个高专院校，也是当这个课外教师，在这个继承传统的手艺的基础上，也会利用一些现代的 AI 技术啊、数控的技术加这个传统的工艺结合，去发扬我们的玛瑙雕刻技艺。
2: 科技让非遗有了更多的可能，但是好东西做出来还得让人愿意买愿意用。
3: 是啊，我们看到了手艺不仅写在历史上，还能装进这个月的购物车里。
7: 看我背着的这个小包好看吧，这个精致的小包是源于咱们辽宁百年的非遗技艺方氏皮箱雕刻技艺。以前呢做的都是大皮箱大摆件，现在呢做的就是这种小包啊小挂件。
8: 这是它的源自这个瑞鹤图的这个房檐，这几个鹤是落在这个房檐上的嘛。
9: 哦，
8: 对，然后
4: 不止皮雕包，张文哥还把辽博馆藏珍品做成了皮雕的非遗手作盲盒。
8: 用这个恰似珐琅瓜蝶葫芦瓶为原型，把这个皮艺和这个葫芦的上面的纹理结合。这个小挂珠里面是我们辽博的玉珠龙。做成盲盒呢，它的可玩性比较多。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文化传承的一个创新的方式，然后也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可以去了解非遗。
2: 辽宁的好手艺不应该藏在深闺无人识，而辽作馆正把散落各地的辽宁精品聚到了一起，一头连着千年的匠心传承，一头连着现代的烟火生活。
3: 这些看似寻常的物件，因为一双手有了温度。如果说你有空的话，不妨来这里逛一逛，听听他们的故事。
2: 说了一下，下面来说62826人破了记录。昨晚东北超第三轮焦点大战，沈阳客场挑战大连。这场辽宁德比直接把大连梭鱼湾足球场彻底点燃了。全场一共62826名球迷到场观赛，不光是刷新了梭鱼湾足球场的历史观赛记录，更是创下了东北超开赛以来单场观赛人数的新高。
3: 这是大连队的首个主场，整座球场座无虚席，红蓝白各色球衣汇成一片人海。咱们先来说一说这场比赛的比分啊，那是1-1握手言和了。
2: 虽然是平局，但是整场比赛看点不断。
3: 对，
2: 上半场第24分钟，沈阳队队长杨炫业稳稳地罚进了点球，沈阳1-0取得领先。
3: 这没过多久呢，上半场第46分钟，大连队6号张浩奇抓住机会破门，迅速扳平了比分，两队回到了同一起跑线。
2: 下半场的局势就更加焦灼了，沈阳队曾经攻入一球，可惜被判越位，进球无效。大连队也是拿到了点球的机会，却被沈阳门将奋力扑出，错失了反超良机。1-1的平局一直保持到了中场的结束。
3: 虽然说呢没有分出胜负，但两支辽宁球队全力拼搏，给60000多名球迷献上了一场高质量的对决。而比赛期间各种暖心瞬间，更充分诠释什么叫是对手更是兄弟，什么是东北超的温度。
2: 场上各拼实力，场下不分你我，东北一家亲，无论谁赢，荣耀都属于咱们大辽宁大东北。
3: 没错。
2: 而且啊，我跟你说，昨晚赛前的这个文艺声 盛典也是夯爆了。
3: 哎，
2: 七点整全场的灯光一暗，沉浸式大型接光秀《足球之城爱在东北》就开场了。看台上万点手机星光摇曳呼应，将大连足球的百年记忆浓缩成了光影的交响。
3: 这是足球城的开场白，之后的演出内容更是融合了咱们东北特色非遗。

0: 和国风，沈阳京剧院带来京剧意象秀《回马枪》，传统戏曲搭配电音刚柔并济，还有百人管弦哈手风琴方阵进行演奏海风协奏，辽西太平鼓、长海号子、非遗隔空呼应，乡土味十足啊！
1: 昨天的节目中，我们也预告了很多的重量级嘉宾都会在这个环节亮相。李英发、徐红、马林、孙继海、韩端等几代的辽宁足球名宿全都到场，每一张面孔都是一段传奇。
0: 这压轴表演的是咱们大连老乡孙楠，他登台现场红旗飘飘，前奏一响，全场自发大合唱，红色旗帜随风挥舞，家国情怀直接拉满。
1: 孙楠不仅唱得好，而且人家端水那也是端得好啊。

0: 我希望跟所有的朋友们同乐，同时用同样的热情为我们大连鼓劲儿。
1: 搞错了，再来，
0: 给沈阳也鼓劲儿。
2: 对，
0: 那么沈阳也是我们这兄弟城市嘛，好吧，这个可以吗？有的时候没有看到现场，但是呢，也要打听一下比分。对，非常关注，因为是一个业余的联赛，那么更体现了其实我们这大连人对足球的热爱，对我们每个人全民参与的那种感受，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输赢并不重要，但是热情最重要。
3: 你看见没？这是妥妥的端水大师认证完毕。
4: 嗯，
3: 不过任孙楠说的确实没毛病。
4: 哦，
3: 输赢不重要，热情最重要。
4: 对，当几千部手机闪光灯同时点亮在夜空，拼出东北 Go Go Go。当80米巨幅画布缓缓铺开，印着东北超美不来后悔展现在镜头当中，这种冲击力真的是特别震撼。
3: 是啊，而且当我看到多国的友人齐聚大连，跨国应援，我瞬间都有点恍惚了。
4: 啊，
3: 这确定不是世界杯吗？这真是咱们东北超啊。
4: 是啊，这场德比不光是一场足球赛，更是咱辽宁两座城市的双向奔赴。东北超美不来后悔，整装东北势不可挡。我们下场比赛再见啊。
3: 这两天来自全国各地甚至是国外的球迷朋友来到了大连，他们不仅是要观看一场激动人心的东北超球赛，更是奔赴一场热情的山海之约。
4: 总结一句话，海陆空一起来，东北超全安排。
5: 一艘承载着1300多名江苏游客的渤海宝珠轮稳稳停靠在大连湾辽渝港口，这是东北地区今年迎来的最大规模跨省包船旅游团。码头上，大连人用满满的仪式感为远道而来的江苏朋友接风洗尘。凭一张身份证，江苏游客就能免费畅游大连森林动物园等12家主要景区。
6: 江苏有苏超，你们搞个东北超，我们许县是全国文明城市，大连是全国文明城市，我们有通频共振的这种姻缘，借这个东北超这个机会，我们也想向大连和东北这转一圈，看一看我们的东北的变化。
5: 昨天下午，600余名沈阳球迷乘坐高铁抵达大连北站。大连交通集团提前调配车辆，在北站设置接驳点，安排主题巴士统一接送球迷前往赛场。昨天凌晨，来自蒙古国乌兰巴托的旅游包机载着136名游客抵达大连，开始了5天4夜的大连之行。观看东北超是此行的重要行程之一。
7: 首家包机啊，主要宣传力度在咱们那个东北超。我们就以这个为话题，去蒙古国做的这个宣传，因为咱们大连本身自己有这个根后自然资源，你比如说水乡的海水呀、啊，还有这海鲜美食什么，他们都比较喜欢。
5: 本台综合报道。
3: 说完了东北超，咱们再来说世界杯。昨天世界杯历史第一张无嘴红牌诞生，巴拉圭球员阿尔米隆直接被罚下。
4: 给大家伙还原一下当时的现场啊，土耳其对阵巴拉圭的这场，开场仅仅1分多钟，这加拉尔萨一脚远射破门，巴拉圭1-0领先。这半场补时，双方起了冲突。
3: 阿尔米隆和对手对峙的时候呢，是抬手捂住了嘴巴交流，对方当场投诉，裁判启动了 VAR 回看，直接出示了红牌。所以说他也成为了世界杯史上第一个因为捂嘴吃了红牌的球员。
4: 可能有人会问啊，说为啥捂嘴会被判红牌呢？在这里给大家伙解释一下，不是

0: 所有捂嘴都犯规的。这队友围在一起商量战术啊，地面球的布置啊，或者单纯的这个遮风挡雨捂嘴，这些都完全没问题，不会被处罚的啊。
1: 但是呢，如果出现在了对抗、争执、对峙的场景，那就完全不一样了。今年四月，国际足球协会理事会专门通过了这条新规，球迷呢也叫它维尼修斯条款。
0: 之所以出现这条新规啊，是之前的欧冠赛场，这球员维尼修斯遭遇对手种族歧视，对方呢全程捂嘴，镜头呢拍不到唇语，赛后没法取证，违规者逃脱处罚。
1: 所以这条规则的核心目的就是杜绝球员捂着嘴说辱骂、歧视、挑衅的难听话。只要冲突时用手、胳膊、球衣挡住嘴，裁判认定是非友好交流，不用查实具体说了什么，直接来一个红牌罚下。
0: 这本届世界杯呢，还有一个新的变化，那就是球员的球衣袖子上新添了一套专属的徽章。第一种呢是首袖徽章。第一次踢世界杯的年轻球员佩戴的啊，像这个西班牙的亚马尔，还有挪威哈兰德，袖子上都有这个标，这一眼呢就能认出这是世界杯新人啊。
1: 那第二种呢就是传奇徽章，必须是参加了五届及以上世界杯才能拿。像今年梅西、C 罗、墨西哥门将奥乔亚都是第六次征战世界杯了，所以说他们全部佩戴上了传奇袖标。
0: 还有金色荣誉徽章啊，由拿过世界杯金球、金靴、金手套的球员专属，像姆巴佩啊、凯恩啊，阿根廷的大马丁都有。
1: 不少评论认为，以前的球衣呢只讲团队，现在是直接把球员的职业生涯都印在了袖子上，既方便球迷看懂球员的故事，也是世界杯商业化的全新尝试。
0: 这今天呢，咱们中国球迷看球呢，还有一场必看的比赛，这场比赛呢被中国球迷称为是裁判才是主角的比赛啊，就是今天早晨八点，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三名中国裁判同场执法世界杯。
1: 这场比赛由马宁担任主裁判，傅明出任本场的 VAR 视频助理裁判，周飞担任场上助理裁判。
0: 这球迷们呢都称马宁为卡牌大师
1: 啊。
0: 这场比赛呢也是把这个绰号是焊在了身上。上半场进行到第38分钟，主裁马宁就连续出示了两张黄牌，分别给到厄瓜多尔和库拉索队员。
1: 而整场比赛马宁一共送出了6张黄牌。记得在之前接受媒体采访时，马宁就已经表示过自己始终坚守着规则至上的原则，而他的执法理念里，赛场上没有巨星，没有主客场，更没有个人的偏好。
0: 什么 C 罗啊、孙兴敏呐、都被他黄牌警告过啊。他本人直言说：“当我进入裁判这个角色，只专注执行规则，球员的身份、名气什么的与判罚无关。”
1: 有了这样铁面无私的裁判，比赛才是一场真正公平纯粹的较量，
0: 对，
1: 也才能让球迷们欣赏到赛场上更多的精彩。说端午节期间，广东汕头举办了一场幼儿龙舟赛，小朋友们坐在小龙舟内，手握船桨，奶声奶气的一边齐声呐喊，一边在水面上奋力划行。老师们站在水里全力护航。
2: 我今天划龙舟很开心，最重要的是大家要一起努力团结。
1: 怪不得广东龙舟厉害，果然是从娃娃抓起的。说古代的粽子长啥样呢？考古人员在安徽省芜湖市一处北宋时期的墓葬中发现了两颗距今至少900年历史的粽子，这是目前科学考古发现的中国最早的三棱锥状四角粽子。经专家鉴定，这两颗粽子里面包含有明显的蛋白纤维产物，初步断定是肉粽。莫非这南北粽子甜咸之争早在北宋就开始了？说福建，由于水库涨水，地下蚁巢被积水淹没，蚁群为保全族群紧急迁徙，无数蚂蚁连接成链过积水滩。冷知识：蚂蚁自身拥有防水外壳，在面对积水时互相紧紧咬合，搭建起漂浮通道，运送蚁后、幼虫及食物，完成族群的整体转移。这波集体大搬家，渡河通道都自产自建，还不会产生建筑垃圾，妥妥昆虫界的基建大队呀。说云南有网友记录下超治愈的一幕，小猫在鱼缸旁追着水中游鱼的影子玩耍，在柔和的光线里伸爪轻扑，模样呆萌又可爱，一人一猫一缸鱼，画面静谧又温馨。网友感慨赋诗：猫不知游鱼是影，人不知浮生若梦。说又是一年毕业季，一名博士毕业生拉着导师还原西游记中孙悟空拜别菩提老祖的经典对话。
3: 师傅，我要毕业了。 你回去吧。

0: 回哪里去？
1: 从哪里来，回哪里去？
0: 可是我还没有报答师傅的恩情。
1: 说什么话？之后闯着过来，把为师说出来，也就是了。
2: 老师的台词功底惊艳众人，这句日后闯出祸来，休要提起为师名号，声线神似原版配音。老师，您说这话时肯定是走心了。沈殿下，咱们接着来说这个毕业季的名场面。因为现在的大学生毕业也太有仪式感了。
3: 这想想我们毕业的时候，那合影都是规规矩矩、端庄大气。
2: 是。
3: 最近几年完全不一样了，各大高校的毕业典礼上，毕业生和老师们的花式合照，暖心又有趣儿啊。

0: 心情很 easy。真的是实名制羡慕啊！你看，只要是学生出招，校长是一个个的接招，这配合的太丝滑了。
1: 比心、互动、趣味对视啊！台上的校长们全程是笑意盈盈，耐心配合每一位同学的创意合影。很多网友都调侃呐，说这哪是毕业典礼啊，这简直就是校长专属的人气签售会啊！
0: 一张张活泼有趣的合照，看似简单搞怪，实则藏着师生双向奔赴的温柔。校长包容着年轻人的鲜活与可爱。同学们也是格外珍惜和师长在校园里最后的相处时光，
1: 主打一个不扫兴，
0: 是吗？
1: 这毕业生和导师的合影呢，也是很有看点的，那是花样百出，笑点与泪点并存。不少同学解锁各种创意拍照方式，这网友们呢也趣味玩梗，啊，说调侃导师说终于成功送走了自己的心腹大患。
0: 四年朝夕相处，细心的教导，所有的不舍和眷恋都藏在了这一张张独一无二的毕业纪念照里。我觉得这也是大学生涯最特别的收尾了吧。
1: 这除了花式师生合影啊，各大高校也为毕业生打造了专属的特色毕业盛典，每一所学校都自带专属标签。比如说华中农业大学创意的农机花车巡游惊艳全场啊，这学校呢还专门拿出了学生们亲手栽种的番茄现场随机派送，满满的专属仪式感，妥妥的农校浪漫。
0: 河北农业大学的毕业晚会也是火出圈了，节目精彩纷呈，氛围感十足，舞台的效果还有现场的氛围堪比是大型演唱会。往届的学长学姐们纷纷留言表示说，我想回母校再毕业一次。
1: 还有甘肃农业大学的雨中毕业晚会啊，绵绵细雨搭配着漫天的礼花，缤纷的气球，温柔又治愈，淅淅沥沥的雨滴仿佛是母校舍不得每一位远行的学子。
0: 多样的毕业仪式是母校送给毕业生专属的青春礼物，无论是搞怪的合影还是特色的庆典，都会成为大家珍藏一生的校园回忆。
1: 青春不散场，回忆永留存。在这里呢，也祝愿所有毕业生带着校园里收获的温暖与力量，奔赴前路漫漫山海，前程似锦，毕业快乐，
0: 毕业快乐。时间下继续说毕业典礼上感人的一幕。
1: 说在贵州民族大学2026届的毕业典礼上，中国画专业的本科毕业生赵维搀扶着满头白发的奶奶，从容走上毕业典礼的舞台，等待接受师长拨穗礼。
0: 这一幕传到网上之后，无数网友动容留言说，老人一辈子的辛苦耕耘终于迎来了麦穗饱满的大丰收啊。
1: 就赵维啊，来自贵州铜仁思南县的乡镇，从小父母呢便在外务工，他和兄弟姐妹五个孩子都是爷爷奶奶一手拉扯大的。
0: 两位老人一生质朴，不曾远行，一辈子扎根乡土，勤恳度日。可就是这两位老人用最无私的疼爱为孩子们撑起了一片成长的晴空。
1: 十几载求学路，爷爷奶奶从未缺席赵维的任何一次成长见证，哪怕路途遥远交通不便，两位老人次次准时到场，默默陪伴，静静守候。
0: 所以说在本科毕业学业圆满的这一天，赵维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我的荣光一定要让最疼我的人亲眼看见。
2: 我是爷爷奶奶带着长大的，带奶奶参加完拔穗仪式之后，奶奶下台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她做梦也没有想过有今天。我带爷爷奶奶来参加毕业典礼，也是一份美好的回忆。
0: 好感动啊，为了这一次的见证，赵维提前做好了细致周全的准备。老家到贵阳没有高铁，全程只能靠网约车和大巴，全程呢是需要4个小时。考虑到78岁的爷爷腿脚不便，常年患病还容易晕车，赵维特意预约了能直达老家门口的网约车，不让老人多走一步路。
1: 路途漫漫，赵维放心不下，每隔1小时就打电话问候，确认爷爷奶奶一路平安。担心老人晕车不适，他贴心拜托司机帮忙代买晕车药，为了让老人住得舒心，他专门预定了宽敞的民宿，只为让两位老人在陌生的城市里安稳落脚。
0: 毕业典礼当天，因为爷爷腿脚不便无法登台，最终呢，赵维扶着72岁的奶奶走上了属于自己的毕业舞台。登台时，奶奶有一些紧张又局促，赵维强忍着热泪，悄悄地安抚奶奶，把这份珍贵的时刻稳稳地留住。
1: 看到这一幕，很多人说，终于读懂了 了读书真正的意义。
0: 是啊，
1: 读书从来不是只为一纸文凭、一份体面的工作，更不是为了远走高飞、脱离故土。真正的读书是让曾经托举我们长大的人看见自己的付出终有回报，是让默默守护我们的人拥有最踏实的慰藉与荣光。
0: 赵伟的感恩不止于一场毕业典礼，毕业后他主动报名参加西部计划，所有的志愿全部填报了他的家乡贵州。他立志留在故土守护家人，未来他想考取特岗教师，成为一名美术老师，用自己所学回馈家乡，陪伴亲人。
1: 年少时，爷爷奶奶用半生岁月为他遮风挡雨，托举梦想。长大后，他用学识与温柔回馈长辈，反哺故土。这便是世间最好的双向奔赴，最动人的亲情传承。
3: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5: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6: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3: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7: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4: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说一下，欢迎回来，咱们来说闪电。最近广东珠海发生了惊险一幕，一道闪电落在了高速行驶的车辆附近。
1: 这目击者梅先生的行车记录仪完整拍下了这一幕。他说呢，当时他眼前啊猛地闪过一条强光，这前车直接当场熄火了，那场面看着特别吓人呐。
8: 下午5点左右，车的行车记录仪拍下来。今天珠海这边天气比较恶劣，当时是比较震惊的，因为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感受这个闪电。
1: 事发之后啊，这车主马上报警，交警到场核实，虽然没法确定闪电是否直接击中车身，但前车已经出现了故障，最后只能是拖车脱离高速，万幸车上所有人都没有受伤。
0: 打雷开车安不安全呢？这里跟大家科普一个知识点。咱们私家车的金属车身就是天然的法拉第笼。那什么是法拉第笼？物理学原理就是

0: 是封闭金属导体能够隔绝内外的电场，就算车子被雷电击中，电流也只会顺着车身的外壳，通过湿轮胎传导到地面。车内的人员是相对安全的。不过呢，有一点千万记牢啊，车辆遭电击之后，千万别着急开门下车，老老实实的待在车里等待工作人员救援。贸然下车的话，很容易有触电危险。车辆外部车载电子设备倒是容易被雷电损坏。
1: 雷雨天气出行，雷电防护。
0: 还有一个很实用的双30原则，那第一个30呢，就是指30秒，咱们看见闪电到听见雷声的间隔少于30秒，说明雷电离咱们不到10公里，这个时候就赶紧找安全的地方躲避吧。第二个30呢，是指30分钟，建议呢最后一次听到雷声30分钟之后再出门，可别雨一停就着急走，因为这云层里边很有可能还藏着雷电。另外呢，再补充几条雷击的应急办法，万一要是遇到了雷电事故，第一时间就 切断周边的电源，防止起火触电。
1: 那如果说有人受伤昏迷，立刻拨打120急救电话。要是伤者心脏骤停，要马上做心肺复苏抢救。
0: 眼下呢，正是雷雨多发季节，大家伙出门多留意天气预报，遇上强雷电天气，尽量避开空旷路段和高处，注意安全呢。
1: 说点下面来说意外。最近上海警方接到了一个报警电话，有名男子说被关在了自己车子的后备箱里，完全打不开，密闭空间里太闷了，感觉
0: 快要喘不过气儿了，让民警赶紧救援。
1: 哎呀，这民警是一头雾水呀！反复跟男子确认，你说你是不是搞错了？怎么会把自己锁在了后备箱里边呢？
2: 是呢。
1: 但是男子呢，确认情况属实。说完位置之后，电话直接就断联了。
0: 这可把民警急坏了，这线索特别的少，只能立刻火速赶往现场排查。
2: 是你吗？你怎么会把自己关进去？你怎么做到的？那怎么打开呀，包姐？下面哪里啊？下面。看一下。哦哦哦。啊？你怎么回事啊，兄弟？拿东西爬上去，正好不知道怎么关掉了，我钥匙在前面，把我气的嘞。你，<笑>我差点都准备砸窗了。
0: 正好打110打到一半断掉了，没电了。那你还好啊，有电的时候打通我们幺幺零了。你要是没电了，你讨厌了，我跟你说。这纯属是自己操作失误，还好没有大事出现。其实类似的事件呢，也曾经发生过，最后是等待消防人员到场帮忙才成功脱困的。
3: 这乌龙事件曝光之后呢，网友们哭笑不得啊，留言调侃。同时呢，也爆出了一个很多车主呢可能都不太知道的冷知识，就是绝大多数私家车的后备箱其实都自带应急
1: 脱困开关的，就是专门应对这种被困情况的。对，几乎所有的车型的后备箱内侧底部都会有一个专属的开门标识。不同车型的标识样式呢，可能会略有区别。但是大家只要找到了这个标识，打开对应的盖子，里面一般都会配有拉绳或者是波动的按钮，就这么轻轻的一拉一拨，后备箱就能直接弹开，可以自救。
0: 这汽车后备箱啊，是完全密闭的狭小空间，通风条件极差，长时间呢待在里面会快速的缺氧，轻则头晕胸闷，浑身冒汗，严重的话很容易窒息，危及生命安全。大家伙日常整理后备箱物品，千万不要钻进后备箱内操作，避免意外被困。
1: 那除了后备箱脱困技巧，今天也是给大家整理了一套超实用的车内被困自救干货。
0: 来，
1: 首先就是破窗逃生。如果不慎被锁车内，门窗无法打开， 大家可以拔出汽车座椅的头枕，利用头枕底部坚硬的钢柱插入车窗底部的缝隙中，用力的按压撬动，就能轻松砸碎车窗玻璃逃生了。这也是最快速有效的自救方式之一。
0: 其次呢，可以主动吸引外界的注意啊，部分车辆熄火之后啊，这喇叭是无法使用的。这种情况下，大家伙呢可以持续用力敲打车窗车门，制造声响，吸引路边行人、车主的注意，寻求外界的帮助。
1: 那最后也是最稳妥的方式，第一时间 拨打110119急救求助电话，清晰地告知自己的具体位置和被困情况，耐心等待专业的救援，切勿慌乱挣扎，避免消耗过多的体力，加重缺氧不适的情况。
0: 从细节规避风险，掌握应急技巧，才能更好地保障自身安全。
1: 时间下，下面来说健康。现在呀，有很多的朋友，不管是上班工作、逛街放松，还是追剧解馋，都会点上一杯奶茶，管它叫做快乐水儿。
0: 但是啊，很多人也说了， 不敢喝喽，喝一杯就能清醒到天亮。
1: 确实有这种情况，上海、深圳多地都做过专业的抽检，很多奶茶的咖啡因含量远比我们想象的还要高，甚至呢还超过了美式咖啡。这不少朋友深夜失眠，元凶就是下午的那杯奶茶。
0: 很多人呢有疑惑，说你看奶

0: 奶茶呢，不就是这奶加茶吗？怎么会藏这么多的咖啡因呢？
1: 这关键点就在茶汤里面。茶叶本身就是自带咖啡因的，每克茶叶的咖啡因含量呢是20到40毫克，一泡水就全都融进茶汤里了。而且现在奶茶店大多都是用浓缩的茶粉，这个浓度更高，咖啡因自然也就直接翻倍了。
0: 这咖啡因呢会直接兴奋我们的中枢神经，让人亢奋睡不着。不过呢，也不是所有人都这样的，有人就说了，说你看我喝完奶茶我就不影响睡眠，那是因为每个人的这个耐受度它是不一样的。
1: 是啊，每个人的代谢基因不同，有些人天生基因代谢能力就强，分解咖啡因的速度也更快，像人家一天喝2-3杯奶茶，晚上照样是沾床就睡。但是啊，有些朋友基因代谢慢，早上喝的奶茶咖啡因能在体内存留一整天，到了晚上这神经啊还在疯狂的蹦迪，
0: 哎呦，
1: 一杯奶茶通宵失眠，
0: 那可是难受哈。有人可能会问啊，说这个奶茶咖啡因这么高，日常喝它到底安不安全？
1: 这可以放心，因为国际多家权威机构早就给出标准了。像咱们健康的成年人，每天咖啡因摄入不超过400毫克就是安全的。那换算下来呀，普通人一天喝一杯奶茶，完全是在安全范围内，不用过度的焦虑。
0: 不过呢，有几类人群真的要管住嘴，像正在发育的青少年、孕妇，还有哺乳期的宝妈，本身呢对咖啡因就很敏感，尽量少喝或者是干脆不喝奶茶。
1: 那还有一部分敏感体质的朋友，喝完奶茶容易心慌、手抖、头晕、失眠，这就是你的身体在报警了，真的建议少碰。同时呢，大家也别叠加摄入，像可乐、巧克力、咖啡、功能饮料里面全都含咖啡因。
0: 这喝奶茶除了注意咖啡因摄入量之外，还需要警惕高糖高脂。很多的这奶油顶奶茶呢，脂肪含量超高啊，一杯珍珠奶茶的糖分更是直接拉满，所以呢，这奶茶一定要适量喝。尽量避开傍晚和睡前饮用，这敏感人群咱克制一点啊，还有要记得控糖啊。
1: 时令下新闻继续。在山西运城的麦田里，一家三代正用他们的方式守护着丰收的希望。
0: 祖孙三代接力耕耘，从一把镰刀到智慧农机，从靠天吃饭到科技兴农，他们的麦收日常正是乡村农业变迁的生动缩影。
2: 你见过收麦期间同时上阵的祖孙三代农技手吗？2026年收麦季，在万荣县这片麦田里，我第一次见同矿忙碌祖孙三代人：爷爷丁成敏，儿子丁全伟，孙子丁泽辉。
3: 早上吃了就跑，晚上回来。
2: 早上7点，丁全伟和妻子准时出发前往麦地，丁泽辉也准备出发了。68岁的爷爷丁成敏虽然已经退居二线，但还是闲不下来。我以为他现在的工作就是在家里修修补补、打打下手，直到我看见他发动了机器准备出发，我才知道他今天也要去地里。他是第三梯队。热浪翻滚，丁全伟驾驶联合收割机收割脱粒，丁泽辉操控灭茶机紧随其后，收割灭茶整地，父子俩无缝衔接，一体推进。饿了就在地里吃，为了减少上厕所耽误的时间，他们连水都很少喝。麦收窗口期短，农时不等人，丁泽辉要进行播种，爷爷就接力了他的灭茶工作。你知道吗？那天的麦地里，祖孙三代的同框是最动人的风景。深耕农田40年，一代代农机的更新换代，老爷子丁成敏感受到了收粮效率的翻天覆地。从一把镰刀到科技大家伙，这是中国乡村农业的时代变迁。早上7点钟开始，祖孙三代就没有停歇过，守在地头的永远是丁全伟的妻子。
3: 忙的时候几天几夜都睡不成觉，然后吃不好喝不好的，胃都受伤了，心疼。
2: 最忙的时候，祖孙三代6天6夜没有合过眼，从早到晚，他们和日出相伴，他们也和夕阳和星星月亮同过框。晚上10点半，忙碌了一天的一家人终于陆续回到家中，明天的麦收继续。一屋三代人，一辈接一辈，守住麦田，守好夏粮。
1: 今天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咱们说到端午就要提到龙舟。那提到龙舟呢，就要说到广东佛山蝶教，因为在那里啊，一年一度的龙船赛正火热的进行。
0: 和该开阔水域的常规龙舟竞速不同，这蝶教龙船赛呢，在9曲18弯的狭窄河冲间展开，而东胜赛区的 S 弯道赛更是全程难度最高、看点最足的赛段。
4: 我现在就在蝶教东胜 S 弯龙船漂移赛的现场，可以看到迎面这条船队正加速冲入弯中，这里是 S 弯的第一个弯道，而整 整条赛道是一股转三弯，就是说从热巴

0: 始，三个急弯首尾相接，环环相扣，而第一弯入弯的角度准不准，速度控得好不好，直接决定了后面两个弯能不能顺下来。很多船队就是在这里走线稍有偏差，后面就接连的失误，所以强队过这个弯非但不会减速，反而会加速冲进来，就是要抢出这几秒的优势。那过了这一道弯再往前，第二弯还没有完全转完，龙船就又要进入桥洞，高速漂移之下呀，几乎是擦着桥洞壁过去，冲击力非常的强。那整条 S 弯的赛道呢，全长是600多米，一来一回总共要转过6个急弯，从捕手爬载到舵手，全船人必须配合的严丝合缝，差半点都可能功亏一篑。站在岸边啊，最直观的感受就是两个字，震撼。鼓声像雨点一样的密集，震得人耳边是嗡嗡作响，而整条船呢也像是贴着水面在往前飞一样。刚才这条船过去的时候啊，水花直接溅到了我的身上，身边呢两岸的观众也早就围的是里三层外三层，每一条船过弯的时候大家都在攥着劲儿的在呐喊，尤其是船尾擦着岸边过去的一刻，全场都是惊呼，十分的紧张刺激。在蝶教，龙船不仅是一项赛事，更是刻在骨子里的拼搏精神。端午来蝶教看龙船，看的就是这股乘风破浪勇往直前的精气神。
1: 说日前，大渡河金川水电站全容量投运发电，投运后年均发电量约35亿度，可满足百万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说6月20号，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在上海大剧院举行金爵奖颁奖典礼，金爵奖各奖项逐一揭晓。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说6月22号，月球表面将显现标志性 X 状光影奇观。天文科普专家表示，对我国公众而言，这是今年第二次观测条件良好的月面 X 现象。感兴趣的公众可于当日17时10分至19时30分尝试观测这神奇的一物。说当地时间20号，号称全球首座 AI 艺术博物馆的数据乐园在美国洛杉矶开放。该博物馆是全球首个专门面向人工智能艺术的常设机构，旨在探索 AI 参与艺术创作的多重可能性。说继澳大利亚、英国等国之后，阿联酋本周正式出台法规，禁止15岁以下儿童注册和使用社交媒体平台，成为全球首个采取此类措施的阿拉伯国家。信息技术专家表示，此举旨在防范网络霸凌、网络侵害、沉迷成瘾等数字风险，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说面对海平面持续上升的气候危机，超过2500名荷兰民众不惧高温，参与了一场特殊的公益骑行活动。车队沿着气候变暖后或将形成的全新海岸线前行。有参与者坦言，集体骑行的形式既能科普气候现状，也能凝聚希望，传递力量。
2: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4: 只需打卡听课7天，
3: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5: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

0: 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2: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说天下正在直播，夏日的阿勒泰清风拂面，林海苍苍映着皑皑雪山，风光如画。
4: 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去欣赏这幅清幽疏朗的美景，更多精彩资讯欢迎下载北斗融媒客户端。说天下咱们明天见喽，
3: 明天见。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
4: 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

0: 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

0: 艺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6: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8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8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80%集结，为热爱上场。
7: 山河藏韵，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
8: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江团长啊，陈恩来了。
1: 伯父，你的衣服真好看。
2: 是衣服好看还是人好看啊？
1: 都好看。哎，杜金晨。
3: 对对对，这人长得精神，穿什么都好看。
1: 是是是。哎，你撇什么嘴啊？难道不好看吗？
3: 你胡说什么呀？我哪敢撇嘴啊？哎，谭春熙真好看吗？
1: 嗯，好看。姐夫
4: 啊，
1: 好看吗？
4: 好看，好看。
1: 你看看你啊，简直是逼迫人家。哎，你还不赶紧介绍介绍？好，我介绍介绍。这位呢是我的丈夫欧阳毅，这位是安杰的丈夫江团长。

0: 江德福，你好，欧阳毅，他们都觉得我的名字啊太难听了，叫不出口。<笑>
1: 我没这意思啊。
0: 你妹妹有这个意思，我还以为你也有呢。
1: 她是她，我是我，别把我们俩给扯在一起哈。
0: 哎，你们是一根藤上的瓜，怎么就不能扯在一起呢？是吧，老欧？
2: 哎呦，这谁？你扭我干什么呀？我叫人老欧不行吧？老欧，
0: 我这么叫你没意见吧？
3: 没意见，没意见，叫什么都行。你看，人家都没意见了，你意见这么大干什么呀？
4: 应该叫姐夫，真没规矩。哎，
3: 叫老欧也行，不就是个称呼吗？
4: 不叫你哥，叫你老安行吗？
3: 行，怎么不行？我又没那么多事儿。
4: 老安，
3: 啊，
4: 赶紧入座吧。
3: 哎，对，入座，你入座。
4: 来来来，大家坐吧，大家都坐。
3: 哎，你坐这儿。
4: 对不起。
0: 有人要喝咖啡吗？我喝咖啡，我自然是喝咖啡了。哎呦，看把你给兴奋的！哼，我看你一进来就两眼放光。
4: 过去啊，他是这儿的常客，几乎每个下午都会在这儿喝下午茶。
0: 这一下午什么也不干，就喝咖啡喝茶，还每个星期都来。
4: 是啊，怎么不行啊？
3: 是不行，这叫什么生活？
4: 这叫资产阶级的生活。
3: 你胡说什么呀？
5: 真是放肆！哎，你们说完了吗？能开始了吗？啊，开始吧，
0: 我都已经饿了。
5: 是你请客吗？告得跟主人似的。主人，请致辞吧。
3: 诸位，感谢光临，我敬大家一杯酒，感谢诸位平时对内人的关照。
5: 来来来，
3: 欢迎回来，
6: 祝贺啊！

0: 你干什么？我叫那跑堂呢。什么跑堂呀？服务员。你好，您需要什么？您需要什么？
1: 您需要什么？
0: 那我要双筷子。
1: 您稍等。
0: 你干什么？出什么洋相？
1: 怎么是出洋相啊？你没看我在这遭洋罪吗？这谁规定的是吃西餐不能用筷子啊？行了，你别凑合了，就没事了。怎么能凑合呢？你不是千叮咛万嘱咐的说让我吃西餐的时候讲究点？那就更不能用筷子了。
0: 我偏要用用看，我看看用筷子能不能吃西餐。
2: 当然能用啊，用筷子什么都能吃，我也要一双筷子。
3: 安姐，你干嘛去？
1: 我去卫生间。我也去。

0: 小姑父，你真有意思，真好玩。
1: 你敢吃吗？
2: 好，富生。哎，请把牛排再拿去加工一下，要七成熟。
3: 别七成熟了，要十分熟，做熟。啊，你们这儿柴火不够烧吧？

0: 你刚才笑什么？
1: 我笑了吗？
0: 你没笑吗？
1: 我笑了吗？
0: 你笑什么？你自己知道。
1: 你这个人真够霸道的，连人的表情你都要加强。
0: 你拉倒吧，笑就笑了，干嘛不承认啊？不承认就说明你心里有鬼。
1: 我心里有什么鬼呀？
0: 你心里有什么鬼？你自己知道，还用问我？
1: 神经病，神经过敏。
0: 我就神经病了，怎么了？不行啊！
1: 不行，你以为你是谁呀？
0: 你说我是谁啊？

0: 你就是团长太太吗？等你当个司令太太那天，你再这样也不迟。这是怎么了？我小姑呢，大姑？不知道。
1: 我哪有这个胆儿啊？你们怎么都这么看着我啊？你怎么这么高兴啊？我大姑怎么这么高兴啊？
2: 是吗？她为什么那么不高兴啊？
1: 我也不知道，我以为你俩打架了呢。
2: 是吗？咱俩打架了吗？
3: 姐夫，怎么就给你一个人上牛排啊？没我们的份吗？
4: 我小姑赋闲不熟，我爸让重新做起来。啊，就你毛病多，
3: 上什么样的你就吃什么样的呗。
4: 我说你那煎鸡蛋怎么老是煎不熟？原来是跟这儿学的。
3: 好好跟姐夫学学怎么吃西餐吧。

0: 哎呀，看你，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嗯，正好，也让那个西服啊尝尝西餐的味道，啊，是不是，安晨？
1: 对，就是。
0: 哎，这牛肉好吃吗？
1: 你说呢？
0: 不错，挺香的。
2: 我也觉得挺香的。
0: 嗯，你呀，大口大口的吃就更香了。不信你试试。嗯，你尝尝。
3: 怎么样？怎么了？你说怎么了？好好的一顿饭让他们给搅了。你妹妹才嫁了几天呢，就变成了这副德行。哼，
4: 变成什么德行？
3: 你没长眼啊？ 你看他那张狂的样子，哎，他结婚前就这样，你又不是没见过。
4: 是，婚前的张狂还有些可爱，婚后再这么张狂就让人讨厌了。先不说你们姐俩，就说你那长兄如父的大哥，在人家面前低三下四的，像个小舅子，哼，还让人家喊我老欧，说什么不就是个称呼吗？那好啊，以后我不叫他大哥，我也喊他老安，行吗？
5: 行，当然行啊。
4: 你有这魄力吗？你敢喊吗？连你也狗当人
3: 势了，什么事的？哎，
0: 干什么呀你？干什么？
4: 我是在表扬你，不是犒劳你。
0: 为什么？到底为什么？
4: 为了你的歪打正着。
0: 歪打正着？
4: 我怎么歪打正着了？你不知道，今天啊是典型的鸿门宴，是欧阳舞剑意在将功。
0: 我说的是什么呀？乱七八糟的。嗯，
4: 我是对牛弹琴，不过我弹的还挺高兴。
0: 高兴？捡着金元宝了你啊？
4: 对，我就是捡着金元宝了。我今天才发现。

0: 你就是个金人宝，你在餐厅里跟人家要筷子的时候，目空一切的样子，真是有点可爱。
1: 哦，就有一点可爱。
0: 行了，你就别蹬鼻子上脸了。
1: 你看看你这个人，好人做到底嘛，就多表扬几句呗。
0: 好，是很可爱。
1: 嗯，这还差不多。
2: 哎，隔壁好像要住人了。哦，你不说我差点忘了。你知道谁要搬过来住吗？嘿，管他谁呢，只要不是鬼就行。嗯，
1: 老丁，老丁的家属要来了，他来跟咱们做邻居。
2: 看把你给吓的，老丁又不是鬼，你怕他干啥？
0: 我怕他，还不知道谁怕谁呢。
1: 哼。
0: 哎。

0: 哎，
1: 好啊，
2: 嗯，
1: 你怎么复习的？你在梦里复习啊？
2: 哎呦，我怎么又睡着了？
1: 书本就是你的安眠药，一碰上它你就要睡觉。
2: 你还别说，哎，真是这样。哎，这怎么回事？
1: 什么怎么回事啊？你跟他是仇人呗，相看两厌倦呗。
3: 哼，也不能这么说。其实我跟这书本挺亲的，我呀一闻见这里头的味儿，我就觉得这真香。
1: 所以你就闻着闻着你就睡着了呗？
3: 就是就是。
1: 就是什么就是？哎，你那军师在隔壁打扫卫生呢，去帮帮忙。
3: 是吗？这小子吃独食
2: 啊！我去看看。
1: 你就这么去啊？
2: 那怎么去啊？我还扛个镐头去啊。
1: 干活得有个干活的样儿。嗯。
3: 哎，干什么呀？你这干什么呀？
1: 人老丁就是扎这个干活的，你怎么就不能扎呀？
3: 啊？老丁也扎个毛巾啊？
1: 真的，我不骗你，我刚才刚从他那儿过来的，他就是这样的。你去帮忙了，你就得像点样，别到人家说你光去耍嘴皮子去了。
3: 啊，说的有道理。我扎上？
1: 扎上，当然得扎上。
3: 笑什么呀？
2: 哎呦！老丁，我来了，你这干点什么呀？啊？
4: 你那个操蛋老婆，我是真服了我。
3: 哎，老丁，你这人怎么这么不知道好歹？
4: 我刚才戴一白毛巾，你老婆差点没笑抽过去。
3: 怪不得非让我给扎上呢，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哎。
4: 我是真不愿意跟你做邻居啊！
3: 啊，
4: 你说我戴个白毛巾，他就这么笑话我。等我那没文化的乡下老婆来了，你老婆还不得拿他当猴耍呀？
3: 哪儿能呢？老丁啊，你还真怕我那操蛋老婆啊？
4: 你不怕吗？
3: 我怕他，他怕我还差不多。真是，
4: 不见得吧？
3: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你马上就搬过来了，我让你见识见识，见识。
4: 哎呦，
3: 怎么了？你这是啊？有咽炎呐？
4: 你还什么都知道，还知道咽炎呐？
3: 啊，这结婚前呢，我老婆我这一清嗓子，她就问我，说你是不是有咽炎呐？
4: 那你怎么回答呀？
3: 我说。

0: 老子没咽炎，你才有咽炎呢。然后就那个清嗓子，然后那，来了，吓我一跳。
1: 我来了有一会儿了。
0: 啊，那你都听见了？
1: 我都听见了。你呀，在家里耍威风还不够啊，还要跑到外头来宣扬。你以为你这样光荣啊？现在好了，丁大哥就要搬过来了，我可有地儿说理了。丁大哥，以后你可得替我撑腰啊。哎，丁大哥，你饿了吧？一会儿去吃饭啊，我给你好好补补。

0: 怎么样？服了吧？
1: 服了，我是真服了。你们两口子可真是珠联璧合。
0: 什么？我们两口子什么？
1: 你们两口子是狼狈为奸。
0: 老丁啊，我说你这个人哪儿都好，就是这点不好。你见不得别人比你强，你这是嫉妒吧？嫉妒，嫉妒。
1: 我嫉妒你，我嫉妒你什么呀？我嫉妒
0: 你嫉妒我，把我老婆管理的服服帖帖的。我让她往东，她不敢往西；我让她追狗，她不敢逮鸡。来吧，干活吧。
2: 小安，杨书记，我老远看着像你，我又不敢相信是你。
3: 哎呦，你也这也太快了吧，就像气儿吹的似的啊！这江德福命真好啊。什么时候生啊？
2: 下个月。
3: 嗯，哎，你转过去让我看看。嗯，像男孩。
2: 江德福也说是儿子。
3: 他知道什么呀？他是瞎才，净想好事儿。他们男人啊，都喜欢儿子，传宗接代嘛。哎，孩子的名字起了吗？
2: 还没呢。
3: 哎呦，这起名字呀，你可得把好关啊，可不能让江德福起。他们就认准了什么福啊、贵啊、龙啊、凤啊，就在这几个土得掉渣的字儿上来回推磨。
2: 对，坚决不能让他起。
3: 对，
2: 那我上班去了。
3: 行，
2: 再见，杨书记。哎。行了，
0: 好了，还要不要再加点啊？
4: 够了，你以为烫猪蹄呢？
0: 嘿，我倒是想啃猪蹄儿。
1: 哎呀，你看你这腿白白胖胖的，恨不得想啃一口。
4: 我这哪是胖啊，我这都肿了。
0: 啊？是吗？怎么会肿呢？
4: 怀孕到这个时候都会肿的。
0: 哎呀，俺那娘哎，还真有个窝啊！
4: 不许说娘。
0: 哎呦，那说啥呀？
4: 那说妈。
0: 哎呀，俺的娘哎！哎呀，俺娘幸亏不在了。俺娘要是活着的话，知道我管她叫妈，不管她叫娘，非把我头给砸烂了。
4: 越说你还越来劲了哈！你再说娘，再说娘试试。
0: 哎呀，俺的娘哎！哦，哎呀，我怎么娶了这么一个母鸡啊？春儿，我命可真够苦的。
4: 你命够好的了，我们杨书记都说了，就说你命好。
0: 切。你以为就他一个人说我命好？哎，那老丁是随便夸人的人吗？那天吃饭，那家伙把我这一通夸呀，我这酒都没喝醉，倒让他把我给夸醉了，夸得我都不知道东南西北了。
4: 都是我做的好吃的，他夸你干嘛？
0: 夸我不就是夸你吗？老丁这个人呐，很周到。夸完了我呀，把你狠狠的一通表扬。
4: 真的？
0: 啊？
4: 他都表扬我什么了？夸我饭做得好，菜炒得香，
0: 这是一方面。他呀，把你全面的、整体的表扬了一下。其实啊，表扬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他有点奇怪。
4: 奇怪？
0: 嗯，
4: 他奇怪什么呀？
0: 想不明白呀。说你这么一个啊，资产阶级的一个大小姐，肯定生活当中过着那个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不拘节制的生活呀。

0: 你不会干，你不能干案呢，对不对？哎，没想到我老婆什么都能干。哎呦喂，比他那个童养媳的老婆可强多了，把他给羡慕死了。
1: 人家夸我表扬我，你这眉飞色舞干嘛呀？
0: 你听我再说呀，他呀，夸完你以后，总结了一下啊，说这个没有梧桐树，哪能招来金凤凰啊？ 归根结底，哎，还是我江德福有福气，是我命好。
1: 什么你命好啊？是我命苦。
0: 哎，你看看你这人，夸你几句，你怎么翘尾巴呀？你命苦什么呀？你嫁给我命苦吧？
1: 本来就是嘛。你看我粗活累活，当牛做马的，难道我命不苦啊？
0: 那当牛做马那怎么能命苦呢？那老丁还夸你呢，说你是丫鬟的身子小姐灵。
1: 呸！他这是夸我吗？
0: 啊？怎么了？
1: 丫鬟的身子，丫鬟有这身子？
0: 不对，不是这么说的。让我想想，是什么？哦啊，对，是小姐的身子，丫鬟的命。他拍马屁拍在马腿上了，别把我儿子给窝着了。啊？
1: 哎。
0: 哎，你说怪不怪啊？我们杨书记也说我肚子里是儿子，
1: 我就给你说是个儿子嘛，你就不信，别人说你就信。
0: 你又没生过孩子，你怎么知道？杨书记生了仨呢，
1: 两个儿子。
0: 那你就生四个，比他多一倍。
1: 我才不想生那么多呢，我还想生个女儿呢。
0: 哎，那正好啊，生四个女儿，哎，一个班凑成一个班，我当班长，你当副班长，我管行政，你管后勤。
1: 想什么美事呢？
0: 反正啊，你当丫鬟，当老妈子，我都行。
1: 哎，咱们给儿子起个名字吧。
0: 我早起好了。
1: 你什么时候起的？
0: 今天下午上课的时候起的，那教员在上面上课，我在底下开轿车。哎，我一向这起俩，一男一女。
1: 什么名字？说给我听听。
0: 哎，我告诉你啊，我呀，充分接受了你那个姐夫老欧的那个教训。哎，
1: 这名字嘛，你不能够让别人认不出来，是不是？这不难为别人吗？这名字呀，就要好听、好记。
0: 好认才行啊！
1: 想不到你这三喜丈夫，起名字还讲究个三好，你真行啊你！
0: 什么意思啊？有点讽刺的味道嘛？
1: 我都不知道你起什么名字呢，我怎么讽刺你了？你是不自信吧？名字起的特一般是吧？
0: 切，这开了一下午小车起的名字，那名字能一般吗？我说说你听听。
1: 你说吧，我听着呢。
0: 这男的。 叫江昌龙，女的叫江昌凤，怎么样？一龙一凤，哎，又好记又好写又好听的。这关键是大吉大利，龙凤呈祥啊！你笑什么呀？有什么好笑的？
1: 真笑死我了！真让我们书记给说中了。
0: 怎么了？他说什么？
1: 他怎么知道我起的名字啊？所以啊，所以人家厉害啊，我佩服人家呀。他就说了，说你会给起个什么龙凤吐的挑渣的名字，果真你下午就想到这个名字。
0: 真是，
1: 俺的娘哎，你真笑死俺嘞！
0: 他真这么说的？
1: 当然了，我骗你干嘛呀？要不我能笑成这样？
0: 这个娘们。
1: 真是欠收拾，都是那校长惯的。哎呀，他懂什么呀？别听他的。他跟我说这起名字的权利不能交给你，我当时还不信呢。这回我信了，真不能交给你。你知不知道这龙凤不是随便乱用的，那是皇帝和皇后用的名字，兄妹俩用这名字不乱了套了。
0: 哦，那倒也是啊。哎。 你要是觉得这名字不好，就再起一个呗。哎，不过这前面这两个字不能动啊，一个都不能动。
1: 为什么？江不能动，我知道。这昌为什么不能动？
0: 你怎么连这都不懂呢？真是的。

0: 康，这代表着辈分，就像我这名字中间的德字一样，这一听我这名字就知道我是什么辈分。
1: 什么狗屁辈分，我不干。
0: 这不是干不干的事儿，这老祖宗立下的规矩。
1: 穷得连饭都吃不上了，还那么多穷规矩。
0: 你说什么？
1: 你干嘛？你瞪什么瞪？你小心吓着儿子，吓着江长龙。
2: 风景
3: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4: 只需打卡听课7天。
3: 陀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儿，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5: 整个人呢上了年纪，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6: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3: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4: 只需打卡听课7天。
7: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8: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7: 没错，
8: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儿了，走路稳当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7: 是，
8: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

0: 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1: 哎呀，真好！
0: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了，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0: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0: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肯定不行啊，
0: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普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4: 我今年72了，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我今年呢67了，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1: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0: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1: 一分钱不要的。

0: 到家做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而且啊，咱们经过4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
2: 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
4: 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
3: 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3: 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5: 只需打卡听课7天，
1: 铜锣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 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0: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 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拖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6: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0: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是。 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6: 是啊，
0: 要不然啊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对不对？
6: 不行啊，
0: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 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5: 只需打卡听课7天。
7: 整个人呢，上了年纪。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4: 只需打卡听课7天。
1: 同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4: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同乐宝老人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 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匹配，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

0: 邻居，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3、2、1，走！
3: 东北超带劲儿！东北超带劲儿！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2: 我找你来就是为了让你把孩子看好，别出事儿就行。
3: 我不是保姆，我是老师。从今以后，我和你一起面对。
4: 他能给你你想要的一切。
5: 你怎么冒犯了我的底线了？
2: 这个提案我不会签字。
4: 反抗虽然不能解决一切，但至少可以面对一切。
6: 那我们是不是也该重新开始我们的生活？
7: 我想找一个人陪我过完剩下的人生。你愿意吧？

0: 你怎么又吧唧嘴？
1: 我没有吧唧嘴呀，还不承认？吧唧吧唧的像头猪，难听死了！
2: 你说什么？大点声！
3: 我和我小姑父他也吧唧嘴，应该说他是石头猪啊！
2: 你少扯别人，管好自己，你别像猪一样就行了。
3: 小姑父像头猪一样就行了，
2: 你打我干嘛呀？ 吃饭的时候你打他干嘛呀？
4: 你没听他胡说八道吗？那他说的不是事实吗？
2: 是谁轮不到他说呀？
4: 除了他说，再这个家谁敢说呀？你敢说？
2: 孙妈。
4: 啊，
2: 谁呀？
4: 我看看。是小姐，没进来又走了。
5: 还说你不怕老婆啊？你老婆回娘家了才敢偷偷摸摸把我叫过来，跟做贼似的。这酒喝的，能痛快吗？你说你这人怎么那么没良心呢？啊，好菜好饭的伺候着你，你还在这说三道四，什么玩意儿？
6: 哎呦，哎呀，就一盘炒鸡蛋，还敢说是好菜？我告诉你啊，你比你老婆可差远了，还劳动人民出身的。
5: 连饭都不会做呀，
6: 正是因为我是劳动人民苦出身，我才做不了那好饭好菜的。爷，
5: 你也是劳动人民苦出身吗？怎么着，忘本了？忘了你挨饿的时候了？哎呀，可不是嘛！别说是炒鸡蛋了，当年啊，连煮鸡蛋都捞不着。
6: 来，
5: 来，
6: 真是想俺娘了。要是俺娘现在活着就好了。 还能跟我享几天福，
5: 老姜啊，那可不一定。你娘要是还活着，看你娶这么厉害一老婆，没准还不敢办。

0: 跟你们住。
1: 哎，你说你这个人，你怎么知道我老婆就那么厉害啊？你什么时候见她那么厉害了？
0: 时间还长着呢，有机会，总会让我见识到的。来来来，喝酒。
1: 哎，喝酒可以，你得给我说清楚了，我老婆哪儿厉害了？
2: 天芳，你还来劲是吧？
1: 你说清楚，
2: 说就说。
0: 我先撒泡尿，等我回来，慢慢给你道来
1: 啊。哎

0: 真是狗改不了吃屎！回来了，
1: 老丁在。
2: 老丁在怎么了？你以为我怕老丁啊？是吃了枪药了你？你管我吃什么药？
1: 老丁还真挺怵的。来，坐坐。哎，你别走啊！你这老丁还没吃饭呢。
3: 我还是自个儿走吧，免得人家赶我走。
1: 走了啊！谁还敢？赶紧走啊！老丁，往回走。哎，你别。

0: 你怎么了？谁欺负你了？你告诉我，我找他算账去。哎呀，到底怎么了？哎呀，你说话呀！
1: 我求求你了，你以后吃东西的时候。
2: 别再吧唧嘴了。安杰，电话，你姐姐。谁呀？人都说你姐姐了，还问谁呀？那万一不是呢？万一别人搞错了呢？行了，我不跟你讲。明天大哥生日，你忘了？
3: 我忘了。那我现在提醒你，明天大哥生日，叫咱回家吃饭。
2: 他自己怎么不打电话来啊？
4: 我打也不行啊。
2: 是你过生日吗？
3: 行，我让他亲自打给你，行了吧？
4: 毛病。
2: 谁毛病啊？哦，他让我们回去，我们就得回去啊。
4: 真是有病。
3: 一会儿再有电话找我，就说我不在啊。

0: 哎，你看你这个样子，还真像个地主婆啊！
1: 那你像什么？长工呗。那咱俩换换呗，你来怀孩子当地主婆，我当长工。
0: 我哪有那命啊？哎呀，我天生就是个长工的命啊！
1: 那我呢？我天生是什么命啊？
0: 咱们有约法三章，我不能讲。
1: 你爱说什么就说呗，反正我都这样了。
0: 真的？
1: 嗯，
0: 那我就说了啊。 闲着也是闲着，我听听你这点闷儿。我就纳闷儿，你说我们老家那些女人生孩子怎么那么容易？这你生个孩子怎么这么费劲？
2: 怎么，你老家的女人给你生过孩子？
0: 啊？哎，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3: 我没吃过猪肉，我还没见过猪跑。
0: 我的意思是，哎，我们那边的女人呢，这白天下地收麦子。 晚上就在炕上生孩子，那这生孩子比母鸡下蛋还容易，那母鸡那还直哼哼呢，他们那哼都不哼。
1: 你这话是说给我听的吧？让我生孩子的时候也一声不哼。
0: 哎，你这个地主婆，你怎么那么厉害呢？咱不。

0: 拉管的吧。哼，
1: 听话听音，锣鼓听声，我又不聋又不傻的。
0: 你呀，就是太不傻了，所以老这么无中生有。

0: 明天你过生日，咱们就给他拜寿去。
1: 你怎么知道的？谁跟你说的？
0: 你哥呗。今天下午你哥给我打电话了，说什么都不要带了，就带两张嘴来吧。
1: 你怎么说的？
0: 我说两张嘴不行了，要带啊，你得带三张嘴了。
1: 要去你去，带你这张嘴。我去。
0: 安杰，给你个台阶你就下呗。
2: 将来没有台阶了，你还得自己往下蹦，何苦来呢？
1: 我为什么要跳啊？我干嘛要往下跳？
2: 那是你娘家，你有本事一辈子不回娘家。
1: 那也说不准。
2: 嘴硬了，将来我让你跟你家里划清界限，你还不得跟我蹦高啊？
1: 嘿，我为什么要跟他们划清界限啊？
2: 你看看，你看看，你又跟我蹦高了吧？我是说什么来着？ 我蹦高还不是都是为了你？要不是因为你，我也不会跟他们翻脸。哟，那我还真得谢谢你啊！
1: 不用谢，也不许去。
2: 这没想到你这胳膊肘还能朝我这儿拐。哎，不过，你也有你的不对。
1: 我怎么不对了？
2: 你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啊！只许你，嫌我这个吧嗒吧嗒嘴，不许别人嫌呀。
3: 他们有什么资格嫌你啊？你没嫌他们，就算便宜他们了。哟，那我得真得谢谢你了。嘿，你这个地主婆还能替我这个长工说话，不容易啊。
1: 呸！哎呀，日子过得可真快啊。
3: 可不嘛，连你都要当妈妈了。
1: 就是。 转眼我结婚都快一年了，你说这命运奇不奇怪啊？不刮风不下雨的，风和日丽的就把人给捉弄了。谁会想到我安杰，竟然能嫁一个一天树都没读过的乡下人，还挺着肚子给他生孩子？
3: 怎么，你后悔啦？
1: 谁说我后悔了？我就是觉得奇怪，姐。 我现在觉得还挺幸福的，就是幸福的有点不踏实。没事的时候，我经常想，你说我一天到晚的高兴什么呢？有什么可高兴的？
3: 你是给烧的，你是让好日子给烧的。姐，嗯，
1: 你说，爱一个人是不是就跟发烧似的？
4: 你正在发烧。哎呦，真行啊！嘿，你们两个也能够玩到一块儿去啊？哎，
5: 有什么办法呀？请你哥请不动，只好陪你侄子玩了呗。快点啊！
1: 吃点这个，嗯，再吃点这个，嗯，不吃了不吃了，我吃了撑死了。多吃点，没吃多少啊？嗯，他在厨房吃的可多了。哎，对了，我有个重要的事儿忘了，我让你们给起的名字你们都起了吗？哦，你哥倒是给起了一个，但我觉得不太好。
4: 什么呀？
1: 叫昌盛，江昌盛，繁荣昌盛的意思。
4: 听着怎么有点像“喜”这个名字啊？
1: 是，不行不行不行！哎，你们呢？你们给起了吗？
6: 我给你们取好了两个名字，取你们二人的姓，又好听是又有意义。
4: 男孩呢，叫江安；女孩呢，叫安江。嗯，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这两个名字我都喜欢。
7: 江安，江安，哎，正好听啊！还江安呢，还不如叫招安呢。招安，招安，招胜鸟安。这小子正在听见收音机里评书说《水浒》呢，
4: 这别的没记住，就记住这句粗话。臭小子！
1: 哎。 咱们也坐三轮车吧，
2: 不是说好了不坐那玩意儿了吗？
1: 就你毛病多，坐坐怎么了？
0: 人家都能做，咱们为什么不能做啊？

0: 就不缺胳膊不缺腿的，你在后面坐着，让人家在前面费力的蹬着，你不觉得别扭吗？哎呀，走吧！我跟你说，我前两天坐那两回，晚上回去都睡不着觉。嗯，哎，
1: 人家就是靠着吃饭的，大家都不坐，你让人家喝西北风啊？
0: 你这是剥削阶级理论，这剥削有理的理。你白我也没用，白我也要说，啊？ 我跟你们娘家提点意见啊，以后让那个孙大姐能不能上桌跟大家一起吃饭啊？你跟他们说说，否则的话，我就再也不去你家吃饭了。
1: 你这是威胁谁啊？
0: 我这是威胁你们家，不信咱们就走着瞧。
1: 走着瞧就走着瞧，谁还怕你走着瞧？三个车。

0: 躲开点儿。你老实点儿，你这样人家更费力。
1: 又没让你出力，你出个哪门子汗？
2: 还不如杀了我呢。

0: 哎，停一下，就在这儿吧。
1: 到了，
0: 我就在这儿下。
2: 谢谢啊。
1: 对。
0: 给，用这个擦。
2: 肚子怎么了？
0: 有点疼。
2: 啊！
0: 哎呀呀呀！
2: 咱们去医院吧。你这哎呦哎呦的，让我心惊肉跳的，好吗？好吗？
0: 哎呀！哎呀！

0: 长得啊，像咱小妹，
1: 像他爹，像咱小妹。哎，大儿子，你这个性子够急的啊，没到日子就跑出来了。他爹说了，这才是他的儿子，什么都要提前，什么都要赶早。你怎么也叫他爹了？难道你也要当娘了不成？
0: 那还不是一样啊？
1: 知道了，孩子他娘。
2: 哎呦，这小子真对儿啊！长得也像我，长得像妈妈，不过像你也不难看呀。起名字了吗？叫什么？哦，
1: 还没想好呢。哎，要不你给起了算了。你是我们的媒人，你再给我们孩子起个名字，这好事就做到底了。那好吧，那我就不客气了啊。叫什么呢？ 想想啊，想想让我想想，就叫国庆吧。这不是马上就国庆了吗？举国欢庆，多喜庆的名字啊！国庆，江国庆，江国庆。哎呦，
3: 怎么哭了？
1: 别哭了，别哭了。找妈妈去吧啊，来，找妈妈去。我走了啊，你好好休息啊。
3: 哎，谢谢呀。
4: 哎，我送送你。
1: 哎，不用不用。

0: 伙计，你看，你看，
1: 早看到了，我又不瞎。
0: 他为什么躲我们？
1: 咱也躲起来看看他，走。

0: 闹了半天是害臊了啊。
1: 走。
2: 老姜，
0: 干嘛呢？
1: 镇定，镇定啊！
3: 哎呀，不要慌，不要慌啊！
1: 慌什么？我有什么可慌的？
3: 没慌就好，不慌就好。继续，继续吧。
4: 阴阳怪气的干什么你？
3: 我阴阳怪气了吗？有吗？
2: 没有，你真没有。老姜，他真没有阴阳怪气，是你看错了。
3: 继续，继续啊！
2: 去去去！

0: 你干什么你？哦，你说你把国庆都吵醒了，来来来，补课补课啊，妈妈抱，嗯，乖。哦，咱们赶紧请个保姆吧。
1: 我逼着堂堂的团级干部，哪能天天在家洗尿布啊？
2: 团级干部不是人啊？你叫唤什么呀？
0: 我不跟你啰嗦，我把我妹妹马上叫。
1: 哎，
2: 叫你妹干嘛？让她来当保姆啊？
0: 我妹妹照顾我儿子怎么不行啊？行是行，但我能拿你妹妹当保姆用啊？哎，为什么把我妹妹当保姆用啊？
1: 咱们不就是要找个保姆吗？你刚才还说，
0: 人家别人家的妹妹都能来找我孩子，咱们家怎么就不行啊？
1: 那是别人不懂事儿，咱们不能不懂事儿。
0: 哎，就你懂事儿，懂事儿让自己的男人天天在外面扇胶布，让人笑。
1: 谁笑话你了？谁笑话你就是他不懂事，
0: 懂事就知道天天在家躺着床上看小说。
1: 我这不是坐月子吗？嘿，你还说你要照顾我月子呢，这刚一个礼拜你就犯了，说你像话？
0: 我不像话，我不懂事儿，都是我的错，行了吧？
1: 哎，干什么去？
0: 上课去。
3: 老姜认真了，塔心眼小。哎，赵队长，哎，来了。老姜，老姜。第一，目标现在的位置；第二，目标名称及特征；第三，目标附近的地形或地无特征；第四就是任务。首先，我们讲现在的位置，主要包括。 方位、距离，目标的特征，主要注意我们打击什么目标。目标指示的接受者在辨别目标方向时应报告。如果在现地发现了目标，是看到了；如果没见到目标，但已辨明目标的方位，他看不清。风景。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五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击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 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 我们每一罐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6: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五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击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 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1: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0: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2: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99块钱，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两箱。
3: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的。
5: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0: 对，
1: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0: 是的，
1: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0: 对
1: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0: 对，捏酥了。
1: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

0: 然的胶原蛋白啊。
1: 是的，
0: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对，
0: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老人吃了减少骨质流失，小孩吃了促进骨骼的发育。
1: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4: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5: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2: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1: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不用担心血脂高呀、血压高呀，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0: 夏天已经到了，
1: 是
0: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1: 是
0: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6: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海罐头一看都是恰成趣味，用的最好的一袋，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能补钙，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7: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0: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

0: 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0: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虾头巨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2: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99块钱，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的。
5: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2: 对，
0: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2: 是的，
0: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2: 对
0: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2: 对，捏酥了，
0: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2: 是的，
0: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2: 对，
0: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老人吃了减少骨质流失，小孩吃了促进骨骼的发育，
2: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0: 降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
2: 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1: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3: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
4: 奥多芬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不用担心血脂高呀、血压高呀，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5: 夏天已经到了，
2: 是
5: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2: 是
5: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芬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4: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6: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正趣味，用的最好的鱼汁，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的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嫩不干，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7: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芬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
8: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芬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呢。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9: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 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10: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11: 善作魂，
12: 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下午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3: 快止咳，可可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哎，你怎么下地了？啊，你不是嫌我成天在床躺着吗？哎，
1: 我那不是怕你看书把眼睛给看坏了吗？
2: 心疼你。
0: 那我也心疼心疼你，让你吃上一口现成的。
1: 哎，不用不用不用，你呀，赶紧上床去好好歇着吧。啊，饿了吧？
0: 我到食堂给你打点饭。当然了，不过我会跑到这儿来找吃的，我快饿死了。等等等等啊！马上，我跑步去跑步回，马上让你吃上热菜热饭。嗯，那小子睡得还挺香。哎呀，你看你饿成这个样子，这奶能好得了？
2: 我还以为你是心疼我呢，弄了半天你还是心疼你儿子。
0: 我心疼你也心疼儿子啊，主要还是心疼你。
2: 你少来，我还不是知道你啊。你主要是心疼儿子，其次才心疼我呢。
0: 那也没错吧？你比他大，他比你小，你得让着他。
2: 照你这么一说，我跟他像姐弟俩似的。嘿，
0: 在我眼里啊，你们就是姐弟俩。
2: 哎，还是让我妹妹来吧，啊，她来了你就不会饿成这个样子了。你又来了，你妹来了能当保姆吗？我能喜欢她吗？
0: 你为什么非要把她当成保姆啊？你为什么不能把她当成亲妹妹看呢？啊，
2: 她都比我大，我怎么拿她当亲妹妹啊？再说了，我能说她吗？我敢管她吗？
0: 你都能管得了我，还把我管那么好？
2: 怎么就管不住一寡妇呀？我就不明白你为什么非得让你妹来？难道咱们请不起保姆？咱们没有这笔钱吗？哎呀，这不是钱不钱的事儿，是关系到我妹妹下半辈子怎么过的事儿。你也知道，我这乡下呀，就这么一个亲妹妹。
0: 现在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他了，我跟他男人这一块儿出来参的军，也算是战友吧。而至今下落不明，啊，没准现在都已经牺牲了。可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他怎么改嫁呀？他婆婆对他又不好，说他是丧门星，他这日子不好过。他
2: 为什么不能改嫁？现在都新社会了，谁拦得住他？
0: 谁承认她是寡妇？谁知道她男人还活着没活着？谁也不提改嫁的事儿，她婆婆更不提了，对不对？
2: 那她婆婆不是不喜欢她吗？干嘛不让她早点改嫁了走人？哎呀，
0: 农村的这事儿你不知道，这家里家外的农活忙着呢，我妹妹又那么能干，她婆婆肯定不会放她走。
2: 嗯，你就是因为你妹能干，所以才想让她来的，是吧？
0: 你看看，你看看，你这。
2: 我是这个意思吗？我看你就是这意思。
0: 就算是我这个意思，那也不是坏心呢。这对咱们家，对他，这都是个好事儿。哎，等将来孩子大了，他再找。

0: 我们家这边哎改嫁，让他来吧，好吗？你让我再想想吧。哎，行，那你再好好考虑考虑。也不是因为别的不让他来，我主要是怕他生活上不习惯。哎，又在饭桌上抠鼻子，往哪儿擦？ 你看你们这么不讲究卫生，就大人也就算了，孩子可不行。你生气了我也得说，因为这是事实。你看你都出来那么长时间了，在部队接受了那么长时间的教育，还抠牙。我改造你我都累死了，我还得改造你妹，你想把我累死啊？
1: 你改造谁啊？你改造你啊！你改造我什么？你忘了别人都管你叫三喜丈夫了？反了你！你还敢用“老子”提的“改造”这个字儿啊？老子没改造你就算好的，改造老子！反了你！
0: 你别跟我老子老子的，老子我也不怕你。
1: 那行，你不怕我，老子也不怕你。 从今往后，老子什么都不洗了，恢复老子的本来面目。
0: 你爱洗不洗，老子我才不管你呢。

0: 干什么呢？这是？
1: 给你找被子盖。
0: 哎，这有新被子，我干嘛要盖旧被子？
1: 你不是不洗吗？脏人就得盖旧被子。
0: 盖就盖，你以为我会屈服啊？
1: 您最好别屈服，我倒想看看你的本来面目。
0: 看就看，有你看够的理由。
1: 谁怕谁啊？看咱俩谁先够。

0: 你狗啊？问什么问？
1: 你才狗呢！你是一条脏狗，赖皮狗。
2: 切，你骂吧，反正我就是不洗。
1: 你爱洗不洗，反正难受的不是我。
2: 反正我是不难受啊，
0: 谁难受谁知道，谁活该。
1: 关灯。
2: 哎，关什么灯？我这还兴奋，
3: 我还要看小说呢。哟，
1: 你还看小说？小说看你啊？
2: 也行啊，我俩互相看吧。

0: 哟，稀客呀，你怎么来了？这是我的旧居啊，我来看看有什么变化没。这居高临下的样子，很像是访贫问苦的嘛。
1: 哎，我说，你老婆什么时候来呀？怎么光打雷不下雨？
0: 我老婆来不来，该你什么事儿啊？
1: 哎呀，你洗个脚怎么还这么磨蹭啊？不就一个脚吗？用得着这么洗吗？
0: 不是。
1: 你管我洗多久呢？你快点洗，洗完了我好洗。
0: 你说什么？你干什么？
1: 我要洗脚。让老婆扫地出门了吧？啊，这是营房，那是我的家，我不把她赶走了就算便宜她的。
0: 哟哟哟，那为什么跑出来的是你，不是她呀？
1: 老子愿意不行吗？你快点洗，
0: 嘿。 一个败将，这么耀武扬威的，哎呀，得嘞，哎呀，你又不洗了？
1: 啊，你的意思是让我给你倒洗脚水啊？
0: 不行吗？你找我办事儿。帮我倒个洗脚水，怎么就不行了？

0: 好嘛，真够味儿啊！嘿，哎呀，你这是美帝国主义的毒气弹吗？啊？
1: 这是老子三天不洗脚的账。
0: 为什么呀？
1: 这是秘，军事秘密。
0: 就你们家那点破事儿，还能画上秘密的等级？你不用说，我一猜一个准。
2: 你猜猜看，
0: 哪里有剥削，哪里就有反抗。你老婆越让你三洗，你越三不洗，越让你讲究卫生，你就越不讲究卫生，对不对？
1: 对不对？都让你给说了，还废什么话呀？
0: 那你还洗什么呀？坚持住啊，挺住啊！
1: 坚持不住了，
0: 挺不住了。哦，你要妥协了，向他妥协了？
1: 不是向他妥协，是向自己妥协了。这洗惯了吧，冷不丁不洗，还挺不舒服的。
0: 你呀，也是秋后的蚂蚱，大概蹦跶不了几天了。
1: 你赶紧搬过来吧，搬过来以后啊，我天天蹦到你家去洗去。

0: 狗啊你？你什么闻？
1: 奶香味儿，甜甜的。
0: 是，不要脸。你干什么你？
2: 别叫！
0: 哎呀，讨厌你，把你臭脚收去。

0: 你看什么看？我老婆，我儿子怎么愿意看？
1: 讨厌！沈江。

0: 阁下不要本来面目啦！
1: 你以为我就这一个面目？
0: 你赔什么赔呀？你以为你多种面目好啊？我告诉你吧，那叫变色龙，是种怪物。

0: 你看到了，啊？没看见我在看书啊？这么晚了看什么书啊？啊？与其让你装模作样，书翻得哗哗响，吵我睡不着觉，还不如我自己看。
1: 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陪我说说话。说什么呀？我给你没话说。哎，你没话说，我跟你有话说。
0: 关灯干嘛？你不是要说话吗？关
2: 了灯一样的说话，关了灯说话更方便。
0: 哎，你干嘛呀？哎呀，你干嘛？
2: 哎，你这小声点，别把儿子吵醒。
0: 我偏要吵醒，我就要吵醒他，让他听他爸在干嘛。哎，哎呀，讨厌你！
2: 干嘛？我当革命
0: 讨厌啊！
2: 哎呀，真舒服啊！好久没这么舒服了。
0: 洗得干干净净的舒服吧？啊，舒服，都舒服。那你还要你的本来面目吗？
2: 不要，不要。
0: 那你是不是三妻丈夫啊？
2: 又是啦，又是啦。
0: 那我能改造你吗？
2: 能，能。
0: 你接受我的改造吗？
2: 那我说什么话你都听吗？都听，都听。那我不想让你妹来，行吗？啊？哦，你不提这茬儿，我还差点忘了。我妹今天晚上10点的火车，这已经开走半个小时了。明天中午1点10分到，你能到火车站接她吗？啊？你能去接她吗？
0: 大花，大花，大花，大花，坐了一天的火车累了吧？
3: 累，坐着累啥？困了就睡，醒了就坐着，想什么呢？来来来来，我来拿着。
0: 沉着呢。
2: 哎，我沉着我才拿嘛，给我，哎呦，这拿的什么东西？
3: 不是啥好东西，就是点小米绿豆，都是新下来的。
2: 那大老远的，你带这些干啥？这儿都有。
3: 俺知道你啥都有，可俺总不能空着手来吧？回头让俺新嫂子笑话俺。
2: 你可别叫她新嫂子，孩子都生了，还新什么新呢？
3: 俺是习惯叫。
0: 那个嫂子了，这换个人叫，俺还会别扭的。
2: 哎，你可别当着这个嫂子的面说那个嫂子的事儿啊，跟不好。
3: 俺知道，俺这么大个人了，还能不懂这事儿？三哥，啊，俺这新嫂子好看吧？
2: 好看。哎，我不是都跟你说了吗？别叫新嫂子呀，你怎么还叫？
3: 俺这不是跟你面前叫吗？俺当着她的面，俺就不跟你叫。
0: 当着我的面也不能这么叫，知道吗？你一说顺嘴了，一秃噜，
2: 就当着他的面给叫了。
0: 那俺这心，俺这嫂子她是不是挺厉害的呀？俺看你挺怕她的。
2: 我怕她什么呀？她又吃不了我。
0: 她能厉害你吧？你厉害不过她吧？
2: 哎，我说，你是来看孩子的，还是来挑拨离间的呀？
0: 俺不是来看孩子的，俺是来干啥的？俺还是来享福的。
2: 等会儿。 三哥就是想让你啊，到三哥这儿来好好享享福。
0: 俺知道。
2: 来，走。
0: 三哥，俺嫂子真的不厉

0: 看把你给吓的，你还没见着他面呢，你怕他什么呀？
1: 俺也不知道，俺就是有点怕，有点怵。
0: 不用怕，也不用怵，他人很好，不厉害也不凶，顶多就是个刀子嘴豆腐心。
1: 刀子嘴还不厉害？
0: 关键是豆腐心呢，心眼很好，没事。
1: 俺咋听说他家是资本家呢？
0: 哎，以后啊，当着他面千万别提资本家的事儿，连这三个字都不要提，知道吗？
1: 为啥？
0: 不为啥。
1: 不为啥？为啥不让提
0: 啊？啊，开门了。
2: 看把你爹张狂的，张狂给谁看？
0: 你想，那资本家愿意别人说他是资本家吗？
1: 那他本来就是资本家，那为啥还不让人家说呀？
0: 到了。哎，开门啊！开门啊！哎，来来来。进来进来进来，哎，这是你嫂子，这是德花，啊，
1: 快进来进来。
2: 火车停准点呢？
0: 啊，准点，一分也没耽误。
2: 累了吧？
0: 给我
2: 洗把脸吧。不累，俺在火车上洗了，火车上有水能洗脸。
1: 哦，
2: 是吗？那洗个手吧，赶紧洗手吃饭。
0: 来来来，到这边来，跟我来。
2: 一来就嫌俺脏，
0: 他是好意，让你洗的时候好吃饭呢。
2: 俺还不知道吃饭前要洗手啊，还用他说。
0: 哎呀，他就是随口说的，跟你客气。
2: 跟俺客气就是让俺洗手啊。
0: 快洗吧，拿点肥皂。
2: 俺手不脏，打啥肥皂啊？哎，哥，这猫哥咋在屋里呢？
0: 先洗手，猫坑的事儿吃完饭再说。哎呦，真香啊！倒这么多香油啊！
2: 是啊，香住你们的嘴，省得你们在背后说我坏话。
0: 谁说你坏话了？
2: 你们兄妹俩。
0: 我们什么时候说你坏话了？
2: 你们没说吗？那刚才在厕所里嘀嘀咕咕什么呀？
0: 是我妹妹啊，看了一个便池啊，觉得奇怪，说怎么在家里头拉屎撒尿。
2: 哎呀，真恶心！没看见我这盛饭吗？说这个干嘛？
0: 不是你问的吗？
2: 我又没问你这个。
0: 那我妹妹说别的呀。
2: 你看，还说了吧？还我们的。
0: 哎呀，你呀，就像你姐姐说的一样，神经过敏。对自己的娘家人吧，你过敏，哎，嫌弃人家笑话你；对婆家人吧，你也过敏，你想我说你坏话，你就是病得不轻。
2: 我是怕人家笑话你，真不知好歹。端走吧，还看什么呀？你不饿，你妹不饿。哎，我到底该管她叫什么呀？直接叫妹妹。妹妹，太假了！
0: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她叫江德花，你以后啊就叫她德花就行了。
2: 还不如直接叫妹妹呢。你说你爸妈给起的名字怎么这么难听啊？好好好，算我没说，行了吧？瞪什么眼睛啊？德花就德花呗。德花，吃饭，站行了吗？

我有点担心。担心什么呀？你对我妹妹好点行吗？你们可真难伺候啊，里了也不是，外了也不是的。这来的是个什么人？是姑奶奶。哎呀，小心让姑奶奶。

0: 呀，我上课去了。
1: 哦，走了走了，跟爸爸再见。嗯。
0: 哎，德华，别收拾了，歇一会儿啊，歇一会儿，别收拾。
2: 就是德华，坐。

这是厨房的抹布，不能随便乱擦。哦，来了哦，国庆，你醒了？嗯，哦哦哦，妈妈看看尿没尿啊？嗯。

0: 哎呀，有妈妈抱抱。哎，你歇会儿吧，别干了。
1: 我是不是用错笤帚了？没事没事，用错了也没事，错了咋能没事呢？这把是扫哪儿的？
2: 哎，怎么没打饭呢？
3: 老婆今天长进点儿啊！好了好了好了，哎呦，
0: 不哭了不哭了，三哥，哎呦，你看，哎，你嫂子呢？说是到啥地方打馒头去了？
2: 来给我给我给我！哎呀，哎呀，哦，宝贝儿不哭了不哭了，哦，好嘞好嘞，嘿嘿嘿，
0: 这小兔崽子。
4: 连他也欺负俺。风景。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
5: 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劲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只需打卡听课7天，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
4: 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
8: 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9: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0: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
11: 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呀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
7: 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7: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劲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

0: 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6: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下午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1: 快止咳，可可瓶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2: 怎么不找人？
3: 你不上厕所去了吗？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
2: 厕所有人。
3: 不方便了吧？
2: 那有什么不方便的？出来再进去嘛。
3: 哎呦，你要实在憋得慌，就上痰盂，反正都不是外人。
2: 哼，
3: 哼什么哼？
2: 我恨你不怀好意，
3: 好心当成驴肝肺，那你憋着吧，活该。

0: 哥。
1: 哎，睡着了吗？
0: 睡着了，一觉睡到大天亮。
1: 累了，坐火车累的。
0: 真是怪事儿，坐着还能累着。
1: 等会儿啊，我跟你说个事儿啊。
0: 啥事儿啊？
1: 那个，以后啊，你上完厕所，冲了水再出来，啊，这不费事儿的，很方便的。
0: 俺刚才是想找盆子接水冲的，你就进去了。
1: 不用用水来冲，它自己能冲。来来来，我教你。
0: 咋这么好呢？这么省事儿。
1: 来，你拉拉试试。用力拉。
0: 俺不敢拉，俺怕把它拽断了。
1: 拽不断，你使劲拽。
0: 哎娘哎，这茅房真好。
1: 这个不叫茅房，叫厕所。你以后就别叫茅房了啊，省得人笑话。
0: 你是怕俺嫂子笑话俺吧？
1: 哎，你不是发愁叫他嫂子吗？怎么又叫上了？
0: 我发愁也得叫啊。
2: 这不是逼着他叫吗？
1: 哎，当着面也得叫。不管咋说，他也是你嫂子呀。
0: 他挑俺理了？
1: 他挑你啥理呀？还表扬你呢，说你啊又能干又利索。
0: 俺一个乡下人利索啥？
1: 哎，你上厕所啊？
3: 啊，是啊。
1: 那还愣着干啥？上吧。
3: 嫂子。
1: 怎么样？我说话算话吧？
3: 你出去，女的上厕所，男的在这儿干嘛？
1: 你这又是咋的了？人家叫你一声嫂子，把你叫的火冒三丈了。
3: 你教他叫我嫂子，你换个别的地儿教，非得在这厕所里教，还嬉皮笑脸的。
1: 哎呀，我是教他怎么样用那个厕所，怎么样拉那水箱。干啥呀？哎，你干什么呀？
3: 我上厕所，我干什么呀？请你出去，

0: 俺嫂子在家里都叫俺了，你看这红票是打馒头的，绿票是打菜的，一张红票可以打两个馒头，两张红票呢可以打四个馒头。啊，还想打菜呢，俺嫂子说让俺一样一样来。
1: 怎么样，你嫂子不错吧？
0: 嗯，还行吧。
1: 怎么叫还行吧？
0: 你还想让俺夸你媳妇啥？
1: 行，那就算还行吧。
0: 三哥，你说这城里人咋都那么会享福呢？什么都不用干，什么都是现成的。俺一进食堂，那里边啥都有，干的、稀的，光菜就有好几大盆子，那比咱过年吃的都好。哎呀，一进去喷香的，馋的俺都直流口水。
1: 没想到你还这么馋。哎，
0: 你们都过上这种好日子了，真好。
1: 好，就好好在这儿过。
0: 好是好。
1: 就好好在这儿过，
0: 好是好，就是没啥事儿可干。俺跟俺嫂子俩人一天光大眼瞪小眼的呢，清闲的俺都不知道该干些啥好了。<笑>
1: 清闲还不好啊？
0: 清闲有啥好？清闲你叫俺来干啥？
1: 过两天你嫂子就要去上班去了，到时候你就清闲不了了。
0: 还真的？啊，那可好了，那家里就剩俺一个人了，俺可自在了。
1: 不是还有你侄子呢吗？
0: 那也行，剩俺俩人那也是俺说了算。
1: 哦，闹了半天你是想说了算呢？
0: 咋不行啊？
1: 行，那就你说了算吧。
0: 你说行就行啊，俺早就看。

0: 出来了，这个家不是你当，是你媳妇儿当。你说话不算话，你媳妇儿说才算数呢。哟，
1: 想不到你眼睛还挺尖的啊！刚来一天，俺什么都知道是。
0: 俺又不瞎，俺又不呆，俺什么看不出来呀？不过你怕他，俺可不怕他。长得俊有啥了不起呀？俺又不是男人，俺不稀罕。
2: 哎，国庆，哎呀，你娘走喽，你娘走喽，这家就剩咱娘俩了啊！你可不能像你娘似的那么欺负俺，嗯，听到没有？咦，你这小兔崽子，是不是说你娘不好，你不高兴了？笑一个，笑一个。

0: 哎，不闪，不闪，不闪，你看，哎，你看，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哦，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哎，哎，你哥呢？哦，隔壁的人家来了，他过去帮忙去了。
1: 是吗？终于来人了。你见到那家人了吗？
0: 光见到男的了，没见到女的。哎，
1: 他们家有仨儿子，个个都跟小牛犊似的那么壮。
0: 你没见到那家女的？
1: 没见到。
0: 光见到男人们进进出出的了，哎，那家有爷们儿长得不错，不知道娘们儿长得啥样。你别爷们儿娘们儿的叫人家，人家听到该不高兴了。咋会不高兴呢？那不就是爷们儿娘们儿吗？
1: 是是是，咱不能这么叫人家，
0: 这么叫不礼貌。我当然不会当着面这么叫人家了，我还不知道礼貌。
2: 干什么？哎，干什么？我饿了。你，
1: 老丁老婆长什么样？
2: 哎呀，我一猜你就要问这个，你这……
1: 哎，你跑什么跑啊？
2: 你干什么呀你？
1: 这老婆到底长什么样啊？
2: 安姐啊，我得先给你打个预防针啊，这你以后得尊重人家老丁的家属。嘿，
1: 你这话从何说起啊？
2: 我安杰什么时候不尊重别人了？在这军营里，我敢不尊重谁啊？哎呀，我告诉你吧，他媳妇儿啊，是他们河南老家的，是他的姑家的表姐，比他大三岁，女大三，黄金日日班呢。哼，
1: 真的啊？
2: 啊！
1: 你又笑，你又笑。我不笑，不笑，不笑。 其实吧，我还挺佩服老丁的。
2: 佩服他什么呀？
1: 他始终如一啊，不像某些人。
2: 你说谁呢？你又？
1: 我说谁？谁知道？反正谁都不是老丁的。

0: 我就是要把你劝走。嘿，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你还镇宁啊？松手！松手啊！你这是！哎，不许笑！
1: 知道了。
2: 你呀，俺不认识恁。俺可认识恁，你叫丁更文，对不对？恁咋知道俺的大号了呀？咦，俺还知道恁的小名嘞，你叫三样，对不对啊？恁咋啥都知道啊？三样，
3: 恁跟谁说话嘞？我也不知道，你当娘了，俺不认识他，他倒是安。哎呀！
0: 哎呀，不让我笑，你倒笑成这样了，你就不怕老天听见？哎，我能笑，你就不能笑？
3: 为什么你能笑，我就不能笑？
0: 我笑的是他儿子，你笑的是他老婆，他这儿子能笑，老婆就不能笑？你这拽我干什么？你进去。
3: 丁大哥，回来了。
0: 啊，哎呦，怎么是你呀？来，快请进，快请进。
4: 这是俺自个儿家，还用您请啊？
0: 啊，可不是嘛。
2: 你个咱俩在这儿哼哼啊啊犟似的，怎么让人进呢？哎哎，
5: 请进，别碰着啊！哎，还有大娘，来客人了。哎，这怎么了？这怎么了？这什么衣服嘞？
2: 谢谢，谢谢。哎，好。
5: 哎，哎，
2: 怎么了？
5: 哎呦，大姐，
2: 哎呦，
5: 没事，不碍事。
2: 哎呀，没恁娇贵，没恁娇贵，别瞎叫了，叫大嫂。哦，大嫂，叫啥都中。恁坐，恁坐，恁坐。娘，坏了，坏了，啥坏了？俺哥把两个暖水瓶全打碎了。啥？暖水瓶打碎了？咋回事？恁说。俺哥提着两个暖水瓶，俺想过去帮他，他不让，他就使劲往前跑，俺就在后边追，咣当啊！
5: 娘，哎，你打俺，你打俺干啥嘞？哎，我打的就是你啊！你不去抢，他能跑，他不跑，他能摔倒，他不摔倒，那暖水壶能打碎了？白瞎玩意儿你！
0: 哎呦，你嚷嚷个啥呀？不是打碎个暖水壶吗？
5: 你说啥嘞？那不是钱呢！你真是的你！你给我滚！娘，娘，给我滚！给我站！站好了，那个败家玩意儿咋回事？
0: 摔倒了，摔倒了！两个败家玩意儿，我娘，打不死你啊！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1: 你也有今天呀啊！
0: 哎，人呢？
1: 我不是人。
0: 我说那两个人，
1: 在对门。
0: 他怎么跟长在人家家似的？他是你妹啊，还是老丁的妹妹？
1: 这话我得问你啊，是你是他嫂子呀，还是王秀娥是他嫂子？
0: 王秀娥，我是他嫂子，纯属是个错误。
1: 什么错误啊？
0: 门不当户不对的错误。
1: 哟。那这么说，我是配不上你了？
0: 是我配不上你。
1: 切，这还差不多，还算有点自知之明。
0: 我怎么配不上你了？
1: 你不疼啊？
0: 讨厌。
1: 哎呀，人呐，就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什么人跟什么人在一起，你就说德花吧。哎，只有跟王秀娥那样的人在一块儿，他才如鱼得水，才自在。
0: 什么意思啊？他跟我在一起不自在吗？
1: 你跟他在一块自在啊？
0: 我为什么不自在啊？我挺自在的。
1: 自在个屁！晚上跟我干点好事，你都不自在，你都不敢哼，不敢叫。
0: 讨厌，不要脸！
1: 我讨厌，我讨厌。

0: 洗手去。哦，
1: 俺娘给了，说俺能尝尝。谢谢啊。哎呀，
2: 虎子，你说你这小子，哪像个老虎啊？简直像一只猫。谁
0: 像只猫啊？
2: 你呀。
0: 叔叔的意思是说你走路轻，像只猫。
1: 俺才不愿意当猫嘞，猫是奸臣，狗是忠臣。哟，
2: 那你愿意当狗啊？
1: 俺也不愿意当狗，
2: 那你愿意当什么？当老虎？
0: 俺也不愿意当老虎，俺愿意当人。
2: 嘿，好，好，好，好，好，你愿意当人，你愿意当人。咦，咋不回去了？
0: 俺娘说了，让俺把碗捎回去。俺家没恁家那拽，那多碗，那多盘，俺家一人一个碗。谁把碗打了，谁就没饭吃。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哎，
0: 给。
2: 哎，叫你姑姑回来吃饭啊。
0: 她吃了，她早吃饱了。
2: 哦。
3: 哎。
0: 江叔叔，你咋讨厌了？
3: 你江叔就是讨厌，吃包子不洗手，不讲卫生。
2: 嗯。哎，不吃包子？
3: 我不吃，我让二样给顶着了。你没看见他刚才用衣服擦碗？
2: 哎呀，那包子不是提前都拿出来了？
3: 这是习惯，潜移默化的习惯。说明他家大人平常就这样，孩子才会这样。你想他那碗里得有多少细菌？
2: 哎，包子都蒸过了，细菌肯定都蒸死了。
3: 我反正不吃，要吃你吃。我想着王秀娥老往手上吐吐沫，我就恶心，我还吃他做的饭。
2: 嗯，毛病，不吃辣的。哼，不吃，你看我吃，你可别馋啊。
3: 狗不理包子我都不馋，我还馋这包子呢。
2: 嗯，哎呀，太香了！
3: 有那么香吗？
2: 嗯，香。哎呀，不憋着嘴都不行啊，香。嗯。
3: 切。
2: 哎，你说这老丁啊，真有口福。那王秀娥做饭手艺真不错，嗯，真不错。
3: 切。
2: 真的，嗯，最起码人包包子的手艺就不错，真香，真不错，嗯，不信你尝尝，嗯，
3: 行，
2: 嗯，
3: 那我就光吃馅儿，我可不吃皮儿。
2: 嘿，你倒不傻，还热闹好吃。
3: 嗯，
2: 怎么样？
3: 挺香的。
2: 哎，就是皮儿吃，就是皮儿更香，尝尝。
3: 我才不吃皮儿呢，想让他往手里吐吐沫，我就恶心。
2: 哼。他那吐沫要是吐在馅儿里头，
4: 慢点啊！
5: 没事没事。
2: 哎呀，真快啊！一眨眼，孩子都能走路了。
3: 你这眼眨的可真够漫长的，说明你啊什么都没干。
2: 你干的也不比我多多少啊，都人德华干的。孩子都跟他父亲了，
3: 他日日夜夜的跟他在一起，
4: 妈妈
3: 还能不亲啊？
4: 来，往前走。
2: 哎，我说。你怎么没动静啊？
3: 什么动静啊？
2: 肚子里的动静啊！你以为生完一个就完成任务了？那接着生啊！这个都能走路了，得赶紧生了。还磨蹭什么呀？
3: 关我什么事儿啊？我磨不磨蹭的有什么用啊？关键是你别磨蹭。
2: 我怎么磨蹭了？你不是还说我能折腾吗？
3: 折腾也是瞎折腾。
2: 哎呀，也是，跟人老欧比可差远了。看看人家，啊，要没有动静是半天没动静，也有动静是大动静，一成整出两个来。

0: 双胞胎。哎
1: 呀，哎，人家不仅能生双胞胎啊，你孩子的名字起的也好。嗯，欧阳安然，欧阳安诺，又好听又洋气。你说这杨书记怎么那么讨厌啊？他怎么那么爱多嘴多舌的给别人家的孩子起名？
0: 你把老二生出来，直接叫他江安不就行了？我的数量上比不过老欧，那质量上那比不过他，我成什么人了？我
1: 你能成什么人啊？哎，你不就是个重男轻女的乡下人？
0: 乡下人就乡下人，你们那些城里人不是还得老老实实的给我们乡下人生儿子吗？
1: 讨厌啊！
0: 哎，我说，你除了会说讨厌，还会说别的吗？
1: 不会。讨
2: 厌。哎，来来来，过来过来，
1: 过来。
3: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怎么就记不住呢？敲个门就这么难吗？啊？
4: 徐老板，
3: 这进屋前要先敲门。万一我们俩要躺下呢？
4: 躺下就躺下呗，躺下有什么了不起的？
1: 什么事儿啊？
4: 被我哥这么一唬，我忘了什么事儿。
1: 你好好想想。
4: 想不起来了。
3: 哎呀，想不起来就想起来再说吧。啊，明天再说。

0: 浑身疼啊，老想睡觉。
1: 啊？你是不是病了？
0: 谁知道啊？
1: 守着个医院，你怎么就不知道去看看呢？
0: 看什么？看我老想睡觉啊？
1: 来来来，我给你按摩。
0: 嗯，不用谢谢。
1: 那谢什么？我是应该做的。来，来呀。
0: 好，那你给我捏捏背吧。嗯，这边。啊。嗯，哎呀，舒服。
2: 舒服吧？
0: 嗯。
1: 你这干什么呀？这是？
3: 哎呀，俺想起啥事儿来了？
1: 我们都已经睡下了，有什么事明天说吧。
3: 你们哪儿躺下了？俺就跟我嫂子说一句话，
0: 我就一句话，
3: 进来吧。嫂子，你是不是有喜了？
0: 有喜？我有什么喜啊？
1: 他是问你是不是怀孩子了？嗯、啊？你听谁说的？
3: 你们先别管我听谁说的，是不是啊？
1: 我们都不知道的事，谁告诉你的？
0: 嫂子，真的没有？
3: 没有啊。
0: 就是嘛，我说这事儿，这么重要的事儿，你们也不可能不告诉我呀。
1: 这到底是谁说的？谁在那胡说八道呢？
0: 隔壁嫂子，她说的有鼻子有眼，跟真的似的。
3: 怎么跟真的似的？
0: 说你这阵子跟个瘟鸡似的，一点精神都没有，肯定是又怀上了。
1: 你看他像瘟鸡吗？
0: 那我哪敢说呀？
1: 哎，哎呀，明天安一个插销。
3: 听见没有？我都有喜了。
1: 哎呀，你信他的呢？这大字不识的女人，她懂什么呀？明天啊，我跟老弟好好说说，让他好好教育教育他那老婆，那笨心儿啊，什么都懂，能着他呢。

0: 今天不累吧？你要干什么？你说呢？
1: 我说不行。
0: 怎么又不行了？那你说什么时候行？
1: 等孩子生下来以后再说吧。
0: 你说什么？

0: 你自己看，看明白了，又有加号了，哎，这事情倒挺好。
1: 怎么样，老子就是能干吧？你说这老娘们啊，还真是个半仙儿呢，还真浓得可以啊。
0: 哎，
1: 你别这么说人家。
0: 你去说老丁了吗？
1: 啊，这马上就要考试了，我一紧张给忘了。幸好你没说他，你要说了他，我看你怎么收场。我还真要去问问他呢，问问他这半仙老婆在哪儿找的，打的什么灯笼找的。
0: 你也想找一个？
1: 我才不找这样的老婆呢，那什么都瞒不住他，那还了得？
0: 你想瞒什么？
1: 这男人瞒的事多了，男人都告诉你们女人。哎，你这回怎么不吐啊？我怎么知道？哎，我可能怀的是女儿吧？啊？哎呀，
0: 这下坏了，败给那个老欧了。
1: 怎么败给老欧啊？你一儿一女，儿女双全，不比老欧强？
0: 对呀，儿女双全，哎。 还是你有学问，哎呀，像你们这有文化就是好啊。

0: 你这乌鸦嘴，我本来不吐的，让你都给说吐了。吐了，吐了，吐就说明是个儿子，吐吧，吐吧啊！
1: 没得吐了，再吐苦胆都出来了。
0: 那就一股脑都吐出来吧，免得那么大胆子，老跟我作对。嗯，好大胆子你，敢瞪老子？你，去去去去去，哎。
2: 嫂子，你别干了，这累不累呀你？哎呀，
3: 咱这种人哪有歇着的命啊？
2: 哎，那郭庆儿都拉了多半天了，哎呀，他再拉会儿，别拉了，再拉秤子都拉出来了。
3: 拉完了没？你拉完我了。
2: 你要拉呀？来，好了好了，擦擦屁屁，擦擦屁屁啊！好了好了，擦擦屁屁。
4: 哎呀，恁嫂子也怪可怜的，天天尤其屋里的，真不知道她在班上是咋干活的。
2: 她那活不累，就扒拉蒜瓣珠子，那有啥累的？你可真没良心，不敢这样说。哎，俺说她啥了？啥也没说呀。是她能有力气吗？她吃的那点东西，她全都吐出来了，也不知道她怎么那么能吐，一吃就哇哇的。哎呦，真是。
4: 这反应大呗！按理说，这怀第二个娃的时候不该这样啊。怀孕都这么能吐吗？那俺婆婆家那俩妯娌，年年生孩子也没见谁吐成这样。乡下女人屁事！那城市女人有啥了不起的？那还不是跟乡下女人一样该生孩子生孩子？俺看还不如乡下女人呢，光吐不干，还娇贵什么呀？
5: 恁嫂子啊，可不是一般的城市女人，当然娇贵了。
6: 俺知道他家是资本家，那资本家就更没啥了不起。风景。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7: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8: 我不喝。
5: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9: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5: 贝利优滋养生命，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10: 贝利优好工艺，
5: 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1: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
10: 哇，真棒！
11: 真棒！
5: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
12: 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都在喝的好羊奶。演员唐国强携手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3: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4: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13: 弟弟羊乳滋养生命。
5: 贝利优，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强强强！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1: 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4: 谢谢。
0: 姐你好，贝里优的羊奶粉，哎，我都喝了6年了。
4: 哇，6年了！
0: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4: 第5次啊！
0: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1: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里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
0: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2: 喂，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里优的羊奶粉啊？
3: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0: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4: 太好了。看到贝里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我现在腿脚有劲儿，吃喝拉撒都很好。
5: 我也是，
6: 认识看你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7: 对对对，谢谢。
0: 我们这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3: 好，
1: 强强强！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3折时空，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又见面了，方老师。
0: 又见面了，
8: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0: 是的，
8: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0: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里优羊奶粉。
9: 对，
0: 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9: 就是啊。
8: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选选好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取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里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里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

0: 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2: 没错，
3: 来，何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

0: 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丽屋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丽屋羊奶粉。
1: 是的，是的，
0: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丽屋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2: 对，
0: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丽屋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
2: 哇，太棒了！
0: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丽屋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
3: 贝丽屋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2: 没错，
0: 之前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太好了！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丽屋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3: 贝丽屋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丽屋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0: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季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丽屋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
3: 哎呦，太好了，好了好了。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2: 是
3: 啊，贝丽屋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2: 对呀，
3: 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4: 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打折。
5: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3: 那必须的。
5: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0%吧。
3: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2: 是啊。
3: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2: 不是3折，3折，3折。
5: 范老师，
2: 3折。
5: 您听我说，范老师，
3: 你说
5: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啊，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丽屋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3: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4: 是啊，
3: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错。
3: 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2: 好，
3: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5: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3: 500箱
2: 啊！
3: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3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2: 没错。
3: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2: 拼手速！拼手速！拼手速！
3: 大家一起
4: 干杯！
6: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4: 我也来一箱，
2: 我也来一箱。
3: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6: 对呀，一箱也行啊，
3: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0: 庄金铎老师五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庄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四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0: 强强强！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3: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4: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5: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6: 这几年我喝了贝里优啊，感觉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庄金铎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4: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身上舒服，肠道通畅，腿脚好使，一口气爬6楼都不带歇的，越活越带劲儿。
2: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里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里优啊，他们都说啊，我根本就不像70岁的人。
0: 强强强！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里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贝里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里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7: 贝里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8: 真棒！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里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里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都在喝的好羊奶。强强强！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

0: 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三折十公，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2: 就是啊，
3: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 那确实啊，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4: 之前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4: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纪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
5: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6: 我也来一箱。
1: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5: 对呀，一箱也行啊，
1: 一箱要省3000多块呢。
5: 是啊。
0: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
7: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8: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9: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0: 抢！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公，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0: 山河藏韵，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
11: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2: 我找你来就是为了让你把孩子看好，别出事儿就行。
13: 我不是保姆，我是老师。
14: 从今以后我和你一起面对。
13: 他能给你你想要的一切。
14: 你怎么冒犯了我的底线了？
12: 这个提案我不会签字。
13: 反抗虽然不能解决一切，但至少可以面对一切。
12: 那我们是不是也该重新开始我们的生活？
15: 我想找一个人陪我过完剩下的人生。你愿意吧？
2: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6: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17: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16: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8: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9: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0: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啊、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8: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9: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2: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董凯。咱东北老铁形容心情变化，那既生动又准确。早上没睡醒，哎呀，脑瓜子跟浆糊似的。上班路上堵车，心里跟猫挠的似的。忙到下午，哼，浑身像散架子似的。一听下班铃声，哎呦，那眼睛立马就冒金光了。今儿的欢乐微剧场啊，咱们就来唠一唠这东北话都是怎么形容状态的。
1: 接地气的东北话之形容状态篇，
0: 形容心里有底，托底，形容心里发虚，哇，心里直打鼓，形容非常高兴，美滋滋，乐呵的，形容烦躁，坐立不安，瞅你心里刺挠的，形容疲惫，没劲儿，乏苦，形容慌张，不知所措，八爪，形容发懵，晕头转向，完了，蒙圈了，形容精神抖擞，
2: 止了。
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5: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4: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6: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7: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7: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3: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实我觉得恋爱特别的简单，好多朋友困扰自己的是什么呢？他不知道如何该去搭讪。你比如说吧，一个男孩不知道如何开口去问这个女孩她有没有男朋友，这个其实非常简单，带本的你可以记一下，真的，花200元人民币，不用特别贵，找一个花店，买一束鲜花，然后假装快递员，给你喜欢的这个女孩送去。哎呦，美女，这个是你男朋友送你的鲜花。如果他要是说，哎呦，对不起，你搞错了吧，我没有男朋友。接下来你要这么说，哦，你没有男朋友，那你看这束花这么美，它又找不到主人，它多么的孤独啊。你呢也是这么美，我觉得只有你才能承载它的美，那我就把它送给你吧，90%会爱上。但如果你要把花送去了，你说，美女，这是你男朋友送你的花，哦，谢谢谢谢谢谢，这一谢谢可就坏了，就证明人家是有男朋友的。没关系，不要灰心，接下来你要这么说，哦，对，这没错，是你男朋友送的，但是这个花他选择的是货到付款。没完没完没完，这只是其一，这束花480元，你还能再挣280呀。追女孩一定要知道制造浪漫，浪漫的男人最可爱。10几年前我追求一个女孩，交往到一段时间的时候也该谈婚论嫁了，人家问我说，咱们也该结婚了，该考虑以后的事儿，你有房吗？很直接啊，问重点，接下来的回答太浪漫了，有，哦，有房，几套？2套。几室？2室。哦，在哪儿？就在这儿，在这儿，你看，做新房，又新房，做新室，又新室，2房2室，你愿意住进来吗？给这姑娘感动坏了，你就死了这条房吧。所以说，制造浪漫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呢，一定要懂得谦让，你要禁得住女孩的百般刁难。比如说你现在有一个女朋友，两个人总会吵架，吵架的时候你得学会让步，男人要容忍。但是我提醒在座的所有男人，咱们的容忍是有尺度的，不能一味的容忍。你嘲笑我，我可以忍，你侮辱我，我可以忍，但是你要是敢动手打我的话，那你不要怪我，放下男人的身份和尊严，我抬脚我就跑。因为什么？作为男人，再怎么着，他也不能打女人啊。如果说两个人吵得不可开交了，这个时候我教你化解非常简单，记住了这招，只要一伸手，霸气地把他搂在怀里，拿手一指他，要不是看你颇有几分姿色，信不信我打你？就这话一出，90%冰释前嫌。当然了，这话也不是跟谁都能说，我搭档刘云天学会了，回家跟他妈说去了。要不是看你颇有几分姿色，信不信我打你？让老太太这顿给揍的。小兔崽子，你要疯啊你！有的人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我不同意这个观点。我认为婚姻是爱情的终点，更是爱情的一种升华。我们希望两个人真正走到婚姻的殿堂的时候，不是因为金钱、权力还有利益，就是因为最初那一份最单纯的爱情。
1: 贤弟，送君千里，终有一别，今日为兄，就送到这儿了。
2: 梁兄啊，那贤弟就告辞了，
1: 路上多加小心。
2: 梁兄，哎，不如我再送你回去。
1: 好啊，
3: 别送了，别送了，回来。哎呀，哎呀，我操，
4: 英子涵呀，我看明白了，
3: 啊，你是有话想对他说，你就直说呗，这来回送也解决不了问题呀。
2: 我不好意思开口。
3: 你不好意思，你就唱，你听。

0: 你明白没呀？
1: 我听明白了。
0: 明白表示啊。
1: 十八。
0: 怎么又整数学了？
1: 我让你拿两杯酒，二九。
0: 啊，那是十八，没毛病。哎呀，我们公子总算开窍了，你俩把交杯酒一喝，这个事儿就算定下了。
1: 英台，
2: 两兄，
1: 来，干！这一拜，
0: 停，
1: 保我保日感慨。
0: 停，公子停，你给我拿过来，你干啥呢？英台呀、啊，我看他那个智商，你点他根本就不懂，你就直说怎么回事，好不好？你跟他直说吧。
2: 梁兄啊，实不相瞒，英台其实是个女儿身。
0: 这就完了呗。
1: 谁能信？谁能信啊？就你说这种话，除非心眼不全的人才能信。你信吗？
0: 我信。
1: 你看看，
2: 梁兄，其实
0: 你别七十八十的了，英台呀，你整数学他根本就不懂。我今天我四九就给你说明白。

0: 你要是早这么说，我早就听明白。
1: 这不就完了吗？表示表示。
0: 来，英台。
2: 梁兄。
0: 这一拜，春风得意之意，桃花哎，英台，英台，英，
3: 那咋的了那个？
4: 你咋的了？
5: 我赚钱了，赚钱了，我不知道怎么去花。我想来想去没有发，我抬杠老住家。
4: 对，
5: 哎，家里养着小花小云，就缺英台了。哎，我掐指一算，日子正对，应该提亲了。哎，我赚钱了，赚钱了。哎，
4: 不行了，不行了，我的车里都抬不动了。
3: 好，哎呀妈，这挺好。
5: 淡定，今天是我提亲的大喜之日，为图吉利。把所有咱们路过的井盖全部用元宝给我压上，
4: 回禀公子，无一幸免，所有的井盖啊都让我给压上了啊
5: ！Beautiful。
6: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7: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8: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7: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9: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6: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9: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0: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6: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9: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9: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6: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

0: 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1: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0: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7: 飞利浦空调，
8: 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9: 哎，老祝大哥在家吗？哎呀，
10: 公子啊，这个差辈儿了啊。
9: 成亲以后再改口来得及。
10: 好，
9: 老祝大哥，
11: 这谁呀？这呀？哎呀呀呀呀呀！马公子，贵客贵客，不知公子驾到，有失远迎，失礼失礼。嗯，
9: 把英才给我叫上来。
10: 祝老员外，今天我家公子向英台来提亲来了，不知道祝老员外您意下如何呀？
11: 同意呀、啊，100个同意呀、
10: 啊！一会儿啊，把这彩礼收下，收下彩礼以后呢？咱们这门亲事啊也就算是成了。
11: 好，来人啊，彩礼搭上去，收下了。
12: 不能收。哎呀，我们来了。
9: 这啊，
11: 到了二位是
9: 哎大哥，这还没看明白吗？俩要饭的。
12: 谁是要饭的？我告诉你，这是我们家梁公子，我是他书童四九。
9: 祝老员外，小生与你家英台同窗共读整整3载，分别之时我二人定下婚约，今日特来提亲。
11: 胡说，我女儿英台早已许配给马公子，何时与你立下婚约？
9: 您这不
11: 回去吧。
9: 哎，他咋不信呢？正所谓一家女儿百家求，我就喜欢在竞争当中胜出的这种感觉。嗯，这样吧，把英台叫出来，让他看看我是怎么赢这位兄台的，另外也让英台一睹一下本公子的风采。
10: 对，来，公子。
11: 好，
10: 坐。
9: 是干啥？

0: 王兄。
1: 英才，
0: 梁兄，
1: 是你吗？哎呀，都怪梁兄愚钝，高山读书三年，我是个傻子，没看出你是个女儿身。今日我特来提亲，来的有点迟了。
0: 不迟啊，梁兄。
2: 成何体统？英台啊，过来坐。
3: 公子，坐。啊？哎，你俩看着没？我们公子跟英台啥关系，明白不？别跟我们争，我不是跟你吹，我家公子那是满腹经纶。
1: 纶。
3: 满腹经纶。哎呀，我们公子。
1: 稍安勿躁。
3: 是个。
1: 稍安勿躁。
4: 行了。别说话了，
3: 就比你强，
4: 比你强，话都说不全，我还提醒你，提醒你带彩礼了吗？啊，
5: 朱老员外，这是我们马府今天特意送上的彩礼啊。
1: 丢了。
6: 就剩这一个了，
1: 来36，把我们的彩礼也拿出来。
5: 这是人不可貌相啊，这位仁兄有点家底儿啊。
1: 是，
3: 我告诉你啊，跟家底儿根本没关系。今天点儿太正了，不知道哪个大傻子往井盖上发元宝，你知道？我走一个井盖捡一个，走一个井盖捡一个，这不老过瘾了，捡的。
4: 祝老员外啊，这些元宝那可都是我家公子让我去压井盖的钱。
3: 你别说那没用的，我们现在钱多，我们赢了。公子，带英台走。
1: 怎么样？
5: 慢啊！听说这位公子博学多才，敢不敢与在下比试一番？
1: 只要不出数学题，你随便。
5: 什么是数学？
1: 你可以出题了。
5: 请听题，说，鹦鹉、孔雀、凤凰，这三只鸟哪一个最适合在饭店做服务员？
4: 3、2、1，开始。
3: 我知道，凤凰。凤凰不光长得好看，人家别说当服务员，当前台呢没毛病。
5: 错，是孔雀。
4: 对，
3: 为什么？
5: 因为孔雀可以开屏。
3: 开屏？
1: 开屏！哎呀！
4: 恭喜我家公子获胜，得意分。
2: 好好好好，
3: 别得意，我们也有。公子，给他来一个。
1: 说五行当中分为金木水火土，他们五个谁腿最长？
3: 3、2、1，开始。
5: 金。
1: 错。嘿，
3: 我告诉你吧，火。
5: 为什么？
3: 火腿长。
4: 公子，
5: 淡定。请听题，说孙悟空被压在五行山下500年，那么问题来了。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最想唱的是哪一首歌？
4: 3、2、1，开始。
3: 我知道，我真的还想再活500年。
5: 错，应该是夜深人静的时候，是想家的时候。
4: 哎，我家公子又获胜了，得2分。
2: 博学多才，
3: 公子，咱们来一个他答不上的。
1: 我给他出个简单点的，请听题：张飞的母亲姓什么？答。
3: 3、2、1，开始。
5: 姓张。
1: 错。
5: 孙。
1: 错。
5: 姓李。
1: 错。姓吴。
5: 为什么？
1: 吴是生非。啊，
3: 我们公子得一分。啊，
5: 你再来一个。
1: 不服。
5: 不服。
1: 同样的问题给你出2遍。张飞的母亲姓什么？
5: 姓吴。
1: 错。姓惹。
5: 咋又姓惹了呢？
1: 惹

0: 是生非吗？
1: 功德两倍，完胜。
2: 我看你今天就是来惹是生非来了。文的暂且告一段落，敢不敢跟我比点武的？
0: 比武？比六我也不怕你啊。哎呀，爷爷呀，我也好。爷爷，
3: 我。哎呀！
2: 哎呀！嗨！嗨！哎呀！哎呀！这什么东西？
0: 若干年后，这个东西好像叫姜。
4: 淡定。哎，
2: 算打个平手吧。
1: 对，平手。
0: 还比什么？
5: 二位公子，这样比来比去的也没有分出输赢，不如英台有一提议，让你们一决胜负，如何呀？
0: 好啊
2: ，beautiful。
0: 他是标的红，我看。
5: 这颗药丸，是我准备与马公子成婚当天服用的。如果你们谁敢服下，我便嫁给谁。
1: 等等，请问这是什么药？
5: 这颗药丸功效惊人，是由鹤顶红与断肠草特制而成。如果二位真心喜欢英台的话，就吃了吧。
2: 这净净扯着没用的呢。就因为搞个对象，这咋还服上毒药了呢？这咋还？我的想法是，搞对象能搞就搞，不能搞就拉倒。
1: 对，
2: 对不？对。你不说你爱登台吗？这个机会我让给你，
3: 公子，咱不吃，他这是鸡大将法。
6: 梁兄，
3: 公子，
0: 英台。既然今日我们做不成夫妻，将来再说吧。
3: 公子，公子，
6: 梁兄，
1: 公子，咱们好像谈事了。
4: 淡定。
2: 我说，祝大哥，
6: 梁兄，
2: 这事儿跟我没啥关系啊。马赛克，
1: 在，
2: 走。
1: 好嘞，告辞。
6: 梁兄。
7: 哎，马公子，还有婚约呢，马公子，
3: 公子啊，
6: 梁兄，
3: 太傻了你啊！
0: 英台，
6: 梁兄，
0: 梁兄愚钝，同窗三年，不知道你对我的一片真心，我们来世再做夫妻吧。
6: 两兄，不能同生，但愿同死。我们来世再见。
3: 英台，哎呀，
0: 还是我吃吧。
3: 哎。咋的了？不是毒药啊！
0: 两粒小小的山楂丸要不了我们俩的命。
3: 怎么回事呢？不是鹤顶红吗？
0: 英台聪明绝顶，用两粒小药丸就吓跑了这位马公子。这证明了什么？在爱情面前，金钱啊什么都不是，对吧？
3: 公子，你想干啥？想说啥？赶紧说呀！
0: 英台，
6: 梁兄，
0: 此情此景，梁兄想为你唱首歌。
6: 好啊，梁兄，唱吧。
0: 这一拜，春风的一枝叶。哎呀，
8: 其实我特别想给大家说一段好的相声。让大家开怀大笑，过年了嘛，对不对？
9: 啊、对呀、啊。
8: 但是今天很遗憾，我想给大家说一段单口相声。
9: 对。
8: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我师父郭德纲。

0: 干嘛？怎么改单口相声了？
1: 你什么时候来的？
0: 废话，那头子上来的，瞧不见是怎么着？
1: 我不太愿意跟孙老师在一起说相声，因为这个孙老师这个人呢，智力不行，真的，脑子有水。
0: 你哎呦，
1: 大伙可能听不见啊，
0: 脑子有
1: 我离得近。
0: 你哎，别去，
1: 脑子里哗楞哗楞的。
0: 我脑子里有水，
1: 都是水，
0: 没听说过。您说话太损了，谁脑子不灵啊？
1: 脑子不行。
0: 我脑子比你聪明多了。
1: 前段时间我们德云社有一个福利，集体去体检。
0: 哦，这我们年年都那样。
1: 其中有一项叫查智商。
0: 这都什么体检？
1: 现在很流行，有一个机器摆在那儿，啪把脑袋乳进去，一会儿啊，机器就说话。
0: 乳进去还得。啊，
1: 乳进去，一会儿机器就说话了。
0: 机器电子的。
1: 你智商是多少，人家就说多少。
0: 我给你报个数。
1: 啊。哦。那天我师傅也去了。
0: 郭老师。
1: 我师傅说我是班主。啊。我先来。
0: 啊，您来您来。
1: 脑袋搁进去了，
0: 够得着吗？他
1: 一会儿机器说话了，
0: 说什么呀？
1: 智商16000。
0: 智商16000
1: 啊？
0: 不是血压吧？
1: 血压16000，我师傅早就崩了，知道吗？
0: 这什么徒弟这是？
1: 第二个于老师，
0: 啊，谦儿哥，
1: 乳进去，啊，机器说话了，
0: 说什么呀？
1: 智商13000。
0: 哦，这就少3000。
1: 哎，第三个就是孙老师。
0: 那该我了。
1: 该我了吧。走过去。嗯，啪放进去。
0: 放进去
1: 继续说话了。猪头不行。
0: 你等
1: 真的很清楚普通话。
0: 你等机器头两个就没认出来啊。
1: 啊，后来
0: 到我这猪头不行啊。
1: 孙老师放反了。
0: 对了，
1: 放反了，
0: 你那脑袋放反了才猪头呢。什么话这个？
1: 再来回。哎，嗯，放进去继续说话了。
0: 说什么？
1: 智商-7万。
0: 我怎么还欠人家7万？
1: 我们俩搭档10年了，我备受煎熬。各位，
0: 你当我过得痛快呢？
1: 还不服是不是？
0: 那怎么了？我说你傻你服啊。
1: 这样，过年了，当着沈阳朋友的面啊。
0: 怎么了？
1: 我考考你。
0: 你还考考我？
1: 脑筋弯急转怎么样？
0: 脑筋弯急转，那不撞墙了吗？急转弯，
1: 脑筋急转弯。
0: 就您这脑子还考我呢？
1: 猜不猜？
0: 猜。
1: 好嘞，
0: 为证明我智商高不得？
1: 为了证明自己啊。
0: 是，那个
1: 各位，
0: 你也注意点啊。
1: 啊，简单的啊。
0: 对，适可而止。哎，
1: 请问，
0: 啊，回答，
1: 猜吧。
0: 我是猜你说的什么吗？
1: 我还没有说呢。
0: 废话说呀，
1: 让你注意啊。
0: 光请问有什么？
1: 请问，一头猪啊，卖100块钱，
0: 我太便宜了。
1: 两头猪啊，卖10000块钱。
0: 卖嚯，
1: 为什么？
0: 两头猪卖10000块钱哦，带着一窝小崽。
1: 不对，
0: 那两头猪分量那不能卖10000块钱，一头猪卖100便宜了卖。嗯，不知道。
1: 猜不着吧？
0: 猜不着。
1: 告诉你，记住了啊，一头猪卖100，两头猪卖10000，为什么？
0: 为什么？
1: 因为啊，两个头的猪很稀少。怎么了？你嘲笑我干什么？听这个。
0: 你来好的。
1: 突然下大雨。
0: 突然下大雨。
1: 打一明星。
0: 突然下大雨，打一明星。没带伞，明星我谁呀？谁？
1: 他说萧敬腾，不是。
0: 萧敬腾那下不下雨都是他说算吗？
1: 不是。嗯。突然下大雨，打一明星。
0: 谁呀？
1: 林忆莲。
0: 这还是你们家乡话是吧？
1: 我河南人呐。
0: 啊，这怎么说呀？
1: 咦，突然下大雨了。啊。咦，叫林忆莲。
0: 哎，对。这我哪儿听得出来啊？哦，林忆莲。
1: 哦，婴儿没吃饱，打一明星。
0: 这肯定还是家乡话呀。
1: 嗯，
0: 哎对，这我不猜，您说。
1: 婴儿没吃饱。
0: 啊。
1: 加奶量。
0: 哦，婴儿没吃饱。
1: 你看这个孩儿没吃饱咋弄啊？
0: 加奶。
1: 加奶量。
0: 你看这我

0: 听不懂，说实话。
1: 妈妈织了半年的围脖，当一明星。
0: 妈妈织了，那得织多长啊？那得织了半年的围脖，不知道。
1: 告诉你，记住了啊！妈妈织了半年的围脖，当一明星。
0: 谁呀？
1: 潘玮柏。
0: 哦，
1: 妈织了半年的围脖。
0: 对，
1: 潘
0: 玮柏。哎。这什么玩意儿？人家
1: 这怎么样？
0: 别老带地方方言的菜，
1: 不带方言，
0: 咱来好的行吗？
1: 来
0: 好的，来我最起码我这个表达能力能说的。
1: 好，好。嗯、山上有一百只羊，
0: 嚯、哦，不少。
1: 突然间有一只羊搬走了，打一明星，没有口音，
0: 那就不知道了。
1: 易烊千玺呀、啊？
0: 哎，对。您就琢磨，我十年就这么哄着他玩，你看了吗？
1: 怎么样？
0: 这不怎么样呢？
1: 我、
0: 哦、就一个羊搬家，就易烊千玺
1: 啊！
0: 这什么呀？这不灵！
1: 我给你猜一好的吧。
0: 您还有好的？
1: 特别好的。
0: 特多好！我
1: 听着啊，
0: 听着多好。
1: 语文题。
0: 哟、嗯，还有语文题？
1: 嗯，
0: 我听着好语文题。
1: 不听老人言。
0: 你看，吃亏在眼前。
1: 不听老人言。
0: 嗯。
1: 的上一句是什么？
0: 上句。上一句不知道了，
1: 不听老人言的上一句
0: 什么呀？
1: 俗话说得好。
0: 哎哎，你等，这叫语文题吗？这叫缺德题，知道吗？这什么玩意儿？这题出的？
1: 这题多好啊！
0: 啊，这题我也能出。我说这比你精彩多了，我告诉你。
1: 不可能！
0: 我给你出一个，我给你考智商的题。
1: 考智商，好好好，
0: 来，
1: 我听一听。
0: 以你为题啊
1: 啊！
0: 第一人称说岳云鹏。你被困在了一个迷宫里边，
1: 我不去迷宫。
0: 您得配合我，我怎么配合你来的？你得去啊！
1: 我不想去。
0: 你去，你这么矫情的，大过年的，就像我配合你那样，啊，你得说去啊。
1: 行。
2: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嗯、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4: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3: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5: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6: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6: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2: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

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1: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哎呦，
5: 痛了！
4: 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动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6: 好比你困在了一个迷宫里，
7: 我去。
6: 您是去是不去？
7: 我去，
6: 去啊，
7: 我去。
6: 说你困在了一个迷宫里边，
7: 嗯，
6: 这迷宫里啊，就你一个人，
7: 哟，好寂寞。
6: 还有两只鬼，
7: 还有两只鬼。
6: 哎，一只这个红鬼
7: 啊，
6: 一只绿鬼，两个鬼。
7: 你看那孩子笑的，你看看。
6: 发你呢一张弓
7: 啊，
6: 两支箭，
7: 一张弓两支箭
6: 啊。但是这个是有要求的，
7: 嗯嗯，
6: 说如果是你拿着弓箭要射死绿鬼呢，
7: 嗯，
6: 需要一支箭，
7: 需要一支箭。
6: 射死红鬼需要两支箭，
7: 嗯，
6: 问你怎么用两支箭把他们俩同时射死。
7: 你再多给我一支啊。
6: 凭什么呀，
7: 那还用你猜呀。
6: 来，
7: 我不去迷宫。
6: 你不，你甭，你猜，来，
7: 那我猜不，我猜不着，
6: 猜不着了吧？
7: 嗯，
6: 傻了吧？
7: 嗯，
6: 告诉你谜底啊
7: 啊，
6: 把这绿鬼红鬼骗到一块儿
7: 啊，
6: 先拿出一支箭来
7: 啊，
6: 把这绿鬼射死。
7: 然后呢？
6: 红鬼当时一看绿鬼死了
7: 啊，
6: 吓绿了。你再拿那支箭把他。其实我这个可以简单说是个化学题。
7: 我想退钱，真的。
6: 那你退你那份儿。
7: 我现在就想走。
6: 那不行，
7: 这什么玩意儿？什么玩意儿？
6: 没猜着啊，
7: 还没我那好呢。另一连。
6: 行，还贾乃亮了，我去。什么呀？这都不如我这个。
7: 我再给你猜一个啊。
6: 您还有什么？
7: 凤凰传奇知道吗？
6: 唱歌那个。
7: 哎，
6: 哦，知道。
7: 凤凰传奇里边那个男的。
6: 那里有男的吗？我怎么没记得有男的？
7: 当然有了，一男一女，那是俩人。
6: 哦，那是俩人
7: 啊！
6: 我一个人呢。
7: 凤凰传奇里边那个男的，
6: 男的叫什么呀？
7: 曾毅。
6: 哦，曾毅。
7: 对了，
6: 我头回听说。
7: 那个男的站在树上
6: 啊，
7: 打一字。
6: 男的站在树上打一字，掉下来呗，你还能打什么字？
7: 咣当，啪叽。不对，一个字。
6: 一个字，那不知道了。
7: 告诉你，记住了
6: 啊。
7: 凤凰传奇里边那个男的站在树上
6: 啊，
7: 打一字。
6: 什么字儿？
7: 桑树的桑。
6: 你等会儿，怎么桑树？他不曾毅吗？怎么
7: 他站在树上，哟。

0: 有有。
1: 或者他是谁无所谓是吧？您这是什么破题？又又又站在树上桑啊！
2: 这题多好啊！
1: 您这不怎么样，告诉您，就您这题我能说一个啊！哎，就说这桑字啊啊！您把这桑字扔在水杯里，打一明星，
2: 猜不着，
1: 猜不着吧？啊！告诉您，桑字扔在水杯里打一明星啊，曾轶可。怎么样？反打这叫
2: 都没有人鼓掌，你看那大哥那表情。
1: 大哥那是佩服我，大哥绿鬼那听明白了吧？我净这个可冷了，
2: 都快冻死我了，太可惜了。我给你猜一个好的啊。
1: 您还有好的？
2: 悬疑惊悚推理题。
1: 悬疑惊悚还得推理？
2: 有悬疑，有惊悚，有推理。
1: 这么吓唬人家！
2: 注意，我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非常的重要。
1: 啊，这算提示？
2: 都有用，提示。哦，
1: 行行，
2: 听着啊。
1: 我就脑子好，您来来。
2: 去年夏天。
1: 去年夏天。
2: 我跟于谦于老师，要去打猎。
1: 要打猎。
2: 约好了去他们家接他。他们家住五楼。
1: 五楼。
2: 我出了电梯，正好看见于老师出来了。
1: 迎面。
2: 于老师上身穿红色的 T 恤。哦。注意，都是细节啊。哦。下身穿蓝色的短裤。脚上穿人字拖，
1: 这是打猎的装备吗？
2: 那你甭管。哦。于老师问我有没有带手机，
1: 手机
2: 我说我带了。于老师说咱们应该带一个卫星电话。
1: 为什么？
2: 因为山里很有可能没有信号。
1: 哎，老人有经验。
2: 我们俩驱车前往，开车开了大概58分钟，
1: 不远不远。
2: 到了山脚下，这个山是什么山呢？
1: 哦，山有名字。
2: 当然了。
1: 什么山？
2: 山的名字是石安山。
1: 是。太省事了。
2: 进去之后，山里有很多树。哦，树也有名字。
1: 什么树啊？
2: 石屋树。哎，山里头有一条路。哦，
1: 路罗屋路。
2: 马路。
1: 我是不是有点傻呀？
2: 路的左侧有6个垃圾桶，路的右侧
1: 怎么样？
2: 有5个凉亭。
1: 这不对称还。
2: 嘿，第3个垃圾桶那儿有3个烟头。第4个凉亭那儿上写一行字，
1: 什么呀？
2: 禁止吸烟。
1: 哦，走到第4个凉亭是抽不着烟头了。
2: 一直往前走，没有路了。哎呦，迎面，哎呦，
1: 怎么了你？
2: 过来一只熊，
1: 熊吓的。
2: 这只熊一下就把于老师扑倒了。
1: 怎么单扑他呢？
2: 骑在于老师身上，啪啪啪，拿这个手给于老师5个大嘴巴子。
1: 于老师是不是对不起他有点？
2: 当时我一看这只熊啊，是个左撇子。
1: 你糟，你琢磨这干嘛？我去，你说。
2: 然后啪啪啪，右手抽了7下，
1: 证明不是左撇子。
2: 于老师血肉模糊，哎呀，遍体鳞伤。呵，
1: 老于穿的好点。哎，
2: 就这会儿熊累了，
1: 熊都打累了，
2: 熊打累了。哇，熊转身走了，
1: 回来了，
2: 回到山洞。哎呀，于老师问我为什么不报警？
1: 哎呦，还有这心呢？
2: 我说我一直在报警，我跟于老师争吵了29分钟。
1: 你有这功夫送医院去呀？都打成那样了。
2: 我决定为于老师报仇。
1: 哦，坚持了29分钟就死了。
2: 我只身一人来到熊洞里头。
1: 进熊洞了。
2: 熊正在睡觉，我紧走2步。
1: 那后怎么了你？
2: 把熊指甲给剪了。
1: 把熊？你给人做一美甲呀？
2: 给他报仇。
1: 这有什么多？
2: 回来之后，我搀着于老师步履蹒跚往回走。
1: 赶快上医
2: 院。迎面，哟呵，这只熊又来了。
1: 报仇了。
2: 熊越走越近，越走越近。熊变了。请问熊？变成什么了？
1: 五甲熊。小了。
2: 熊啊，变成了能。因为它没有指甲了。太可乐了，缓解尴尬的唯一方式就是狂笑。太可乐了，熊没有指甲，熊变成了能，没有四点水了。
1: 你等会儿。我分析一下您的心理啊，我说这个悬疑惊悚什么推理题哈，每一句都有用哈，
2: 对，
1: 好像就最后绞完指甲有用吧，前面那有什么用啊？还玩命盯住我，你记清楚了啊？我跟个傻子似的我，
2: 你都记住了吗？
1: 废话，你让我记得我能不记吗？ 什么我就把吃的亏，我告诉你。
2: 什么时候的事儿？
1: 去年夏天，你上五楼接于老师吗？出电梯都碰见他了。
2: 于老师穿的什么？
1: 红色 T 恤，蓝色短裤，穿人字拖。
2: 你记他干什么？
1: 废话，你让我记的，还带了个卫星电话呢。
2: 我们开车开了多久？
1: 58分钟。
2: 什么山？
1: 山，十五树，马路。这边有6个垃圾桶，这边5个亭子，第三个垃圾桶有仨烟头，第4个亭子禁止吸烟。啊，迎面走了一熊，于老师摁在地上，左手扇5个大嘴巴，右手扇7个。你要我记着有什么用啊？你就说把熊给去了4个点不就完了吗？这什么破题？这不是我那绿鬼呢，砰就下绿了。是不是？我这谁能想到，对不对？我这没有依据可循，砰！你看，
2: 但是我那个，
1: 你那不怎么样，你那个什么呀？
2: 我那个俗话说得好，也不错呀。
1: 这什么破题？我们的好着，你来一个，
2: 2头猪卖10000，
1: 你甭来这个，
2: 多可乐呀！
1: 甭说这个，还99只羊留那儿呢，还什么呀？这都是
2: 行
1: 好的，
2: 行，我再给你猜一个，
1: 有点侮辱我的智商了。哎，
2: 你要能猜上来，还
1: 怎么着？
2: 这年我不过了。
1: 我说你要猜不上，这年也别过了。
2: 你听着吧，
1: 跟人说呀。
2: 第二天我跟于老师又去了。
1: 怎么又去了？于老师非得死你手里，我告诉你。你是给熊送礼物去了是吧？真行呢。
2: 第二天我跟于老师又去了。哎，这于老师连衣服都没换，
1: 生怕脏第二身，
2: 红色 T 恤，蓝色短裤，人字拖。
1: 是，
2: 我们俩又去了。
1: 是，
2: 给于老师报仇。我们俩
1: 谁给谁报仇？
2: 直奔山洞。啊，到了山洞一瞧，嘿，
1: 怎么呢？
2: 这只熊，正在上厕所。
1: 嗨，多脏啊！
2: 这熊上厕所上了半天没有上出来。啊，扭头一瞧，哎，我们再一瞧，嘿，啊，这只熊又变了，
1: 变能了，指甲没长出来。
2: 不对，
1: 变熊猫。
2: 不对，
1: 变熊大熊二。
2: 不对，
1: 不知道，
2: 猜不着吧？告诉你记住了啊。我们来到山洞里看这只熊，这只熊正在上厕所，上了半天没有上出来，扭头看见我们了。这只熊又变了。这只熊变成什么了？
1: 变什么了？
2: 这只熊啊。便秘了，
1: 去你的！
0: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董凯，希望今天的节目啊能够给您带去欢乐，也希望您能够和我们一起来创造欢乐，传递欢乐，分享欢乐。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
3: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5: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
6: 只需打卡听课7天。
7: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每天带上10分钟，相当于永福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9: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0: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 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只需打卡听课7天。
3: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

0: 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那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7: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年

0: 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戴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2: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10: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8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8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80%集结，为热爱上场。
7: 丞相，中军起火！来将炸响，满营起火！哇！大火四起，浓烟滚滚，日火灼身。
11: 丞相莫慌，万瑶，敌人。五口鼻，
12: 众将官。

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接下来欢迎郭主任，郭主任你好。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毅。
4: 哎，郭主任，我看您刚才上节目之前哈，一直在不停地点那个手机的屏幕，哎呦，我就挺好奇，
3: 我吧，
4: 您干什么呢？
3: 我其实一直在这个刷群，然后我看哪个群没有用，我就给它删掉了。要不然这个里边的内容太多了。你看这里边有什么工作群，还有亲友群，还有我说社区还有群，然后同学还有群，还有老乡群，还有那孩子这个班级群，哎，这群太多了。所以我弄得现在手机就是卡顿了，
4: 卡顿了。
3: 对，这手机本身256也可以，但是卡顿都不行了。
1: 是啊，这现在的群呢太多了，每个人的微信里啊都有很多的群，而且有很多的群真的是五花八门。
3: 对，
1: 我再给你补充几个群呢。物业群，
0: 哎对啊，
1: 车友群，哎呀，宝妈群，户外登山群，还有病友群等等等等。就是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在一起呢交流交流经验呢。哎，这不您看看，这前两天我有一个邻居啊，一个邻居刘老弟血糖高，把我拽到一个这个糖友交流群，说让我给他们多一些建议，在饮食上呢给他们指导指导。
0: 哎呦，这糖友还有交流群呢。
1: 我一看呢，这些糖友啊在群里呀一起吐槽平时的那个痛苦，或者呢就交流血糖问题的一些相关的知识，当然这里头呢也有互相分享抗糖的经验的。总之啊，我一看呢还挺正能量的，就是对彼此吧它也是一种鼓励。
0: 对，
4: 我倒是比较好奇啊，就是他们都说什么呀？
1: 都说什么呀？都说血糖高的烦恼啊，这不能吃那不能吃的，有些事儿挺让人心酸的哦。哎，立冬，我说给你听啊。这位微友他在群里就说了，今天家里吃红烧肉，刚想拿筷子夹第二块肉，老伴儿就跟他说还吃，不怕血糖高啊。哎呀，这一天就跟坐牢一样，被家里人管得死死的。老伴儿还说为我好。
3: 这种情况其实怎么说呢，我也是经常啊，就是听有一些找我看病的有一些患者朋友就跟我讲，哎呀，就这个得了这病之后太难了，天天呢是在家里边被家人管着，有时候在外面呢外边还提醒着啊，这个不让吃那个不让动，哎呀，就是看我就像看贼似的，
4: 防着啊，
3: 就防着。
1: 是是是，您说这个我又讲起来了。我这儿还有一位，刚才还有一位糖友他在群里说了，现在生活条件这么好，可我还是吃不饱，我饿肚子，特别是我看别人吃那个大肘子，吃那个雪糕，吃蛋糕，吃西瓜，还有吃葡萄，我真馋呐，但我真不敢吃，更别说吃糖了。
3: 对，
1: 那想都不敢想。他说这日子过得跟出家一样啊，你们看看，糖太高，什么都不敢吃，这日子过得多难受啊。
4: 是，
1: 特别是节日里这亲朋好友在一起啊聚一聚，你说面对着这一桌子的这个美食，你那筷子不敢动啊，这个多难受啊，多扫兴啊。哎
0: 呀，是啊，尤其是我这种每次吃甜食啊就感觉特别的快乐啊，如果不能吃甜食那确实是挺痛苦的。哎，
1: 甜食要是吃的话，它可以分泌多巴胺，这个多巴胺可以让你产生快乐。但是那些不能吃糖的怕糖的人长期不能吃

0: 甜食，这哪有快乐而言呢？
1: 就是，
0: 其实不仅仅是缺少了乐趣，而且呢还给自己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不便。不信我再给你们说一个，我现在每一顿吃的可多了，比我怀孕的儿媳妇都吃的多，可是我过一会儿我就饿了
2: 啊。
3: 对，
0: 而且我出门走哪儿我都得带点糖。他说昨天没到中午就觉得饿了，整个人就开始直冒冷汗，心呢就突突突突就这么跳，像一滩泥似的，一个人就没劲儿，找个地方赶紧坐下来吧，就感觉像是低血糖了，兜里一掏拿块糖一吃，差不多半个小时缓过来了。他说我真要命啊，看看这多危险呢，是不是郭主任呢？
3: 对，因为我们说这个血糖问题啊需要吃这个降糖药，或者是我们有的人过早的通过这种扎胰岛素的办法来去解决，所以说这种情况呢如果处理不好，有些时候你没有掌握住，因为人的血糖一天是波动的，
1: 对对
3: 对吧，这个时候非常容易出现低血糖，一旦出现低血糖不能及时有效的处理的话，那是有生命危险的，所以说这些人呢自己很聪明，会带着糖，
1: 对对，
0: 所以郭主任您看啊，
3: 嗯，
0: 我这还有一位朋友啊，也是个糖友，他这么说的，我现在呀根本就不吃糖了，降糖药呢我也按时吃，可是一测血糖餐后是15左右，他说是不是药没吃对呀，我都换了好几种降糖的药了。
1: 郭主任，一定是他的药没吃对吧？
3: 这个不一定，
1: 不一定、
3: 不一定，对，因为他呢你看所讲啥呢，就是他中间过程也换了好几种药了是吧，这个情况我觉得呢他可以找一找其他的原因，其他方面综合要检查看一看，是吧，您说呢，阮老师？
0: 郭主任，您说的有道理。其实这位糖友啊，虽然他不吃糖，也不吃甜的，但是在这个世界上还是有很多的食物，它不是糖，你吃起来呢，它也不甜，但它里边的含糖量却是非常的高。这个叫什么呢？叫隐形糖。
1: 隐形糖。
0: 哎
4: 呦，这个第一次听啊，这个词。隐形糖
1: 啊，那阮老师，那隐形糖都有哪些呀？咱们以后是不是也得注意点啊？
0: 你要这么问我的话，那就多了，
1: 多了啊。
0: 比方说，很多糖友们怕吃甜的，就那个苏打饼干，它吃上去是不是咸的呀？
1: 对呀、
0: 哎，它不甜呢，但是你就不知道吧？苏打饼干含糖量是很高的哦。
1: 没想到苏打饼干是咸的，也是高糖的食品。
0: 对，还有很多的你没想到的呢。就大家都知道。吃麦片吧，对不对、帮助我控制一下血糖，所以很多的糖友呢就去买麦片来吃，但如果这个麦片你买错了，你买的那种是加工麦片，很可能里边就添加了麦芽糊精、砂糖、奶精、香精等等，你这一吃显著提高你的血糖上升的这个速度。还不止这些呢，就咱们在做菜的时候，那个做菜的时候咱们喜欢加点糖，对不对？
1: 对，
0: 因为这个菜品的色泽你加点糖，打个比方说红烧肉加点冰糖，它烧出来那有诱人的不得了，
4: 对，你加点糖你还能提味呢，
0: 对呀，
4: 嗯。
0: 但是在我们常见的菜谱里，一份红烧排骨大概的含糖量是在25到30克，而一份红烧肉含糖量大概在40到50克，还有你上回吃的那个鱼香肉丝
4: 啊，
0: 糖醋里脊，还有我们很多朋友喜欢吃的糖醋鱼，甚至是一些凉拌菜里都会加糖。所以说呢，刚子，你感觉我没吃甜的呀？
1: 对呀，
0: 我没见着这里有糖啊。其实我们一直在吃隐形糖。
1: 隐形糖。
0: 对，所以我们刚才说，就这位朋友他不吃甜的了，不吃糖了，一直。吃这个药吃那个药，血糖控制的却不好，所以我觉得您呢一定要考虑一下这方面的原因。
3: 对，所以说呢你看这个糖啊，其实我们平常不太注意，但它真的是无孔不入、无所不在。
0: 对
3: 啊，你看要不然为啥你看现在这么多人这个血糖都出现问题了，
1: 真是
3: 这边吃着药呢血糖还是不稳，是吧，
0: 对，
3: 今天你看听了听这个阮老师所讲的啊，真是呢我估计更多人都找到了一些自己存在的隐形原因。
1: 对，
0: 所以说啊提到咱们邻国那个比较发达的国家，他们的国民有血糖问题甚至心脑血管问题的人， 特别的

0: 少，是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一呢是国家提倡啊，老百姓要定期的体检；第二个呢就是国家控制国民的肥胖，他怎么样呢？他要求企业每年为你的员工啊要进行体检，检查什么呢？40到74岁的员工的这个腰围，男性腰围不得超过85公分。
1: 85公分。
0: 对，女性的腰围不能超过90公分，如果超过的话，你就要回家了，劝退了，不然就会罚你这个企业。
1: 85公分，完了，我这样跟那个国家就得失业呀。
0: 得了，明儿你别上班了，你回去吧。
1: 不过郭主任和立冬，你们俩不用担心啊。
2: 我比不了郭主任，郭主任比我标准，
3: 相对好一点。
0: 我再说一个啊，一个中东的土豪国家，就是为了鼓励大家减肥，土豪国家有钱呢，咋吃都行，没问题啊。他推出的那个政策就是，只要你减掉1公斤，就送给你1克金。哟，
1: 那这样的话，我可以得到很多黄金喽。
2: 这财迷啊！
1: 财迷，我至少减了30斤，
2: 光想着黄金啊。
3: 对，
2: 你不像我，就是我就很好奇啊。你看，就是说这个糖友群里头那么多糖友的痛苦啊，就是真的听着特别的心酸啊。
0: 那是
2: 对。那您入了这群了啊？您没给支点招吗？
0: 你怎么知道我没支招啊？
2: 对，我就说嘛，不能不支招。
0: 光给他们支招啊，就是不仅给他们升糖指数的高跟低的这个食物表，就吃哪个你的血糖升，吃哪个你血糖可以下来点儿，把这个食物表给人家了，让他们照着吃。我还给他们开药膳呢。不信你们看，
1: 我看看。哎呦，
0: 漂亮吧？
1: 这个好漂亮啊！
0: 这道菜叫什么？蜂胶苦瓜凉糕。哎呦，就是说人呢吃五谷杂粮，肯定他就会有这样和那样的问题。我老伴儿之前呢，他的血糖就已经超标了。后来我发现以后呢，我就经常给他做一些药膳吃一吃。他现在这个血糖控制得特别好。
1: 人家是近水楼台先得月。
0: 没错。
2: 对对，你这个咱谁能比得了啊？
1: 就是、
2: 对不对？那老伴儿嘛。
0: 对。
2: 但是啊，就是这个凉糕里头他加了这蜂胶啊，这两天就听你讲这蜂胶特好啊。
0: 是。你看这外头，我用的是苦瓜，我里边镶的是南瓜，就这两样公认是调节血糖的好食材，最点睛之笔就是我在里头加的这个蜂胶了。
2: 是，
0: 因为蜂胶呢可以降糖降血，对不对，郭主任？
3: 没错啊。其实呢，你看在咱们国家药典上呢也是记载了，蜂胶能够帮我们去啥呀？补虚弱，化浊脂，止消渴，对吧？
2: 对。
3: 而这个消渴在咱们中医上讲的是啥呢？其实就是糖尿病这类。
2: 是。
3: 而这个浊脂呢，其实也是指的是我们血管当中的这个多余的脂肪啊，包括这个内在血管的这种这个粥样的变化呀，还有垃圾呀、血栓、栓子等等这些哈。所以说呢，这个蜂胶它是有帮我们去调节降血糖，帮我们去降血这样作用的，而且还对我们的心脑血管是有好处的。
0: 你别你得听郭老师说呀。
1: 是。
0: 郭老师刚才就讲了蜂胶的好处了，但我做的这个蜂胶苦瓜凉糕，它里边用的蜂胶呢可不是一般的蜂胶。首先它是总黄酮含量特别高的蜂胶，因为黄酮是蜂胶主要的功效成分，它的含量越高代表营养价值越高，它调节血糖啊，净化血液呀，还有什么我们提到的消炎杀菌呐、抗氧化呀，对抗衰老啊，保护咱们的心脑血管等等，它的效果就越强。一般来说，每100克含总黄酮为5克的蜂胶已经算是好蜂胶了，但在5克以上的有没有？有，市面上非常少。那么我做这道菜，我用的这个蜂胶的含量是7克的，是属于市场上比较少见的。但是它这个效果，刚子，对，
1: 这个
0: 是属这个的。而且我用的蜂胶，悄悄地告诉你，还是东北黑蜂产的。这个黑蜂，
1: 我老乡，
0: 遮你一下，我告诉你受不了。

0: 了啊。
1: 对，他这个生命力特别的顽强，抗寒能力特别的强。但东北黑蜂非常稀有啊，仅为全世界蜜蜂群的2%，所以啊，这样的蜂胶那不就更少了吗？哎呦，
0: 那您这蜂胶可太牛了 啊，算是市面上顶级的了吧？
1: 那也还不算是哦，还有比这更好的哟啊，就是有的蜂胶，它那个包装上的主要成分上，它会标明就额外添加了维生素 E。哦，
0: 对，
1: 因为这个维生素 E 我也提到过，能抗氧化呀，这样它跟蜂胶在一起就会强强联合，然后它们之间的是相互协作。这个效果它就加倍。那更牛的是什么呢？一般的蜂胶它这个外包装上我们一看就只会标明什么呢，提高免疫力这么一项，只有极少数的蜂胶它会在外包装上同时标明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这两项双认证功效。这个就是因为你总黄酮含量越高，抗氧化的能力越强，才可以在包装上标明抗氧化的功效。那我们用了以后，这从上到下吧，从里到外吧，那才会越来越健康啊。
2: 我觉得您讲的这样的蜂胶啊，用一个词来形容，
1: 什么词？
2: 就是叫可遇不可求。不过刚才您在这个糖果群里边给大家的这药膳啊，我觉得挺不错啊。哎，这么好的药膳，是不是得教教我们大家啊？因为我们很多观众可能也是这血糖啊不
1: 有点
2: 不理想啊，是吧？那学会了试一试，对身体不也好吗？
0: 哎，抢我的词儿啊！
1: 不，他现在也变吃货了，知道吧？不光是你是吃货，他也是。
2: 我就想尝尝他什么味儿。
1: 他就想尝尝，你看看吧。行，立冬，我就教你做啊。那么大家一起呢，跟着一块儿学。今天的这道蜂胶苦瓜凉糕需要准备的食材有苦瓜一个，贝贝南瓜一个，蜂胶软胶囊一粒儿。首先呢，把苦瓜切成圈儿，然后再把里边的瓤籽儿都掏了，盐水把它焯水以后过凉水去掉苦味儿，放在旁边备用。然后贝贝南瓜呢去皮儿，上锅蒸熟，南瓜把它捣碎以后呢，再挤入蜂胶，一起把它搅匀。最后呢，把苦瓜在盘子上一个一个摆好，再把贝贝南瓜泥呢镶入到苦瓜圈里头。今天的这道调节血糖的蜂胶苦瓜凉糕就做好了。观众朋友，不知道您学会了没有啊？
2: 行哈啊，挺好看啊，而且不光是好看，我估计这个色香味俱全。哎呀，真是哈，有了阮老师，我们广大的糖友们，咱们就有福喽。
1: 又给我戴高帽子啊，立冬啊。总之，我就是希望呢，这个观众朋友，你们喜欢我们这档节目，愿意每天看我们这档节目。我呢就希望你们在看节目的过程当中，让你们呢晚年生活自由自在，特别是广大的糖友们，我们争取做到，生活呢要甜蜜，饮食呢少不忌，适量的饱口福，余生有意义。哎
0: 呀，说的太好了。那好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的关于蜂胶的情况，请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与我们留言互动。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立冬，
2: 难言之隐。
1: 这怎么了？什么难言之隐呢？
2: 叫难言之隐。这位友他说自个儿是个年轻的姑娘，但却是香港脚。
0: 有脚气
2: 啊，就天一热啊，那个脚趾的这个脚趾的缝里头啊痒得特别厉害。然后在外边的时候呢，你也不敢脱鞋子脱袜子挠啊，对吧？一个女孩子特别痛苦。再说了，这个 当着别人的面抠脚，嗯，你这个太不雅观了，
1: 对，
2: 对吧？
3: 对，
2: 但是不挠吧，痒的实在是难受，
0: 刺挠，
2: 是，
3: 对，这个真是难言之隐，
2: 是不是？
1: 对对对，
3: 无以表达。
1: 嗯，这位微友啊，女孩嘛，都非常注意自个儿的形象。但是这个香港脚呢是挺麻烦的，它的学名呢就叫脚癣，嗯，也俗称。

0: 老百姓说的脚气，
1: 脚气，对，
0: 痒起来还真要命，而且他这是经常反复发作，怎么办呢？我就建议您呢，在用药的同时，可以经常用，就是我炒菜的那个生大蒜，
2: 生大蒜，
0: 把它撇开，就是一劈两半，那个蒜汁儿就擦擦你的脚趾头，这个能止痒啊，总比您抠脚强吧？每天晚上洗完脚，拿那大蒜瓣啊，就全都给它抹一抹。然后你平时呢，穿的袜子别穿普通的，穿五个脚趾头的那个袜子，
2: 五指袜。
0: 哎，对，省得它传染它，它传染它，一个传染俩什么的，对不对？
1: 哎，
0: 就省得传染呢。这样呢，就减少你脚气的复发了。
1: 嗯，然后这位友还说哈，
0: 啊、
1: 说自个儿这个肾呢不是特别好
0: 啊，
1: 肾呢有炎症，
0: 嗯，
1: 经常呢腰疼，
0: 嗯，
1: 然后小腿呢有浮肿，
0: 嗯
1: 啊，然后排尿的时候呢，尿里头有很多的泡沫，
0: 嗯嗯，
1: 所以呢就特别的害怕、
0: 嗯，
1: 你说怕以后这个严重了，
0: 嗯，
1: 这就麻烦
0: 了，嗯，
1: 然后问问。怎么办呢？
0: 你请郭主任回答吧。
3: 这位微友哈，就是肾呢，如果是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我们一定要重视。
1: 重视。
3: 对，因为所有的肾病，其实从目前来看，治疗起来都相对比较难度偏高。
1: 哦。
3: 啊，尤其是这个本身有糖尿病的肾病呢，治疗的周期性，它日后产生的影响就更明显。
1: 哦。
3: 临床上我们看也是比较难治的。
1: 是。
3: 啊，那么而且呢，如果说你不重视的话，
1: 嗯，
3: 后果是不堪设想。
1: 对，
3: 有很多人这个肾病到最后，肾衰也好，尿毒症也好，
1: 哎呦，
3: 这个我们是在临床当中见的太多了，
1: 不敢想象了。
3: 对、但是有一点，咱在这儿呢不谈这些、我们说这样人怎么办呢？我们千万要预防啥，自己别着凉，
1: 别着凉，
3: 别累着，尽量避免感冒。少喝冷饮，这些情况因素都可能会加重这种肾病的病程，这个病情。
1: 嗯，
3: 而且呢，我们要定期的到医院去查一查你的肌酐、你的蛋白、你的尿酸怎么样，要多了解它。
1: 就是除了正常的治疗之外，这些是必须要
3: 对，要定期去查一查。
1: 哦，
0: 嗯，同时呢，因为这个肾有炎症了，我建议你呢买一点蜂胶吃吃，因为蜂胶呢被称之为叫最完美的天然广谱抗生素，咱们用它来消炎杀菌，那这个对您的情况是大有好处的。那么还有呢，刚才立冬你说的这姑娘啊、她这个脚气呢，我问过这个西医的皮肤科大夫，说是真菌引起的。
1: 哦，真菌，
0: 真菌引起的，那你怎么办呢？从我这儿来说，我没别的招，就是抹点蜂胶呗，消炎杀菌呗，对不对？大夫给你开药膏那是大夫的，我这儿就是蜂胶，这个对你的脚气那也是有帮助的。好了，您的问题我就先说到这儿了啊，希望你听了我和郭主任的建议，如果觉得我们说的对就照着做就行了，
3: 对，保护好身体。
2: 好的，感谢两位的详细解答。那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
1: 好，咱们来看这位吧。这位友的名字叫寻寻觅觅，
2: 这一听就是有故事的人。
0: 是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李清照的词儿都用上了，
2: 可不呗。
1: 这位微友为什么说要寻寻觅觅呢？
0: 啊，干嘛呀？
1: 他说他是来相亲的。
3: 啊，这哪儿
1: 相亲的
3: 啊？
0: 走错地儿了吧？
3: 对呀、上我们节目来相亲的，
0: 上我们这儿来相亲呢，
3: 啊，
0: 对不对？
1: 他之前看咱们节目
0: 啊，
1: 我不知道还记不记得两位哈，有一个叫酒葫芦的。
0: 啊，记得
1: 家里边开酒厂，
0: 对，
1: 他不是来征婚了吗？
0: 啊，
2: 哦，
1: 他觉得这酒葫芦这人呢不错
0: 啊，
1: 所以他想来试试。
2: 哎呦，酒葫芦这位大哥就是开酒厂那大哥，
0: 对，
2: 听见了吧？
1: 要不咱再听一听哈，他之前的那个留言，
0: 酒葫芦的，
1: 对，酒葫芦那留言，
0: 来找到，来听听，
1: 我找一找啊，我这都存着呢。
0: 这个存着的，因为这个很有意思，
1: 征婚的嘛，我得存着嘛，
0: 对。
1: 来，就这个啊
0: 啊！
4: 哎呀，阮老师，我这个人呢，身体没有太致命的问题，就是有点血压高，我还有一点这个脑梗后遗症，左边身子总是发麻。要是找个老伴儿，没事给我揉揉按按呐，那也挺好。酒厂呢，我年底就打算不干了，钱够了，直接回家养老了。谁要是能有这方面想法呢，就直接联系我。40岁到55岁之间呢都行，我的爱情宣言就是跟我走，爱你到永久。
1: 哎，知道了吗？故事
3: 这一下我明白了，
0: 明白了啊！
3: 这位叫这个寻寻觅觅的这个女微友，这么称呼哈。看上了叫这个酒壶绿的这个男微友了，哎呀，是不是这意思啊？
1: 可不是吧？
3: 太好了，
1: 这位寻寻觅觅的微友啊，留了一段语音的留言，想不想听？
2: 想。
3: 对，好，
1: 我们一块儿来听一听。好，
5: 袁老师，我今年呢50了，有一段呢失败的婚姻，前夫吧辜负我离我而去了，我一个人吧把孩子拉扯成人了。因为长时间的情感失落呀，让我的血压呀、血脂啊都出现了问题。然后幸亏吧，咱家孩子孝顺，给我买了那个蜂胶吃，而且总黄酮含量是5.5的。我现在吧就好多了，血压也平稳了，血脂也正常了。哎呀，这不前几天呢，听那位叫酒葫芦的微友在节目中征婚，我被他的爱情宣言打动了。他说跟我走，爱你到永远，这就是我所期待的感情啊。所以呀，我也想试着相个亲。我现在身体好了，也能照顾他了。
0: 哎呀，这位微友，哈哈，我太高兴了。首先呢，看到您身体呢恢复了健康，用了蜂胶用得这么好，血压血脂都趋于正常了，这心脑血管呢也都健康了，首先替你高兴。
3: 真的是这样，因为我们说蜂胶呢，大家也非常了解，它有净血的作用，它能够把我们血管当中那种浊质啊、垃圾毒素啊，包括啊还有一些人说常年被这个血栓斑块折磨的，
1: 对，
3: 它都能够帮我们很好的进行一个清理啊，有助于这个方面的康复。这样的话，我们的血管的话当然就年轻健康了。
1: 是，
3: 对。
0: 同时呢，就是我也非常欣赏他的勇气和做法。
3: 对，
0: 你说我们上了岁数的人了，我们也要勇于追求自己的幸福，觉得对方不错，我们就要去争取。
1: 这叫什么呀？
0: 这叫什么？
1: 爱就要大声说出来。
3: 对，敢于表达。
0: 说出来了。
3: 对。
0: 接下来是咱们的事儿了。咱们一定会帮您通知那位叫酒葫芦的微友。
1: 好。
0: 然后这边一有消息，马上就通知您，好吧？
1: 这事儿交给我，
2: 当代红娘。哎，我估计啊，酒葫芦现在正在看我们的节目呢，马上就联系我们的啊。什么时候能有结果呀？那如果真能促成一段好姻缘，那我们的节目就更有意义了，是不是？
3: 对，
2: 是。来，三位，咱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发来的留言。立冬，
1: 好，这位微友吧，这位微友的名字叫甜蜜蜜，你看多应景。
0: 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开在春风里。
3: 好，
1: 两位，
3: 好，
1: 两位啊，唱得挺高兴啊，但是这位微友哈，高兴不起来。
0: 啊，怎么了？
1: 就像您说的呗，是一个小糖人儿啊，
0: 小糖人儿，
1: 吃饭吃多了血糖就高，吃少了一会儿又低血糖了，那可危险了。天天呢总是口渴，还想喝水，而且现在身体呢经常痒，总是挠破了还不容易愈合。那么这两天呢，就这个听您讲了哈，说这蜂胶对血糖有好处，所以呢也想用点您说的那种蜂胶。
3: 其实这位微友啊，这一听都是小糖人了啊，这个我一听这个，还给自己起个名字叫甜蜜蜜哈。
1: 甜蜜蜜，
0: 是
3: 我们以为跟上一个应景呢，结果是这个糖多了，太甜了。
0: 主任，给他换个名字叫甜蜜的杀手。哎呦，那这位微友啊，您的这些情况啊，血糖不好的人其实都很容易出现，您呢一定要记住一个口诀：定时定量，三低一高，五谷杂粮，优质蛋白，多蔬果，少饮酒，细嚼慢咽。另外你想吃点蜂胶，这是个不错的选择，是不是郭主任？
3: 对啊，因为这个蜂胶呢的确具有着很好的帮我们调节血糖的作用，还能够帮我们净一身之血，还具有着很好的消炎、杀菌、抗氧化等诸多功能。这样的话，我们的身体呀，我们的问题啊，才能够越来越年轻。
0: 但是这个选择蜂胶它是有讲究的，选购的时候呢，我觉得要注意三点啊。一个呢，就是大家选的时候，总黄酮的含量一定要在5%以上，越高越好。第二个呢，就是看包装上同时标明能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这双项功能，这个才是比较好的蜂胶。
1: 双认证。
0: 对
3: 对。
0: 第三个呢，就是看包装上的那个原料上，它有没有标明含有维生素 E。有的话，这个维生素 E 会和蜂胶两个融合在一起，强强。

0: 联合效果加倍，所以您想买的话先按我说的去找，找不着您再来找我。就说到这儿，
1: 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关于啊蜂窖的信息，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与我们留言互动。那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郭主任，感谢毕东，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0: 当晨曦穿过浩瀚林海，抚顺县旧冰镇在长白山余脉的怀抱里醒来。这里森林覆盖率68%，坚韧而富有弹性的木材是大自然赋予的珍贵礼物。这是一个关于资源优势、产业发展与时代机遇的故事。这片山野间的林木，走过爆花纷飞的小作坊，走上智能化生产线，淬炼成流光溢彩的产业经脉。旧冰镇的人们用汗水和智慧加速转型升级，带着对自然的敬畏和对创新的渴求，全面打造中国运动木地板产业基地。在这片土地上书写了从伐木谋生到淬木成金的传奇。
1: 目前我们全镇呢有160余家木业产业和企业，主要的这个大型的企业吧，应该在10家左右，现在咱们主要还是以这个运动木地板生产为主，现在已经形成了这个实木地板看南浔，运动木地板看旧冰的这么一个整体格局。
0: 旧冰镇运动木地板产业起步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当时镇里只有少数几家木业加工小作坊。旧冰镇马俊村的罗玉成就是当年最早从事木地板制作的从业者，人们习惯称呼他为罗木匠。
2: 当时我们这有一些地产林改造，下了很多这个枝桠材，我看他当烧材烧掉很可惜了，这样呢我们就想把它用简单的手工做成小地板块。当时呢我们也没抱到有今天这么大的市场，就觉得这个东西很有利用价值。
0: 那时候带锯、平刨、手工砂光机是当时家庭式小作坊的主要工具，人们在自家院落和小型厂房里进行木材加工，在爆花的烟尘里憧憬未来。1995年7月29日的特大洪水给旧冰镇的经济发展造成了前所未有的重创，也激发了旧冰人重建家园的斗志和决心。困难变成机遇，地板产业破晓起兴。
1: 最开始在729之前我们有7-8家小作坊，利用这个契机，然后利用整个这个洪水造成了一些房屋的损坏，我们把它整个的老百姓房屋损坏也好啊，包括这个一些学校啊、村部啊进行损坏也好，我们都逐步的将它进行改造，从7-8家一直发展到10几家、几十家，现在是100家。所以说这个洪水带来的不仅是灾难啊，更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机遇啊，就是我们旧冰这个老百姓老传的这一句话呀，叫水润木生啊，虽然有水了，但是我的木业呢生起来了，活起来了，现在也可以说叫水润木兴。
0: 洪水过后仅仅一年时间，旧冰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地板加工厂160余家，一跃成为全省富裕乡，还获得了中国地板第一乡的荣誉称号。旧冰镇木业产业向专业化迈进。
2: 当时我们都是手工，就是拿着我们普通的这个多用刨床来去做这地板块，完逐渐呢我们原始积累也赚到钱了，就更换了现代化的就是四面刨床，就是全自动的这个机械。

救兵地板在行业内逐渐打出名气，凭借低成本优势和灵活的经营方式，这里的地板企业开始走出东北。在发展体育事业、促进全民健康的时代背景下，陆续承接国内一些中小型体育场馆、学校场馆的地板工程项目，实现从生产家装地板向生产运动

0: 这个行业就像旅游、体育、新门市的发展啊，所以我们现在已经达到我们九饼得有一半转型，做运动地板。
1: 民用地板和体育地板是有很大的不同的。民用地板呢，首先来说是咱们居家用的这个民用地板，它就是一层铺在地面上，但是呢，体育运动木地板则不然，它也符合其中的各项的场馆用的技术参数，它包括篮球馆、羽毛球馆，还有其他的舞台剧院和一些体育赛事的专业场馆。它最简单的说，结构比较复杂，层次结构都在5到7层左右。
2: 经过一道道工序后，一片片具有优良防滑抗磨性能的运动木地板被包装得整整齐齐，准备发往全国各地，用于体育场馆的建设。运动地板龙头企业如东体体育、联升地板等，通过参与国家标准制定和技术创新，推动运动地板产品向高端化、专业化发展。
1: 比如说我要这个弹性好一点，那么从我们的供应的材料技术参数上我们就要调整，还有这个工人铺装技术上也要调整，它的间距啊、材料的这个薄厚啊都是有变化的。所以运动木地板看似简单，其实呢它不是很简单，它每一个场馆所配置的参数都不是完全一样的。
2: 旧兵人把对木材的理解刻进每一道纹理，对品质的执着注入每一个结构。运动木地板产业规模持续壮大，优势明显，实现产供销一体化，实木地板看南巡，运动地板看抚顺的行业口碑越发响亮。
1: 上下游的产业已经达到了将近300家的企业，其中有一些从这个源头做起的成品地板，还有这个半加工的原木，到板材加工，到这个颗粒加工，还有这个雪片厂、碳厂等等上下游行业，发展到现在呢，也都经历了将近30年了，就是一直围绕着这个咱们旧兵地区的发展。就业确实创造了很大的贡献，这个行业。
2: 旧兵地板将中国制造的品质印刻在世界运动场馆的版图之上，奥运的赛场见证过它质朴的坚实，体育馆里回荡着它承载的欢呼。2016年，东北亚木业交易中心落户旧兵镇小东村。众多业务部门及社会服务机构入驻办公，为当地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2022年，旧兵镇成立木业产业联合党委，
3: 把我们的木业协会和我们161家木业企业紧紧地团结在党委周围，以党建引领，促进产业发展。我们政府包括党委这块对整个我们旧兵的企业，实际上我们的服务的意思是要大于我们的管理意思的。我们既尊重市场，而且我们也服务市场，我们既尊重企业也服务企业，让企业最大的发挥它的自主能动性，在这基础之上，我们政府党委给它保驾护航。
4: 像是我们在这个企业发展中啊，要遇到一些的困难，我们也积极为他们帮助和协调。像有的地板企业，例如来说得破解它瓶颈困难，比如说资金链这面啥的需要来说的企业的政策支持，我们就是找到一些现有的银行，给企业来说的去提供最大的来说的信贷服务。
2: 木材在旧兵镇实现了物尽其用的全产业链条。旧兵木业产业园区建成后，承接运动木地板产业转移，汇聚成东北乃至全国具有影响力的运动木地板加工产业集聚地。
5: 咱家这属于 B 区，厂区啊，什么办公楼啥的配套设施，政府给提供的十分的都是那个完全的，十分的好。然后就现在客户来了。

0: 基本上来一单就成一单。
1: 这个美柱啊，就是技术领先，物美价廉，有竞争力啊。所以我们的地板现在就是运动地板，也在销售中东，和东南亚，韩国、美国，包括朝鲜啊。我们明年的出口，也很多。
2: 高档的产品，包括我们国际赛事的场馆，其中来说呢，也有很多款，包括固定式安装，还有这个移动拆装置产品，我们已经出口到十几个国家以上。
3: 在旧冰镇，具有丰富行业经验的产业工人超过3600人，技术人员600多人，销售人员300多人。紧密的产业集群让创新与传承在这片土地上持续激荡。正如罗木匠的称呼还在，但称呼的内涵早已跨越山海。
4: 原来是制造，现在是创造，而且我们做的要肯定要超出国外这个产品的质量，要高于他们啊！因为我们积累了这么多年的从木材从干燥，一直到它的这个制作，我们掌握了一整套的这个制作的工艺啊，包括我们现在配套的设备也都是用全数控来控制啊，包括加工的精度都用3周的这个木工铣床来做啊，它这个平整度啊，还有它的那个直角度都非常高。
3: 旧冰镇加快推进检测实验室、木业电商平台等项目，实现了木业产业专业化、规模化、品牌化、国际化目标，形成了曝光板、复合板、拼板、表板、实木家具、实木运动地板、生物质燃料等多品类的产业集聚区，完整的产业链条让卓越与效率得以共生。
5: 这款产品呢，它有着天然的纹理，然后没有人工的拼接，没有刻意的去修饰，是大自然的馈赠，也是咱们匠心的底气。拿起地板，咱们展示一下，大家看一下，这款地板呢是采用优质的硬木，耐磨防滑。
6: 我们这款可拆装地板呢，它的主要连接机构呢，除了依靠面板的这种平扣，其次呢是这种承载板的 S 型曲线结构，以及呢它的5斤的连接踏件，所以说安装呢和拆除呢是非常简洁快捷的。
3: 旧冰镇完成了从木到金的蜕变，这金是实实在在的产业价值，是小镇乡亲们口袋里的红火日子，更是刻在人们心里的奋斗勋章。
7: 它不仅是经济生活上的一种提升，更是我们精神世界的提升。咱们整个旧冰镇的从业人员接近4000人，他们不仅是去发展这个经济，而且他们现在是知家乡、懂家乡、爱家乡。尤其是咱们旧冰镇，从这个咱们现在这个最开始的这个曝光板加工，现在已经升华到这个精加工的运动地板，它已经走向这个 CBA 和 NBA 市场之后。它更是说群众啊对这个内心世界、对家乡的一种认可，它更有它的幸福感和它的这种满足感。
3: 从几位木匠到一个支柱产业，从北方小镇到闪耀全国，旧冰镇的故事见证了中国乡镇产业的韧性、智慧与拼搏。它不仅是产业发展的典范，更是一部中国工匠精神与现代产业文明融合的生动教材。从一个东北山区小镇成长为全国运动地板产业基地，旧冰镇铺就的不仅仅是地板，也是属于自己的梦想的舞台。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

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十四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六月以来，全省平均降雨量为98.6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80%。沈阳、锦州、阜新、铁岭、朝阳和盘锦地区偏多1.1到1.5倍，其中锦州地区为1961年以来历史同期最多，沈阳、铁岭、朝阳地区为1961年以来历史同期第二多。那昨天全省大部再度出现了小到中雨，局部大到暴雨，多地还出现雷电和短时强降雨。那今天是中考的第一天，天公作美，雨水停歇，阳光再现，体感凉爽舒适，非常利于考生的出行和发挥。预计傍晚到夜间，全省晴好天气继续，不过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局部有大雾或浓雾，请注意防范。明天白天云量增多，其中沈阳北部、阜新、铁岭、朝阳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的现身，上述地区局部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大范围降雨再度来袭，届时沈阳北部、锦州、阜新、朝阳、葫芦岛地区会有小到中雨，个别乡镇街道有大雨，其他大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同时还伴有强对流。气温方面，明天白天升温的脚步较快，以沈阳为首的部分地区将再度迈进30度的门槛。那后天随着大范围雨水的到来，气温又开始下行。来看具体的城市预报。
1: 酒至如今，情怀四海，大连好酒，金石滩酒。
0: 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城市天气预报。
2: 沈阳晴转多云，16到30度。大连多云，19到25度。鞍山晴转多云，18到30度。抚顺多云，13到29度。本溪多云，15到30度。丹东多云转晴，16到29度。锦州晴，18到29度。营口晴，19到27度。阜新晴转多云，16到29度。辽阳晴，17到31度。铁岭多云，16到28度。朝阳晴转雷阵雨，17到32度。盘锦晴转多云，18到28度。葫芦岛晴，16到29度。
0: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感谢您收看气象资讯。
1: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3: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

0: 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出行。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2: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

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21日，星期日，农历五月初七，是24节气中的夏至。
1: 欢迎收看辽宁新闻。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东北超双德比昨晚精彩上演，深一度火热东北超赢得人心，赢得未来。
1: 在大连梭鱼湾足球场，62826名球迷到场，创下了国内城市足球联赛观赛纪录，在现场感受东北超狂欢之夜。
0: 多家中央媒体关注东北超盛况。
1: 从数字发展到绿色转型，从提升产业链韧性到聚焦新兴赛道，辽宁正将达沃斯论坛上的前沿议题变成可感可及的产业实践。
0: 辽宁省2026年中考今天开考，各地暖心服务护航中考。
1: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0: 昨晚东北超大连队主场迎战沈阳队，6万多名球迷涌入梭鱼湾，比分定格在1-1，场内没有胜负，场外实现共赢，它实现了城市文旅和普通人的共赢。今天的深一度，我们透过这场火热的辽宁德比，看东北超如何赢得人心，赢得未来。
2: 我们知道大连是东北的海上门户，在东北超的第一个大连主场，你会看到很多的外地游客从我身后的梭鱼湾码头下船，来奔赴这一场东北超之约。于是这一条通往看台的海上路线也成为了大连向各地球迷发出的一张邀请函。再往前走500米，你就会来到钟声梭鱼湾足球场，这也是国内唯一

0: 一家三面环海的国际标准专业足球场，这里曾经为观众朋友呈现了很多场的高标准足球赛事。而这个周末，他会把所有的掌声和灯光留给这场属于普通人的草根足球。尽管在超20万的预约观众当中，只有6万多人能有幸现场观赛，但这也与正在举行的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场均上座规模相当。 然而，这个数字也只能代表球场的最高容纳人数。东北超的热度可远不止于此。球迷入场，灯光亮起，随着比赛的进行，呐喊声响彻蓑衣湾。首届东北超大连队主场迎战沈阳队，赛场上双方球员全力拼抢，尽显为城市而战的拼搏精神。赛场外，蓑衣湾嘉年华人声鼎沸。
1: 辽宁各市跨省协作摊位集中亮相，向兄弟一样互相支持。
2: 我听说过在中国大连是爱足球的一个城市，今天我看到了，真的。
3: 去年我来大连看其他足球比赛就非常开心，所以今年又来了。
1: 大连是浪漫之城，到处都很美。
0: 小店赞助商们也为这股热潮点燃，锦州老白烧烤是东北超首批赞助商之一。
1: 店主薛冰是江苏媳妇儿，在锦州扎根多年。
0: 辽宁德比之战，他带着非遗烧烤从锦州一路追随赶到大连，为第二故乡辽宁站台。
4: 我们的服务时候，他一拍大腿，正好吃。可能我的眼泪，我也是眼窝子浅啊，那瞬间眼泪就出来，因为别人对我认可，然后我更享受这种沟通。现在家乡办大事了，让我感觉就是大家凝聚在一起，不光收获了更多的客流，更多的是大家的共鸣，心都在一处，都在一起往一阵使，然后更有一这个连接的桥，好像更顺畅，更通畅了。
0: 赛前演出中，东北陆小学的足球少年参与了表演东北共辉煌。
5: 这所学校培养了400多名甲级以上俱乐部球员，为各级国家队输送了100多名球员。这一次，因为东北超新一代足球少年站在了主场中央，和前辈同场亮相。
6: 刚在舞台上，我就感觉自己像在梦里一样，就从来没有这么自豪和激动的感受。我也是特别想投资东北超，能为家乡的球队助力，那是我的荣幸。
7: 感受到的不一样的就是这种足球气氛。
0: 也体会到这种足球精神，一个小足球，然后让整个东北，然后热闹起来。一场球赛正在把体育的活力和文旅的热度连接起来。大连联动丹东、锦州、营口、朝阳、盘锦、葫芦岛六市推出43个景区免费畅玩一周活动，从山海风光到辽河湿地，从红色记忆到古城烟火。
1: 这场观赛之旅以延伸为一次走进辽宁的城市漫游。
8: 东北超，我感觉到非常好，让我们过来玩一次，有这个机会。大连这个城市真美，感觉到很悠闲，很舒服。对，风也好，吃也好，住也好，人也好。
0: 游客们对大连的印象呼应了大连消费热度的增长。惠民政策带动金石滩景区客流环比增长60%，超70%游客由活动引流。
6: 蓑衣湾、
1: 山山奥莱等商圈营收提升，游艇、文创、餐饮多点增收。
6: 现在来玩吧，要不然是冲着演唱会，要不然冲着足球，冲着这些，有点意义、有点情怀的东西去玩的啊。觉得来了之后，倒也挺值得的，挺值得来一趟的。
0: 在位于大连东港的世界音乐文化博物馆，赛后的夜晚同样热闹。
9: 为了让球迷在观赛之余更好地感受城市文化，博物馆特别增加了惠民阳台音乐会的演出频次。音乐声中，游客们放慢脚步，感受大连夜晚独有的浪漫。
10: 实际，东北超的创办呢，代表了我们辽宁在文体旅商全面发展的一个新模式。从踢第一脚球的开始，都是和我们百业。
1: 都是有息息相关的。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它把整个东北人的心气聚拢在一起，这种体育精神变成了我们整个区域化的精神和凝聚力。在东北超的赛事中，球迷赢得参与，孩子赢得梦想，文旅赢得热度，商户赢得客流，城市赢得关注。足球作笔，山海为卷，一场东北超写下的是辽宁迎接八方来客的热。

0: 情与胸怀。
1: 这次采访的最后，我们来到了大连东港的原点里。此时此刻，这里灯火璀璨，楼体的光影在夜空中流转，大连的夜色真是美不胜收。原点是地理坐标，也是情感符号。站在原点里，身后是百年开埠的城市记忆，眼前是逐梦深蓝的向海图墙。那里就是游艇码头，每到黄昏，总有游客驻足眺望远方的天际线在晚霞中铺展。而这个夏天，火热的东北超、沸腾的第二现场，也成为了大连独具魅力的人间烟火气。远处，夏季达沃斯的会场已亮起灯光，参加盛会的政要和嘉宾正陆续到来。当世界的目光再次聚焦于此，我们将如何作答？以心相交者，成其久远。开放、坦诚、合作、共赢，这就是辽宁给出的答案。
2: 昨晚东北超迎来吉林德比和辽宁德比两场焦点赛事，最终长春队2-0击败延边队，沈阳队与大连队1-1握手言和。
3: 这里是大连梭鱼湾足球场，请大家先听一听现场的声音。拥有6万多座位的上座率第一的梭鱼湾足球场，今晚座无虚席。此时此刻，在我身后，李应发、孙继海、周华等30多位辽宁足球名宿齐聚绿茵场。同时，中国首个签约巴萨拉玛西亚青训营的14岁的大连小将李浩言也跑步入场。
4: 这一晚的梭鱼湾，每一个东北人的 DNA 仿佛都在这一刻被唤醒。无数身在外地的东北儿女，抱着对足球的热爱，踏上回家的路。
5: 比分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每个人心里的那份热爱和感动。
6: 东北超，加油！
7: 为家乡的人民歌唱，也能为东北的这个朋友们歌唱，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
8: 我们每个人全民参与的那种感受，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输赢并不重要，但是热情最重要。对，友谊第一。
3: 在球员入场环节，看台上也升起了一幅巨型的 TIFO， 东北超美，不来后悔。巨大的视觉冲击力瞬间点燃了全场，
9: 我还录下来了，就是这个闪闪那个这个大旗一点点升起来了。
10: 这是啥心情？
9: 心情好激动啊！我们东北人骄傲，
11: 东北超美。不来后悔，一定要来这个东北，这个大连来。
4: 上半场第24分钟，沈阳队杨炫业点球得分。第46分钟，大连队张浩奇射门扳平比分。下半场两队拼抢激烈，却未能改写战局，最终比分锁定1-1。
12: 对于他们来说，也是很好的一个经历。场上比赛打完了，下来之后呢，大家还都是朋友。
13: 主场看似遗憾，但是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希望。看到我们这些18岁、19岁的孩子在场上顽强的拼搏，
14: 球迷朋友们一直不停歇的呐喊，整场都没有停止，大家一直在跳跃，释放出我们大连这座城市的这种激情，
15: 把这个东北各个地区的城市团结起来了。然后我也是就是，刚从国外回来，然后就来看这个比赛，非常开心。
16: 这里是延吉人民体育场，今天延边队将在这里迎来他们的首个主场比赛，对阵长春队。
17: 吉林加油！吉林加油！谢谢人民，谢谢人民。
4: 千余名长春球迷组团奔赴延吉，延边明太鱼拉拉队在主场全面升级，头戴人参发饰，把乡愁带到绿茵看台。
3: 希望大家有更多的球迷朋友们，然后观众朋友们，能对于咱们的延边的朝鲜舞感兴趣，然后呢，也会把这个传统文化延伸到各个城市。
18: 感受真的非常非常热情，因为我大学是在这边上的，我就是也很延边，也希望它能发展得越来越好。
4: 赛场上，长春队傅子豪第26分钟远射破门，打破僵局。上半场补时阶段，又是傅子豪门前补射梅开二度，最终帮助球队2-0在客场战胜延边队。
19: 非常高兴，我们队员用一场拼搏获得了胜利，这是我们整个队整个集体的力量，再加上长春球。

0: 民也非常给力，
1: 展现两个城市的不一样的文化。通过这个大家庭，通过这个东北操，把我们整个的这个各个城市的文化推向了全中国。
2: 本台报道，
3: 昨晚的大连梭鱼湾足球场，62826名球迷坐满了看台，这是这座专业球场启用以来的单场最高上座人数，也是东北超创办至今最沸腾的一夜。
2: 昨天，一片流动的玫瑰花海引人注目。沈阳市艺术学校的孩子们头戴玫瑰，身着绿裙，成为赛场中最别致的球迷。
4: 簪花仕女图也是我们这些孩子来表演的，反响很好。因为我们沈阳市的市花是玫瑰花，所以就是群策群力把这个市花在最美看台上呈现。
5: 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沈阳。
2: 更多的球迷说，这早已不只是一场比赛，而是一场东北大家庭的久别重逢。
6: 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
7: 加油！
6: 带着老公一起来专门感受一下大连足球和东北足球的这个魅力，
8: 能让各地的就是这个黑龙江、吉林、内蒙和辽宁的这些球迷能聚到一起，包括周边的这么多这个文旅的活动，我觉得做得特别好。
9: 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
2: 哨声响起，60000人的声浪瞬间冲上群顶。
10: 这里是梭鱼湾的 C4 看台，那我周围的13000多名球迷全都身着卡尔美赞助的球衣，这里包括对面南北看台，大家都统一着装，所以站在这儿就已经能感受到大连主场的气势了。
11: 着装要统一嘛，这样才能显得梭鱼湾的气势，正式的感觉出了所谓的场上的第12个人。
12: 我觉得我们整个东北超所有的主场氛围都特别好，不仅限于我们大连，沈阳的那一场我也看了，我们同样的一样的震撼。
13: 一直听说大连的足球氛围特别好，然后今天确实名不虚传，这边主场球迷特别热情，
14: 手心手背都是肉，不知道支持谁。
2: 看台上还有一群远道而来的江苏球迷，他们仿佛不是客人，而是回家。
15: 东北的味道就是浓，东北的味道呢就是整齐划一，团结一心。东北超美，不来后悔。那么我这次1700公里跑来，我真的不后悔。
16: 希望东北超越办越红火，邀请我们东北人到我们江苏参加我们苏超的活动。江苏东北爱奇库
10: 大屏幕上刚刚公布了今天的观赛人数是62826人，刷新了梭鱼湾足球场历史最高的观赛人数，刷新了国内城市足球联赛的观赛记录。而且在全场这样一个蓝色的海洋当中，我们看到一角身着红色球衣的沈阳队的球迷们也将客队的坐席坐满了。
2: 最著名的北看台声浪从未停歇，他们的歌声掌声不止给主队，也送给了客队。
17: 我还是希望咱们东北是足球方面发展的最好的，并且我也把掌声送给沈阳队。
18: 粉这份真的很好，很丰富。就是我在埃及看了很多比赛，但是没什么那么那个繁华的那么丰富。东北腔加油！
19: 东北超呢，不光是给大连，也是给我们整个东北的一个展现的舞台。就像我们这个口号说的一样，东北超美，不来后悔。
14: 不是世界杯买不起，而东北超更有性价比。我不来，我肯定后悔啊。但是所有的看到的人肯定不后悔。
2: 是的，不来后悔，而来的人都带走了一个滚烫的夜晚。
7: 眼泪都出来了，呵呵，非常的激动。哎呀，太开心了，就是觉得跟世界杯没有什么区别，球员都很棒。
12: 到这个大连，你感受到大连对我们的一个热情和欢迎。
2: 场上球员拼尽全力，场下62826名球迷倾尽热情，这就是东北超，这就是最佳第12人的力量，它让东北足球在这片黑土地上找到了新的回响。本台报道。
15: 为期3天的大连梭鱼湾嘉年华刚一开始就人气火爆，特色展销、地域美食、文旅品牌同步亮相，点燃场外文旅消费热潮。
10: 现在我的 左边是

0: 蓝色的大连展区，我的右边是红色的沈阳展区。那在今天的嘉年华中，两座城市纷纷拿出了地道小吃，大连的炸鱿鱼炒焖子，沈阳的拌鸡架大冷面，他们用美食先率先聚拢一波人气。
1: 到现在的话应该已经过千了，应该，对，我们今天大约准备了5000条，
2: 都能卖完吗？你觉得？
1: 没问题，没问题，今天人太爆了。
3: 从沈阳过来也体验一下大连的海鲜，
4: 必须火爆！我说排到长队，必须得排到长队。跟你说，
2: 今天已经卖多少了？
4: 不知道，反正搬着手可疼可疼的，一直就在嫌
0: 全好吃的，之前也吃过，然后挺喜欢沈阳的，然后就过来买了。
5: 在嘉年华中，辽宁各地以及省外的文旅品牌与特色商家汇聚一堂。
6: 抚顺麻辣拌，万物皆可拌，吃了麻辣拌肯定能夺冠。
7: 我们今天带的是城市限定的稀酸奶，我们同时在罐上做了024，做了0411，
8: 卖得非常好。我们先把馅，您看这个先把馅，就剩最后一瓶展示了。我们都把所有的收入都留给我们当地的，比如人家在我们村的村民，然后他们养殖户这种。
9: 我们现场其实亮相了5个1，一个是一条船，一个是一套装备，一个是智能大脑，还有一个低空经济，还有一张特色的这个我们的文化票号。
10: 把我们江苏的食品蔬货，还有我们的房车营地带到现场，不远千里来支持东北超。
11: 东北超就要是展现最美、最好、最精彩的东西，然后我们这些商家呢哈，也会利用这样一个平台，然后呢展示他自己的文化、自己的特色、自己的产品，是吧？让更多的球迷啊和市民啊都能够通过东北超享用到这些产品。
5: 人气看得见，实惠摸得着。3天时间里，火热的赛事流量变成了城市的烟火流量、消费流量。
0: 超级赞，非常的热闹。然后看到就是从沈阳到葫芦岛这一路走来，这个各个市的展品，然后觉得咱们辽宁也是非常的有实力。
12: 我觉得这个东北超让整个东北的这个城市汇聚到一起，更加的亲近了。而且我觉得大连这个足球氛围也特别好。
13: 东北三省加上内蒙，可能是一个连环嘛，这应该是，所以说大家都一起乐呵乐呵嘛。
14: 不管是大连是沈阳，我们永远是一家，我们都在同频共振，奔向未来。
5: 本台报道。
15: 在我省各地东北超第二现场，广大市民和球迷隔空呐喊助威，热情互动，氛围火爆，共享绿茵盛宴。
0: 这里是沈阳盛京大奥莱，也是东北超的第二现场。大家可以看到，在这样一600平米的空间内，有350寸的高清巨幕，可以同时容纳500位市民沉浸式观赛。今天来支持谁？
16: 我一个大连人，说大连不太好啊，沈阳赢，哪赢都是辽宁赢。
17: 自己抢票，那个沈阳和大连没抢着，我们全家过来支持沈阳队，为沈阳加油。
18: 鞍山来的，感觉成好了啊、有吃有喝，还有一个小猪尾脯，满满的幸福感。
19: 还有这种童年味道，这沈阳最经典的，都感受一下沈阳味道。
17: 我们还准备了这种就是搓澡巾和啤酒，这种极具东北特色的这种组合，也希望能够通过这种足球的赛事来引爆我们这个辽沈的经济。
6: 这里是大连东港游艇码头，也是最具海滨特色的东北超观赛第二现场。山海光影，文创街区与足球激情共同营造出别具风情的观赛氛围。
5: 海岸边热辣滚烫的助威表演，丰盛的本地美食，更让东北超第二现场海味十足。
13: 在东港游艇码头，我们一边吃着大连特色的美食，吹着海风，为大连队呐喊助威，感觉有一种特别的浪漫。
3: 虽然我们没抢到现场球票，我在第二现场跟在现场看也是一样的激烈。
5: 在梭鱼湾球场外滨海体育公园第二现场，近1000名球迷吹着海风，尽享足球快乐。青泥洼步行街将绿茵激情与市井烟火巧妙融合，打造出集观赛、演绎、购物于一体的多元狂欢。在东关街历史文化街区，20多家商家同步转播比赛，为游客营造浓厚观赛氛围。
16: 我是从沈阳来的，然后没抢到主场的球票，但是在大连这个第二现场反而收获了意想不到惊喜。
4: 气氛太好了，喝着啤酒，畅饮着，看着东北超，大连的天气太又好。
5: 在抚顺市月牙岛生态公园，足球主题网红打卡点、潮流拍照专区前站满了人，城市会客厅、南站老站房、怀旧风格的观赛现场同样热火朝天，老冰棍、大碗茶、叫卖声此起彼伏。在朝阳的东北超第二现场，100余名球迷朋友围坐一起，朝阳话解说让球迷们倍感亲切。
8: 大家本来都不认识，一句朝阳话喊

0: 出来，就感觉跟大伙坐在一块唠球似的，一点也不生分。
1: 本台综合报道。新华社推出多篇报道关注盛况空前的东北超，报道说世界杯还在小组赛，东北超德比已上演，这场榜首之争是沈阳大连两座足球城的荣耀对话，也是两座城市文化软实力的接力赛。绿茵场上的烟火气，黑土地里的振兴梦。报道说，一场跨越三省一区的足球盛宴正以燎原之势燃动黑土地。这不仅是一场体育赛事的狂欢，更是一次区域协同发展的生动实践。东北超给孩子一个回家的理由的报道聚焦了浓浓的乡愁，一首大东北是我的家乡响彻云霄，整装东北的巨型横幅铺展开来，多位东北籍文体明星回到家乡助阵。这个夏天，东北超像一封家书，让游子有了回家的理由。新华社的另一篇报道说，20号晚的焦点之战，江苏元素为赛事热度再添一把火。2026年恰逢辽宁与江苏对口合作第10个年头，从苏超到东北超，10年对口合作正在体育和消费的赛道结出硕果。人民网的报道关注了赛场外文旅体商全民狂欢。报道说，属于东北超的狂欢派对躁动起来，氛围拉满。从滨海游艇码头到城市商圈，遍布辽宁的第二现场各有特色，让足球烟火气走进城市每个角落。总台辽宁总站的报道说，在62826名球迷的助威声中，大连队、沈阳队1-1战平，辽宁德比握手言和，谁赢都是东北赢。
2: 自2007年以来，夏季达沃斯论坛已9度落户大连。从数字发展到绿色转型，从提升产业链韧性到聚焦新兴赛道，这些全球前沿理念正在通过达沃斯论坛这个平台持续转化为辽宁的产业发展实践。
1: 即将迎来全球宾客的大连国际会议中心，今年将实现100%绿色供电，每一度电都来自本地的风电、光电、核电。
3: 绿电用电量将达到110万度，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580吨。
1: 这不是一次特意安排，而是大连能源体系多年锥心逐虑的水到渠成。在辽东半岛南端，目前我国在运装机容量最大的核电站红岩核核电站总装机容量达到671万千瓦。在庄河海域，华能海上风电项目已建成136万千瓦装机容量，可满足96万户家庭年用电需求。投资2亿元的大连嘉氢能源科技1期项目投入运营刚满2个月，项目通过纯化工业复产氢，每天可生产18吨氢气，过去被白白烧掉的废气变成了可利用的能源流。
4: 我们规划有2期的项目，液氢项目，致力于推动液氢在民用领域的商业化和推广，完了进一步降低氢气存储运输成本。
1: 全球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被列入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的核心议题。大连主动融入全球能源变革，积极扩增海上风电、氢能、储能、核能等新增长极，而在整个辽宁更是掀起了一场以风光和清楚为代表的新型能源革命。如今辽宁每2度电就有1度绿电，能源结构已经实现从传统能源为主转向清洁能源支撑的质变。走进冰山集团双地港厂区，光伏发电、热泵等清洁能源被集成应用，生产过程中的余冷、余压、余热得到高效回收。
5: 目前呢，我们减碳的总值呢占我们碳排放总值的80%以上，剩下的10%几呢，我们会通过购买绿电的方式来进行一个全部的抵消。这样的话呢，整个园区就会实现零碳工厂。
1: 作为夏季达沃斯新领军者年会的会员企业，从数字发展到绿色转型，这些全球前沿理念正持续转化为冰山集团的发展实践。到今天，辽宁已经拥有270家国家级绿色工厂，373家先进级智能工厂。
6: 我每次听达沃斯的时候，在现场脑袋里都在想自己的企业。你看，

0: 他这么讲，那跟我有什么契合度，有什么交叉点，对吧？这个就是火花的碰撞。
1: 从点亮达沃斯会场的每一度绿电，到发力氢能储能新赛道，再到制造业工厂的数字化、绿色化转身，辽宁正将达沃斯论坛上的前沿议题变成可赶可及的产业实践。借助达沃斯这个国际窗口，辽宁也将把更多高质量发展的探索带到全球产业变革的对话之中。本台报道。
2: 记者从省统计局了解到，一至五月份，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6%，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3.2%，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增势明显，增幅达25.6%。也投资增长15.7%，市场销售增速回升，网上零售保持较高增速，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5.2%。本台报道。
3: 辽宁省2026年中考今天开考，各地多部门联动护航中考，助力学子逐梦。
2: 在丹东六中考点，一名考生忘带身份证，现场设立的临时身份证办理点接到求助，及时开出了身份证明。在盘山县高级中学，公安部门为刚刚做完手术的考生提前准备了轮椅，帮助他顺利入场。
4: 这些个警察给他接到门口，都特别服务到位。
2: 沈阳、鞍山、营口、铁岭、葫芦岛统筹协调公安、交警、消防及志愿者等保障力量，全程驻守考点，全力做好交通疏导、消防安全、医疗保障等。
5: 我们联合了社区交警还有志愿者，我们设立了缓考区、缓冲区、考生的等待区，我们设置了便民服务、反诈宣传、防盗宣传等，尽全力为考生及家长服务好。
6: 在考点家长等候区耐心讲解中考期间常见的查分诈骗、自愿填报的骗局，同时我们配合维护现场的秩序，劝导家长文明等候。
2: 据了解，我省2026年中考两个年级共有62.6万考生参加考试，共设考区98个，考场11412个，参与组考工作人员50000余人。本台综合报道。
3: 感谢收看辽宁新闻，观众朋友，再见。
7: 再见。

0: 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1: 飞利浦空调，
2: 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5月初7。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夏至。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山海携手接续奋斗，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带您回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0: 端午假期服务消费火热，文旅融合激发消费市场新活力。
1: 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
0: 长三角地区进出口规模连续15个月保持增长。
1: 美国与伊朗在瑞士举行技术层面谈判，以色列总理称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军。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做出的重大决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长。

0: 泰化邦扶第一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
1: 贺兰山下，距离银川40公里的闽宁镇，蓝色光伏海闪耀，风机叶轮徐徐转动，输出清洁电力。数百个大棚实现南果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绿电数智应用中心刚刚投产，东部海量的数据和应用将在这里完成计算。这个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地方，过去因为贫瘠荒凉被称作干沙滩。沧桑巨变始于一场30年前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从西海固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的现实困境出发，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
2: 起初往里搬的时候，有些人说那不敢搬呀，你搬上去拖家带口，那有困难怎么办？咱们坚信一个，有道的地方穷不了咱们，就是那些福建帮扶的干部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1: 闽宁协作伊始，便推出多个率先建立省区联席会议制度，率先建立市县结对帮扶机制，率先互派干部挂职交流。福建干部带着资金、技术、先进理念来到宁夏，与当地群众一起挖渠修路、防沙治沙，还根据自然条件将特色菌草种植引进来，让一片片不毛之地第一次长出了自己的产业。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从传统种植业、养殖业的全链条升级，到如今大数据、高端装备制造等新兴产业在宁夏蓬勃发展，从农民自发务工到如今宁夏培育形成30多个特色劳务品牌，直接从业人员超过28万人。30年来，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余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
3: 闽宁协作是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东西部协作典范，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传承30载闽宁协作积淀的宝贵经验，在推进区域协调发展、迈向共同富裕的新征程上接续奋斗。
1: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全国发展大局出发，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在扶贫开发攻克最后堡垒的阶段，总书记指出，必须认清形势，聚焦精准，深化帮扶，确保实效。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
4: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滇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1: 数据显示，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通过东西部协作机制，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东西部共建产业园区近800个， 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

0: 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近年来，东部省份6500多所医院、学校结对帮扶西部7700多所医院、学校，协作双方互派教师、医生12万人次。西部地区公共服务水平不断提升。
1: 得益于东西部协作的好政策，在援前专家帮扶下，我们新增了6个学科，临床科室自主开展了新技术、新项目100余项，大病不出现的愿景正一步步变成了现实。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继续保持东部8个省直辖市与西部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长期固定结对帮扶关系，锚定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目标，不断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2: 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战略转移，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一起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0: 曾经的小渔村，如今全球瞩目的繁华都市，一座开荒牛雕塑，不仅是深圳的城市标志，也见证着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回望1978年，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实践证明，这场大讨论成为党的11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思想先导。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指引中国发展繁荣的正确道路。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那年冬天，安徽凤阳小岗生产队的18户农民创造出的包干到户的做法，拉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党的11届三中全会后，在对改革试点经验进行初步总结的基础上，开始对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进行探索，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经济责任制，建立新的商业流通体制，发展多种经济形式等改革措施逐步展开。与此同时，对外开放实现重大突破。1979年，蛇口工业区的开山炮声为经济特区建设拉开序幕，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磅礴力量。在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中，我国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入世贸组织，持续扩大对外开放，成功开创和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书写了经济快速增长奇迹。从提出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到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彰显出中国人民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定决心。从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向世界展示中国人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到上海世博会举行，书写出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交流互鉴的新篇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我国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领人民绘就了一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奋斗赞歌。
3: 端午假期从沉浸式民俗体验到科技赋能的消费新场景，服务消费正成为拉动假日经济的重要引擎。

这个端午假期，赛事加文旅的融合体验成为假日消费的顶流。在广东佛山，龙船饭从犒劳队员的伙食变成四方游客争相体验的民俗盛宴。在陕西汉中，一场桨板国际比赛正如火如荼举行，吸引了13个国家的600余名选手参赛。岸边的特色消费集市同样热闹非凡。

0: 圈，服务消费的热度正在全面升温。眼下，国潮文化正与商业场景深度融合，在上海闵行区商圈汇聚了50余家老字号的粽子市集热闹开市，给市民带来味觉新体验。在浙江长兴，由千年历史老鱼市改造而来的商圈里，游人如织，全民包粽竞技，民俗趣味互动轮番上演，
1: 让他感受一下端午的气氛，了解一下我们的传统文化。
0: 端午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4.0%、3.5%。今年以来，一系列政策组合拳落地显效，扩大优质服务供给，出台17项举措，加快发展人工智能加消费，科技赋能催生更多消费新场景。在湖北荆州，古城墙下水陆空三维联动的沉浸式光影盛宴，为各地游客展现出一幅幅壮丽图景。而在新疆喀什，游客不仅在水幕电影与打铁花的虚实交错中感受传统节味，还能和机器狗、机器人零距离互动。今年1至5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4%，增速比上年同期加快0.2%。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实现2位数增长。全国铁路今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铁路部门在客流集中的线路和区段增加运力投放，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21号夜间至22号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主要高铁干线通道安排开行夜间高铁。今年端午假期，公路人员流动总量超5.9亿人次。假期出游多为近郊和周边省市中短途行程，自驾出行占比较高。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
2: 农家贵是云南省广南县洛松地村的一名小学教师，他扎根山村40年，先后获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教书育人楷模等荣誉。如今即将退休的他还在村子里忙碌着。
3: 当记者来到洛松地小学的时候，农家贵正带着孩子们在操场上科学课，眼前的无人机和机器狗都是他专门从县里申请来的。
4: 很开心，因为我是第一次看到。
5: 希望在他们的心灵上埋下一颗科学的种子。
3: 如今的洛松地小学，操场宽敞，教室明亮，而在40年前，他所在的村庄还是麻风病患者的集中救治点，没有学校，孩子们也没人教。当时只有20岁的代课老师农家贵听说后，主动申请来到这里，可进村第一天，他就想打退堂鼓。
5: 当时我就害怕了，我掉头就跑。但是后来转头呢，看到那些学生，看见那些家长很希望我留下来那种眼神，后来我想了半天以后，我就是还是留下来试一试吧。以前学校就设在这个地方了，
3: 没有教室就一砖一瓦的盖，没有课桌板凳就自己动手做。2个多月后，一个有着3个年级的小学终于建了起来，农家贵也成为这个学校唯一的老师。
5: 课本呢是我四处找来的旧书，没有卷子，我就跟其他老师呢找一张卷子，把题目呢抄在黑板上。
3: 就这样，农家贵一试就是40年。1992年，第一届学生要填升学表格，农家贵在他们的家庭住址栏里写上了洛松地这个好听的名字。
5: 我们这里种了很多花生，当地呢叫做洛松。我起这个名字，我就希望这里的孩子像花生一样扎在泥土里，吸足养分后结出一串串的果实。
3: 40年来，农家贵也像洛松一样深深扎根在这个小山村里。在此期间，他3次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并在2013年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农家贵分享了他和洛松地村孩子们的故事。
5: 之前我是只想把书教好，入党之后感觉到肩上的责任呢更重了，必须把我们乡村小学办得更好。
3: 让农家贵

0: 欣慰的是，这两年党员教师朱立丹和农家贵教过的本村学生杨素琴先后回村，成为村小学的新老师。
1: 我们会接好农老师交给我们的接力棒，教育好孩子，照顾好老人，像农老师一样践行好党员的初心和使命。
0: 再有几个月，60岁的农家贵就要退休了。最让他放心不下的就是村里的孩子们，这几天他正忙着和新老师一起挨家挨户家访摸底。
2: 作为教师的我快要退休了，作为共产党员永远不会退休，只要洛松地小学的孩子们需要我，我会一直留在村里。
3: 作为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长三角地区今年前5个月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15个月保持增长，展现出我国经济强劲的韧性和活力。
4: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长三角地区进出口总值达7.82万亿元，同比增长16.2%，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其中，出口4.92万亿元，占全国出口总额的41.3%。船舶、集成电路、机器人等高端制造产品出口均实现2位数高速增长。前5个月，进口2.9万亿元，工业生产所需原材料、高端元器件需求持续加大，支撑区域先进制造业稳定投产，外贸主体活力持续释放。民营企业前5个月进出口4.22万亿元，占长三角外贸总值的54%。此外，前5个月，长三角地区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同比增长17.5%，对东盟、拉美、非洲等新兴市场进出口分别增长25.5%、9.3%、14%，外贸发展韧性不断增强。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明天开幕。本届链博会设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清洁能源和供应链服务等6链1展区。数字科技链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汇聚中外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军企业。各展区也将深度呈现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鲜活案例。先进制造链今年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30多家企业联合参展，完整展示低空整机、核心零部件及应用解决方案。本届链博会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展会期间还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
5: 一次简单的伸出援手，就可能解决他人燃眉之急。最近，江苏徐州一位老人，湖北黄石一个小学生，用朴素的善意之举感动了很多人。
4: 近日，江苏徐州铜山区唐张镇突降阵雨，一处路边晒场上铺着刚收割的小麦。一位途经这里的老人看到后，赶紧拿起一旁的防雨布遮盖。此时雨点越来越密集，老人不顾自己淋雨，来回检查边边角角，确认麦子不会被雨淋到后，才默默离开。
6: 当时我妈还在工地干活，发现变天了嘛，就着急抓紧赶回家，一路上都在担心那个雨别把麦子淋到了。结果一到家一看，已经被好心人给盖上了。
4: 这位好心人是本村的七旬老人陈伟，得知真相后，他们登门向老人致谢。
7: 这个雨才能等来嘛，你得赶紧给抢，农民啊都以种地为生，你想想，咱不能叫他被到手的东西了，搬了你，那就管了吗？
4: 点滴善举，暖意长存。近日，在湖北黄石阳新县实验小学附近的十字路口，11岁的朱子琪放学回家途中，看到一个小女孩独自在此徘徊。原本绿灯前行的她，走了几步又退了回来。
8: 问她要不要过马路，她说要。然后我又问她，你为什么不过去呢？她说她害怕。然后我就把他切到了红绿灯对面。
4: 过了马路，小女孩仍然站着不走。朱子琪蹲下询问后，发现小女孩是找不到家了，就决定带她去派出所。可没走几步，小女孩就走不动了。于是朱子琪就背着她走到了附近的派出所。
8: 我当时是想着快点找到她的父母，因为她的父母肯定会很着急啊。
4: 随后，民警根据小女孩提供的信息，很快联系上了她的家人。原来，小女孩只有四岁，当天和姐姐外出，意外走散。所幸朱子琪的帮助，这才顺利回到家人身边。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今天在甘肃天水举行，在台湾新北市也举行了伏羲祭祀活动，这是海峡两岸连续13年共祭伏羲。太昊伏羲祭典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世界华人寻根祭祖的重要平台。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自然资源部等四部门印发通知，将稳定扩大海洋传统产业就业规模，创新培育海洋新兴产业就业增长点，支持发展海洋服务业新业态、新模式，促进就业创业。记者近日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到2027年底，我国将实现新建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全覆盖，基本实现房屋建筑设计、施工、交易、更新改造等全生命周期一码贯通，推动其在城市更新、社区治理、公共服务等领域广泛应用。日前，交通运输部等八部门联合发布《实施多式联运攻坚打通堵点卡点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方案提出，力争用5年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1小时换装率超过90%，沿海港口多式联运港区铁路进港率达到80%，长江干线主要港口实现铁路进港率100%。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今天闭幕。本届电影节展映了来自77个国家的420余部影片，场次超1600场，观影人次超450,000，票房近3800万元。电影节期间，金爵奖颁奖典礼、中国影视之夜等活动同步举办。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大型季播节目《城市风华录·佛山篇》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全景展现佛山敢闯敢拼、守正创新的城市气质，生动描绘出中国式现代化的佛山新图景。节目将在央视网、央视频客户端同步网络播出。记者今天从中国气象局获悉，长江中下游一带的降雨未来2天再度增强，多地迎来暴雨到大暴雨。应急管理部联合自然资源部开展会商研判，安徽、湖北、湖南、贵州等地部分地区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应急管理部20号针对以上4省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美国和伊朗今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技术层面谈判，美国代表团由美副总统万斯率领，伊朗代表团由伊朗议长卡利巴夫率领。作为伊朗代表团成员之一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当地时间今天上午，伊朗方面将与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分别举行双边会晤，下午将与美国、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举行4方会议。万斯在20号出发前称，希望在核问题以及黎巴嫩停火这2大议题上取得进展。就在此次谈判举行前夕，伊朗武装部队20号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理由是美国未能遵守谅解备忘录14点条款第1条，以色列仍持续袭击黎巴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同时警告称，任何船只不得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否则无法保障安全。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则称，伊朗并未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当天共有55艘商船通过海峡。据以色列媒体20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已发出指令，要求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内塔尼亚胡称，只要有必要，以军不会从黎南部撤离。据黎巴嫩媒体20号报道，当天黎南部多地以及东部的贝卡谷地遭以军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4: 俄罗斯国防部称，20号夜间至今天凌晨，在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等多地拦截和击落23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军方还称，19号在

0: 顿涅茨克地区红利曼夺取五个据点。乌方今天称，对俄方控制区纵深目标实施远程打击，核心打击范围覆盖克里米亚大桥周边区域。美国媒体20号报道称，加州洛杉矶一处大型仓储设施17号燃起的大火仍未完全扑灭，火灾产生的刺激性烟雾持续扩散。洛杉矶市市长当天宣布，当地进入紧急状态。当地消防官员称，这一仓储设施面积约为4.6万平方米，由于储存了大量冷冻食品，墙体含有泡沫隔热材料，使得火势难以控制。刚果金卫生部20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956例，其中247例死亡，目前累计治愈92人。报告指出，防控工作仍面临接触者追踪不足等多重挑战。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19号晚说，当前疫情仍处于上升阶段。
1: 夏至到了，标志着盛夏开始。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0: 夏至是阳光最长情的告白，这天北半球昼最长，夜最短。山西襄汾的陶寺观象台早在4000多年前就能判断出20个节令，而夏至是最早被确定下来的节气之一。在古时，夏至既是节气也是节日，此时麦子归仓，一碗夏至面是人们最朴素的庆祝。夏至的江南荷花开了，夏至的极致是光与热，而一池荷花教给我们的是热烈之中仍可怀有一寸自己的月白风清。夏至，愿您把日子过得像这盛夏一样蓬勃明亮。

0: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初醒。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1: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2: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

0: 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
2: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3: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5: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嗯、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6: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4: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7: 嗯，别自己喝啊，
8: 我想自己喝啊。
7: 这事儿吧，我已经有点蹊跷。
9: 吃饭了，
10: 作业写完了吗？
9: 没有，可是我饿了，想吃饭。
10: 那也得写完了再吃。我陪你去客厅。爸，你先吃着。
8: 孩子在桌上吃顿饭得多不容易啊！
11: 反正这个事儿的大概情况呀，我刚才都跟你说清楚了。
8: 嗯，让对方撤诉不可能了。
11: 能想的办法都想了啊，大家都撤了，就是有一家现在非告不可。
8: 那你跟当事人谈了吗？
11: 我让鲍琴去谈呢。本来还说再想想，翻过头来就说这官司非打不赢了。
8: 那就奇怪了，怎么他们就能认定是我们万家的错啊？
11: 我觉得主要还是想讹钱呗。
8: 要真想讹钱，倒好办了，给他钱。那怎么还搞不定啊？
11: 再就是自己没把孩子照顾。

0: 不好啊，出了这样的事儿呢，心里过意不去，找个替罪羊甩个锅，自己心里能舒服点呗。
1: 本来觉得不是事儿的事儿，他怎么就成了事儿了呢？
0: 现在这个官司想躲是不可能了，但是你也别担心，这官司肯定不会输。
1: 不会输的官司你都搞不定，又当回被告好听啊。哎，不，你不是说找这个监测站的人测水质吗？测了没有啊？
0: 测了呀，结果都出来了，全都合格。
1: 这官司打的真是莫名其妙。

0: 秋月，你看，刚给你拍了几张照片，好看吗？我回头把它发到官网上去。
1: 嫂子，嗯，我想明白了。想明白啥了？我跟你一起回家。你说啥？喂，嫂子，是我，今天说话方便吗？啊，方便，你说。 有个叫李传强的诉万家宝建平厂的案子，你知道吗？嗯，你怎么知道的？他们去委托官涛打官司，我正好在官涛那采访。哎，嫂子，这要是真的，可是个大新闻。那厂子现在什么态度啊？
0: 他们当然是不想打，他们认定自己没有问题，并没有污染水源。
1: 嗯，我明白了。 哎，那您能帮我联系一下厂子负责人吗？我想做个采访。
0: 行，我帮你问问。
1: 谢谢嫂子。

0: 小豆子，画的真好哎。讲着这个，
1: 一辈子把儿女养大，一个个都飞出去了，就剩咱两个老帮子在家，大眼瞪小眼。
2: 孩子们都有自己的正事干，说明我们的儿女都很有出息。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1: 你看秀云的死丫头，从城里回来就长到山上了。养儿养女有啥意思啊？你说，养不好就养出个仇人来了。
3: 爸妈，我和秀玉回来了。哎呦，
4: 妈妈，妈妈，哎哎，
2: 你看这事儿啊，真是不经念叨。你妈正说你呢，你就回来了。
1: 你还知道回来？吃了吗？
5: 吃了吃了。啊，秀玉，你先回去收拾一下东西，一会儿跟妈说说话。

0: 这你心里舒服了吧？那全托媳妇的福了。那是，媳妇是我相中的，错不了。爸妈，这是秀玉自己要回来的，她嘴上不说，心里边可惦记你们二老呢。
1: 妈妈，我要出去玩。
0: 哦，乖乖，要出去玩啊！来，赶紧去拿你小风。哦，奶奶给拿，奶奶给拿，乖，听话，在外头别乱跑，记着奶奶跟你说的，不许摔着啊。
1: 行，那正好我带小豆豆出去玩，你们跟秀玉好好聊聊。
0: 去吧，来
1: 啊，妈，包帮我拿，
0: 慢一点啊。哎。

0: 小弟啊，
1: 挥使劲挥。
0: 哟，这么幸福吗？
1: 万书记。哎呦，
0: 小豆子，这真是有苗不愁长啊，怎满地跑了。哎，你好，你好。哎呦，对，来，爷爷给块糖。
1: 谢谢爷爷，
2: 谢谢。
0: 你是哪儿去啊？
1: 去文化广场玩玩。
0: 我也往那边走，一块走吧。
1: 万书记，水尾村有个叫李延成的，想跟咱们保健平厂打官司，这事儿您知道吧？
0: 我听说了。
1: 市电视台想就这件事儿采访一下咱们保健品厂的负责人，您看谁出个面呢？
0: 电视台？他们怎么找你了？没直接找厂子呀？
1: 我小叔子的女朋友在电视台当记者。
0: 于是你就跟他们说了。幸福啊，这又不是什么体面的事儿，还上电视。
1: 我倒不这么觉得，如果咱保健品厂没有问题，那打官司正好是一个自证清白的好机会，这有什么不体面的？
0: 幸福啊，你还是太年轻啊。你看咱这浮水河啊，看着清明透彻，但是不能搅和，一搅和就全浑了。
1: 那还是因为有污泥，如果是清水，再怎么搅和都是清的。
0: 水至清则无鱼啊。
1: 您的意思是不是咱保健品厂还是有问题啊？
0: 你这孩子这话说的有什么问题啊？你不是也找环境监测站的人给测过了吗？
1: 万书记，真是什么都瞒不过您。
0: 你们没有必要瞒我呀。
1: 万书记，我听说为了不让水尾村打官司，集团多花了几百万，这是为什么呀？那要是保健品厂没有问题，干嘛还要花钱去摆平？
0: 花这么多钱，你听谁说的？
1: 船家哥跟我说的。
0: 真没想到会花那么多钱。幸福啊，是这样，现在咱们王家庄啊，正是在争全国常福村称号的关键时刻，是吧？你看打官司总不是什么加分的事儿嘛，尤其是这个污染的官司，你还没等着自证清白呢，弄得早都谣言满天飞了，你还能挨个的跟人解释去啊，是吧？要我说，这个官司最好不打，啊，要打的话，也是不声不响的打，啊，而且必须得打赢。我相信，一定也能够打赢。你不是跟电视台有熟人吗？你就跟他们说一声，采访的事儿就免了吧。啊，我走了。
3: 李传强诉万家保健品有限责任公司污染责任纠纷案，现在开庭，现在开始法庭辩论。
4: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以及人民陪审员
5: 和旁听的公民们，
4: 我是方圆律师事务所律师关涛，我接受原告李传强父母李延成、夏美琴的委托，作为其委托代理人参与本案的诉讼。庭审之前，我们认真地核实了相关的证据，查找法律依据，通过今天的法庭调查，对本案的事实有了清楚了解。现结合事实和法律，发表如下代理意见：由市环境监测站出具浮水河水尾村河段河水的水质检测报告显示，河水存在污染，其中包括重金属和有机物污染，这些都会对人体产生危害，而这些污染物与万家保健品厂的污染行为有直接关系。根据我们的调查显示，在保健品厂建成投产后的这两年多时间内，这里的孩子多少都出现过反复的生病现象。水尾村位于浮水河的下游，上游只有万家庄一个村子，并且污水厂就建在河边，这难道是巧合吗？通过走访了村里其他一些农户，我们发现这种现象并不是个例。虽然被告提供了环境监测站出具的检查报告，但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污染者以排污符合国家或者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为由主张不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水尾村河段的河水会出现污染，且其特征污染物与保健品厂排放污水的特征污染物相同，比如都含有铅、砷和有机污染物等， 那么保健品厂就应该对其污染后果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 你要的好多书这边的书店都没有，我得托人去城里的书店买。嗯，行，那先挂了啊。
2: 哎呀，我知道，我知道。哎呀，车怎么还没来啊？老师想办法啊。
1: 刘老师。
2: 哎，幸福。啊，
1: 怎么了这是？啊，
2: 孩子肚子疼，得赶紧去县医院。
1: 啊，行，我有车，我带你去。
2: 好，快。好了好了，忍住啊。来。嗯，
1: 慢点啊，慢点。
3: 现在继续法庭辩论，请被告发表辩论意见。
5: 针对原告诉讼请求，我方发表如下辩论意见。原告称，李传强在最近两年多次因为感冒、发烧、腹痛、呕吐等症状送院治疗，由此怀疑李传强的病是因保健品厂的排污不当造成了水污染所致。其依据是，污水处理厂位于浮水河上游，而水尾村位于浮水河下游。我方认为这种推论难以成立。李传强的病是自身原因造成的，与万家保健品厂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
0: 坚持一下啊，医院马上就到了。
1: 刘老师，通知孩子家长了吗？
0: 还没有。他爸爸就是跟万家打官司的李延成，现在应该还在法庭上。
1: 是吗？
0: 没事啊，待会收了夜就没事了。小强，
2: 醒醒啊，小强，你别睡着，医院马上就到了。
0: 快，孩子好像昏过去了。
5: 我们再次强调，孩子生病和保健品厂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孩子生病的原因有很多，我们不能武断地推断就是保健品厂的排污导致的。理由有三：一，根据法院调取的孩子从出生到现在的全部医疗档案来看，档案显示，孩子在保健品厂建成前也曾出现过数次感冒、发烧、拉肚子的情况。二，保健品厂历次和最新一次的水质检测报告都显示其污水排放标准符合国家的标准。三，保健品厂虽排放的水中含有少量有害因子，但根据业内专家指出，其含量不足以对人体造成损害。
1: 医生，怎么了？这是孩子晕倒了。
2: 对对对，肚子疼，
1: 快跟我到急救室。医生，快，孩子晕倒了。
6: 哎，快快，来，
2: 肚子疼，晕倒了。哎，哎，
1: 这孩子怎么了？挺严重的。
6: 赶紧给儿科打电话，让他们来个有经验的儿科医生。
7: 今天有个省城的儿科专家来做讲座，大部分医生都去听课去了，
6: 赶紧去叫出来啊！
8: 下面呢，我们再来讲讲儿童急性肠胃炎的症状。这种症状，哎，
1: 大夫，大夫，求求您救救孩子吧！孩子肚子疼，昏迷在抢救室呢，但是没有儿科大夫。
9: 同志，你去门诊找其他坐诊医生。
8: 小王，啊。
1: 专家老师，你救救孩子吧，救命要紧。
8: 别着急，别着急。那我们大伙儿一块儿去看看吧。走。
1: 哎，刘老师，刘老师，这是专家。
2: 哎，专家，麻烦您了，真麻烦您了。
8: 孩子早晨吃过什么可疑的食物吗？
1: 哦，这是孩子老师。
2: 应该没有。孩子爸妈呢，今天有案子开庭。早上没来得及吃饭，把孩子送到我那儿就赶到市里去了。孩子在我那儿呢，就吃了一碗粥，然后就是一个馒头和鸡蛋，再有就是黄瓜拌的小菜了。
8: 那孩子以前有过这种突然腹痛的情况吗？
2: 有过，近两年孩子总是反复的发烧腹痛，有时候还头痛呕吐什么的。他爸妈就怀疑是万家保健品厂污染了水源，让他们的孩子生病。这不，他们就起诉了这家工厂，今天正在开庭呢。
8: 哦，那别的孩子有类似的情况吗？
2: 有啊，有好几个呢。他们总是生病，但不全是肚子疼。

0: 立即抽血，化验血清。
1: 太好。
2: 啊，这边。今天的庭审到此结束，择日宣判，现在休庭。
3: 刘老师打过来的电话。喂，刘老师，我们刚才在。哎呀，好，我这结束了，我们马上赶过去。
4: 怎么了？哎呀，
3: 关律师，这刘老师打电话说我们家小强今天一早老毛病又犯了，他们已经给送到医院去了，还进了那个抢救间了都。
4: 先别着急啊，哎，我们下午要出个庭，我让张律师开车送你们过去。
3: 谢谢关律师，
5: 谢谢关律师，
3: 快，那你怎么走？我自己叫个车就行。小胖，快走，快走，这去哪儿啊？这，哎，你好，护士，这是抢救室的。哎呀，谢谢，慢，
5: 不着急，不着急。
3: 好。哎，人呢？
5: 这人在哪儿呢？
3: 小强，哎呀，
5: 太惨了。
3: 没事，别着急，不着急。
6: 打电话，
3: 刘老师打电话。不着急。哎，刘老师，你们在哪儿呢？小强怎么样了？
6: 哦，放心吧，小强刚抢救过来了，刚送进病房。我们在内科病房302。
3: 好，302，马上过去，马上过去。
6: 小强。
3: 你爸妈马上就来了。
7: 医生爷爷，我是不是快死了？我是不是不能上学了？
8: 孩子啊，可不能这么说。你是不会死的，只要你啊好好配合医生治疗，以后啊就不会老肚子疼了，不仅可以上学，还会啊越来越健康。
7: 我会好好配合治疗的。
8: 嗯，
7: 我长大了还想当医生呢。
8: 真乖，
9: 黄老师啊。
3: 啊，您的航班就要起飞了，您的助理在下面等您呢。好，孩子，闭上眼睛，好好的睡一觉。爷爷，走了。
7: 谢谢爷爷，爷爷再见。
8: 再见。谢谢啊，哎。
3: 谢谢。哎。
8: 何经理，哎，我们家小强呢？在里边呢，在里面。好，好，好，
3: 你去忙，你去。
8: 我去看一下。嗯，方教授，嗯，咱们得抓紧时间了，离这机场还有段距离。
3: 好，
8: 嗯。
3: 专家老师，
8: 孙教老师，我想问问您，孩子血液当中的铅含量已经达到每升320微克了，属于中度铅中毒。 你们转告家长，除了排铅治疗以外，还可以给孩子吃点虾皮、海带、木耳、豆制品。有条件的话，也可以给孩子吃些牛肉，喝点牛奶。
3: 好，好，我知道了。专家老师，我还想问问您，这孩子好好的，怎么会血铅中毒呢？
8: 对不起，方教授赶飞机，再不走真的来不及了。
3: 那专家老师，我能留您一个电话吗？
8: 可以。
3: 有什么问题，我好咨询您。
8: 好。
3: 168-0137-425-5，有什么问题啊？你随时给我打电话。好好好，谢谢您。哎，好的，
8: 再见。
3: 哎，再见。谢谢。刘花有客人。
10: 您好，欢迎来到幸福客栈，请问您有预约吗？
3: 有。
10: 我来帮你吧，谢谢，没事，有点沉，没事，谢谢。等一下，啊，太巧了吧！我正想找你呢，
3: 找我？
10: 对，找你。啊，是这样，我叫楚云，你呢？你叫什么？
3: 修月，
10: 你好，
3: 你是？
10: 我是他嫂子。
3: 哦，也是这个老板。
10: 哦，老板啊，是这样。

0: 我是个摄影师，之前在你们合作社的网站上看到了他的照片，拍得很有感觉。因为他身上啊有一种说不出的忧郁和安静的气质，跟周围的环境特别和谐。说实话，我以前是拍风光摄影的，基本不带人，但是看到那些照片之后，我就觉得如果在我的作品中加入一些人物的元素，会更有触动人心的感觉。
1: 哎，你可太有眼光了。咋样，秀玉？
2: 我怕，我没干过这个。
1: 有啥好怕的？我们秀玉上镜可漂亮了，你自信一点。摄影师都说行，咱有啥不行的？可以的。哎，但是说好了，你拍那个照片，到时候可以在我们幸福客栈还有村里旅游合作社，我们可以免费使用，行不？
0: 嗨，你可真会做生意。
1: 那你要给我们秀玉拍的好看了，放到我们幸福客栈的官网上，也当是帮你宣传了，双赢嘛。
0: 一言为定。
1: 那就一言为定。试试呗。

0: 秀玉，很少看到你笑，你为什么不爱笑啊？没什么好笑的。能天天生活在这么漂亮的环境里，多幸福啊！难怪你家客栈叫幸福客栈。幸福？我没觉得幸福。叫幸福客栈，是因为我嫂子叫何幸福。你不觉得幸福吗？要跟我，肯定哪儿都不想去了。 我想去外面的世界看看。怎么啦？有什么不开心吗？没啥可开心的。这几天我一直在观察你，你好像很喜欢看书，应该学习不错吧？ 你家里又不缺钱，怎么没考大学呢？
1: 考了，
0: 那是没考上。

0: 何大经理，
1: 王律师，你咋来了？你要的书。哎呀，不着急，想说你顺路带过来就行了，才亲自送过来。今天正好去盐城家。
0: 官司判下来了？
1: 嗯，没有，没这么快。
0: 那他家孩子怎么样？身体好些了吗？
1: 挺顺利，已经出院了。严城两口子呢，带着孩子打算进城了，一边打工一边给孩子治病。
2: 我们律所知道这个情况之后呢，那筹了点钱让我给送过去。官道是因为开庭，拓不开身，我就来了。书也给你带来了，
3: 谢谢啊。那你等会儿我去拿点钱，我给你一块过去。
2: 好。
3: 你们这一走啊，我连个说心里话的人都没了。顾总也不行啊，我们又不能去万家集团打工，靠家里那点地，养活自己没问题，但是还要给孩子看病。
2: 给他攒上学的钱，根本就不够。可是城里人生地不熟的，咋赚钱呀？城里机会多啊！你看那个何幸福，他出去闯一趟回来，现在是个啥光景？这100个人里，有一个何幸福不？这，咱都是普通人，跟人家怎么比得了啊？
4: 都有手有脚的，要说比不了的，咱就是没人家胆子大，不出头。
5: 何经理，王律师，这儿，我家在这儿。来来来，请进，请进。
4: 美琴，
5: 哎，
4: 快快快，看谁来了，快！哎，
6: 来了！
4: 呀，何经理，哎，王律师，你们怎么来了？
5: 我们来看看孩子，这是。
4: 哦，这是我们邻居郭姐，王律你见过了啊、哦，
5: 见过。
4: 这就是我跟你说那个何幸福何经理，
5: 你好。
4: 哦，
2: 你就是何经理啊？俺早就听说你了。
4: 我这么出名吗？何经理，那天幸亏你送孩子去医院了，医生都说了。

0: 再晚点就难说了。我们还没来得及登门感谢您呢，没想到您先来家里了。
1: 客气啥，这谁看见不是搭把手的事吗？
2: 那个俺先走，你们聊着啊。啊，
0: 慢点过去。哎哎，小强来。小强
3: 快点快点。
0: 这位阿姨就是那天开车送你去医院那个阿姨，她还给你请了城里的专家，她可是你的救命恩人啊。来，给阿姨鞠个躬。
1: 谢谢阿姨。这是应该的应该的，这孩子真懂事儿。哎，对了，医生怎么说的？他是怎么中毒的？
0: 啊，我们问了，医生说就是生活当中引起那个叫
1: 血铅啊，
0: 对，血铅含量超标，那个污染源有很多，让我们回来好好找找原因，避免以后那个继续中毒。但是我们就实在是搞不清楚，就想着干脆离开村子，换个环境看看。
1: 对了，你们要进城打工。这些钱你们就留着备用吧。哎，
4: 这不行，这不行。
5: 对，这个呢也是我们律所全体员工的心意。哎，
4: 这不行啊！何经理，你听我说，孩子生病，你给孩子看病，你们律所帮着我们免费打官司，我们都没感谢你们呢，我们怎么好意思再收你们的钱呢？这不行啊！
1: 这个就严城大哥，美心姐，这钱你们收着，你们要进城打工找工作也需要时间，那花钱的地方都多着呢。再说了，孩子现在生着病呢，这钱你们留着用。
5: 对，收下吧。
0: 真是好人，我们都不知道怎么报答你。
1: 千万别说什么报答不报答的话，只要孩子病能好，我们也就安心了。
6: 谢谢，哎，
7: 谢谢何经理，
0: 谢谢。哎呀，谢谢。
8: 进。
4: 小万总，
8: 哎，老孟，
4: 啥好消息啊？
8: 来来，坐下说。哎，法院的判决书下来了，咱们胜诉。
4: 哎呦，太好了！我这知道肯定能胜诉啊。你看，本来嘛，他们就是想治大户，这下歌好，大户不仅没治上，其他人也别想惦记了。
8: 这个事儿啊，可算是了了。接下来呢，咱们就得把精力放在销售上面。眼看年底了嘛，得趁着这个双十一双十二加把劲冲刺一下，把业绩做上去，把那个创富村的称号拿下来，咱们就可以欢欢喜喜过个大年了。
4: 放心吧，我的小万总，我早都安排下去了。那这样没什么事儿，我先去忙了。
8: 啊，你等会儿，你着什么急啊？屁股都没坐热呢。这个旅游合作社官网这两天看了吗？
4: 没有啊，怎么了？
8: 也不知道他们从哪儿找了个摄影师，给秀玉拍了一组照片，放到了网上，拍的真挺好的。你看，秀玉这丫头啊，稍微的化化妆，捯饬捯饬，挺漂亮的。
4: 是，
8: 现在他们这个官网人气可高了，这秀玉都快成网红了。
4: 是吧？
8: 下面好多人留言，你看，这也太漂亮了，就冲这美女，我都要去一趟万家庄。还有这个什么太好看了，妈妈我恋爱了。
4: 那个想干啥？你是不是动心了？你小心夫人啊！
8: 胡说八道什么呢？
4: 可不是我说的啊，咱们底下很多人都说你对秀玉是情有独钟。哎，是不是真的？
8: 放他们的屁！谁胡说八道呢？谁在瞎说？直接让他滚蛋！
4: 不是，其实我也不信，但是吧。我又觉得你们两个的关系吧，肯定不一般。
8: 我跟秀玉，我犯得着跟你说吗？你是不是闲的呀？啊，你有这闲心，你好好抓抓业绩不好吗？哎，还你觉得个屁！
4: 对对对，开玩笑，别骂人嘛。业绩事儿我想着呢，我跟你说，我一直想着呢，
8: 一直想着呢，想出什么来了？
4: 哎，对了，这宣传那边刚提交了一份广告推广方案，说需要找一个女模特。
8: 这事儿我听说了呀，女模特找着了吗？
4: 目前还没有合适的。
8: 你说他们这工作效率？
4: 别，但我看这个秀玉可以啊。
8: 你觉得？

0: 修宇行吗？
1: 当然了，只要你小万总同意，他肯定行啊。就这样，我看干脆就让修宇上，而且还省钱。
2: 省钱这叫什么话呀？如果你莫总也觉得修宇形象气质合适，那不行就让他试试。
1: 那这样，小万总，你先跟修宇打个招呼，他以前毕竟在你手底下工作过，啊，好说话。
2: 什么意思呀？你这是给我派活呢吗？谁的活谁干去，甭想偷懒。
1: 哎，行行行，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我还有个业务应酬。
0: 行，你先忙吧。
3: 人之初，
4: 人之初，
3: 性本善，
4: 性本善，
3: 性相近，
4: 性相近，
3: 习相远，
4: 习相远。
3: 你干嘛去了？这么晚才回来？
5: 这搞经营太麻烦了，比种菜麻烦多了，还是种菜简单。
3: 来，笔拿着。
5: 要不然
3: 先画画。
5: 我就自己种菜得了，别弄什么合作社了。
3: 你又怎么了？
5: 你看啊，种菜，你只想一件事儿，只要把这个菜种好就行了。种不好，那肯定是我自己的问题。我自己跟自己较劲儿就行了，可是现在每天一睁眼各种问题，首先就是什么资金问题，嗯，然后你还得考虑，什么合作方案、分配方案等等等等的，这不是你想怎么样就能怎么样的，我这脑袋瓜子都快被那帮人给吵炸了的。嗯，
3: 这样，你别只盯着那几家农户，你可以找老蔡商量商量。让他参与进来，再多拉几家超市合作，还可以找万书记和船家看集团能不能做担保，你们可以找银行贷款。
5: 哎呦，媳妇儿，还是你厉害啊，三言两语就给我指了好几条道，要不你给我们当那个理事长得了。
3: 你可拉倒吧，我不当。
5: 那我爱你还不行吗？
3: 你说啥？
5: 我爱你，就行了吧？
3: 行了，别勉强。
5: 不勉强啊，真不勉强。
3: 我可不当什么理事长，我就在背后好好支持你就行了。
5: 那你觉得我行吗？
3: 你不当咋知道自己不行呀？肯定行。
5: 行，那我当。
6: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7: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8: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7: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9: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6: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9: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0: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

0: 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

0: 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2: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风蚀千年，铜山玉龙出行。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爷，喝茶。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校校准。爷爷的老习惯了。你好，
1: 老同学啊，项目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0: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1: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我。
0: 这表啊。
2: 最讲究一个准字，有刻度，有准则。
3: 爷爷说的没错，
4: 快，夫妻去。
5: 我找你来就是为了让你把孩子看好，别出事儿就行。
4: 我不是保姆，我是老师。
3: 从今以后，我和你一起面对，
5: 他能给你你想要的一切。
6: 你怎么冒犯了我的底线了？这天我不会签字。反抗虽然不能解决一切，但至少可以面对一切。
7: 那我们是不是也该重新开始我们的生活？
8: 我想找一个人陪我过完剩下的人生。
7: 你愿意吧？
9: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 我宣传，
1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择个菜。

0: 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佟老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佟老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3: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2: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妈，妈回来了，豆子。
5: 哎呦，幸福，幸福！孩子刚才肚子疼，拉肚子了，我就把赶紧带他到卫生院去。大夫说没事的，多喝水，给他吃了药，折腾了半天，这不刚哄他睡着了。
4: 他咋拉肚子了？
5: 怪我，我寻思着吧，把昨天晚上剩的虾拿出来热热吃了，后来虾还没热，他就给吃了。
4: 你确定是因为吃剩下的虾拉肚子吗？
5: 我看着盘子里好像少了几个，我寻思着是他吃了。

0: 不大烧了，大夫说了就是拉肚子，不拉了就好了。
1: 妈，小豆子有没有反复的感冒发烧拉肚子啊？
0: 哎呀，那孩子长大小病小灾的不是常事儿吗？豆子皮只要他醒着满院子满屋子楼上给你跑，一眼盯不住，就不知道磕着还是碰着，就这我跟你爸不错眼珠子的盯着他还盯不住呢。
1: 多动也是症状，
0: 可不是多动。哎，
1: 小豆子病历本呢？
0: 在抽屉里呢，都在那单子啥的。小时候多乖呀，越长越不随情来了。

0: 啊，不是要紧的。小豆子，小豆子，来醒一醒。哎呦，
1: 妈妈干嘛？
2: 我要睡觉。
0: 别睡了，妈妈带你去县医院。啊？大夫说了，刘大夫说没事了，咱吃了药了，多给补水。 过两天就好了。
2: 一开始都不重视，全当成普通的感冒发烧来治，全给耽误了。妈，您回头跟庆来说一声，我就不回来吃饭了啊。

0: 哎呀，你把妈妈衣服再拽坏，你看看。哎，
1: 郭大姐。
0: 哎呦，何经理，浩浩，
1: 别带孩子来看病。
0: 哎呦，这衣服啊，是啊。
1: 这你儿子啊，咋了？他闹肚子，我带他来看看。
0: 哦哦。

0: 你孩子几岁了？哎呀，6岁了。给你吧。嗯。哎呀，真好，来来来，坐。哎呀，你看你家儿子，多懂事，多乖呀。俺家这个啊，就是个讨债鬼，脾气大着很，还总闹病。
1: 闹啥病啊？
0: 头疼、拉肚子，还总发脾气，就一天到晚停不下来。
1: 医生说俺孩子是这个儿童多动症。以后我们要给他抽个血，查查血铅指数超不超标啊？
0: 抽血，啥超标？
1: 就是血铅，严成儿子得那个病。
0: 不会吧？
1: 我听专家说，说这个血铅中毒也会造成孩子多动症，脾气大、烦躁，还会伴有攻击性行为。
2: 何经理，我咋听着你说的跟俺孩子有点像？那你的意思说，他中毒了？
1: 那不是，是因为我带孩子来，也是要查查他血铅有没有超标。我是想着，既然你也来了，不如也跟那医生说说，也给孩子抽个血，检查一下这个血铅指数，给孩子查查，不是放心吗？
3: 11号郭亚平，2号指示。
0: 哎。
4: 何经理，你一起去吧，俺听你的都查查，你跟医生说查些啥，俺也说不明白，行不？啊，
1: 行行行，
4: 啊，走，好好来，走啊，好了好了，把钱给妈妈啊。何经理，没想到你这么年轻都有孩子了，你看你真能干，孩子照顾的也好。 事业做得也好，俺就是一个讨债鬼，说那俺啥也干不了。我孩子主要是我公公婆婆帮我带着。你看，你真有福气，不像俺上辈子不知道遭了什么孽，这辈子罚俺遭这些难。俺是山东人，跟着老乡。 来这儿打工，后来就嫁了村上了。孩子2岁那年，公公婆婆带着男人去参加一个亲戚的婚礼，怕孩子哭闹，没让俺去，留在家里看孩子。谁知道，汽车一下翻沟里了。 一下子人全没了，俺现在就一个人带孩子，偏偏又不争气，不是生病就是闹腾，可是俺家。
1: 俺家就剩这个孩子了，如果他再有个什么三长两短，俺是真不能活了。郭姐，别这么说。你以后有啥难处，你就来找我。这天下没有爬不过去的坡，会越来越好的。我爸以前老跟我说一句俗语：“吃苦了苦，享福了福。”每次我觉得吃苦受累，觉得自己坚持不下去的时候。
0: 我就跟自己说，现在趁着年轻，把该吃的苦都吃了，那以后剩下的就都是福了。谢谢你啊，何经理，跟你说说话，俺心里舒服多了。你以后有什么事儿，别憋在心里，你就跟我说。嗯。
5: 人老了，没用了。人家不嫌弃，你自己都嫌弃。说给你们带孩子累就不说了吧，就那份操心，那是人遭的罪吗？哎呀，整天的牵小心万小心的，就怕出点差错落埋怨。就这还躲不过呢。往后你们自己带孩子，我不管了。带好带坏是你们自己的事儿，反正我落不下埋怨。
6: 哎呀，行了，少说点吧。
7: 我们会。

0: 哎呀，看我们这好福气，正赶上吃饭。
1: 奶奶，奶奶，嗯，
0: 小豆子，走，先洗手去。妈，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2: 我吃好了。
0: 妈，咋了？你惹妈不高兴了？
3: 怎么是我惹妈不高兴了呢？
0: 那，
4: 你别看我，我啥也没说。小豆子，你怎么洗手洗那么久啊？
3: 你别看这个看那个了，你看看你自己，你自己做的事情，你要问别人。
0: 我错啥了？你是说我惹妈不高兴了？
3: 你说你也真是的。那小孩子吃坏肚子拉拉稀不常有的事情吗？你干嘛大惊小怪的呀？妈都带着孩子去村卫生院做过检查了，你还巴巴的带着孩子去县医院检查，你搞得跟不信任妈似的。这几年不都是妈带着孩子吗？没有爸妈，你说我们哪有精力做事情？
5: 妈，
0: 妈，生气了？别生气，我真不是有意的，我当时也没想那么多，我没有要怪您的意思。您和爸带孩子辛苦，我知道的。
6: 以前孩子也拉过肚子，你咋没这么多话呀？你现在就是挣钱多了，不把我们老的放眼里了。
0: 妈，真不是，我是怕孩子血铅中毒。
6: 中毒？我是孩子他奶奶，我还给孩子下毒啊？
7: 怎么了？谁中毒了？
0: 妈，您错怪嫂子了。嫂子说了，事情查清楚之前先不要告诉你，怕你们瞎担心。
3: 不是，到底出什么事情？赶紧说啊！这不更担心吗？
0: 水尾村打官司那家人的孩子查出来血铅中毒，他们以为是保健品厂排的污水造成的，但是厂里面排的水检测出来是没有问题的。那如果不是水污染造成的，就一定还有别的原因。血铅中毒的症状有很多，比如腹痛、拉肚子。我又听你说他平时特别好动，我就怀疑他有血铅中毒的可能，所以我就赶紧把他带到县城的医院里去做了一个血铅检查。但是这种检查村里的卫生院做不了。
6: 那检查说啥了？
0: 结果现在还没出来。
8: 哎呦，
6: 豆子，豆子，不会中毒吧？咱
0: 妈，您别着急，是能治好的，但主要问题是一定要找到原因，不然治好了还是会继续中毒。哎呦，
6: 怪爷，哎呦，奶奶的命哎，没事吧？没事吧？
3: 小豆子，
1: 爸爸，
0: 小豆子，来，把钥匙。

0: 咋了？和万书记谈好了？
1: 谈了。
0: 万书记说什么？
1: 万书记倒觉得挺好，挺支持。可是船家非要让我帮他一个忙，他倒愿意跟我谈。
0: 什么忙？
1: 保健品厂想让这个修玉给他们做那个产品形象代言人。
0: 好事儿啊。
1: 是好事儿，可秀玉不愿意啊。我刚才和秀玉一提，就被他从屋里撵出来了。
0: 为啥？
1: 还能为啥呀？秀玉愿意跟这个船家打交道啊。
0: 那回头我找秀玉。

0: 聊一聊。
1: 你别回头啊，要不你现在就帮我跟他聊一聊，我可等不了。
0: 行行行，我现在跟他聊去。
1: 啊，去去去，你好好跟他说啊。
2: 楚云，你给我选的衣服我收到了，没想到你挑的这个牌子还挺好的，哎，款式也特别好看，我特别喜欢，谢谢你。
0: 秀玉睡了吗？
2: 没睡呢，嫂子你进来吧。
0: 秀玉干啥呢？
2: 啊，楚云帮我选了几件衣服，说后面拍摄的时候穿。哦，
0: 秀玉，嫂子听你大哥说，保健品厂想找你做产品代言人，你为啥不去啊？
2: 懒得理他们。
0: 哦，嫂子理解你的心情，但是我觉得给这产品做代言是一件好事儿啊，你不去那还挺遗憾的。
2: 有啥遗憾的？
0: 现在这个保健品已经卖到全国20多个省、几百个市县。这就意味着咱们可以借这个保健品的销售，可以更大范围的去宣传咱们万家庄的山水，也顺带着把咱们这儿的旅游做得更好。其实大家都是一体的，我之前就想着跟集团建议，他们每年砸那么多广告宣传的钱，不能只是光做产品，更应该去宣传咱们万家庄的山水，把人文融进去，消费者对文化认可了，更会提升对产品的认可。那你就不光只是为产品做代言，也是为咱们旅游合作社做代言，更是为万家庄做代言，这对你来说是好事儿。
2: 这都对别人好，对我有啥好的呀？
0: 水涨船高呀，公司好了，万家庄就好了，万家庄好了，咱家就好了，家好了，我们就都好了。就是那句话，万家为人人，人人为万家。
2: 嫂子，你现在说话怎么越来越像万书记了，一套一套的。
0: 你别拿嫂子打岔啊，嫂子读的书比你少，你学识比嫂子强，你去做代言人还可以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2: 那嫂子别说，你虽然学历不高，但是见识一点都不比那些学历高的人差。
0: 所以我就说别老纠结着那件事儿，学习不光是在课堂上，社会也是所大学。你的那个就诊卡。
2: 哦哦，好，这儿呢。
0: 你好，我取一下化验报告。
3: 啊，好的，我看一下，请您稍等一下。这给您，
0: 谢谢谢谢。
3: 没事，
0: 这是你的
2: 哦，
0: 这是就诊卡。
2: 哦，好。
0: 哎呀，谢天谢地，一切正常。
4: 何经理，你帮俺看看，俺也看不懂啊。
0: 哎呀，
4: 咋了？有啥问题啊？
0: 缺铅含量230微克。
4: 啥意思啊？你就说俺孩子到底是中毒还是没中毒啊？
0: 这孩子血液里的铅含量确实超标。
4: 啊，这可咋好呀？
0: 别担心，我听省城的专家说，可以做排铅治疗，咱们去找那个大夫问问吧。
4: 真能治啊？
0: 能治能治。
4: 哦哦，好。何经理，真是太谢谢你了，要不是你劝给孩子做检查，还不知道咋回事呢。可是这孩子咋就中毒了呢？这毒从哪儿来的呀？
0: 是啊，我也着急这个事儿呢。咱也不能一边给孩子排铅，一边继续中毒。
4: 哦，当时俺们村好几个孩子老生病，大家都怀疑说你们村那个保健品厂把水给污染了。
0: 可是保健品厂的排污是符合国家标准的，专家也说了，水里检测出的微量铅毒不足以损伤人体。 哎，仙毒的来源很多，说不定还有其他的毒源，咱们也再找找。
4: 哎，这咋办呀？
0: 先带孩子看病要紧。
5: 怎么？又发现了一个？
0: 对，血铅指标是230微克，现在在县医院治疗呢。
5: 嗯，倒是比小强轻些。我在给小强做治疗的时候，详细询问过发病过程，我有些怀疑是水的问题。
6: 另外，他妈妈说那天他走得着急。
5: 前一天晚上，他心神不定的忘了给壶里加满水了。
6: 早晨，壶里的水在炉子上，
5: 都快靠干了，就剩了一点，孩子都给喝了。
6: 如果水中含铅的话，
5: 经过长时间煮水，水蒸发后，剩下的水里含铅浓度就会特别高，很有可能啊，会造成孩子的急性中毒。
0: 可是他们村的饮用水检测都是合格的，政府每个季度都有检测。他们还专门请了环保局监测站的来，又进行了一次检测，结果也是合格的。
5: 哦，是这样啊。那有可能还有别的毒源。我看，现在最重要的是对他们村和附近村落的孩子做一次筛查，看看到底有多少孩子血铅指标高。
6: 如果是群体性中毒事件，就要调查清楚，
5: 他们有什么共同的行为习惯。顺藤摸瓜就容易找到毒源了。
6: 还有，血铅中毒
5: 对孩子的身体影响很大，筛查的事可不能耽误，要尽快查明情况。
6: 否则啊，时间长了会损伤孩子的免疫系统和神经系统。
0: 好，我明白了，方主任，谢谢您啊。刘老师，给孩子们筛查血铅指标的事儿不能再耽搁了，这是我们做好的宣传册，你带到学校去给孩子们发一下，看看有没有家长愿意去做筛查，统计好告诉我，我好联系县医院，到时候带孩子们一起去做筛查。
7: 行，我回去召开家长会跟家长们说说。
8: 没问题，你们组织好，提前告诉我们大概有多少孩子要做筛查，我可以跟院里说，到时候集中相关科室给孩子们安排一次专项筛查。
0: 好，谢谢张主任。
8: 不用客气，都是我们该做的。
0: 比如说，如果孩子有什么烦躁啊、多动啊，然后有一些暴力倾向呀，都是很难察觉的，还是要抽血检查是最保险的。
9: 大家有要去医院检查的话，在这儿把姓名电话号码记一下啊。
0: 这边一位，我最终还是要说，给孩子抽一次血，做个血铅检查，心里才会踏实。
10: 慢点啊，慢点，慢点，
9: 后面坐，
10: 往后面坐啊。

0: 全国创富村的评比已经到了中评阶段，那可不是中间的中啊，是中了的中。也就是说，就差这一哆嗦了。咱们一路过关斩将走的，今天不容易。下周，评审团就要来我们万家庄啊参观考察，给评审团留下什么样的印象啊？对于我们能不能拿到这个称号至关重要。所以呢。 我希望大家要把你们那个一亩三分地儿啊收拾收拾利索，啊弄弄整洁，啊，别让人觉着我们农民不讲究，还要把你们各自的工作都理理清楚啊，人家问起来咱得能说出个子丑寅卯来，别到时候结结巴巴的，连一二三四都说不清楚，是吧？总之一句话，就是要让评审团看到我们万家庄人的精气神儿。
1: 谁都不许掉链子，到时候谁要是掉了链子，啊，给万家庄抹了黑，拖了万家庄的后腿，那就别怪我万善堂事后翻脸。
2: 放心吧，王书记，
3: 我们绝不会掉链子。
0: 是，哎，这就对了。那么下面就由财良给大家具体布置一下各部门的工作重点。

0: 点。
1: 我已经通知两家了。哎，好好好，放心吧。哎，沈子，你干啥去啊？我正要找你呢。
2: 哎呦，啥事啊？回头再说吧。我先到镇上买点东西，一会儿就回来。
1: 别，买东西你派别人去。你赶紧通知各家民宿，派个能管事儿的到咱们社里开会。
2: 啥事儿这么急？
1: 好事啊，评审团要来咱村里参观考察，民宿和旅游服务也是重点，这是咱村里的头等大事。万书记说了，谁要是敢掉链子，他就跟谁翻脸。你现在是副理事长，各家各户盯紧点，咱合作社可千万不能掉链子。哎呦，
2: 那是那是那是，
1: 这是村委会下发的通知书，你多复印几份，下午开会的时候发给大家。哦，
2: 行行行，啊、嗯，那我先去了啊，
1: 你去吧。喂，哎，秀玉，啥事儿？
3: 嫂子，镇小学的刘老师找你，问你啥时候回来。
1: 哦，我马上回来，你让他等会儿我。
3: 哎，好。
1: 刘老师、哎、来了，
4: 回来了。
1: 怎么样？结果出来了吗？啊，
4: 出来了，出来了。
1: 怎么样？
4: 一共25个孩子，12个有不同程度的前朝标。
1: 12个？嗯，这么多，看来这市长方总给说中了，这就是一起群体性的中毒事件。
4: 这事儿可不能耽误，得尽快弄清楚是什么原因。你说怎么办？
1: 这样吧，你先把这个化验单发给大家，然后看各家的情况，这些血铅指数超标的这些孩子生活起居有什么共同点，跟这些没得病的孩子有啥区别，然后咱们再商量下一步该怎么办。
4: 行，我现在就去办。嗯，那我就先走了。嗯，哎，那不是秀玉吗？啊，听说她在网上很火，就连我邻居家的女孩都想要她签名呢。
1: 也是吗？我去找她给你签。
4: 不用，算了吧，免得让她爸妈知道了不高兴。
1: 不高兴？为啥呀？
4: 你是不知道啊，那个女孩呢，长相不错，就是不爱学习，成天就知道刷手机、看视频、玩游戏。爸妈一说她吧，她就把秀玉拿出来当挡箭牌，说人家秀玉姐也不爱学习，也没上过大学啊。可她现在不照样该挣钱挣钱，该出名出名吗？我长大了，也要像秀玉姐一样做个网红。一句话，怼得他爸妈哑口无言。
1: 那秀玉没上大学也是有原因的，再说人家秀玉从小就是学霸，这当网红怎么了？当网红人家也是凭自己的本事，别听外边那些人瞎说，这些人就是自己没能力还怪别人太优秀。
4: 可人家不这么认为，大家都说他是因为没本事上大学，现在只能靠一张脸吃饭。哎，行了，我回去了。
5: 那我走了。
1: 秀玉，
4: 不，再过来一点。
6: 同志们，
4: 再往北边来一点，北边的再来一点。哎，跟那个梁啊，
7: 过来了。
4: 哎，好，跟那个梁要平了。哎，来，拉回来了哈。哎，那个叫找人来搬活。哎，
8: 搬上
4: 了吗？啊，搬吧，你让他们搬吧。没事没事，让他们搬吧。那个外边摆着不齐的地方，那都弄齐了啊。
8: 哎，小心啊。
4: 那个，这挑几瓶好看的，搁到那个会议室里头
8: 啊。小心小心啊。
4: 这外边啊还不够密啊。
9: 你们俩小心点儿。你这边再高点儿。哦，对对对对对，你这边也再高点儿。还不行，再高点，再高点。
10: 幸福姐，哎，你过来看看，这个红福这么摆行吗？
11: 好，来，来，来，来，
4: 来，来，等会儿我看。不，你这当然不行了，平了，要平。来来来，你上，慢点啊。来来来，来，把它固定住，这摆成平的固定啊，站好了，哎，对，哎。

0: 哎，这回行了，好，来，慢点下，你下来吧，下来吧，那边也得弄，赶紧下来，慢点。哎，哦，那这么说，那些得病的孩子和没得病的孩子？
1: 除了住在河边和不住在河边这一点，并没有其他明显的不同。是的，不过也有两家住河边的没生病。幸福啊，现在都是人心惶惶的，大家都很着急，都想尽快搞清楚到底怎么回事。我也想知道呀。这样吧，刘老师，明天评审团会来万家庄参观，咱们约到后天吧，后天我去找你。 行，我们再把整个事儿好好捋一捋。嗯，好，那这样。庆来，你这是在干嘛呢？哎呀，
2: 那个村里通知让各家各户把那个什么家里弄干净，说不定那个考察团会过来看看。
3: 我先用那个井水把家的这个院里冲冲呀，自来水太费水了。
1: 我在给小强做治疗的时候，详细询问过发病过程。他妈妈说，那天走得着急，小强就喝了一点水。
4: 我有些怀疑是水的问题。
1: 可是他们村的饮用水检测都是合格的，政府每个季度都有检测。
4: 那有可能还有别的毒源。

0: 郭姐，郭姐，哎，郭姐在家吗？哎哎，咋了？你家喝井水呢？啊，
1: 喝呀。
0: 那盐城大哥家呢？也喝井水吗？
1: 是啊，他家也喝井水啊。
0: 那其他那几户呢？那几个孩子血铅超标的那几家也都喝井水吗？
1: 应该是吧，俺也不太清楚啊。
0: 这现在各家各户都装了自来水，干嘛还喝井水呀？
1: 嗨，哎呀，这自来水不是花钱吗？能省则省。再说了，大伙这么多年都喝着井水，也都习惯了呀。这次筛查，住在河边有两户人家的孩子血铅指数正常，人家是不是不喝井水啊？哦，你说那两家，俺知道，他们两家条件挺好的，估计也不会为了省这几个钱。
0: 这毕竟自来水还用着方便哈。何经理，你是说这井水有问题啊？我也只是怀疑，还是得请监测站的李老师给这井水取个样。
2: 哦哦。
3: 你说的有道理，我们去的时候啊，只是按照村委会的要求，取了河水和自来水的水样。
0: 那您看，您能不能尽快再来一趟，再给井水取个水样，做个检测？
2: 哎呀，这个我们现在正在集中搞这个水质普查，工作特别的多，怕给你安排不上呀。那不行呀，不能再等了。现在已经查出来有12个孩子不同程度的血铅指数超标。什么？12个？这么多？还都是孩子？哎，何经理，我跟你说啊，这个就属于群体性的中毒事件了，你呀得马上给环保和疾控等部门报告。
0: 好，那我也向村委汇报告。
4: 这样，何经理，我把这个情况呢也抓紧给我的领导报告，争取把你们这个事儿啊安排到明天的工作计划里边。我亲自去。
0: 那太好了，谢谢您啊。
2: 明天呢，希望你亲自在现场给我们安排和协调，因为工作特别多，不能耽搁，只能给你们一个小时时间。
4: 要是耽搁的话，一天的工作计划那都得往后延。
0: 行，那明天几点？
2: 这个时间还不太好说，明天我们好像是有6个地方要去采样，是吧？
5: 对。
2: 这样，何经理，明天怎么方便怎么来。
5: 我去之前啊，给你打电话，你记住啊，千万不要安排别的事儿。
0: 好，那我等您信儿啊。

0: 好啊，好。
1: 刘老师，还只是怀疑。不过我觉得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在检测报告出来之前，尽量不让大家喝井水，也不要用井水做饭、洗菜什么的。啊，行行行，那先这样，挂了啊。
2: 曹三，
1: 啊，
2: 刚村委会通知，说明天参观完保健品厂就来考察幸福客栈，让你准备好一下接待和发言，汇报一下客栈的经营情况和发展前景。
1: 秀月，我正好跟你说个事儿，我明天要去趟蜀水村。
2: 为啥？
1: 先走再说。
2: 是这样，这是我准备的发言稿，你尽快熟悉一下。万一明天有时间真撞上了，你就替我去发言。反正你对客栈也熟悉。 我不行啊，明天评审团来了，你不在这说不过去。
1: 我也希望时间能兼顾上了，但万一呢？咱不得备个 B 计划吗？
2: 你让别人替你去取样啊，你干嘛非要自己去啊？
1: 我还得去组织去安排，老李时间有限，那顾大姐也没有经验，我也怕她出什么乱子。哎，看运气吧，我也希望时间能兼顾得上，你就帮嫂子看看吧。啊，
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5: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6: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7: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7: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3: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8: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出行。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

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2: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嘉宾们，我胸口闷，
1: 加油！
0: 不要过来，不要，不要，不要啊！兄弟们，还记得当初我们创办公司的时候所许下的诺言吗？
1: 共创辉煌！
0: 共创什么？
1: 辉煌！
0: 大点声！
1: 辉煌！
0: 我听不到。嗯，
2: 贾总，现在的公司咋了？
0: 就是公司要黄了，你一定要说假意啊！我这心都被你突突的直疼啊你呀、啊！老赵、老钱、老孙、赵钱孙、老李，当初说好不分开，打死不分开。如今话又说回来，这公司啊，就是感冒变成了癌。
2: 贾总，咱公司就没救了吗？
0: 你干啥呢？这是啊，有一个人能救，他要把我们公司收购。他一旦收购呢，你们都是涛声依旧，而我只能站在外边，双击666。
2: 你咋在外边呢？
0: 他跟我有仇。
2: 谁跟你有仇？
0: 王渣渣。王总，
2: 什么仇？
0: 当年我开包厂的时候，他开个假包厂，叫我举报了。后来我开个鞋厂，他开个假鞋厂，又叫我举报了。最后我开个药厂，他开个中药厂，还叫我举报了。
2: 人家开中药厂，你举报啥？
0: 我不习惯了吗？这。
1: 贾总，我们心疼你呀！呀呀呀呀呀呀
3: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这倒会呀。卖这造型五马分尸走的。
2: 你怎么说话呢？你谁呀、啊、你啊？
3: 我就是要收购你们公司的王渣渣。
2: 我叫孙哈哈。
3: 贾别，你们公司招的什么人呢？你看这一个个长得跟个搂狗似的。

0: 不是王厂长，我知道你今天来收购我公司，你是来报仇来的。但是你能不能尊重一下我这些员工？他们都是很优秀的，你把他们留下，那就是你的财富。
1: 就你们这么一群 logo 能干啥呀？
2: 哎呀，这些 logo 都是有才艺的啊！来展示一下。
3: 展示完毕。哎呀，
0: 太棒了！你这个才艺真的好喜欢呢。
1: 他展示啥了？
2: 妈，你这是眼睛咋的？还展示？你多大？
1: 37啊。
2: 你多大？
3: 37。
2: 同样是37，人家到现在坐车还免票呢。
1: 你补票去。
0: 过马路注意啊。
1: 那他呢？
2: 来展示。
3: 展示完毕。
1: 你等会儿啊。嗯。我眼睛一直盯着呢。他展示啥才艺了？
2: 你多大？
1: 我不跟你说了吗？37。
2: 你多大？
3: 37。
2: 同样是37，人家现在上车得买2张票。
1: 你出去告诉他不用补了，你俩坐一起正好。
2: 打地去啊。
1: 那他呢？
2: 来，走起。哎呦我的妈！就你这智商，你收购我公司，我也是够够的了。这还看不出来他干？这凭空就出现俩鸽子，还不知道干啥的吗？
1: 干啥的？
2: 干烧烤的吗？
4: 这是魔术，
2: 是吗？嗯，对不起，
4: 原谅你。
2: 多放孜然，少放辣啊！
1: 奇葩呀！行行啊，那他呢？
4: 滚！
1: 嘉宾啊，你们公司真是一群奇葩呀。哎
0: 渣渣干啥？你都来说过我公司了，你这脾气这么大，你当我员工面，你最后一点面子都不给我，你是不是有点
1: 啥
0: 不是那么乖？
1: 嘉宾啊，当初你举报我的时候怎么没给我点面子呢？我就纳闷了，假包我不做了，假鞋我不卖了，我开个中药厂，你举报我干啥？
0: 那就是因为查屁了。
1: 这回你公司倒闭了，你再报啊，报啊！
0: 这报就报了，你不也没出啥事吧？你
1: 我是没啥事，我就是想告诉你，你举报就好好举报，你报个119是个什么意思？那消防车来的老快了，那家给我呲的，一仓库中药全让水给泡了。
2: 我不是想让你转个型吗？
1: 转什么型？
2: 中药厂转凉茶厂。
1: 你滚犊子吧你！贾冰，这是收购你公司的合同，签不签？
2: 不是，签是签，你能不能把我这帮员工留下？
1: 留下他们可以，但是你要答应我一件事。
2: 啥事啊？
1: 来，打119。啊？就说你自己着火了，让消防车过来，呲你。
2: 那多疼！
1: 干啥去？
2: 所以我可以找个淋浴吃一下，这效果是一样的。你
1: 不吃是吧？嗯，我吃。
2: 干啥呀？妈，这还自己带设备啊？哎，哎呀，刺挠啊！嗯，
1: 你的人我不要了。
2: 那来吧，撒酱巴扎嗨！
1: 嘉宾，你是真不要脸呐！
2: 只要你把我的员工留下，我宁可让你把我给吃服呢。
1: 行了，嘉宾，我不怕告诉你，为了报仇买你公司，我把我公司都卖了。
2: 哎呀，你这个想法太澎湃了，用一句成语来形容你，你就是破斧头破摔呀。
1: 别整那没用的，签吧。
2: 好，我签。
3: 江总，
2: 我吓我一跳。
3: 咱公司有救了。
2: 什么？
3: 有个天使投资要入股咱们公司。
2: 什么？
3: 天使投资
2: 什么
3: 入股公司？
2: 什么？
3: 站起来吧。是啊，嘉总，嘉总，你继续翩翩起舞，我就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兄弟们。
2: 去你的吧。哎
1: 哎，贾总，贾哥，
2: 交枪不杀，
1: 能。
2: 啊，王总，
1: 别叫我渣渣，小渣。
2: 哎妈呀，还小渣？你是个什么玩意儿？
1: 我是人。
2: 那你叫人渣吧。
1: 别听，
2: 我给你讲个故事啊。啊，
1: 好故事，好故事。
2: 我讲了嘛。话说呀，有一个身高丈二八尺、瞪眼、貌似铜铃的一个大傻子，那家为了收购其他人的公司，就把自己公司就给卖了。但是到最后呢，这自己公司这还收不了了，这怎么整？你不行的话，你到我公司来吧，给我当 CEO。
1: 真的假的？
2: 假的呀，你个大傻子！
1: 猜不透你啊！
2: 谁想来啊？
1: 给口饭吃。
2: 那你有啥才艺啊？
1: 这怎么用我身上呢？不会。
2: 来来来，你起立，我教你来。左手六，右手七，左肩高，右肩低，左脚画圈，右脚踢，走起，走起，走起，掉头，来，走起，走起，停，扣三分，罚一百。
1: 为啥呀？
2: 因为你长得违章了。
1: 不好意思。
3: 站住！
2: 咋的？
3: 天使投资董事会会议决定。
2: 听听，决定啥？
3: 不给咱们投资了。

0: 啥意思啊？
1: 双击六六六。
0: 滚犊子吧你，贾冰啊，你挺溜啊。天使走了？
1: 不是，那玩意儿有翅膀，管不住啊。
0: 那咱这回简单点。
1: 干啥呀？
0: 左手六，
1: 漂亮。
0: 右手十一，
1: 不是七吗？
0: 十一，
1: 我手指头
0: 十一。
1: 哎，
0: 左肩高，
1: 弹了。
0: 右肩比左肩还高，
1: 漂亮。
0: 左脚画圈，右脚也画圈，画圈再画圈，蹦。
1: 咋还蹦呢？
0: 蹦
1: 蹦
0: 再蹦，
1: 蹦蹦蹦。苏媳妇啊，蹦蹦。
0: 行了，折腾半天了，咱合同是不是该签了？
1: 不是签行，你把我那些员工带着。
0: 不是你
1: 加重。
0: 这回应该是我。
1: 不一定，这边天使不靠谱啊。
0: 肯定是我。
1: 我这天使他变来变去，不知道啥星座的，你说这。你说问问吧。
0: 问问。
1: 什么情况？
2: 天使投资来人了。
1: 漂亮。
0: 你看我就说是我吧。
1: 来人干啥了？
2: 当面通知不投资了。
1: 笑笑笑笑，抢啥？抢啥？跟我抢啥？蹦蹦！
0: 行了，别蹦了。确定了是吧？
2: 确定了，通知书。
0: 走吧。哎呀，签吧，老贾。
1: 不是，我再等等。
0: 等啥呀？
1: 我等那个大傻进来，他告诉我，天使公司又可以投资了。啊，
0: 太爽了！今天我让你心碎。哎，稀碎没？
1: 说实话，稀碎。
0: 那签吧。
1: 签行啊，你一定要把我那些员工都带着啊。
0: 这都啥时候了，你还惦记那帮员工？
1: 这帮员工是跟我农村一起出来的，咱们从小就在一起打拼。最开始我们就整了个包厂，包厂整挺好，被个大老板看上了，就给包厂了。然后就挣点钱，我想我们再干个高端的，我就干了个药厂。这药厂
0: 你等会儿。我正要问你呢，你这药厂干得好好的，为啥黄？
1: 就有一次一批货，然后有一个指标不合格，我一气我就把那药全叫我给烧了，别烧那烧狠了，把资金链干断了。
0: 是不是傻？一项指标不合格，你就凑合凑合卖了呗？
1: 是不是标？那是药，药，药，搁那嘎达闹。这公司马上就是你的了啊！但是你记住，做买卖做生意，凭着良心，药开不起玩笑。

0: 停！不是你光三清没事儿啊？为啥三清啊？
1: 贾总，我们都知道公司现在没有资金了，我跟家里说了，把地卖了，给。
2: 啥也别说了，这是我准备结婚的钱，你拿着。
3: 贾总，你知道的，我有手艺。
0: 妈呀，你这哎，烧烤店干挺火呀你呀、啊。
3: 这是我平常赚的外快，给。
0: 哎呀，好，哎呀，哎呀，我少放点辣，少放点辣，你不信的。兄弟们，此时此刻你们这样，你是不是很尴尬？
3: 这什么玩意儿？
4: 先给你打个条，有钱再给。
0: 兄弟们，我明白了，有你们在我啥都不怕，这公司咱就不要了啊！咱们最开始出来的时候不也啥都没有吗？咱们从零干起，我们再创辉煌。来，
5: 行了，
0: 我就知道你被感动了，你一定有话跟我说。
5: 老贾呀，我看出来了，你们这帮员工离不开你，厂子也离不开你，我卖公司那笔钱呢，就当入股了，给。
0: 为什么？
5: 你们这群人干净，人干净，心干净，挣的钱更干净。
0: 说出来
6: 啊！
0: 还记得我们当初的诺言吗？
6: 辉煌，
7: 辉煌，
6: 辉煌！
0: 说的好齐呀、啊！还记得我们每天一次的拓展训练吗？
6: 记得。
0: 来，让我们走起！这。我们是什么
6: 兄弟？
0: 可以信任吗？

0: 喂，儿子，那什么，中午吧，爹就给乡里吃一口，就不回家吃了啊。不用你给我买单，你给我买什么单？爸刚卖了3000块钱的小鸡儿，3000块钱刚进账，爸自己买单啊。自个儿在乡里吃口饭。苏格兰调情。二步，哎，怎么就这么眼熟呢？这个店儿啊，
1: 快过来吓我一跳！
0: 你这孩子怎么一惊一乍的呢？
1: 大爷，对不起，这是我们饭店的口号，给你吓着了。
0: 哎呦天哪！哎。你是不是星光大道那个小沈阳？
1: 是我。
0: 哎呦我去，我老孙呢，老喜欢你了，没事就模仿你。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孙仔。哎，我孙子老得意你了。那什么，哎，你给我照张相呗，我回去给我孙子看行不行？
1: 行啊，大爷，
0: 谢谢你。
1: 来照一张。
0: 哎，你别抱啊，没拿相机。哎呦我天，跟你闹玩的。哎，
1: 善吧啊，
0: 苏格兰调情，听说苏格兰打卤面好吃，那卤不花钱，给我来2碗吧。
1: 大爷，那卤老咸了，你都这色儿了，你还敢喝吗？
0: 哦，那卤跟我靠色呀。来碗面，
1: 来碗面，
0: 就在这吃，
1: 就搁这吃啊。嗯，但大爷吃可是吃，我求你个事儿。你别吵着把火了，行不？里边有领导吃饭呢，新来的乡长在咱吃饭呢。
0: 新来乡长吃饭呢？
1: 嗯呢。哎，干啥呀？
0: 我去看看去。
1: 你把乡长吓着呢，快！
0: 没事儿，怎么的？原来的那个下去了，
1: 下去了。
0: 那新来的就搁那罩上了，
1: 可上食了。哎，我跟你说，你不知道。我跟你说啊，嗯，就咱们原来那乡长，你知道吗？嗯，原来那乡长嘛，就老来我这吃饭。我跟你说，老包场呢还。

0: 要是哈吃完饭还不给钱呢，哎呀妈呀，我那老多单子了，我也不知道找谁要去。我现在饭店最好的海鲜就是海带。别放了，大爷是你单子，乡长的单子我买。你拉倒吧，你能买什么单呢？老多钱了你。
1: 你是不是瞧不起我？你看大爷穿这一身，你咋瞧不起我？我告诉你啊，我在我们村里哈是养鸡大户，我养了17000多只鸡，撑起了我们村里的 GDP。大爷不差钱，
0: 是吗？
1: 嗯，
0: 你别问那么多了，抓紧把单买了。大爷，你因为啥买单呢？
1: 来，
0: 嗯。
1: 点你一下，
0: 点一下，
1: 为啥买单呢？因为我儿子禽流感吧，在乡里工作。
0: 哎呀，啊，你给你儿子铺路，
1: 买个好，
0: 买对了，
1: 快点的，
0: 来。
1: 哎，我没有现金，能刷卡不？
0: 啥都能有啊，你就给。
1: 有炮击没？
0: 有，
1: 那卡刷卡。
0: 好，大爷，你要听孩子的话，你就别养鸡了，你就养猴就得了。
1: 养猴关键不卖钱。以前养过俩，我一手牵一个给市场那么一蹲呢，别人都买我不买猴，卖不出去还养鸡送钱。
0: 大爷你看一下单子，
1: 单子不用看，你就抓紧算，大爷不差钱。
0: 好，那我刷了啊、哦、
1: 快点的
0: 刷了。好，来开，来签个字儿吧。
1: 不签了，你别整没有用的。
0: 哎呀大爷对不起，来
1: 咋的？
0: 还有200块钱啤酒钱没算，
1: 一早整齐了。你快点，我着急。
0: 呀，余额不足啊！
1: 不可能，我卖小鸡3000块钱刚存里。
0: 是，刚才刷了2900。
1: 刚才2900？
0: 对呀。
1: 不对，有那么多吗？
0: 来来去去多少人呢？还有那么多吗？
1: 我就以为3500呢，2900呢。
0: 2900，
1: 那你不早告诉我呢？
0: 我告诉你也不听啊，给你看你也不看，
1: 那你不会让我硬看吗？
0: 我跟你说大爷，你这是买完了，你要不买单的话，我都不能跟你说这些事儿，知道吗？
1: 还有啥事儿啊？
0: 还有啥事儿？那老邪乎了。我坐到稳当告诉你啊，原来那乡长就因为大吃大喝，让人给举报了。现在8项规定多明白呀，你还敢给你儿子铺路，你还敢单子，整不好你儿子一车都跟他走了啊、
1: 哦、这不完了吗？ GDP 都我造了，哪怕给我留个屁也行啊。这不能出大事吗？那什么小水样啊，
0: 不是，
1: 听大爷跟你说，大爷现在吧有点醒悟了，这事儿大爷办错了，我现在后悔了。来，你把那钱你给我退回来。
0: 退钱？
1: 不买了。
0: 那不可能，
1: 大爷后悔了。
0: 我没后悔，我这饭店都要黄了，好容易进的钱，我能给你退吗？
1: 那你不退不行啊，大爷犯错误了。
0: 你犯错误，我也没强求你买单，你自愿的，那怨谁？对不对？
1: 妈，这孩子咋这样呢？
0: 那我怎么样啊？
1: 你就不给了呗，我能。
2: 哎。给我看看单多少？买个单，
0: 一共3100。您是刷卡还是现金还是签单？
1: 现金。
0: 现金。
2: 我真想刷卡。
1: 刷卡呀。号机坏了。
2: 没事，我这有现金，也差不多能够。
0: 乡长，你现钱数啊？
2: 啊，对呀。
1: 行。
2: 你查查看够不？
0: 真给啊。
2: 啊。
0: 你不签单吗？
2: 不签单。
0: 妈，乡长咋给钱了呢？不可能的事儿啊，人家都签单呢。
1: 钱呢？
0: 你
1: 拿来，
0: 放这儿。因为啥呀？
1: 刚才那单我不买后悔了吗？正好乡长啊结的是现金，你把现金返给我，咱俩不就两清了吗？
0: 这个钱是乡长自己掏钱买的，你那个是给上一任乡长买的。
3: 我什么时候说给上一任乡长买单了？
0: 你不说替我担着吗？
3: 我替你担的是这任乡长，上一任乡长该我什么事儿啊？
0: 我知道你给哪个乡长买的。
3: 你干啥呀你啊，这孩子？
0: 干啥呀？
3: 你干啥呀？你这孩子？
0: 你咋的了？
3: 你要干啥？这孩子？
0: 大爷，你说你进屋你给我多少馅了？你说你，
3: 我这是点你。
0: 你可给我整的事儿，我干嘛？
3: 干啥呀？说我猴是吧？掐我脖，臭不要脸，臭不要脸！
0: 干啥？你要烟没有？你松开我！大爷，我松开你行，但是你别动。
3: 我不动，
0: 不可能。
3: 一动不动是王八。
0: 这老头你真不讲理呀。
3: 谁不讲理？好，我找讲理去。
0: 你找讲理？
3: 我找乡长给我评理去。乡长啊，乡长啊，快来呀，你的乡民让人欺负了。
2: 大爷大爷大爷大爷，你快起来。大爷
3: 快来呀。
2: 大爷你快起来，你怎么了？你快起来说话。
3: 为我做主啊。啊，
2: 你放心，我给你做主，你快起来。来，
3: 哎呀哎呀，
2: 大爷你怎么的了？
3: 咋回事呢？你起来。
0: 我就咋回事呢？
3: 就是吧，你刚才吃饭那单吧，我给买完了。买完之后呢，你又出来又买一下子，咱俩出去现在买虫了。
2: 大爷，你别着急啊，我怎么听我吃饭的单你给我买了？嗯，我们好像也不认识啊，你怎么给我买单呢？哎呀，
3: 我就跟你实话实说吧。咋回事呢？
0: 你看我儿子不叫禽流感吗？
3: 他在乡里头上班。正好啊，我听说来个新乡长，正好今天上这吃饭呢，就遇着你在这吃饭了。我寻把单给你买了，买个好，我儿子以后工作还能好干点。后来我醒悟了，这哪是人干的事儿啊，这不是多大的错误啊，这犯的，我不应该呀。记住了。所以呢，我就后悔了，我让这孩子把钱退回来，这孩子不给我退。这时候你出来买单，正好是现金。对吧？嗯，我寻思把你的现金我拿过来，俺俩是不是两清了？嗯，这孩子说你的单是你买你自己的单，我那单是买上一任乡长的单，那上一任乡长该我什么事儿啊？那是
0: 他该我钱呢，
3: 该你钱我，你管我要什么钱呢？哎哎哎，
0: 你说明白了吗？
2: 大爷大爷，好了好了，大爷别急别急啊，大爷别急，哎，大爷，
3: 你还要讹谁呀？
2: 大爷，没事吧？没事吧？啊。
3: 我就是气性大。
2: 没事没事，大爷你别急啊。
3: 好了好了，
2: 我听明白了，你坐歇会儿啊。小伙子，上一任乡长欠你钱那是他的不对，我们调查清楚之后会给你一个满意的交代，但是今天大爷这单你应该退给他。
0: 凭啥呀乡长啊？凭什么呢？凭你是乡长说话好使吗？我跟你说乡长，我是一个小老百姓，这饭店赔都赔黄了，我上哪要钱去？你也是刚上任第二天领一帮人来吃饭来，你也快放下。
3: 打你个大嘴巴。你会不会说话呀？这孩子越整越生脸。
2: 没事。
0: 啥呀
2: 小伙子，你是不是认为我大吃大喝呢？
0: 那你还小吃小喝呢吗？
2: 那我请的谁你知道吗？我今天请的这些人是我们乡敬老院的孤寡老人，过年了我给他们每人买了一套新衣服，请他们吃顿饭，陪他们聊聊天。他们别看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他们是最需要关爱的人。放心吧，我花的每一分钱都是我自己兜里的，我的工资钱绝对清清白白的。
0: 先生，先生真不好意思，我刚才有点过激。
2: 没事没事没事，可以理解。那个没事，大爷我得说你两句，你认为你帮着买单是给你儿子买好，但这个也许是帮倒忙啊。
3: 对，我深刻地接受教训。
2: 没事了，小伙子把钱退给他吧。啊，
3: 好，行了，
2: 我再陪大爷唠会儿。
3: 你慢慢吃啊。
2: 啊，没事没事，
3: 俺们给你添麻烦了啊。
2: 没事，
3: 俺们不省心了啊，让你跟他操心了。
0: 乡长真是好样，
3: 乡长真没想到，
0: 领导真得这样，那可这领导。准得这样领导。哎，
3: 你这是啥呀？
0: 没事啊，
3: 这是什么东西呀？
0: 大爷给你呀，能不给你吗？
3: 啊，钱呢？你要不提我都忘了。 拿着吧。啊，
1: 行，好，谢谢。那什么，要不咱俩一起表示表示得了？
0: 咋表示啊？
1: 你给唱一个，我给跳一个呗。
0: 行啊，
1: 哎，行啊，正好就当过年了，就当过年了，咱大伙都乐个乐。
0: 唱一个，
1: 唱一个，
0: 把你翻啊，
1: 来来，
0: 走，
1: 唱一个。
4: 这回呢，我和我搭档阎鹤祥，我们哥俩上来继续为大家奉献一段相声。
5: 你看看，
4: 你知道为什么让你上这个节目吗？
5: 您告诉我呀。
4: 说明咱们德云社要开始捧你。
5: 人家岳云鹏火挺好，你不用捧我啊。
4: 上一季我们要不捧他，他能出来吗？
5: 了，
4: 咱先说啊，岳云鹏说相声他会什么？往台上一站，岳云鹏的基本功啊就是，我的天哪，这么神奇吗？就这个吧，就这个吧。
5: 耍贱卖萌是吧？
4: 这看得出来什么呀？说明岳云鹏智商等于零，等等，智商小于零。
5: 您就这么说人家啊？好，相声咱不说，人岳云鹏现在啊，人涉猎影视，人家演技特别好。
4: 你快快别瞎说，还演技好，演技特别差。
5: 这好多那个人物深入人心啊，
4: 全世界。
5: 对呀，
4: 就那猪头啊，人柳岩坐车上面，燕子，燕子，这个是吧？不是，就这个和那，这是一样的人物，你知道吗？
5: 哦，演技特别差。
4: 他不是表演一个弱智，他就是那个，你知道吧？这个没有演技呀。
5: 那你要那么说呀、就说您刚才这特点，人岳云鹏小伙子长得可爱。
4: 你是不是疯了？你这是不是？就那模样啊，脸那么大。
5: 对呀、
4: 一句话形容，脸大像个囊，打卤囊，知道吗？
5: 郭麒麟，你也就背着人家。
4: 怎么？
5: 人岳云鹏来了，你敢说这话吗？
4: 他当我面，我照样骂他呀。
5: 拉倒吧
4: 你！让他来，
5: 当人一面背人一面。

0: 哥，我从这儿路过啊，各位，我从这儿路过，我就听有人骂我，怎么意思啊，大林？没有啊，我谁也没说呀，你们听见我说谁了吗？智商等于零，说谁呢？怎么意思啊？啊？小鱼脸，我天哪！肾疼，哎呀！
1: 哥，观众逗你玩呢，
0: 我没说你智商，小鱼灵。那你说的是？
1: 我说咱们德云社呀，没你就不行。那这我信啊，这我信，没我就不行。
0: 对对对，
1: 没你不行，那演技特别差是什么意思？啊，我演的多好啊，燕子。哎。
0: 没你我活不下去呀，燕子。演的多好！不是，不是说你演技特别差，
1: 那你说的是？
0: 我说你发展空间大。<笑>对，你想啊，你想，你现在不光说相声，你还能拍戏。你拍戏，你想拍什么煎饼侠、全世界，哪个票房不过5亿8亿的？对不对？嗯，你，哎，你。 你看他拍的电影哪部过1000万了？你看没有？你行，发展空间大，
1: 不是演技特别差。嗯，哎，肾好了很多哎。啊，
0: 心里痛快。脸大像个囊是怎么回事啊？啊，这最忍受不了的就是这句脸大吗？像囊吗？不。
1: 那得有人吐在脸上的呀！你听我解释，
0: 俩肾都疼了。我没这么说，
1: 脸大像个囊。
0: 我不是说你脸大像个囊，
1: 那你说的是？
0: 我说你长得像羊羊，
1: 像羊羊还可以，还可以
2: 啊。你们俩死不死啊？你们俩，
1: 这还有个人。

0: 人呐。你什么时候来的？
1: 我来半天了，我。您让各位看看，就这模样，长得像杨洋。
2: 像不像？
1: 我们杨洋躺在这儿，过辆卡车压八回，起来都比你漂亮，知道吗？
0: 你哎哎。不会聊天呢，这人
1: 什么呀？你郭麒麟，你也是，你这怎么当人一面背人一面啊？
2: 不是，你根本就不明白，我哥现在跟过去他不一样了，人家是一线的艺人。
0: 对呀、啊，
2: 对不对、哦？走大街上，辨识度相当的高啊，
1: 我都认识，
2: 对不对？
1: 真说岳哥来了，把人家上综艺、上电影的经验，你得给我们传授传授。
0: 行吧，那我聊一聊。
2: 太好了！哎，
1: 您跟我们说说嘛。嗯，
0: 我大学毕了以后呢，
2: 您等一会儿，怎么又添了吹牛的毛病了？你说
0: 我大学毕了业以后，我就去中戏考试去了，
2: 中央戏剧学院。
0: 对呀、
2: 啊。哦，你还去过中戏？
0: 那怎么了？
2: 啊，对，去过。
0: 什么孙红雷啊，巩俐，我们是同学呀、啊，我们一起考的呀。考试，我上中戏考试的时候、其中有一项我拿了冠军，他们全都败了，全都输给我了，就说明我的智力特别好。
1: 我们不信，要不咱来一回？
0: 来一回。我考的是啊，
2: 考什么？
0: 冯七。
2: 冯七？
1: 怎么听那么耳熟啊？这
0: 惊讶了吗？
2: 这是个
0: 就七不能说。对了，哎，哦，
1: 他也是中戏的，
0: 冯七嘛。
1: 来，我这。啊，那仨来一回，
0: 逢七就过，不能说。
2: 哦，就是说，凡是沾七的，七的倍数，这都不能提。
0: 对。
1: 哦，这是中戏学的呀。
2: 对。
1: 我净喝酒老玩这个吗？你。
2: 你中戏的人就不喝酒吗？
0: 对呀、啊
2: 哦，对不对？
0: 好吧，
1: 那咱来一回这个啊。
0: 一、
1: 二、
2: 三、
1: 四、五、
2: 六、
0: 一。
1: 五
2: 六
0: 一
1: 二
2: 三
1: 四
2: 五
1: 六
2: 一，
1: 行了，二位可以了，可以了。
0: 哎呀，
2: 行不行
0: 啊？烧脑啊！哎呀，我天哪！
3: 我的天
1: 哪！什么玩意儿
2: 啊？太难，
3: 太烧脑了。
0: 我出个主意吧，我也别白来。刚过完年，我问问你们，兜里有没有红包？
1: 这有啊。
2: 这是干嘛呀？
0: 有红包就拿出来，我带你走进一线明星。
2: 这拿完红包我就能成一线明星了？
0: 对呀、啊。我们三个人把钱啊都放你这儿。
1: 好。
2: 不，
0: 没事。
1: 好，再见、啊、各位。
2: 哎，你回来。
0: 回来。我唱个歌，大伙儿都喜欢我唱歌，是不是？什么送情郎吧，什么五环之歌吧，这都是我的拿手歌曲。我唱歌，我让你猜。如果猜上来，你拿走；猜错了，我拿走。
1: 哦，我明白了，
0: 好吧，很公平。
1: 来，
0: 开始啊！
1: 开始了，
2: 开始了。
0: 哎，带你走进一线明星啊！
2: 哎，好，我一线明星。
0: 让我们荡起双桨。
1: 让我们荡起双桨。
0: 这都不知道吗？
2: 我想等你唱完了我再说。
0: 听这个啊。
3: 大家手鼓唱起歌，我骑着马儿翻山坡，千里牧场牛羊壮，丰收的壮。
1: 打起手鼓唱起歌呀！你知道我这曲库我知道多多吗？
0: 这都不知道吗？
2: 我懵了，我
0: 听这个，阿莲
1: 。还蒙我？你我郭麒麟，你太笨了！我跟你说，
2: 我明白了，这有一个规律。
0: 太棒了啊！第一句是歌名，
2: 第一句就是歌名，谁不会去？对不对？你等着啊，等着啊，我来，哥，我来，
0: 听这个啊，
2: 来啊，我预备着。
3: 时光一逝永不回，
2: 时光一逝永不回，
1: 往事只能回味。你太笨了，上这规律你都没明白吗？
2: 不是，你们规律又换了又。
1: 您啊， 我这都给你，你拿着啊，您自个儿再琢磨琢磨，争取都赚着，都他拿。

0: 走了都。
1: 再来，我跟你决一死战，我告诉你，来，再来，再来。
2: 听这个啊，歌名啊，
3: 是否对你承诺了太多？
1: 是否对你承诺了太多？
3: 还是我原本给的就不够？
1: 还是我原本给的就不够？
3: 你始终有千万种理由。
1: 理由？
3: 我一直都跟随你的感受。
1: 感受？
3: 让你疯，让你去放纵，
1: 放纵。
3: 以为你有天会感动，
1: 感动。
3: 关于流言，我装作无动于衷，
2: 无动于衷。
3: 直到所有的梦已破碎，才看见你的眼泪和后悔。我是多想再给你机会，多想问你究竟爱谁？
1: 哎。
3: 难分是非，
1: 不是
3: 就别逃避，勇敢面对。给了他的心，你是否能够要得回？怎么忍心怪你犯了错？是我给你自由，
4: 过火。我是一线明星啊！
5: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小明，希望今天的节目能给您带去欢乐，也希望您和我们一起创造欢乐，传递欢乐，分享欢乐。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
6: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7: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6: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初醒。藏途中，辽河归甲

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辽宁大事今晚关注。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辽宁晚新闻。昨晚东北超大连队主场迎战沈阳队，6万多名球迷涌入梭鱼湾，比分定格在1-1，场内没有胜负，场外实现共赢，它实现了城市文旅和普通人的共赢。我们透过这场火热的辽宁德比，看东北超如何赢得人心，赢得未来。
1: 我们知道大连是东北的海上门户，在东北超的第一个大连主场，你会看到很多的外地游客从我身后的梭鱼湾码头下船，来奔赴这一场东北超之约。于是这一条通往看台的海上路线也成为了大连向各地球迷发出的一张邀请函。再往前走500米，你就会来到中升梭鱼湾足球场，这也是国内唯一一家三面环海的国际标准专业足球场，这里曾经为观众朋友呈现了很多场的高标准足球赛事，而这个周末他会把所有的掌声和灯光留给这场属于普通人的草根足球。尽管在超20万的预约观众当中只有6万多人能有幸现场观赛，但这也与正在举行的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场均上座规模相当。然而这个数字也只能代表球场的最高容纳人数，东北超的热度可远不止于此。
0: 球迷入场，灯光亮起，随着比赛的进行，呐喊声响彻梭鱼湾。首届东北超大连队主场迎战沈阳队，赛场上双方球员全力拼抢，尽显为城市而战的拼搏精神。赛场外，梭鱼湾嘉年华人声鼎沸，辽宁各市跨省协作摊位集中亮相，像兄弟一样互相支持。
2: 我听说过在中国大连是爱足球的一个城市，今天我看到了真正的。
3: 去年我来大连看其他足球比赛就非常开心，所以今年又来了。大连是浪漫之城，到处都很美。
0: 小店赞助商们也被这股热潮点燃，锦州老白烧烤是东北超首批赞助商之一，店主薛冰是江苏媳妇儿，在锦州扎根多年。辽宁德比之战，他带着非遗烧烤从锦州一路追随赶到大连，为第二故乡辽宁站台。
4: 我们的服务时候，他一拍大腿，真好吃。可能我的眼泪，我也是眼窝子浅啊，那瞬间眼泪就出来，因为别人对我认可，然后我更享受这种沟通。现在家乡办大事了，让我感觉就是大家凝聚在一起，不光收获了更多的客流，更多的是大家的共鸣，心都在一处，都在一起往一劲使，然后更有一这个连接的桥，好像更顺畅，更通畅了。
0: 赛前演出中，东北路小学的足球少年参与了表演《东北共辉煌》。这所学校培养了400多名甲级以上俱乐部球员，为各级国家队输送了100多名球员。这一次，因为东北超，新一代足球少年站在了主场中央，和前辈同场亮相。
5: 刚刚在舞台上，我就感觉自己像在梦里一样，就从来没有这么自豪和激动的感受。我也是特别想投资东北超，能为家乡的球队助力，那是我的荣幸。
6: 感受到了不一样的，就是这种足球气氛，也体会到这种

0: 一场球赛正在把体育的活力和文旅的热度连接起来。大连联动丹东、锦州、营口、朝阳、盘锦、葫芦岛六市，推出43个景区免费畅玩一周活动。从山海风光到辽河湿地，从红色记忆到古城烟火，这场观赛之旅已延伸为一次走进辽宁的城市漫游。
1: 东北朝我感觉到非常好，让我们过来玩一次，有这个机会。大连这个城市真美，感觉到很悠闲啊，很舒服。嗯，对，风也好，吃也好，住也好，人也好。
0: 游客们对大连的印象呼应了大连消费热度的增长。惠民政策带动金石滩景区客流环比增长60%，超70%游客由活动引流。梭鱼湾、杉杉澳莱等商圈营收提升，游艇、文创、餐饮多点增收。
2: 现在来玩吧，要不然是冲着演唱会，要不然冲着足球，冲着这些，有点意义、有点情怀的东西去玩的啊。觉得来了之后，倒也挺值得的，挺值得来一趟的。
0: 在位于大连东港的世界音乐文化博物馆，赛后的夜晚同样热闹。为了让球迷在观赛之余更好地感受城市文化，博物馆特别增加了惠民阳台音乐会的演出频次。音乐声中，游客们放慢脚步，感受大连夜晚独有的浪漫。
3: 实际东北超的创办呢，代表了我们辽宁在文体旅商全面发展的一个新模式。从踢第一脚球的开始，都是和我们百业都是有息息相关的。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它把整个东北人的心气儿聚拢在一起，这种体育精神变成了我们整个区域化的精神和凝聚力。
0: 在东北超的赛事中，球迷赢得参与，孩子赢得梦想，文旅赢得热度，商户赢得客流，城市赢得关注。足球作笔，山海为卷，一场东北超写下的是辽宁迎接八方来客的热情与胸怀。这次采访的最后，我们来到了大连东港的原点里。此时此刻，这里灯火璀璨，楼体的光影在夜空中流转，大连的夜色真是美不胜收。原点是地理坐标，也是情感符号。站在原点里，身后是百年开埠的城市记忆，眼前是逐梦深蓝的向海图墙。那里就是游艇码头，每到黄昏，总有游客驻足眺望远方的天际线在晚霞中铺展。而这个夏天，火热的东北超、沸腾的第二现场，也成为了大连独具魅力的人间烟火气。不远处，夏季达沃斯的会场已亮起灯光，参加盛会的政要和嘉宾正陆续到来。当世界的目光再次聚焦于此，我们将如何作答？以心相交者，成其久远。开放、坦诚、合作、共赢，这就是辽宁给出的答案。
4: 东北超赛事引来八方球迷，特别是端午假期，激烈的德比战引爆流量。我省各地精心准备文旅大餐，让乘兴而来的球迷游客体验不一样的辽宁之行。
5: 沈阳文旅给远道而来的客人送上满满的诚意。东北超赛事期间，包括沈阳故宫、张学良旧居在内的39家优质景区对北京、江苏游客推出首道门票免费的优惠政策。
6: 我觉得有了这个政策，大家会更期待来沈阳、来故宫。
7: 我们基本上每个景点都会去打卡、去看看。我觉得这是一个，这两个省之间一个很好的一个交流的一个机会。
5: 本溪市上线一票畅游山城惠民福利，各重点景区增设户外观赛大屏，打造场外第二观赛点。大石湖景区端午假期推出传统赛龙舟、实景演绎等特色活动，
8: 这里气氛特别的好，赶上今天大石湖举办这个赛龙船，我们就觉得很兴奋。
5: 鞍山千山景区推出了龙腾千山福满端午活动，除了舞龙、投壶、DIY 香囊、化蛋体验等传统活动，游客还可以观看智能机器人表演。在葫芦古镇，传统秧歌、民间杂技、现代热舞、京东大鼓等百场民俗演绎精彩纷呈。
9: 太热情了，这里的吃、这里的喝，还有这里的水都是那么的美，感受是用语言是无法描述的。
10: 节目丰富多彩，热情周到，我们还在常来。
5: 吊冰山开动龙字号蒸汽机车文旅专列，把复古机车游览和端午非遗民俗体验巧妙结合，让游客在工业风情里品味端午韵味。
11: 特别喜欢这个蒸汽机车嘛，带相机来拍点照片。
5: 在彰武县德利格尔草原风景区，草原湖泊相映成趣，网红打卡景观、草原游乐项目、特色民俗体验一应俱全，游客沉浸式感受沙地草原独特生态魅力。
6: 凭东北超的那个赛飘飘杆是可以免门票的，我寻思顺便过来看一下，我觉得这里带家人来还是非常不错。
5: 在抚顺清远满族自治县，红河峡谷漂流迎来今夏首批游客高峰。丹东新区国门湾公园房车营地成为 G331 国道上的网红旅居打卡地，许多外地游客前来畅游最美边境公路。在营口鲅鱼圈举办的中俄青少年巡游文化交流活动，为海滨假日增添了亮丽的异域风景。
0: 孩子们非常喜欢这座美丽的城市，我们非常喜欢这里，希望以后还能经常来。
5: 本台综合报道。
4: 东北超话题热度持续升温，吸引了各大媒体的广泛关注。下面进入今天的热搜东北超。
0: 新华社推出文化随笔，从东北超看黑土地上的热血奔涌。东北超用一场拼搏争先证明，黑土地从未老去，东北人的热血从未沉寂。抗联的血性、民族的温情、团结的底色，早已融入东北人的血脉。东北超点燃了这个夏天，更点燃了东北人心中的希望之火，唤醒了刻在黑土地骨子里的坚韧、团结与自信。从红色记忆到民族风情，从传统民俗到现代活力，东北超以体育为纽带，让沉睡的文化基因苏醒，让多元的东北故事被看见、被读懂。中国新闻网点赞沈阳铁西为东北超保驾护航。为全力保障赛事安全有序平稳进行，沈阳市铁西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统筹各市场监管所，聚焦食品、药品、特种设备三大关键领域，持续加大巡查力度和频次，做到问题早发现、隐患快处置、风险全闭环。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聚焦东北超为辽宁振兴注入的新动能，从沈阳铁西体育场的草根球员，到深圳文博会的虎哥盲盒，从第二现场的夜市烟火，到近亿元赞助背后的资本信任，东北超带给辽宁的绝不仅仅是几场热闹的比赛，他用一张19.9元的球票撬动了文旅消费的乘数效应，他用一声东北世家的呐喊凝聚起黑土地上的民心与信心，这就是东北超给辽宁带来的最硬核的优势与变化。
4: 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即将拉开帷幕，对大连而言，这不仅是一场经济盛会，更是一次城市文明大考。从志愿者的岗前培训到市民的绿色出行，国际化的标准正从会场延伸到街巷。
0: 本周，大连市610名志愿者正在进行最后冲刺。上岗前，他们要完成外事礼仪、应急救护等20多门课程。达沃斯的赋能远不止于会场，达沃斯进社区、市民代表竞评等活动让市民共享盛会。公益组织也从论坛汲取灵感，用科技赋能基层治理。
12: 从达沃斯上，那我们学到了更多的一些新鲜的知识，用科技、用 AI、用智能、用数字化更好的赋能我们的公益。
13: 看到了大连的现代化的发展融通了四面八方，也让我了解了这个国际经济的新形势、新发展，也适合我们这种外经窗口企业更容易的走出世界。
0: 借助达沃斯，城市品质同步升级，绿电低碳理念深入人心。目前主城区公交站点500米全覆盖，新能源公交也实现了全覆盖。
14: 达沃斯这个绿色理念我是非常赞同的，你看今天的天多好，我特意没开车出来，坐这个环城巴士又省心又环保，还不用考虑停车问题。
15: 今年的2月份，我们又完成了601台纯电动公交车的更新任务，淘汰了所有的燃气公交车。每年我们公交集团可以减少碳排放90000余吨。
0: 盛会正深度重塑城市肌理，口袋公园、滨海步道串珠成链，城市大脑一网统管，2.2万个 5G 基站覆盖主城区，智慧交通让高峰拥堵指数下降15%，40多项非遗也将在论坛期间向世界展示大连底蕴。
16: 国际化不仅是一个宏大的目标，更是体现在每一次微笑、每一次引导、每一个干净整洁的街角。以盛会之名，这座现代、文明、浪漫、开放的国际化城市，正向世界展示它最动人的一面。
0: 驻大连记者报道。
4: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辽宁晚新闻，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山河藏韵，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得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
2: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3: 在很远很远的地方，有一个神秘岛。在这个美丽的岛上，雪狼和他的动物朋友们过着平安快乐的生活。

0: 乖乖。
1: 什么是人？
2: 什么是人？啊，这倒不好解释了。
1: 你们就是人。
2: 咱俩是人吗？

0: 应该是吧。
1: 我们是人。
2: 你干妈是什么？
1: 哪个？
0: 哎，嘿，打我屁股一下。行，俩大活人让一小兔子给骗了，这下好了。兔子毛都没了，全跑了。
1: 我就跟你说嘛，咱们在远远的看，别过来搅和人家。
0: 嘿，你还怨我了？谁让你在这打喷嚏的？全是你给吓跑了，关键你把雪狼也给吓跑了。
1: 吓跑了就吓跑了呗。
0: 你把雪狼引出来。
1: 为什么？
0: 大冬瓜，这么些年，你觉得我对你怎么样？
1: 你对我太好了啊！你给我吃，给我穿，给我买房子，连我媳妇都是你给我说的。你对我来说就是天上掉下的一个大陷阱啊，不是大馅饼。
0: 那现在这个大馅饼想请你帮一个小忙，怎么样？
1: 可以呀，只要是你的事儿，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0: 太好了，今天我把你叫来，就是跟我一起上山打雪狼。
1: 打雪狼
0: 啊？
1: 为什么打雪狼？哎，你不知道，雪狼是这座大山的神兽啊。它要是有个三长两短，这座大山就没了。
0: 这座大山就没了
1: 啊？
0: 没就没呗，没跟我有啥关系啊？我要的是雪狼的毛皮，你知道一张雪狼皮值多少钱吗？啊？
1: 值多少钱也不能打。
0: 马上从我买的那个房子里给我搬出去，啊！把我这几年给你的钱全还给我，还有利息，一分不能少。
1: 能不能让我再想想？
0: 你想什么想啊？你就帮我这一个忙好不好？对了，那个你带了多少子弹？
1: 没带子弹。哎呀，太好了，咱们回去吧。
0: 你回来，我给你了一箱子子弹，哪儿去了？
1: 过年当炮仗给放了。
0: 你们家过年真有创意呀！啊，没关系，我这儿还有四发。
1: 啊，
0: 拿着，把它装到箱里。
1: 不行，我这个箱只能装三发。
0: 装呗，我再拿一发。喂，我跟你说啊，咱可就这四发子弹，不见到雪狼不许开枪，明白吗？
3: 知道了。
0: 雪狼看见了吗？你看见了吗？他就在那个山洞里呢，赶紧赶紧把他引出来。
1: 怎么引？
0: 怎么引？你学狼叫。
1: 学狼叫？
0: 对。
1: 不行不行。
0: 为什么？
1: 学狼叫太危险。
0: 学个狼叫有什么危险的？
1: 你不知道，我爷爷原来就是猎人，他发现一个山洞里啊有一只狼啊，于是我爷爷就冲山洞里呜叫了一声，山洞呜回了他一声。我爷爷架好了枪准备射击，没想到山洞里呜哗哗哗哗哗开出一辆火车，差点没把我爷爷撞死。
0: 后来呢？
1: 后来我爷爷再也没有打过猎。
0: 火车压你爷爷脚上了
1: 啊？
0: 你爷爷那不是缺心眼吗？你赶紧的，雪狼叫，快点。
1: 不知呀，
0: 我再给你一只话筒呗。雪狼，开枪！开枪！快开枪！快点开枪！开枪啊！打他！干嘛呢你？开枪啊你啊！
1: 我开枪，就刚才枪卡壳了。
0: 刚刚好的。
1: 刚卡壳。
0: 啊？卡壳的，挺好的枪啊！
1: 对不起，你没事吧？
0: 哎呦，我带了个猪队友啊！你差点把我打死啊你啊！
1: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0: 行行行，我不怪你。雪狼就在前边，走，咱们追，
1: 追。哎，不行了，
0: 完了，
1: 跑不动了。
0: 哎，就在前边，赶紧去追啊！
1: 不行，我得歇会儿，太累了。
0: 好吧，哎呀，我也歇会儿。哎，哎呦我的妈呀！哎呀，哎呀，哎呀。
1: 我说啊，要是实在找不着，咱们就回家吧。
0: 我好像看见一只猴。
1: 我也看见了。
0: 哎，这猴还拿着一支枪，
1: 好像是咱们的枪。
0: 哎，你还别说，那猴背着枪还挺帅的。咱的枪，咱的枪怎么跑猴手里去了？啊？
1: 怎么回事啊？
0: 你赶紧拿回来呀！我，
1: 他爬这么高，我怎么能上去呀？
0: 你想办法呀！你就是故意的。
1: 有了。我爷爷曾经说过啊，人做什么，猴就跟着学什么。你等等，我去找。
0: 你这爷爷靠谱了。啊，嘿，
1: 我举枪，我放枪，嘿，我瞄准。哎，
0: 干嘛呢？你让他对着我干嘛？你让他把我打死啊！想办法。
1: 对不起，不行。
0: 那个猴哥。别开枪，别开枪啊！你快点儿行不行？
1: 我再想办法。起步走。他下来了吧？
0: 下来了，
1: 太好了。往前走。哎，我扔掉。你这怎么不学了？好，我把枪拿起来。我告诉你，这个枪有一个机关，一个圈里头有个扳机，把手放进去，拉！哎，哈哈哈哈，成功了！哎呀，
0: 逞什么功？
1: 我厉害吧？
0: 又来违法子弹！咱打了几发了？
1: 打了3发了。
0: 两发吧？
1: 三发？
0: 这两发？
1: 我这里面一共3发，现在没了，你不相信？对不起，
0: 你就是故意的。你
1: 那算了，没子弹回家吧。
0: 真没子弹了，你忘了，就剩最后一发了，你把它上到枪里，我告诉你，一定要打得准，看见雪狼再开枪，
1: 好吧？
0: 雪狼在前边，快点追。
1: 还追呀、啊好像没有啊，
0: 在这儿了，啊，金子，哪儿跑？这回你哪儿跑？
3: 你们为什么要杀我？
1: 他说话了啊！雪狼是神兽，
0: 我的妈呀，神兽的皮毛更值钱的，快点开枪把他打死，快点！
3: 你无非就想要我身上这张皮，一张冷冰冰的皮，难道比我这个鲜活的生命还要美丽吗？
1: 他说的对啊，这座山上的所有的动物都是我的好朋友，我要保护他们。
0: 都挂了，他们是你的朋友，那我是啥？你的钱，你的房子，全是我给予你的，他们能给予你什么？
1: 把你给我的东西都拿走，我不要。
0: 把枪给我，我拿，给我，
1: 不给，给我。
0: 那个美丽的雪狼，你别介，就一颗子弹了，别在我这浪费，你打个大个的。

0: 你这是为什么？
1: 你是不是救过一只狼？
0: 哦，那是在十年前，我第一次当猎人，我打伤了一只狼，我没忍心杀它，我把它放走了。怎么了？
1: 那是我的哥哥。
0: 你的哥哥？他还好吗？
1: 他很好，谢谢你当年放过他，让他有了第二次的生命，又让他知道了你们人类的危险，让他能够安全地活到现在。
0: 你不知道，我自从打

0: 算，拿着，只要你把他打死，医生要多少钱我都给你，快点。
1: 我不干。
0: 你不干，好，你不干是吧？我来，
2: 我喝出去了。
0: 东海，
1: 你给。
0: 我哥，哥，哎，哥呀，快点救我！你再不救我，他就把我咬死了。快点，
1: 雪狼，你放开他！
0: 救
1: 你要再不放开他，我就要开枪了。哎。

0: 你还是打死了他，你上当了。俗话说得好，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虽然这个比喻不太恰当，但你还是帮助了我，人还是帮人的，雪狼皮归我了。
1: 你站住啊，
2: 你还有没有点人性啊？啊，
0: 我没人性，可是你开的枪，你把他打死了，你才没人性，你也是为了钱。
1: 我没有打死他，
0: 那他躺这儿
1: 了，只是用枪声把他震晕了。
0: 哎呦我的妈呀！
3: 葫芦葫芦毛下不着，雪狼的魂儿回来吧，雪狼的魂儿回来吧。
0: 哎哎，不是，别！哎呦我的妈呀！
4: 我们的窝没有得罪你们，你们为什么要杀我们呀？
0: 因为你们身上的毛皮、肉，还有骨头，你们动物身上处处都是宝，我就这想挣点钱。人活着那不就是为了点钱吗？
1: 人活着要是光为钱，那还是人吗？
5: 我们动物和人类本来是可以相互依赖共同生存的，只要你们愿意放弃疯狂的捕杀，在我们眼中你们和我们是一样的，是同样生活在地球上的伙伴。你们愿意做我们的伙伴吗？
1: 我愿意，
0: 我也愿意。

0: 一个短剧你筹备几天了？
1: 快400天了。
0: 一个短剧筹备这么长时间，你出钱呐？我作为资方，我告诉你啊，你能干就干，你不能干赶紧换人。
1: 其实你知道啊，我是一个有梦想的导演，这女一跟女二你也看到了，形象那么好，这个男一啊，我就想找一个要求高一些的演员，现在就一直找不到。
0: 我就知道指望不上你，男一号我已经定了，一个短剧凑凑得了。
1: 凭什么凑合呀？
0: 就凭人家敢要20。
1: 不是你疯了？一个短剧你给他20万？
0: 20没有万。
1: 一个短剧他要20块，那是演员疯了呀。
0: 我快疯了，没钱了，赶紧拍吧。演员已经到位了吧？服装换好，来亮个相。
2: 西湖美景，三月天内，春雨如秋，流入眼内。
3: 有缘千里来相会，
2: 无缘对面手难牵。
3: 千年修得同船渡，
2: 百年修得共枕眠。
3: 若是千年。

0: 娘子，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你看这西湖的美景多好啊，不如我们的余生就在此度过吧。
1: 相公，都听你的。
2: 姐夫，都听你的。
0: 小青真是顽皮。
2: 停，来来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咱们这部短剧的导演文导。
3: 导演好。哎哎
4: 哎，好好好，哎，辛苦了辛苦了，哎，那啊，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啊，辛苦了辛苦了，哎呀，太辛苦了，哎呀，时间来不及了啊。你看这形象，你看这气质，你看这是什么玩意儿啊？来，资方你过来一下。
1: 怎么的呀？
4: 我要拍的是《白蛇外传》，我要找的是许仙呐，你给我安排个坐骑呀，这是啊？
1: 凑合演吧。
0: 导演，你这样，从相貌上，我肯定自己都很不自信了。但是我对许仙这个人物啊，仰慕许久了。你忘记我的模样，给我一次机会，我好给你呈现一次完美的表演。因为我有追求。
4: 你还有追求呢？
0: 对，
4: 我希望你当一个躺平的屎壳郎子，咱不追了。放过那个球行不行？
2: 废话呢，赶紧拍得了，听我的听你的。
4: 你真招人烦，那拍吧，来吧。
0: 哎，等会儿，台词呢？
4: 你20块钱演员找我要台词，我的短剧呀，里面你能喘气就可以了啊。还有啊，他俩说啥你随便接，能接就接，见缝插针啊。
0: 行行，导演，那这样你把那大概内容得告诉我吧。
4: 你这样，第一场戏咱就拍那个西湖借伞，行不？
0: 啊，谁管谁借？
4: 你管他借，
0: 正常应该他俩管我借呀。
4: 那不是白蛇传吗？我拍的叫白蛇外传，懂吗？白蛇外传开始。你干啥呢？干啥呢？干啥呢？快停停！你这是干啥呀？出海了这是啊啊！扒沙子去了？
0: 不是，导演，我加点戏
4: 啊，做戏了。
0: 西湖边上本来就烟雾缭绕的啊，再加上下点雨，我不能一下就发现他俩啊，我得寻找一会儿啊。
4: 我告诉你啊，咱们这是短剧，短剧懂吗？要短，懂吗？找不着是吧？我帮你找来，搁这儿呢，眼神好使不？啊、看着他，来跟他演啊。
0: 好
4: 啊，别扒沙子了啊！
0: 好，
4: 来跟他演，开始。
0: 二位娘子，你看这西湖边上的雨越下越大，可否把你们的伞借我用一下？
4: 好，这集拍完了啊！
0: 哎，等会儿导演啊，我就晃一下就完事儿了。
4: 短剧呀，就三秒，
0: 不接词打火嘴巴子，那演的是啥呀？
4: 短剧要什么呀？要的是打脸元素，有没有？打你没
0: 打了，
4: 老妹儿啊，刚才你啪嚓一个嘴巴子打他，爽不爽？
2: 爽啊，
4: 爽感也有了。而且呢，刚才这集的名字我也想好了，就叫许仙找白素贞去借伞。白素贞呢发现许仙长得磕碜，回首给他个大嘴巴子，把许仙打蒙了。这名不错吧？
0: 这名比我命都长啊。
4: 短剧嘛，短剧名得长。
0: 哎呀，那我问一个不专业的问题啊，就是咱们在拍戏现场，即使没有摄像机，你怎么着也得整个手机在那支着呀。
2: 钱都花井上了，凑合拍得了啊，哪要什么摄像机，净事儿呢你。
0: 那用什么拍呀？现在冲哪儿演呢？
4: 你从这边，那块有个监控。
0: 哦，那以后咱们要看资料得靠调监控呗。
4: 对。
0: 厉害，服了，那成本降到最低了是吧？好了，
4: 来，
0: 好了，
4: 咱们继续往下拍，好不好？
0: 好，
4: 来，第二集啊。
0: 对对对，第二集演啥呀？
4: 哎，你刚才你干嘛了？
0: 借伞呢？
4: 进来了吗？
0: 没进来。
4: 第二集就是再借。
0: 二位娘子，这西湖边上的雨越下越大，可否把你们的伞借我用一下？
4: 好。
1: 怎么现在才来呀？我是不是给你打电话了？你整整迟到了3分钟，给我个合理的解释。
0: 你看没看着，古装戏说现代台词，他还有理了给我个嘴巴子。
4: 你上班呢，你老搁我跟前晃悠啥呀？
0: 啊，那
4: 我上那边演就行不？
0: 我咋
4: 接词儿啊？接词儿啊？
0: 生接呀！
4: 子房看，去接词儿。啊，
0: 刚才我在湖面上堵船了。
1: 你还堵船？你还限号呢你？
0: 是湖面上限桨。
1: 什么玩意儿？
0: 限单桨和双桨。今天正好是把双桨的船给限了，我出门就划个单桨，它转圈儿啊，所以说耽误时间了。多有见谅，
2: 你退，退，再退！你把刘瑾这么近，你知道他是谁吗？
0: 白素贞吗？哟，笑得好冷啊！
2: 他是白氏集团的总裁 ，CEO。
0: 反转，什么
2: O？CEO。
5: 小青，哎，说起我们白氏集团，你这个月的报表为什么还没有给我发过来？
2: 姐姐，咱们公司的业绩可太好了哦！
5: 这个人偷听了我们的商业机密，姐夫，
2: 姐夫，
0: 好，哎呀，这机灵，他俩干啥呢？不说词儿，就那隔着我。
4: 哎呦，那是隔着你吗？
0: 那干啥呢？
4: 那是拿刀捅你呢，捅，不，不，不，捅了你三刀啊！你是演员，你得做戏呀、啊。
0: 剧组这么穷啊，连个道具都没有，无实物表演。
4: 我后期劈，我可以劈一把40米长的大刀啊，一捅你都冒火星子，那都可以。
0: 啊，40多米长，那是哪是大刀？那不立交桥捅我呢吗？那是，这点不合理，导演呐。
4: 哎，有什么不合理的？短剧不用合理，我要的呀就是这个爽感，还有这个反转。啊，
0: 我捅我三刀了。
4: 对呀、啊，
0: 那行了。
4: 哎，干嘛去？回来。回来，
0: 我调监控看看这条牌怎么样。
4: 你回来吧，你往那跑啥呀？你等我上那个保安亭去剪辑的时候，咱俩一起看。
0: 啊，那行了，那我知道了。嗯，妹妹，谢谢。嗯，谢谢这次合作，谢谢。以后有机会、有好戏带带哥啊。杀青了，杀青了，再见。
4: 回来。谁说杀青了？
0: 立交桥捅我三次，不杀青了。
4: 咱们就拍那个开头，短剧的精髓是什么呀？重生。懂没懂？
0: 还能活，
4: 必须得活呀！活了以后你还得复仇呢。啊，这回明白了吧？
0: 明白了，明白了。
4: 第三集的话，咱就是重生之许仙、白素贞还有小青光明顶大战，怎么样？
0: 我懵了。你看啊，咱拍的是《白蛇传》，在西湖边上打。在塔尖上打都行，你这干到光明顶去了，这不串戏了吗？这秘诀实在不得把我们都灭了
4: 啊！那
0: 不合理呀、啊！
4: 这怎么了？光明顶大战，你上那站着行不行？啊，你站稳了行不行？你看人家一动没动，你老来回串啥呀？
0: 哦，大战光明顶是站着的站呢。
4: 那你以为呢？啊，你一个老爷们儿，你还要打他俩不成？来，第四集啊！许仙、白蛇、青蛇、光明顶再战。

0: 呀，打呀，动手出手啊！
1: 不是再次的站着，是又一次打的意思。哎呀，我脑袋呀来的慢啊，轮我快，轮我快啊！这回开打了吧？好了，知道 ，OK， 来。
2: 小琴，懂了，姐夫。
0: 你又笑啥呢？你老笑啥呢？
1: 这老得罪他姐夫。
3: 你这时候演员都给你戏了，拿刀捅你，你是不是得把你的表演给他演出来？那种疼痛感，
1: 终于让我演了。来，有没有音乐？
3: 好，好，
1: 痛苦的，痛苦的。
0: 不，
1: 导演。有条件再给我做一口血。
3: 好，放心吧，后期能批。
0: 我
1: 是这个什么百年修得同船渡，什么修得个千年共枕眠，你居然让小青捅了我三刀。
2: 我再给你一张。
1: 哎呀，还有小青，你真的下来了手啊！你
3: 又来一刀，
1: 这声来得太慢了。制片人，我这一条演的怎么样？
2: 行，你那是中刀了吗？你那好像喝药了。
3: 是啊，你半天不死咋回事啊？
2: 我告诉你啊，这种演员以后就不能用。
3: 那不你找的吗？
4: 你个小兔崽子，赶快起来。
5: 老爷好。
4: 成何体统啊！
1: 爸，你咋来了呢？
4: 我来找你继承我的千亿家产。
1: 不稀罕，我就爱拍短剧，我想自己创业。
4: 好。你终于不肯我了。既然这样，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如若不成，马上回去继承家业。我们走。
3: 哎呦我天哪，兄弟你真行啊，20块钱来演短剧，完了还自带群演。哎呀，
2: 你演的好啊，以后我的戏全找你拍，咱们以后绑定。
6: 你知道他是谁吗？你要跟他绑定。哎
2: 呀，啥意思啊？
3: 我没懂。妈呀，我现在有点懵，脑瓜疼。
6: 这位是我们宋氏集团的大少爷。
7: 少爷，您回去了，玩这么长时间了，老爷都着急了。
8: 您开心就好。
1: 可是我不开心呢。
8: 为什么呢？
1: 这半个月以来，我们潜伏在各个的短剧剧组，看到的全都是粗制滥造，全都是一些无良心的作品。就像我们刚才开的，能看吗？
8: 肯定不能看啊，少爷。
1: 哎，我突然想起来了，有个精品短剧季，他们的制作非常精良。这样。把他们的负责人呢给我找到，找我来对接。
6: 安排。
1: 我那个60米长的房车来了吗？
6: 为什么非得开那60米长的房车呢？
1: 因为我身上现在还插着一个40多米长的立交桥呢。哎呦，
3: 什么情况？这小子疯了吧？
2: 赶紧去保安亭调监控啊，把刚才拍的全剪出来。
3: 好好好好。
2: 剧名我都想好了，就叫演员是个富二代，片酬只要20块，导演拍得很失败，资方现在很无奈。
9: 阑尾炎用什么呢？大黄牡丹汤，这个神门穴就非常好，它能够有效地预防心脑血管意外的发生。内关穴，内关主要呢是调控心率，使劲儿按。它能够控制早搏和心动过速，用经络和穴位来调病，安全廉价。
10: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9: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 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10: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0: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2: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0: 零基础学中医，那杨主任呢给我们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这本人体经络穴位图册，再有就是这个三角穴。在这儿啊，我们想问一问杨主任，就这两个工具啊和学中医都有什么关系呢？
1: 也就是说呀，中医治病是通过七种方法。哪七种方法呢？针、砭、灸、药、按桥、导引。针指的就是什么呀？针刺。灸是艾灸。但是现在呢，我们把针灸是不是合在一起了？
0: 嗯，是的，
1: 是吧？哎，砭就是砭石，药呢就是中药，按桥就是推拿按摩，导引就是练五禽戏呀、八段锦。所以我们中国人治病，中医治病啊，主要是通过这七种。那么三角穴和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图册这两个工具呢，主要是通过我们人体的穴位和经络来调整身体，调整疾病的。主要的作用地方啊，就是经络和穴位。那咱们中医要学的东西啊，那太多了。那有些时候你说给大家伙讲点中医呀、有时候它也不太好讲。为什么呢？第一，讲的大家伙都能懂。第二个呢，如果你真想成为一个中医，你得有献身精神。大家伙看我长得老吧，我从结婚那年就长成这样，就长那么老，到现在一直我也这么老，反正也没怎么见老，反正也没怎么年轻过。我跟我爱人处对象的时候嘛，上我老丈人家，我老丈人就问说，这你俩基本上八九不离十了，你多大岁数你就说实话吧，反正也这么地了。我把身份证掏出来了，我说你看看，我真就20来岁。他说你长得可比我显老啊，没办法啊，而且我这牙大家也看出来了，那牙龈都是黑的啊，那牙缝都特别大，20年前就这样。为啥呀？试药试的。
0: 试药？
1: 试药。
0: 哦，
1: 但我还是那句话啊，我现在也敢说，我开出去的药方80%我自己都吃过。你问任何一个中医什么药方最苦，如果这个中医大夫告诉你黄连最苦，那这个中医基本上算是个什么？半吊子。
0: 半吊子。
1: 真的，他自己真没吃过中药，尝过中药。真正苦的中药是啥呀？无茱萸汤。无茱萸汤里面还加了人参大枣呢，那苦的了不得，就那个苦劲儿。而且无茱萸汤不能凉喝，越凉越苦，你就得趁热喝，那个苦劲儿你才能受得了。真的，那无茱萸汤是治什么的呀？治这个病人手脚凉、厥逆、呕吐，是吧？特别苦。你说大家伙儿，你自己能去试这个药吗？而且无茱萸有小毒，有毒性，
0: 那不能，
1: 对吧？你包括那个附子，附子有没有毒？有毒。那附子刚挖出来之后得搁那个卤水泡，不搁卤水泡怎么的？隔夜烂，拿出来搁一宿就烂了。那你搁卤水泡它有毒吧？对吧？炮制，你炮制完了它也有毒。那么这个毒性是到多少颗人会有什么反应？书本上写的都是别人的经验，别人的知识，我是不很相信的啊。我们有仨同学加我4个人吧， 我们四个人都有点反抗意识和怀疑意识，都不信。不信你咋办呢？有一天我们四个人，哎，就像咱们自己试试呗。我们四个人煮了一锅福子，门一锁，好，谁都不准跑啊，都喝。

0: 首先第一个老大，你先喝20克。
1: 嗯。
0: 哎，第二个人你喝30克，第三个人你喝40克，那怎么的？得留一个明白的。
1: 嗯。
0: 哎，就这么试，试完之后多少客人什么反应？有没有肌肉震颤？有没有舌头发麻？啊，说手脚发热发麻，什么程度什么反应？你得试出来。
1: 哎呀，
0: 你再比方说，有很多方子，大柴胡汤，大柴胡汤用大黄，知芹下勺早生姜，哎，大柴胡汤治什么好使啊？胆囊炎、胆结石，哎，大柴胡汤很好用。啊，有一个《伤寒论》的大家叫胡锡树老先生，他的外号叫什么？大茶壶。
1: 嗯，
0: 为啥叫大茶壶呢？哎，因为他就善用大柴胡汤，人送外号叫大茶壶。
1: 大茶壶，
0: 就干各行各业的呀，你就品，一旦有一个外号，这人怎么的？这人厉害。
1: 嗯嗯，
0: 他不简单。长春有一个大夫叫王小孩吧？
1: 嗯，
0: 那治儿科治得很好。黑龙江我认识个大夫，
1: 嗯，
0: 男的，老头，60来岁了，
1: 嗯，
0: 治妇科病治得好。所以但凡一个大夫要是能赚点外号，这人了不得。所以咱们说大柴胡汤里面有大黄，有的书那里面写大柴胡汤它不加大黄，那么这个大黄到底该不该加，怎么知道啊？自己喝，熬一锅加大黄的，熬一锅不加大黄的，喝哪个好使？一喝完之后，哎，加大黄的这个好使，拉3天。你看过去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在那个乡镇医院，很多老百姓穷啊，那时候做一个阑尾炎手术全下来600块钱，拿不起，拿不起咋办呢？找中医给你看。阑尾炎用什么呢？大黄牡丹汤，金桂大黄牡丹汤，桃瓜冬仁加芒硝，是吧？大黄牡丹皮、冬瓜仁、芒硝，这个芒硝用到多少克，书上写的不太清楚，自己熬着喝，熬完之后，哎，半个小时内急往厕所跑，裤子都没来得及退呀，啊，那是我第一次感觉到什么叫窜稀，那真的跟窜天猴似的，啊，我再年轻一点我真穿上去了，那裤子硬是半拉小时我就没提上。喝完之后感觉怎么的？感觉这块凉快，哎，肚子瘪了，舒服了，虽然很虚，腿肚子都哆嗦了，但是人很轻松很舒服。我觉得芒硝就应该这么用，是吧？把汤熬好之后药渣子逼出来，芒硝就跟什么呀，芒硝就跟白糖似的，哎，用热药汤一冲，芒硝化了，那个时候趁热喝最有劲儿，啊！你要放在一瞧没有劲儿。所以说这经验哪儿来的呀？自己喝试出来的，自己喝中毒好几回呀。还有我父亲母亲，我也拿他们做实验。哎，我父亲有一个眩晕症啊，就是那个美尼尔综合症，内耳室性水肿嘛。我想用503给我父亲治，那我就试啊，多大量能起效？后来我父亲不再让我试了，怎么的？嫌麻烦。所以说，当一个中医呀，有时候你不光得是学呀，还得用自己的身体去感受疾病，还得用自己的身体去感受药材。那么经过这么多年的学习呀和临床，有一些经验和体会。说为什么跟大家伙要说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图册》这本书呢？因为这本书是我们打开经络和穴位的一把钥匙，用经络和穴位来调病，安全廉价。为什么我强调安全呢？说我可不希望大家伙像我似的自己试药去，啊，那试药那滋味太难受了。所以我教大家伙的穴位呀，不是想让大家伙以身试药，是想给大家伙更简单、更安全的方子方法。啊，那么同时呢，哎，也给大家伙配了一个工具三角雀，可以点，可以按，可以揉，可以刮。有了这两个工具呢，我相信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小问题，

0: 啊一般性的问题，大家伙都能够得到快速的解决。那么临床上呢还有很多知识，大家伙说想继续学习的话呢也可以扫码啊，我会给大家伙一一详细的解答。
1: 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就非常方便了，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呢，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你想跟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你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说到这个穴位治病啊，我们要问问杨主任了，这人数众多的心脑血管疾病有没有什么穴位可以改善呢？
0: 大家伙记住啊，心脑血管病的5个要穴，这5个要穴呀是涵盖所有心脑血管病的。哎，这5个要穴是哪儿呢？膻中、神门、内关、劳宫还有合谷。膻中穴怎么找呢？好找，两乳连线的中点，哎，这个就是膻中穴，是吧？这膻中穴一开始啊没用，它治疗心脑血管病，它是用来干什么的呢？用来下奶的。
1: 啊、哦，下奶的。
0: 说女同志生完孩子，奶水有，但是她出不来，怎么办呢？就扎这个膻中穴，用劲儿往下扎，啊，用来通乳的。后来发现对心脏还挺好，所以《黄帝内经》讲了，膻中者，辰始之官，喜乐出焉。意思就是，膻中这个穴位呢，言外之意就是膻中穴呀，能够让人保持心情的愉悦。那你说心脑血管病主要的诱因是啥？紧张、生气，还有什么？郁闷。
1: 郁闷。
0: 哎，就用这个膻中穴。这个穴位呢，大家伙记住。啊，然后怎么办呢？用手指头也行，啊，用那个三角雀更好，找到膻中穴这个点，直上直下，往下去摁，啊，3分钟点按。这是一个穴位，它主要是改善病人情绪问题的，就你不高兴了，你往这儿摁就高兴了。第二个穴位叫神门穴，神门穴在哪儿啊？在手上，手上转拳使劲儿，哎。这边有一条筋，对吧？哎，这个筋和腕横纹的交点就是神门穴，就在这儿。中医认为这个神门神门，所以这个神门穴对于那种促发的问题，那你看心脑血管病很多人是什么促发性的，这个神门穴就非常好，它能够有效的预防心脑血管意外的发生啊，预防神门穴，这是第一啊。第二，这个神门穴有助于什么呀？安眠，哎，对睡眠效果好。如果睡眠不好的话，神门配合什么？配合百会穴。我曾经治过一个农村的女同志，这女同志怎么的呢？就夏天出去干活，过去农村干活锁门关窗户不？
1: 不锁门。
0: 不锁门，就那么挂一下子，是吧？结果一个小鸡就飞到屋子里面去了，中午干完活回来开门回家，是吧，吃饭，这一打开门，小鸡一受惊，从他脑瓜顶扑棱扑棱就飞过来了，一下子怎么的了？吓着了，吓一跳，吓坏了，精神分裂没叫啊。这神志上啊还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就是不睡觉。

0: 人不睡觉行不行？
1: 那不行。
0: 不行，你看那个人呐，他属于病态的亢奋状态，那亢奋的了不得。当时我也是刚毕业一个大夫，没啥经验，我想这怎么治呢？嗯，扎俩穴位吧，一个扎了神门，啊，一个扎了百会。百会穴大家伙好找，两个耳朵往前一折，耳朵尖儿连线的终点叫百会穴。啊，百会穴最常用的治什么呢？治那个脱肛。
1: 脱肛、
0: 啊、哎，过去有那个人特别虚弱嘛，
1: 嗯，
0: 脱肛他直肠都掉出来了，扎百会穴强粘转。啊，所以你看那个直肠他慢慢自己就回去了。哎，所以神门加百会呀，对于顽固性的失眠，哎，效果不错。那么这个神门这个穴位主要是什么？预防心脑血管意外突然发生的，这个穴位很重要啊，大家伙一定记住。因为这个膻中穴和神门穴它的定位，你看我说的大概是这个位置。那么具体的位置啊，大家伙可以参照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介绍的和图解。说起来麻烦啊，一看图就简单了，我们把膻中穴和神门穴用好它。
2: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零基础学中医，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三个穴位叫内关穴，内关，腕横纹上2寸，2斤之间啊，主要呢是调控心率，使劲按，它能够控制早搏和心动过速，轻轻的按呢。哎，它能够升高心率，对于病态窦房结综合症啊、心动过缓呐、啊、都有效果啊，调节心率的。第四个穴位就是劳宫穴，转泉，食指和中指之间的，哎，这个穴位叫劳宫穴。哎，这个劳宫穴它是什么穴位呢？中医有个说法叫八脉回阳针，又叫回阳针。啊，回阳针是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扎哪儿啊？扎这个劳宫穴啊。这个劳宫穴在我们古代，就是古代人说这个人突然得病了，像扎哪儿啊？扎劳宫穴。你看有那孩子啊，一到晚上就嗷直叫唤，也没病也不难受，到晚上就是不睡觉闹觉啊，就闹，怎么整？劳宫穴啊，这个好用。那么这个劳宫穴对于心脑血管意外，哎，有积极的预防作用，同时心脑血管意外发生之后呢，它有控制和缓解的作用。这个穴位记好了，哎，这个穴位很好啊。那么这个劳宫穴，《黄帝内经》里边有这么一句话，叫“心主血脉，藏神志”。劳宫穴跟我们的心经相连，强刺激劳宫穴呢，能够促进心经血脉的有效运行，防止缺血的发生。而且这个劳宫穴啊，我们在临床治病的时候一般都是透刺。什么叫透刺啊？从内劳宫，从这儿往里扎，直接给它扎透，穿透它。啊，咱比方说颈椎病啊，那风池穴好使吧？好使。但是风池穴它底下是什么呀？大脑的延髓。 哎，你那个针稍微扎坏一点儿，扎到延髓了，人嘎嘣没气儿了。有些大夫不敢扎，怎么办呢？扎手。扎手，扎合谷穴，透这个后溪穴，后溪穴在这儿。嗯，王宫穴在这儿，合谷穴在这儿，就扎这个合谷穴，从这儿扎进去，是吧？从这儿扎出来，要么透尖儿，要么不透尖儿，就整个给你贯穿进去了。然后强力的运针，病人这活动脖子再一活动，就这么治就好了。所以对于劳宫穴，大家伙记住啊，你在刺激它的时候一定要什么强刺激，强刺激。再有一个呢，劳宫穴可以调心气，哎，肺有肺气，心有心气，肝有肝气，脾有脾气。心气的作用是什么？推动气血的运行。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说呢，他的血液运行比较缓慢，我们看指甲就能看出来。说年轻人摁指甲摁住，哎，马上一松，两秒之内肯定由白转红了，是吧？这末梢循环障碍的、气血虚弱的、心脏不好的人，摁完了之后半天他不红，
2: 嗯，
0: 说明什么？心气虚弱啊。所以劳宫穴呢，有助于改善我们这个症状。按摩的方法，刚才我一直在强调啊，说这几个穴位尽量都是什么重刺激，使点劲儿。预防心脑血管问题的穴位呀，都是重刺激，你得使点劲儿。
2: 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另外还有一个穴位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穴位，什么呢？就是我们讲过的合谷穴。合谷穴，合谷穴这个穴位呢，它既管心又管脑，因为它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你看在《针灸大成》这本书里边就说了，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能管什么？能治肺，能治痿。肺，病字旁里面加个非常的非。这种病症什么特征啊？病人突然张口不能言，手足不能动，这不就脑中风吗？用合谷穴，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合谷穴它能够促进大脑的康复，或者是大脑的发育。所以大家伙没事干的时候，你干啥呀？哎，你可以这么交叉撞一撞合谷穴，哎，或者呢你这么砸一砸都行，使点劲儿。
2: 哎，还挺得劲儿哈，
0: 哎，舒服啊。因为这个呢它是调控心脑的。另外合谷穴呢，哎，还有助于控制血糖、血脂和血尿酸，是吧？所以合谷穴是手阳明大肠经的重要穴位。黄帝内经里面记载，阳明者手阳明大肠经吧，大肠传导之官，变化出言。说到黄帝内经这本书啊，特别有意思，他把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干什么都封官了啊，用官职来形容。那心者君主之官，心脏是什么？是君主，所以心脏不会得肿块吧，对吧？没听说过谁心脏长肿块的，没有，结节都没有，
2: 没有。
0: 为啥呀？心君主之官，君不受邪呀。说这个大肠是什么呀？大肠叫传导之官。什么叫传导呢？我把物质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这叫传导。 啊。那么如果我们能把血糖从血液

0: 当中传导到肝脏里面变成糖原，血糖降不降？
1: 降。
0: 降啊，
1: 嗯，
0: 是吧？那我们把血尿酸从血里边给你传导到膀胱里边尿出去，血尿酸降不降？
1: 降。
0: 降，血尿酸就降了。所以大肠啊，这个穴位它的用处很大，尤其对应于现代疾病，现代人不是缺呀，现代人不是缺而是过。
1: 过。
0: 正常人来说啊，人体对于糖也好，蛋白质也好，脂肪也好，它是舍不得往外扔的，它不扔怎么的呢？存着就是病。哎，我们还得想招用招给它排出去，排导出去。那么大肠是干什么的？它就干这事儿了。大肠者，传导之官，变化出焉，让你变化才能出去，明白我意思不？
1: 嗯嗯。
0: 哎，比方孙悟空，你孙悟空想出这个妖精洞府的门，这个门它也不能打开，哎，只有一个缝，它得怎么的？
1: 嗯，
0: 它得变成一个小苍蝇，哎，这叫变化出焉。
1: 嗯，对，
0: 变身之后才能出去，啊，所以那个飘零得变成啥？得变成尿酸才能出去，对不？那么血液当中的血糖转化成糖原，才能在肝脏里边储存，否则它就是葡萄糖吗？啊，所以这个大肠者，传导之官，变化出焉，对于现在的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尿酸意义很大。记住啊，这个合谷穴很重要，意义很大。那么合谷穴具体的位置和操作方法是吧，它的作用也都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呢，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配合三角穴，我相信能够给大家伙的健康添砖加瓦。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好，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山水林田湖草隐匿着地球成长的生存智慧，自然万物的窃窃私语是多样生命的家园梦想。生命之歌，看友情万物和谐共生。

一层土，一片天，雄浑而悠久的历史之中，人类用上万年的智慧开创出生息繁衍和永恒循环的生活领域。富饶而广阔的田野守护着自然，孕育着生命，养育着文明。俯瞰田野，感受大地母亲的脉动，你会发现那里有生命的法度，也有生存的智慧。哀牢山南部海拔700米至1800米之间，这就是已经有1300多年的历史，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哈尼梯田。哈尼族梯田之所以如此壮丽和独特，源于这里的特殊自然地理结构。云南省地形分布的特点是西北高，南部低，形成了西北部高海拔地区常年无下的寒闷带、寒带气候类型，和南部低海拔地区全年无冬的亚热带、热带气候类型。随着海拔下降，立体气候越来越显著，降雨量也越来越大。红河南岸哈尼族聚居地区，降雨量竟达到年1397.6毫米。这里年平均气温在15度左右，全年日照1670小时，非常适宜水稻生长。和地球上其他生态系统不同，以田地和农作物为主要代表的农业生产是人类的伟大创造，由此构建起灿烂辉煌的农耕文明。这里波浪般起伏浩荡的大山断面上，是世界上最早的水稻驯化地和种植地之一，更是中国农耕文化中梯田耕作的最壮丽的画卷。天地之间绵延的梯田像是摊开的巨大书页，镌刻着荡气回肠的千年史诗。春华秋实，四季劳作，人们和梯田相濡以沫，共生共荣，宛如一曲和谐美好的大地欢歌。

千年的哈尼族谚语解开了哈尼梯田永续使用的秘密。森林是水的根，水是梯田的根，梯田是哈尼。

哈尼梯田就是一个森林、村寨、梯田、水系四素同构的生态系统。哈尼人将土地的利用开发到了极致，如何管理灌溉好每一块梯田，即便是对当今的水利学、工程学、管理学来说，都是一项难题。哈尼族是一个崇敬大自然的民族，自称为天然神之子，即大自然之子。千百年来，他们精心呵护着遍布于各山各岭的森林，这些森林所涵养的水分在高山上形成了无数条小溪、清泉、瀑布和水潭。他们将自己的村寨建筑在森林下方的山坳中，

0: 村寨下方就是一片连一片的梯田。无论是人还是梯田，水都是最重要的。哈尼族和居住在这里的其他民族一道，在大山上挖筑了数千条水沟干渠，如同一条条银色的腰带，将座座大山紧紧缠绕。沟沁中流下的山水被悉数截入沟内，每一座村寨都会有水流穿过，每一块梯田都能得到灌溉。这是一个自上而下呈放射型叶脉结构的灌溉系统。三月的秧苗生长需要水，七月稻穗扬花时要靠水冲肥，十一月休养的冬田需要泡水增加地力。如何分配管理好宝贵的水，体现在哈尼人代代传唱的古歌之中。那是农田用水的古老法度，是人和大地以及人与人之间公平合理的契约和智慧。哈尼人用质地坚硬的木材，根据每户梯田的面积刻出宽度大小不同的开口，以木刻分水制度来约定每条水沟应该分得的用水量。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明渠流量计，木刻分水器。
1: 但是每个人就提了票不得水平比他弄好了。几块年的啊，票不是水平还比他们了，那村民们没那么钱嘛，就说什么做了妈妈好何必搞做他了没啊，他给做的啊，我啊最做。
0: 和分水法紧密相连，哈尼人还制定和执行了极其严格的赶沟制度。有责任心的人会被村民选举出来，兼职成为赶沟人。几乎每天，他都会抽出时间，沿沟渠在山间穿行数十里，去除堵塞，清理沟渠，保证水流畅通。
2: 个人这个是必须辛苦的，特别就是二三月份的时候，就是每天都要做个检查，必须要畅通。三四月份就是插秧的时候了，那个时候就到晚上都不睡觉，都要维护这个水沟了，还有分水器啊，都要坚持这些东西。
0: 农民的日子与四季轮回密不可分。年节过后，沉溺在水天幻境中的梯田即将苏醒。春耕前，哈尼人会举办盛大的节日昂马突。每年二月的第一个属龙日，人们来到寨神树下，向养育和护佑了众生成长和幸福的大自然表达敬意和感谢。

0: 晒种、选种、浸种，而后被催芽。
1: 好了了，
2: 宝宝的完了，
3: 我们的聪明。
0: 一粒粒种子发出了嫩芽，寄托着哈尼人的希望。他们将举办隆重的仪式，把这份希望播撒在大地上。那个时刻一般在四月，哈尼人说，天门要开了，秧姑娘出嫁，要嫁给田小伙了。这就是哈尼人的开秧节。所有的姑娘们穿上盛装做伴娘，所有的哈尼小伙成了伴郎，

象征着宇宙世界混沌一体的鸡蛋，把它掰开为两个等分，这意味着天和地的开辟。家族里面最年长的母亲插下第一把秧苗，这意味着她把自己最美丽的女儿秧姑娘送给了田小伙。梯田里响起了哈尼族传统的四声部合唱，应和着星星点点的心律，天籁般的歌声激荡山川，在群山万壑的梯田里回响。栽培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从仿佛野草一样高达一米多的野生稻，到被驯化为低矮的颗粒饱满的栽培稻，这个大自然中的物种和人类一起演绎了魔幻的草木传奇。为了解决温饱，人们与野生稻经历了一万多年的磨合，形成了现在的栽培稻。六七千年前，水田的出现为水稻提供了繁衍的土地，同时水稻也成为了食粮。1300年前，南下迁徙的底羌支系哈尼族在中国云南的哀牢山区开垦了梯田，顺着这些台阶，稻谷有了自己的家园。

当红河河谷的梯田刚刚苏醒的时候，更温暖的云南石屏、翼龙湖畔的坝子里，大片的土地冒出马铃薯的绿芽。马铃薯又被叫做土豆和洋芋，它和玉米、小麦和水稻并列为全球四大粮食作物。它从遥远的原产地南美洲安第斯山脉进入中国，迅速成为中国最为重要的农作物之一。在南方，收割完秋季水稻后，空闲的土地上一般就会种下马铃薯，它们满满储存着淀粉的块茎，成为了人类的重要食粮。再向北，乌蒙山的红土地到了春耕的季节，无数的荞麦种子被播撒进泥土。这种历史悠久的农作物在平原和坝区已极少见到，但在这里依然被大面积种植。很多学者认为荞麦的起源地在中国，其中的甜荞起源于北方，而苦荞则起源于中国的西南地区。荞麦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是一般精致大米的十倍。荞麦含有的铁、锰、锌等微量元素也比一般谷物丰富。在人们重视饮食健康的当下，荞麦凸显出它的独特价值，并被作为优质牧草进行种植和利用。田野宛如巨大无比的画布，人们的勤劳和大自然的匠心共同为它晕染出最绚丽的色彩。当哀牢山浩渺精致和令人震撼的水田被秧苗的大片绿色覆盖时，遍布于云贵高原与四川盆地交界处的乌蒙山

0: 则呈现了天地间最壮丽的画卷。我们的大地和田野就这样在苍穹和蓝天之下，在大气的周流和时间的更替中，谱写着地球生命体中伟大的诗篇。三月就北方来说还处于春气刚刚萌动的时节，而在云南石屏，春小麦却早已经历了拔节、分孽、灌浆、秀穗的过程，一头扎入了成熟期。坝底到山脚，满坡青绿的萝卜长着，而麦穗已经从上到下，从两粒麦子累积出连排的五粒，最后以三粒收尾，并在顶头伸展出箭矢一样的麦芒，包裹住种子。然后生命戛然而止，小麦结束这一季的生命，把种子留下，以启动新一轮生命。任何一个时段的延误、失误、过失，都将影响到生命的繁衍。三月，蒙古高原和黄土高原那里还是春寒料峭的萧瑟。自北向南，穿过陕北，经古都西安，跨过关中平原和南北分界线的秦岭，而后跨四川盆地和长江，上下攀登云岭，进入红土高原东部。为了收获，人们在田地间辛劳，而有的人则追随着春天的气息跋涉千里。历经四十多天，孙向荣和他带来的150箱蜜蜂终于到了位于云南东南部的罗平。无边无际金黄一片的油菜花世界和弥漫在空气中清甜的花香，将他长途奔波的疲惫一扫而光。在世界各地，蜜蜂总是得到人们的称颂，是勤劳有益的化身。它们为花朵授粉，同时为自己的蜂后和种群，以及为人类提供最甘甜可口的蜂蜜。
1: 对这个植物传播授粉，能对这个植物的提高75%的产量。
0: 孙向荣每天的工作是放蜂和收拾蜂蜜，这其中最快意的是处理蜂皮。那是蜜蜂用蜂蜡修建的数千个巢房组成的雄伟帝国，而每一只蜂箱里就收藏着一座巨大辉煌的皇家城堡。

七月，稻叶蝉会在这个时候群聚在水稻穗部取食。失意蝉鸣背后是多种植物病毒的传播。云南是中国昆虫种类和数量众多的省份之一，但奇怪的是，在哈尼梯田的耕种历史上，重大病虫害却

这不是什么天意，而是由自然环境、生物种类、种质资源的多样性和特殊的农业技术综合决定的。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梯田的立体种植和稻种的建种方式。哈尼人一般不会大面积连片种植同一品种的农作物，即使在一块田里，有时也会混种不同的水稻品种，利用各类稻种抗病虫害能力的差

0: 差异就能阻碍病虫害的传播。
1: 我家的田有一片，有十亩的有一片，但是我还是非法占的，不是十亩地就砸出台湾的一种批种，所以呢，发生这个病虫害的，在我家发生了，但是呢，其他家的这个地里面就发生不了，它批种不一样。
0: 梯田里的鸭子是最勤劳的耕作能手，在稻田里来来往往，它为水稻疏松了泥土，给稻田里的鱼增加了氧气，清理了杂草，同时它的粪便还为水稻带来养分。鸭子还是清除病虫的高手，水稻、鸭子、稻田、鱼形成了一个生物链条。对于多样化的地球来说，万物之间只有生态链条的联系，而没有绝对的利与弊。哈尼人对此有所认识，病虫害爆发时，他们会到田里捕虫，或者用独特的吹管驱虫，这已经是多年

农历六月，哈尼人最喜庆的时刻是苦扎扎节，大漠秋。开垦梯田要除去杂草和蚁虫，在哈尼人的传说中，这些也是生灵，是人类的兄弟姐妹。他们的冤魂会向天神告状，天神则在每年栽种结束后，用杆子把哈尼人撬到天上进行惩罚。这就是大漠秋的来历。苦扎扎节的深层含义表明的是人们对万物生灵自然法则的尊重和敬意。母亲一样的大地和田野也会用最丰厚的馈赠来回报人类。

九月，哀牢山进入收获季节，仿佛文明中巨大的脚印，人类历经春夏秋冬四季的劳作历史，静静地呈现在蓝天之下。

在哈尼人古老的创世史诗中有这样的传说，大鱼会把植物的果实吃掉，后来人们从它的肚子里取出各种各样的籽种，从此世上才有了各种各样的农作物、瓜果、树木和百草。因此在收获水稻之后，哈尼人会依照传统到水田中捕鱼，这是一项欢乐的活动。在喜庆收获的同时，包含着对来年丰收的期盼。我们来自于大地的知识远多于书本，从自然的高天、大地、山川、江河、湖泊、森林、草原，从飞禽走兽、草木虫鱼这一万物的神殿，人类自诞生之初就不断地汲取和得到智慧，逐渐发展养育出我们的采集、游牧和农耕文明。一句话，我们创造了田野，而后从广大丰厚的田园和田野出发，最终构建起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历史时期的文明高峰。它自然而然地成为人文历史中一座巨大凸起的地标，植根并矗立于地球生命共同体这一伟大的宇宙中。我们因大地、田野和家园而光荣，也更因这一光荣而更为谦卑、谨慎和努力。敬畏自然，守护生命，我们才能永恒地存在于这唯一的天地中。我们熟悉的原野，我们亲切的房舍，我们的温情与爱，我们母亲一样的星球。

0: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1: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2: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3: 抓获陈某卫头目和骨干成员。
0: 李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手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4: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怎么的？
5: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6: 对了，
7: 不要这么吹嘘了，你已经被骗了。
0: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8: 我现在要用钱，我想把它取出来。
9: 你知道吗？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0: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0: 发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1: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即金即现。
12: 我们
11: 是
12: 的，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粗金丝顶重量不一样嘛。
13: 这两件做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兄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骗子。
14: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0: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5: 我这是我个人的事，你非要管我干嘛的？
16: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7: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8: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7: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19: 上什么课呀？
20: 想你的每一刻，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0: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1: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2: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0: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3: 当时探索已经陷下蓝鬼去了，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是。
0: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4: 很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5: 我一个人活过。
0: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25: 辛苦你给我的微信。
26: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27: 下辈子哦。
0: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28: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0: 别点，别扫，别好奇。
29: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30: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29: 不知道，
31: 他属于医保局的。
32: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33: 哎，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

0: 行了。
1: 好好好，
0: 你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阿外公。
1: 好好好好好。
2: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3: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2: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4: 没法去。
5: 太好了，真的。
2: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6: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7: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8: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9: 肯定不会像以前轻信，要再核实身份。
2: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10: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11: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

我把自己毒死了。

0: 太热情了，太热情了，都知道我要跟我家大宝结婚了，你们来捧场，我非常开心。看我这种黑西服穿的多带劲，谁说红西服？
1: 红的，红的，
2: 红的。
0: 你那眼睛多少瓦的？先不说那么多了，为了满足我家大宝子呢，我给他装修了一个房子。今天装修结束了，我提前给他打了电话，让他下午过来。现在我回我那房子看一看，跟我一起看看啊，走。哎呦我去，这大房子真旷啊。哎呦我大房子多大哈，我这小人在里面住，我一妈我都晃膀子睡，都跑马拉松了，这大房子里的房子。哎呦我去，年尾呀，年尾呀。哎呦我去，太大了。把我大宝的相片往这一放，进屋一看的他一定很开心。我人生当中有两个梦想，第一个梦想呢是能娶到我家大宝子，已经实现了。我还有一个梦想，想当一个超级英雄。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梦想呢？因为我平时总被别人欺负，但是我很奇怪，经常做同样的一个梦，在梦中我经常就是那种超级大英雄，来惩治那些邪恶，呱呱呱呱，老爽了。但我醒了以后总被别人啪啪啪啪，老悲催了。行了，不聊那么多，我们不谈人生。今天我要见我大宝子，一会儿给他个惊喜，我好好收拾收拾，他一会儿就能来，应该差不多。妈呀，来了！你看他还比我还急呢。大宝子，
3: 干啥呀？啊？呀哈！

0: 这房装修的不错呀，呀，这把大宝照片怎么整个黑白色的呢？瞎呀，
1: 那是花衣服。
0: 你色盲又严重了吧，宋小宝？
1: 你不说谁知道？
0: 要点脸行不行啊？啊，你都怂什么样了？你能配得上大宝吗？我警告你，你要敢跟大宝结婚。 我就把你房子拆了，听着没？我就是这么坏。呀！我刚才让你现蒙了，我这两天要学了一套功夫，专门对付你的，知道不？他敢再回来，我叭掰胳膊一扛，知道不？就往那一扔，他滚一擦，哎，小腿往后边一插。
2: 你往哪插呀？
1: 啊！逼我是不？逼你咋的？好吧，顺便给大家普及一下。
2: 来，
1: 防身术。假如有人薅你脖领子，不要怕，伸出你的左手，抓住他的右手腕，往下压。用你的右手抓住他的肱二头肌，可以反抠，也可以正抠，看你怎么舒服怎么来。
0: 使劲抠，往下压。最重要的是，三、二、一，我错了。有意思吗？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嗯。我最后再告诉你一遍，嗯，你要敢跟大宝结婚，我真拆你房子。
1: 听着没？听着了。听没听着啊？听着了。听着没？
2: 不是你到底打不打？你要打我挺一下，你要不打你就告诉我一声，
1: 吓都能吓死你。走。昨天我老亲我，我打又打不过，但是面对爱情，我是不会放弃的。 说不，我行了，不说了，一会儿我大宝就要来，我得收拾收拾，我不想他看着我这么悲催的一面，我去洗个澡，换身衣服，我等他来。

0: 蜘蛛侠，
1: 没想到你跑得还挺快，你的能量源快用尽了吧？
2: 但是你还不知道，我有一个接班人宋小宝。
1: 那我今天就先杀了你，然后再杀了宋小宝。
2: 做梦！

0: 咋的了？我这洗衣篓都没有电了呢。哎呦我天哪，我怎么看着天了呢？谁把我房子给拆了？
1: 哎呦我的妈呀，朋友们，我家闹祖宗了，吓死我了。我刚才在浴霸里面洗的好好的，把我浴霸崩稀碎呀，现在让我浴霸不能啊，拆我房子，臭不要脸的。
2: 你别跑，
1: 你给我站住，
2: 站住，
1: 你给我回来，你给我回来，谁让你来的？
2: 不是，
1: 凭什么拆我房子？
2: 不是拆你房子，我是来保护你的。拆你房子那是黑蜘蛛，
1: 暴露了吧？你是黑蜘蛛，
2: 我是红蜘蛛，你色盲啊你呀？
1: 是不是王龙告诉你的？
2: 我是要把我正义的能量传授给你，然后让你当我的接班人。
1: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2: 因为我曾经就。

0: 被一个正义的蜘蛛咬过，然后我就变成了超级英雄。
1: 嘿，照你这么说，我还被水母蛰过呢。那我就变成一个超级水母了。等我来电话了。喂
2: 喂，是宋先生吗？
1: 对，是我。
2: 哦，我是给你送那个榴莲酥的。你给我发这个位置，我在这儿转了十多圈了。你家在哪儿呢？
1: 你已经进屋了。
2: 喂，
1: 喂，
2: 是你吗？
3: 是我呀，
2: 宋先生。
3: 对呀。
2: 你房子呢？
3: 拆了。
2: 谁拆的？
3: 他拆的。
2: 那这玩意儿给谁呀？
3: 给我呀。
2: 你门牌号呢？
3: 我这不打电话号了吗？
2: 那不行，我只认门牌号，不认电话号。再见。
1: 回来。
2: 啊？干啥？
1: 你帮我抓他。
2: 啊。
1: 别让他跑了啊。
2: 啊，
1: 我给你找门牌号。
2: 你给我找门牌号啊。这什么东西啊？
1: 蜘蛛。
0: 你喊啥呀？
4: 这玩意儿老膈应人了。
0: 哎呀，
1: 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
4: 了？这玩意儿给你放这儿。啊，行，就这个这些。还有啊，以后你这蜘蛛你也不能散养啊你呀。再见
0: 再见。
1: 看没看着，送外卖找不着我家了都。
0: 宋小宝，
1: 一会儿我媳妇来怎么办？
0: 宋小宝，你听我说，现在我们没有时间了，赶紧接受我的能量吧。
1: 我就不接受。
0: 你接受？
1: 不
0: 接受？
5: 不。小宝，哎，干什么呢？你怎么穿成这个样子呀？
1: 今儿有点热。
5: 哦，走吧，咱们去看房子呀。你不是给我买房子了吗？
1: 对呀。
5: 走吧，你带我去看看去。走。
1: 到了。
5: 到哪儿了？你别跟我开玩笑。
1: 这就是我们的房子。我说了你肯定不会信。就在十分钟之前，这还是一个完美的房子。可十分钟之后，来俩蜘蛛给打碎了。
5: 那你干嘛呢？
1: 打野呢。
5: 那
1: 我跟你说，一共来两个蜘蛛，差点让我大包 KO。 有一个带闪现跑了，让我差不点给他来个团灭，你知道吧？
5: 宋小宝，
1: 你回来！我没骗，我没骗的，对不对？
0: 是。
1: 你说是有什么用啊？哎呀妈，气死我了！我这气都不打一出来，我今儿非要整死你不可！我
0: 宋小宝都没有时间了，你还在？
1: 我打死你！
0: 你打我没有用。
1: 为什么？
0: 你打我就等于打你自己，我们两个基因是一样的。
1: 我不信呀！哎呀，
0: 你看
1: 呀，哎呀，
0: 你看。
1: 那我打我自己肯定要打你呀。
0: 错，你打你就是打你自己。宋小宝啊，我们根本就没有时间了，接受我的能量吧。
1: 我怕。
5: 给。
1: 哎呀，
6: 蜘蛛侠，你今天要是不杀了宋小宝，我就杀了他。
7: 不是哥们儿，你我天天欺负他，你拿我威胁他没用。
6: 闭嘴。
1: 宝
8: 宝，
1: 我来救你呀。
8: 先过来。
1: 宋小宝，等会儿来，先别上，有点折腾。
8: 宋小宝，我不值得你救。
1: 不，我没事，我再坚持一下。呀，
8: 宋小宝，去！哈哈哈哈
1: 哈哈！哎呀妈呀，他那什么玩意儿，有点刺挠呢。蜘蛛侠，这回我相信了，你老说咱俩基因一样，咱俩基因一样。你是我爹呀，搁什么来证明？
0: 搁什么证明？笑。
1: 啊，真是。
0: 宋小宝，接下来我要把我的能量传授给你。
1: 太好了，我一定要成为超级英雄。
0: 一定要成为超级英雄，
1: 成我心目中我自己的超级英雄。
0: 宋小宝，你看
1: 咋的？

0: 我该变了，我也到该变的时候了。穿上这件战袍，我就有无限的能量，我的能量越大，我的责任越大。地球由我来守护。
1: 出来，来吧！哎呦，朋友们，看见了吗？新买的空气净化器，给我们主任的。你们知道我干嘛来了吗？是，这哪学校的这么没文化，张嘴就送礼啊？土豆，就这单元。
2: 谁土豆啊？啊，
1: 俺给你说两遍了，俺叫猕猴桃。
0: 这不一样吗？
1: 那可不一样，土豆没帽，猕猴桃有帽。
0: 陶，就这个门50-1啊，哎，
1: 电梯了，没电梯，享受低碳生活。那你得给钱，
0: 给什么钱？
1: 爬楼钱。
0: 爬楼还要钱？
1: 一层20，
0: 瞎说，去年还值5呢。
1: 涨价了，跟出租车一块涨了。
0: 你这是地上5层
1: 啊？你得给俺100。
0: 我们家又住地下5层，你还得给我100。
1: 你就是住地下18层，
0: 那个地方俺不去。一看就没女朋友，
1: 你咋知道的？
0: 干活都没动力啊！你过来。啊，五楼那家有个小保姆，20岁，太漂亮了，什么帅哥都瞧不上，就喜欢腿短、腰粗、爱干活、不计报酬的。
1: 我一会儿给你介绍，啊，
3: 真烂！哎，你刚才说上楼多少钱来着？你说啥嘞？上楼还要钱？你以为现在没雷锋啊？走着。这，哎呀，大哥，哎呀，你这个净化器，是给恁亲爹买的吧？你舍得给你亲爹花这么多钱啊？我们杂志社的主任专门发表剧本的啊！哎，到了，就这门。
0: 我，你是？我是公公。公公，哎，你是太监。哎，这，主任同事，您是？
1: 主任家保姆。哎呦，
0: 这个形象，高端大气上档次。怎么样？你还满意吗？
1: 给钱。
0: 人哪点配不上你？
1: 那配不上他还不中吗？
0: 你赶紧进来。
1: 这是啥呀？送给主任的净化器。我们家不需要，拿你们家去。
0: 我们家更不需要。大师给我看过，说我跟他八字不合。哦。我一见他我就想上吊。哎呦！孩子啊，主任领导我们这么多年，人得懂得感恩呐。乌鸦还知道反哺呢，羊羔还知道跪乳呢，羊四郎还知道探母呢，是吧？
3: 别说他今天，他是我的主任啊，就是明天退了，净化器我照送不误，我就是这么个人。回去啊，啥名儿啊？昨儿个就退了，这越退越送。你看还不相信，人家退休证都领回来了，你昨儿没上班啊？我这辈子就昨儿请假了。
0: 主任，这可太不对了！啊，这么大的事儿也不跟我们基层商量一下，这说退就退了，弄得我心里好像一下失去点什么。我失去了什么呢？
1: 就是卖净化器的钱。
0: 闭嘴！我们的主任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求真务实，克己奉公。今天。 终于光荣退休了，就像飞机即将平稳着陆了。可偏偏这时候我给送礼，这不等于说是在跑道上刨个坑，诚心让主任翻沟里吗？我现在要不把它拿走，我还是人吗？
1: 你现在要是拿走，好像更不是人。
0: 拿走。

0: 给钱，给什么钱？下路钱，下路还要钱？你上路钱还没给嘞？我跟你说啊，一楼左边那家也有个小保姆，20岁。
1: 你拉倒吧！要真是20岁，你会上来介绍给我？你自己都去了。
0: 我都50多了，我喜欢20岁的，80多了也喜欢20岁的。
2: 在这个问题上，男人是很专一的。你要不去，我可去。你去，你去呗。
0: 嘿，
2: 我就不信我头不管。我抢着。哇，哎，
3: 对，是主任家，明天社里例会，上午9点钟啊。好嘞，我转告的啊。哎，拜拜。
2: 哎，主任不都退了，怎么？ 怎么还例会啊？啊，
3: 主任是退了，可领导说一时半会儿找不着合适的人儿，就又给返聘了，还是管剧本的。你看，这还有聘书呢。这东西都是给我准备的。猕猴桃，回来！哎，回来！
2: 你不是让下路了吗？
3: 下去你背他干嘛呀？放着！
2: 别骂着。
3: 主任好容易平安着陆，
2: 他今天的着陆是为了明天更好的腾飞继续工作。哎呀，
3: 工作啥呀？领导想让他继续工作，可主任是坚决不干呢。昨天晚上连夜写的辞职报告。报告，主任说了。 这工作一辈子好容易退休了，也该回家尽尽孝了。老家还有个妈呢，昨天晚上连夜坐车就回老家了。<笑>你怎么了？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笑>
2: 是啊，谁家没有父母，谁不感恩爹娘？这一天我跟主任比。
0: 我竟然有这么大的差距，
2: 我一定要知错就改，净身自己的净化器。我一定给我妈搬去。好，谢谢，搬走。
0: 那妈住那儿啊？
2: 跟我住一块儿。哎，搬去。
0: 大师不是说你跟他八字不合吗？
2: 大师昨儿已经抓起来了。
0: 抓？
2: 那你不是说你看见他都想上吊吗？我是想上吊，我有下巴吗？有啊？
0: 挂不住啊！哎，大哥，那楼下那小保姆就不见了。我们家楼下还一个呢，20岁。你少来这一套！你以为你说20岁我就搬呐？你看这，能比他瘦点不？
2: 只是他的一半，
0: 啥一半不一半？那不都一样吗？
2: 二妹子啊。 你以为我今天是给主任送礼的吗？啊！错！我就是故意看看主任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我服了。其实我也是一个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人，一辈子都不懂得什么叫见风使舵、溜须拍马，想指着我给领导送礼，休想！ 士可杀，不可辱。宁为一岁不一马拳，宁可战至死，绝不归这生。这鼓掌的，都是我这样的人。别说他已经安度晚年了，就是今儿晚上再回来，我也不会出卖我的人格。我就是这么个人，回去。
3: 你怎么知道他今天晚上回来呀？我不知道啊。他是回来，明儿一早上上班呢。
2: 他不已经安度晚年了吗？哎呀，
3: 他是想安度晚年，辞职信给领导了。领导没批呀，还特意派车让他回家把妈接过来住，做到工作生活两不误。你没看我正做饭呢吗？主任把菜单都写好了，菜单。
2: 我勒个去！
3: 猕猴
2: 桃，哎呀，那这上来下去了，这是弄啥了呀？这个，
3: 别搁这儿，你不要孝敬你妈吗？
2: 你就是我妈，妈呀！您今后有什么话能一块儿说吧？哦，孩子啊，其实我是个作家。
3: 作家？
2: 我前段时间写。

0: 我自幼酷爱文学，几十年写了十几部电视剧，但写一部黄一部，写一部黄一部，黄的就剩这一部了。
1: 其实啊，主任早就知道你要来，还特意让我转告你，说你最近写那剧本已经通过了，讽刺了一个见风使舵、朝秦暮楚、溜须拍马的小人物。哎呀，你老有生活了，你说你怎么写的这么好啊？
0: 我就是这么个人吗？
1: 哎，可主任还说了啊，千万别送礼，如果非要送，那剧本就不发表了。
0: 不是，别介。
1: 所以呀、啊，赶紧把这净化器拿走，
0: 搬走。哦，潘伟，以后有什么好东西啊，千万别给领导送，领导不高兴；给咱妈送，咱妈准高兴。我就是这么个人。

0: 爷爷，你今天太帅了，我要是个老太太，高低嫁给你。
1: 这从哪到哪？我年轻的时候更帅，要不是头发掉没有了，我能迷倒一片老太太。
0: 那我倒没看出来。
1: 滚一边去！这光奶奶什么时候来？
0: 小米粒去接去了。
1: 太好了，我跟你说，孙子，要是那黄奶奶今天要是同意了哈，我打算今天就和她办了证，啊，明天就摆酒席，受了礼就入洞房。你吃什么不笑话东西了？这乐什么？
0: 这不替你高兴吗？啊，看我布置的咋样？
1: 孩子出了不少力啊。
0: 爷爷，你看啊。你的第二个春天呢，马上就到了。头一个春天呢，还没到呢。嗯，你看，一会儿黄奶奶和小米粒一来啊，就是你的事儿一成，你就得帮我了。
1: 你还年轻，你着什么急呀？
0: 你不着急，我着急呀。怎么咱俩现在就好比两锅水，你那锅烧的哗哗开，我这边还巴巴凉呢。
1: 开了。我知道了啊，我和那黄奶奶成了之后，我全力的帮你啊。今天就是我这锅水不开，我也把你那锅水哈烧的哈咕嘟咕嘟开的冒泡，
0: 够哥们意思。
1: 不客气，
0: 爷爷。嗯，我感觉啊，今天这事儿咱俩都能成，
1: 必须的。
0: 要是都成了，那可真是比翼双飞，郎才女貌，
2: 夫妻双双把家还。
1: 准备
3: 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
4: 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小米粒儿，你说咱吃个饭有必要整的兴师动众的吗？哎，
5: 黄姨这你就不懂了吧？我们啊管这叫 cosplay。
4: 什么累？
5: cosplay 穿上挺累。哎呀，你都看出来了，我穿这个是挺累。哎呀，
4: 不是，怎么说呢，这是我们年轻人的一种时尚，也叫做角色扮演。哎
5: 呀，吃个饭还得扮上，真挺累。
4: 走吧。黄小天，
5: 老王，
1: 水要开了。
5: 老王，老王，哎，这咋的？这你们爷俩也都扮上了。哎呀，我穿着这个可累了，你是不是也挺累？
0: 我看见你就不累了。你来了，我亲爱的娟儿。哎呦，

0: 习惯听你叫我老黄，娟儿娟儿的，当孩子面都不好意思了。
1: 黄奶奶，我爷爷晚上做梦就这么叫。
2: 这没正形，再睡觉嘴上安个把门的。
3: 不是，心里不有你吗？
1: 丽儿，嗯，
4: 你跟我叫啥？
1: 丽儿丽儿。
4: 哎呦我的妈！能不能好好说话？叫的麻人。
0: 这爷俩今天咋的了？一个娟儿，丽儿丽儿。哎呦我的妈呀！行了行了，不说了，不是让我来吃饭吗？啊，饭搁哪儿呢？
1: 黄奶奶，你别着急啊，饭搁饭店里，一会儿吃就吃。
0: 爷爷上饭店吃好省事儿，
3: 是吧？
0: 走上饭店。
3: 那个娟儿啊，咱是不是再唠会儿？
1: 唠会儿。
4: 对对对，吃饭前先唠会儿嗑，
0: 唠会儿就唠会儿。
3: 对，哎，别坐啊，
5: 坐这
3: 儿，别坐。请坐。
0: 我到底坐哪儿啊？
3: 这个家你说了算，你愿意坐哪坐哪吧。
4: 你就坐这儿。
6: 哎，跟你说，我王叔看您来高兴，都找着北了。
1: 可不是咋的，东啊西啊南啊啥都丢了。哎
0: 呀妈，这孩子说啥呢？
3: 这两个孩子一点都不会形容，我今天这是乐疯了，我。
6: 王叔人多好啊，又勤快又善良，还可知道心疼人了呢，是王叔。
1: 黄奶奶，你要是嫁过来，你就享福去吧，你就。
6: 对，王姨，你要是嫁给我王叔啊，我王叔肯定可疼你了，那真是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心怕掉了，那得把您像皇后一样供着。
1: 小美丽说的对，像皇后似的捧着。
0: 哎呀，得得得，这俩小嘴叭叭叭叭的。不用说了，你王叔啥样我心里有数。
3: 有数就好，有数就好。这我再给你们拿点糖果去啊。
0: 哎呀我去吧。
3: 不用不用不用，妈呀，水要开了。
1: 小美丽，
6: 嗨，
1: 准备好没？
6: 准备好了。
0: 啥准备好了？
1: 黄奶奶您就瞧好吧。
6: Ladies and gentlemen，
1: 老少爷们你说好门，
6: 激动人心的时刻马上就要
1: 来到啦。
7: 人不要嫁给别人，一定要嫁给我，带着你的妹妹，带着你的家人，带着那马车人。
0: 干啥呢？这是
6: 我宣布，王叔向黄姨的求婚仪式
8: 正式开始。
0: 求婚？
1: 爷爷，是求婚，不是拜年，单腿儿。
3: 我亲爱的娟儿，嫁给我吧！哎呀妈
0: 呀，磕碜死我了！
3: 娟儿。我当着所有的邻居向你发誓，从今天开始，我这一辈子就爱你一个人。当当当当！你来到俺家之后，财政大权归你管理，饭我做，衣服我洗，遥控器全归你。你愿意看辽宁卫视的《欢乐范米粒》，我陪着你。我最喜欢里边的黄小俊儿啊，他怎么看都不如你。
8: 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
0: 呀呀呀，不行！呀，别说了，我说咋让我今儿穿这身衣服呢？一点精神准备都没有。不行，别说了。
1: 七个，
8: 七个，
1: 七个，
0: 七个！哎呀，不行，绝对不行！哎呀，老王，
3: 必须听，
0: 当孩子面别整这事儿。
3: 对，等没有人了，俺俩再整。
0: 哎呀，小米粒儿啊，黄姨多疼你呀、啊！你咋还跟我撒谎呢？哎呀，
6: 黄姨，您就说您现在幸福吗？
0: 幸福。要是不穿这件衣服，更幸福。脱了吧，来，我
1: 爷爷啊，你高兴不？
3: 高兴，我要不带这个哈更高兴。热死了。
1: 看来呀，你那锅水是开了，我

0: 边啊，还有八八零呢。
1: 顺子，你放心，从现在开始就烧你这锅水。
0: 好吧，太好了。哎呀，哎呀，这好长。
1: 那个小米粒儿，你看今天你帮着王叔还有黄姨这么一个大忙，我得好好谢谢你啊。哎
2: 呀，谢啥，那不应该的吗？哎呀，
1: 不是，你不知道我和那黄姨哈处了这么长时间了，要是没有你
0: 说正事儿啊，
1: 正事儿哈，那个等你结婚了，俺俩一定送你一个老大老大的大红包。
2: 应该。我不着急，人家现在还没有对象。哎呀，
3: 那你得抓紧了。
1: 对，这个事儿可不能耽误。哎，要不叫那黄姨给介绍一个啊，那黄姨身边给我带头了呢。呀，
3: 你还别说，我身边呀真有一个合适的。
4: 黄奶奶，爷爷，我这锅水要开了，
1: 马上开。
4: 你说那是不是？是不是？
3: 是啊，就跟你演节目那小伙子啊。啊，
2: 我知道了，就说跟我一块演话剧那个陆军啊。
3: 对呀，当时你还演孕妇啊。
2: 那个什么，我在家排练的时候，我大姐夫二姐夫看见以后还以为我真怀孕了呢。
1: 哎，这俊儿，你说那个陆军那个小子能赶上俺家小倩好吗？哎
3: 呀，那小伙啊长得高高瘦瘦的，可帅了，我老喜欢他了。
4: 是吗？
2: 你也见过呀？
4: 我见过吗？哎
3: 呀，你见过。哎呀，我特别喜欢他，经常帮我办事儿，可以说他能当我半个家。哎，他说啥我可信了。
1: 啊，你说那个小伙啊，
4: 你见过吗？
5: 我顺便爬呗。
1: 这个我见过，挺好的。
4: 爷爷，爷爷，请你过来一下子。那个，转来。
1: 怎么事儿？
4: 你啥意思啊？
1: 怎么了？
4: 我这边水不仅没开，你咋把你下别人锅里边了呢？
1: 对对，再说再说，你不懂，这黄下了，这个米还没下。
4: 你
1: 快点，别着急，别着急了。那个米粒啊，那个黄姨刚才给你介绍那个陆军，你是不是觉得不行啊？
2: 我觉得吧，那个人吧，怎么说呢？
4: 怎么说？
2: 还行吧。
4: 还行。还行，那就是不行。
1: 对对对。
2: 行，那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4: 那个小米粒，结婚是一辈子的事儿。我跟你说啊，你不能光看身高，你得看长相。当然长相不重要，你得看人品。那个黄奶奶，我觉得吧，小米粒应该找个啥样的呢？对他真心好的，两肋插刀的，掏心肺腑的，你知道，就是梳个小分头的。
2: 你说你自己呢吧？
4: 你猜出来了？
2: 啥都听出来了。
1: 那娟儿，你看我这个孙子怎么样？哎呀，
3: 老王啊，你这孙子太好了。
4: 黄奶奶，我是不是挺好的？
3: 真好，太懂事了，都知道操心你小姑的婚事了。你
4: 不能是小姑，千万不能是小姑，俺俩。哎呀，
3: 小倩儿啊，你别不好意思。黄奶奶早就看出来了，你是真心实意关心你小姑。哎，小米粒儿啊，你以后得好好谢谢小倩儿。
2: 是，那个我谢谢你了啊，大侄儿。
4: 不能是侄儿啊，不能姑啊，不是侄儿啊，不是。爷爷，爷爷，都姑侄儿了，说话呀。
1: 岔劈了，岔劈了。那个娟儿啊，我觉得哈，我感觉吧哈。
3: 你是不是感觉陆军儿和小米粒儿？绝配。
4: 爷爷，问你呢，想好了再说。
1: 那个，我感觉吧哈，这个小倩说的也对。你看，你找对象哈，你不能光看这个人长得这个个高矮，也不能光看这个人长得这个好坏，对不对？长得好，性不好不行啊。长得不好，性好就可以。你长得好，性不好，他俩就过不好；你长得不好，性好，他俩就能过得好。
4: 漂亮。
3: 我跟你说呀，要是长得好，心也好呢，
1: 那就更好了。哎
3: 呀，我就说了，陆军和小米粒儿天生的一对儿。
6: 哎呀，我说命运呐！
3: 哎呀，咋的了？
1: 你有没有点出息？让他看爷爷，就得立正。

0: 说的不对。
1: 对，说的太对了。你说的太对了。
2: 我爷爷，我是看出来了，你是不是要叛变呢？
3: 我叛什么变呢？你还看不出来吗？今天这个行程。

0: 就给陆军打电话约你们俩明天见面。奶奶，哎，
1: 你听我说。哎
0: 呦，咋这晚了要唱啊？
2: 不是这么回事儿啊。
1: 怎么回事呢？我和我爷商量好吧，把你俩请到家里边来。我爷俩呢要向你们俩发起爱的冲锋。没想到我爷成功了，我这锅水呀，烧漏了。

0: 呀，我才明白呀，小倩啊，你是爱上小米粒儿了。
1: 对，
0: 不对，他是你小姑那差辈儿呢，你俩不合适。
1: 咋不合适呢？俺俩不是亲戚，没有血缘关系。
2: 不是你没有血缘关系，你得搁这装酷。
1: 你别说话了，我比小米粒还大两岁呢，那么论的话，他得管我叫哥呢。我就喜欢小米粒，我就爱他，爱咋咋地。
2: 开了，
0: 小米粒儿啊啊，你爱他吗？
3: 我
0: 不用说了，黄姨都明白了，你该忙啥忙啥去，别听他的
4: 啊。那行了，黄姨、王叔，再见啊！
2: 再见啊！
4: 我走了啊，大侄儿。
2: 他不是没说不行吗？你追他呀！
1: 对哈！哎呀，小米粒儿啊，小米粒儿，
2: 不是，
1: 我爱你啊，我爱你！
0: 哎呀，小米粒儿，他是你小姑，别听你爷爷的，你听奶奶说。
2: 娟儿啊，咱俩今天还得办证啊，去完了，那民政局就关门

0: 你出来。
1: 来了。
0: 爸呀，哎，你把这个给我啊，你吃这个。我
1: 那个大米粒我没带电话啊，你帮我打个电话呗。
0: 行啊，你说多少号？
1: 12315。
0: 哎爸，是消费者投诉电话，你要投诉谁呀？
1: 投诉你。
0: 我咋的了？
1: 你欺骗消费者。
0: 我啥时候欺骗消费者了？
1: 我要牛肉干，你为什么给我弄块豆腐干？
0: 哎呀爸，我妈不让你吃肉，你就凑合吃这个。爸，要饭吃就别嫌饭馊了啊。
1: 我这个要饭的。你说谁是要饭的？
0: 不是爸，我不是那个意思。爸，您不能总吃肉了。你看
1: 谁总吃肉了？我都多长时间没吃肉了，你叫大伙看看我都瘦成什么样了。
0: 哎呀爸，你看把你给委屈的。行行，别委屈了，那就这一次啊。我给你拿去啊。给把这给我，来，你就吃这个。
1: 不是，我给你钱。
0: 哎呀爸，你吃我点东西要啥钱呢？哎呀，
1: 你这一码是一码，亲兄弟明算账啊。好像差辈了。
0: 不光差辈了，性别都差了。
1: 哎呀，拿着钱。
0: 哎呀行。哎呀爸，这钱我可不能要啊。
1: 为啥呀？
0: 这钱我也不认识，这啥钱呢？
2: 哎呀我呀老范呐、啊。人家这个闺女那个智商和你是一样样的呀。
0: 王叔，我啥智商跟我爸一样啊？
2: 怎么不一样？你开超市不认识钱，恁爸当年开车不认识方向盘。
0: 我怎么就不认识钱呢王叔？那你看我爸这钱你认识啊？
1: 你认识吗？不是，你什么眼神？你怎么整的？这钱好像是我在你家偷的似的呢。
2: 你拿这个钱干什么？啊，
0: 我爸要在我这买吃的。
2: 买什么？
0: 买肉。
2: 那老伴儿不让你吃肉，你还敢吃肉？那不为你好吗？老东西，你怎么不收？
0: 这钱我也不认识啊。
2: 你不认识？啊。我认识。
1: 师傅你干啥呀？
2: 没收。看在老邻居的份上，来，这个钱你认识吗？
0: 那我当然认识。
2: 30。哎，要是你爸在这拿，随便拿，就是不能拿这个。

0: 拿去吧。
1: 就是除了拿肉拿啥都行呗。
0: 对，
1: 你说的啊。啊，
2: 哎呦，你别拿帽了啊。
1: 就这个。
0: 哎，嗯，你等会儿，不是不让你吃肉吗？
1: 这不是肉，
0: 这什么？
1: 这是鸡。
0: 你少来这套！
1: 来来来，大米粒，你给我退了。哎
3: 呀，爸，你都撕开了，这咋退？
1: 看见没有，退不了，不怨我。
3: 哎，爸，你别当着我妈吃啊！这到哪儿去了呢？这谁动我这玩意儿了？我这都啊！哎呀，小米粒儿啊，快点起来，这地多凉啊！
4: 哎呀，哎妈，不行了。爸晕死了！哎呦我的
3: 妈呀！你说这怎么就没有了呢？
4: 爸，
3: 啊，
4: 你在这翻来覆去的，你找啥呢？你在这儿？
3: 老姑娘啊，妈钱没了
4: 啊！咱家招贼了，那赶紧报警吧！丢多少钱呢？
3: 三张大票，10元一张的。
4: 哎呦我的妈呀！30块钱，你把咱家都翻个底儿朝天了。行了，别找了，不就30块钱吗？我给你。哎
3: 呀，我要你30块钱干啥呀？人家我就在这里头藏着了，我记着珍珠的。昨天我打开还有呢，你说今天这没了，这就说没就没了。你说这玩意儿吗？哪儿去了呢？你说呀，
4: 妈，那个什么，你再好好找找，肯定丢不了。
3: 就是啊，你说这我也都找了，这怎么就没有了呢？啊，
4: 是呀。妈，那个什么啊，你别在那边，这一片你经常活动。哎呀，
3: 这我都看了，没有啊。啊，
4: 沙发是什么凳啥的，你找了吗？
3: 都看了吗？你说呀，这还能，这地方我也没过。哎呀妈呀，老姑娘，
4: 啥呀？
3: 你说这玩意儿招呼他都不出来。
4: 我说的吧。
3: 哎呀，不对呀，老姑娘啊，这不是我那30块钱呢？
4: 咋不是你那30块钱呢？钱不都长一样吗？
3: 那能一样吗？我那30块钱当年那是最高面值，10元一张大团结，还有叫大白边的。
4: 那我可没见过。但你说这30块钱也不至于招来贼吧？
3: 是啊，你说怎么就没了？
4: 我分析是熟人作案啊。家里人
3: 谁？
4: 妈，我帮你分析一下啊。啊，首先是我大姐夫
3: 赵康子。不可能，天生就不是那爱小的人。
4: 那我二姐夫？
3: 哎呀，你二姐夫那么有钱，能在乎这点钱吗？
4: 那就是我大姐。
3: 拉倒吧，越说越悬。你们姐仨都是我生的，能干这事儿啊？排除。
4: 是啊，从小连块糖都不敢偷吃。那就只有一个人了。啊？
3: 谁？
4: 这个人嘴挺馋，爱吃肉，还没钱。
3: 你爸！
1: 哎呀，什么玩意儿！我当孩子讲究，我干什么玩意儿？一顿顿你爸、你爸、你爸、他爸的，感情他爸不是你爸了。
3: 站起来！快坐下来，正找你呢。过来，你拿没拿我那30块钱？
1: 不是，咱家啥地方有30块钱呢？
3: 啥地方有30块钱？看着没？我记真脸的，我就藏在影集里了。昨天打开我看还有呢，今天没了。你看你找吧。
1: 不是，你在这个影集里藏了30块钱呢？啊，啥时候藏的啊？
3: 40来年了。
1: 那也就是说，你打怀咱家大米粒之前就开始藏钱了呗？啊，
3: 咋的啊？你别给我整的阴阳怪气的啊！你给我说是不是你拿了？
1: 小米粒儿，
3: 不是，爸，
1: 你们总说我爱藏钱，我那是打退休以后，我没事我怕朋友聚会，没事我藏个10块8块的，这要让你妈知道，哎呀我的天，闹的整个小区没人不知道，就连老王那个孙子看见我都管我叫藏私房钱爷爷。看见没，眼前这位他已经有藏钱40多年的历史了，隐藏的多深啊，装的多像啊，装的像个格格，其实他就是个嬷嬷。这藏钱，真的，我跟你说，在藏钱这方面来说，你就是我师父，不是你是我师娘，你是我奶奶，你就是我祖宗。
3: 还有完没完？
1: 你给我站好！
3: 你吼我呢？哎，你胆肥了？你吼我呢？
4: 爸，你咋跟我妈说话呢？
1: 什么呀？我每回藏钱被她发现，不就这样吗？站好，捡。

0: 啊，对了，还有这个，
1: 还有这个。别跟我爸，你别等着，你好好说。哎呀妈呀，爸，拿仙人球干啥呀？
0: 这就是你妈惩罚我的工具。每次我藏钱被他发现了，他就逼着我往这个上边坐，在这个仙人球上，我度过了多少不眠之夜呀！我上半夜做球，下半夜好似仙人球啊，仙人球！今天我终于盼来跟我换岗的人了，亲爱的嬷嬷，请坐。
2: 凭啥呀？
0: 请
2: 让我坐。
0: 请坐。
2: 不坐。
0: 请坐。
2: 不坐。
0: 你还非得大伙儿给你鼓掌啊？
2: 鼓掌也不坐。
0: 不坐就继续鼓。
3: 哎呦喂，来就来呗，还鼓什么掌？地垫不用鼓。别鼓。要是有欢呼声就更好了。
1: 王姐来了。哎呦呀，
3: 这怎么了？
1: 那个我爸惩罚我妈呢。
3: 因为啥呀？
1: 因为我爸怀疑我妈藏私房钱。
3: 这还用怀疑吗？他本来就藏私房钱了。
0: 对了，这值
1: 不值？不是，哎呀，不是，你算你搅和啥呀？你知道我藏的啥钱呢？
3: 我怎么能不知道啊？你是不是藏的这个钱？哎
1: 呦，我这家翻箱倒柜找的，这钱怎么跑你手去了？
3: 要不到我手就让他给吃了。
1: 啥意思啊？你快说。
3: 什么意思？他拿这个钱上超市去买肉了，对不对？
1: 站好。哎呀，过来。
3: 这么大脾气，过去。
2: 当年你是怎么跟我起誓发愿的呀？
0: 我就说以后再敢背着你吃肉，完了回家就做仙人球。
2: 那还客气啥呀？做吧。
0: 你说啥？
2: 做吧。
0: 扎屁股啊。
3: 跑题了，
0: 没跑题，
3: 跑题了，
0: 没跑题儿，
3: 儿子，你没跑题儿，
0: 不对，刚才说的是私房钱的事儿，这能跑肉上来了呢？你藏私房钱的事儿？哎
2: 呀，谁藏私房钱了？
0: 你藏的是证据在这儿呢。
4: 老范，你还不知道吗？这30块钱里头不是吗？有我和那家老米一段故事。
2: 哎呀，老王大哥，啊，你还记？真的，
4: 我怎么能不记得呢？你看，我一看见这个钱不是吗？哈，哎呀妈呀，我就热血沸腾，心潮澎湃。
2: 哎呀，你说我也是呢，一看着这30块钱呐，我就回想起当年激情燃烧的岁月了。
4: 我也是。
1: 老米。
0: 这干啥呢？这是啊，什么玩意儿了？我还在家呢。哎呀呀
3: 呀！你看，你看，哎，小心眼儿的。
2: 是，
3: 什么小心眼儿？哎，
1: 别，小心眼儿。我爸就那样，小心眼儿。
4: 对对，
1: 这事儿我跟你说，要换我身上，我比我爸心眼还小呢。你俩干啥呢？当着我爸面儿，太过分了吧？哎，
2: 不是，老姑娘，哎呀，老姑娘，你听妈说，
3: 你跟他说，
2: 是这回事儿。哎，想当年呐，妈19岁那年，
3: 我20，
0: 谁问你了？
3: 你问不问我都20。
2: 那年妈上县剧团，正赶上啊部队给咱们修路。县剧团要慰问部队，哎，我们就到部队去和战士们摸爬滚打，同吃同住啊，
3: 同劳动啊。
2: 对呀，就体现那个军民鱼水情，对吧？
4: 对对对。
2: 那时候我和你王叔就排个节目，那给战士一演，老火了。
3: 他倒的，他倒的，
2: 是不是你倒的？
0: 是啊。
2: 然后我们这节目还参加了县里的文艺汇演，对吧？啊，
0: 对。
2: 一炮打响，那家得个1等奖啊！县长上台亲。自给妈颁奖，每个人发了30块钱奖金了。
4: 我跟你说，孩子，要没有当年我和恁妈上部队去体验生活，

0: 本演不出那么高的水平来。
1: 对，
0: 这个钱多珍贵，能花吗？
1: 你看看这钱，看看啊，
0: 能花吗？
2: 这就是当年那30块钱奖金呐。
1: 对呀，
2: 爸，你快看，这可不是普通的30块钱，这是我妈的军功章。
3: 对呀，这个表演奖光演员有，你那30呢？啊，
4: 都有，
0: 也搁家里搁那个什么影集里边了。后来俺孙子发现了哈，要拿2000块钱和我换，我没换，转移了。
2: 啊，王叔转移哪儿去了？
0: 我跟你说，那王叔多狡猾，我藏那个地方哈，我不能告诉你。我要一告诉你，你一告诉恁对象，俺孙子不就知道了？
2: 哎，讨厌王
1: 叔啊，王头你说你。
2: 哎，对了妈，啊，当年跟我王叔演的什么节目啊？哎呀，
0: 我记得可清清楚。那妈，我估计是忘了。
1: 那能忘吗？哎
2: 呀，那你给我们来一段呗。
0: 要不咱来一段？
1: 哎呀，老王大哥呀，嗯，你说是连点掌声都没有，咋来呀？
0: 这不来了吗？来，
2: 来一个。
1: 爱是谁帮咱们翻了身呢？
0: 干了黑色。
1: 情
5: 人节放的假来呀三呀来呀呀来呀是一家人放咱情人节喜呀喜上哎
3: 是吧老伴儿啊，哎呀，你这一跳啊，我是仿佛又看见了19岁的你。
2: 王叔，啊，你当年的年轻的时候太棒了。哎呀，
0: 我就相当棒那会儿，40来年了。
2: 我觉得今年是个非常特别有纪念意义的日子。这样，我提议咱们开瓶红酒，共同干一杯。
0: 太好。哎
1: 呀，老姑娘，干啥杯呀？连菜都没有啊。
3: 我这有菜呀。啊。我有啊。我有菜。哎呦
1: 我的妈呀，老东西，你又要吃肉是不？
2: 妈，那个
0: 家法伺候。
2: 你王叔，你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呢。那个是我让我爸去买的。啊，
3: 撒手。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0: 小李，哎，你先去忙，我跟郭局汇报点工作。嗯，
1: 好。
2: 你这又唱哪出啊？
3: 孝敬你的。
2: 哦，还学会送礼了？怎么都开了封了？
3: 我替您尝了尝，顶级后盔，100多一两。
2: 说吧，什么事儿？我听说省厅跟咱们市局在办一个案子，这个案子我们前期也做过铺垫，相对比较熟悉，你看是不是？我就知道你得闻着味儿过来，是我不让叫你们的。
3: 为什么？
2: 一来这是一起疑似利用互联网实施犯罪的新型经济案件，你们三位老同志未必应付得了；二来。 听说你们和嫌疑目标有过交集，也是为了避嫌。三来，没有三来，就这两条。
3: 一来，我们就。

0: 就算是干不了别的，也能搭搭下手。二来，不沾亲不带故的，避哪门子嫌？三来，没有三来，就这两条。
1: 我知道你们仨能力强，但不是所有案子都适合。这事儿啊，我已经拍板定了，你就别磨我了。

朝鲜族，有诈骗前科的，一律不要。

0: 怎么了？哎，我们这儿不是没加入那云茂商城吗？那些老客户都去别家了，你看看别家都一成爆满。我这儿啊，怕是连房租都交不起。老板，
1: 哎，两位呀，快快快，里面坐。
2: 你这儿能有云茂币吗？
0: 啊，对不起啊，我们店铺行。
3: 那不好意思啊，我们走吧。
4: 那慢走啊！哎，你看看，你说这云茂商城也够下血本的，顾客花多少，他们给返多少。哎，要不然我也随个大溜，开通一下得了，对商家也有补贴。首先，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云茂商城的总经理汪达全。
0: 怎么会是他呀？
5: 哼，你觉得靠谱吗？

0: 怎么开？会不会开车啊？哎呦，
1: 不是哥，
0: 怎么着，冯彪？几天不见，癞蛤蟆插鸡毛，冒充上大尾巴鹰了。
1: 二哥，别用老眼光看人，哥们儿现在起飞了，
0: 飞你个大脚趾头了。
1: 你看，瞧不得我好是吧？我就不能赶上个风口啊！
2: 郭哥，封总现在确实起范了，他现在是云茂商城总经理。
0: 总经理啊，你。

0: 问他总经理仨字会写吗？哎，真的啊，郭哥，上边办公室一层楼呢，锁互联网的。互联网，冯彪，你知道电脑怎么打开吗？你什么意思吧？我就是来给你提个醒儿，你要知道自己几斤几两，要知道现在自己干的是什么事儿。
1: 我还就是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但是您知道啊，要不时刻过来提醒我一下，过来帮帮我。我这儿还缺个保安队长。你听不懂人话？哎，
2: 郭哥，郭哥，有话好好说，咱别动手啊，注意影响。
0: 我，宋少，消消气，消消气。
2: 郭哥，
0: 咱们走。
2: 早饭你们等会儿。
0: 知道您瞧不起他，可这小子真给钱呐！
3: 对，确实很多。
0: 柳爷，
4: 哎，
0: 贵哥，你也上他的道了。一个月给的比原来半天多。行，别怪我没给你们提醒，到时候茅房炸了，崩你们一身屎。
5: 起开！
6: 云茂商城的法人是封德全，男，55岁，90年代下海创业，先后涉足文体娱乐业、餐饮业，在业界有着良好的口碑。
0: 扯淡！改个名字，换件衣服，编个简历，就当别人不知道他是什么鸟变的。
5: 嘿，棍子，你怎么研究起这个来了？
6: 这封德全就是封标。这个云茂商城是怎么回事？云茂商城就是一个网络虚拟商城，它推行的一个虚拟货币叫云茂币呢，可以在云茂商城的联盟商户里消费。不管你是商家还是消费者，只要你能拉来新的用户，就会按照比例高额返还补贴。你拉到的用户越多，层级越高，返还的额度也就越大。
7: 不就是拉人头传销吗？有专家分析，以云茂商城现在的扩张速度，资金链断裂就是迟早的事儿。一旦出现问题，不仅商家损失惨重，就连消费者也会血本无归。这就像咱们拿钱去游戏厅换游戏币，你的游戏币在游戏厅里可以当钱花吧？可如果有一天这个游戏厅倒闭了，那这些游戏币就成了破铜板，一文不值。
6: 陈阳他们是不是在查这事儿？这个我不太清楚，不过现在已经有用户举报云茂商城无法兑付了，而且昨天晚上啊，云茂商城就已经打不开了。官方说法是在维护服务器，但网上有人说是暴雷，被咱平安市局给查了，都上热搜了。

0: 哎，这事儿跟咱们有关系吗？就是，一毛钱关系都没有。棍子，你琢磨这个干什么呢？
1: 嘿，你个背头什么人呢你？
0: 嘿，我新买的茶叶呢。棍子，你是不是拿去喝了？
2: 谁稀罕？
0: 这奇了怪了，我就放在这桌上了，你们谁看见了？
2: 崔师傅，崔师傅，哎，兄弟，什么事儿？
3: 郭局让我来的，他爱人家里积着点腊肉，让我给你送两条过来。来，
2: 不用，拿回去。
3: 不是你拿着，你是嘿，
2: 新鲜啊！
3: 北头，你干什么了？怎么老郭还给你送上礼了？
2: 郭局嘱咐我一定要让你收下，这是你送他那茶叶的回礼，他的原话，不想欠你人情。
3: 什么茶叶？
2: 啊，行，那我任务完成，我先走了。
0: 你送老郭茶叶，是不是我那包啊？你还笑？我告诉你，那是红葵。

0: 知道吗？啊，佩涛，你哎，我告诉你，188一两呢，
1: 不给，我的，
0: 那是我用后葵换来的，
1: 这是佩涛给我的，我不是从你手里拿的。
0: 佩涛，
2: 鱼，
0: 有救吗？太讨厌了，什么人呐？
3: 不也没让你亏着吗？
0: 你俩这是什么人呐？
4: 哎，陈队，我这想起来一东西了，办公室，我取一趟，您先走吧。
5: 啊，行。

0: 师傅，猫这儿干嘛了？这不是等你呢吗？
1: 等我啊？最近省厅和市局在办一个案子，什么案子？看你们动静是很大。
0: 您就别打听了，这不让我犯错误吗？
1: 这儿没外人，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0: 怎么，连我都不放心？
1: 不是。
0: 主要是他有纪律，不让说呀。行，那我问你个事儿吧。最近啊，这个云茂商城特别火，广告铺天盖地，你张阿姨啊也打算注册一个。另外，那个花姐也打算在她的餐厅开通那个什么云茂币。
1: 这你们千万别碰啊！
0: 哦，有问题。
1: 不是师傅，您就别套我话了。
0: 风标，是不是替死鬼挡箭牌？
1: 什么风标啊？
0: 就是风德全。哦，他呀，在。小吕，你不觉得这个套路跟魏胜义他们那个案子很像吗？都是找一个刚出狱的人当幌子，利用他们跟社会脱节，一举掌控。你们是不是查到什么了？在他背后。 是不是平湾商学院的周茂？这样，摇头不算，点头算。你跟我耍滑头是不是？哎呦，
1: 师傅您就饶了我吧啊！那没什么事，我先走了，您早点回去啊。
0: 今天要是走了，从今往后我就不是你师傅，你也不是我徒弟了。
1: 哎，不是您，您这是情感绑架呀！

0: 不错，小子，我在考验你。
1: 考验我？
2: 最近找你探口风、递条子的是不是不少啊？
0: 哦，所谓软刀子嘛，那是对一个经侦警察的最大的考验。
1: 您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
0: 在我这儿都没秃噜嘴，这我就放心了。不过我还是要提醒你，在风彪那儿别浪费时间，注意力应该放在周茂身上。
3: 我就知道。
0: 你知道什么？我在给小吕上课。

0: 你又怎么得罪老郭了？好好的，怎么把咱仨发配到村里来了？
1: 什么话？这是领导安排的任务。
0: 能糊弄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又唱个人省厅的案子了？
2: 我就是给小吕提了个醒儿，也没多说什么呀。
0: 我说什么来着？啊，我说什么来着？我就知道啊，北头，你真是闲的呀。 跟他没关系的事儿，你非得瞎掺和干什么？瞧瞧现在，我们俩陪着你一块遭这份罪。哎。

0: 老三位辛苦了啊！哎呀，有三位菩萨保佑，我这心里面踏实多了啊。
1: 什么任务？
0: 三位的任务呢，就是负责在村口蹲守，看到这个人，这个小子，他出现的时候，给我报个信儿。我在村里带人把他摁了，就这么简单。
1: 这是个什么案子？这个人叫什么？他是干什么？
0: 这你们就不用管了。
1: 哎，
0: 什么叫不用管啊？他有没有同伙啊？手里有没有人质啊？带没带家伙啊？用不用玩命啊？这我们事先不用了解啊。
2: 我是为老三位的安全负责嘛！哎呀，三位的任务就是在村口报个信儿。
0: 哎，说句不好听的话，我在村里随便找个老头老太太啊帮帮忙盯一下，那也一样。
1: 嘿，
0: 我去你个大脚趾头的张建国，你是欠揍啊！
1: 哎，有急了，有急了，老
0: 我跟村支书也商量好了，这几天咱们就住在村里，啊，不多说了，任务非常简单。哎，老三位呢，就当来一次农家乐，啊，既累不着，也没什么危险，到时候功劳还能分走一半，多划算啊！嗯，来吧，老三位，来，办上吧。
1: 啊，我先进村了，拜拜。什么任务？这不瞧不起人吗？
2: 棍子，你还没搞清楚啊？咱仨就是吉祥物，主打的是摆设。

0: 啊，是举一精真的。那鼎鼎大名的三叉戟，你们应该认识吧？<笑>
1: 我们是同事。哦，他们三位来我们商学院讲过课，那三位老警察各顶各。我们关系很熟啊，回去帮我跟他们带个好。
2: 好嘞，没问题。是这样，周总，我们这次来想了解一下云茂商城的情况。
0: 据我们了解，您是云茂商城的实际投资人，找人代持的股权之一。
2: 我只是投资股东之一。哦，那既然是投资，为什么找人代持呢？
0: 你们可能对项目投资还不太了解，越是优质的项目，起步阶段越要谨慎，这是常规操作。
2: 嗯，
1: 那云茂商城的具体经营你有没有参与啊？
0: 没有。
1: 我只负责出钱，不参与经营。
0: 哎，
1: 我也听到了一些谣传，云茂商城到底出什么问题了？
0: 啊，是这样，我们接到一些举报，只是来做一个例行调查。
2: 周总，您当初为什么要投资云茂商城啊？
0: 啊，
1: 那都是公司投资部门的决策。我们呢，一直非常关注互联网领域，也想在这方面有所布局。云茂商城呢？
0: 项目新颖，又很有前景，投资钱又不多，所以就入了一点点股份。哦，那你和丰德全有接触吗？
1: 有啊，可接触不多。印象吧，还可以。
0: 您了不了解丰德全的背景啊？
1: 当然了解啊。
0: 既然了解过他一个蹲了10年大牢刚放出来的人，您怎么有信心给他投资的呀？
1: 不应该歧视刑满释放人员吧？
0: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毕竟电子商务呢有一定的专业性，而丰德全并没有这方面的行业经验，您就没有再考量一下？
1: 可是丰德全有专业的团队，相比之下，我更愿意给这样的创业者机会。如果能帮助一个刑满释放人员在社会上站稳脚，而且还能做出些许的成就，这也算。

0: 我作为投资人来讲，为社会尽了一点点责任吧，我是这么想。哎呀，我一直认为啊，人呢应该有眼光。什么叫眼光？就是要着眼前景，不回望过去。生意也好，人生也罢，都应该如此。
1: 生意我不懂，但是周总，我觉得做人不光是要有眼光吧，还得有良知啊。您说呢？要不然阴沟里也能翻船呀。
0: 说得好，看得出你这位警官很有高度。
1: 哎，谢谢。
0: 你们二位是专门负责运贸商城这个案子的？
1: 对。
0: 那方便不方便留个联系方式啊？如果我想起什么，也好及时跟你们二位汇报。
1: 可以，没问题。我姓田。
0: 哦，田警官，李警官。
2: 田队，周茂说的话您信不信？
1: 我信不信不重要，今天来找他也只是敲山震虎。如果他涉嫌其中，一定会有下一步的动作，咱们可得盯紧了。
3: 这就走了？看来没什么大事啊。
4: 事儿还小啊，他们的动作比我预想的要快。
3: 那你打算怎么办？
4: 我有后手，到时候把水搅浑，是鱼还是泥鳅，
0: 谁也分不清。
3: 我不管那些，你赶紧把钱跑出去啊！
0: 钱不是问题，
4: 恐怕还要麻烦一下你们家老爷子。
3: 哎，我可提醒你啊，就这事儿跟我们家老头就没有关系，听明白了吗？
4: 没有关系吗？这年头没有点筹码，谁让你上桌啊？看工资。你应该知道你手里的筹码是什么。

0: 周总，咱们怎么办？要不然你听说过狼三这个人吗？20年前，平安南城的大哥，后来进去了，判了个无期。当时啊，他身边就常年跟着一个农村的壮小伙，一个月给他开5000。那个年代，5000块不少了，他什么事都不用做。 唯一的作用，就是当他遇到危险的时候，替他挡刀、挡子弹。知道我跟你说的是什么？
1: 明白。我这人不懂网络，也不懂经济，但我懂江湖。

0: 弟朋友，大家好。
1: 真是
2: 谢谢谢谢。
3: 爱的流程心情，为此给我们的会员和商户带来的不便呢，还请大家多多谅解。同时也感谢各家用户一直以来对我们云茂商城的支持和喜爱。
4: 顺便发现近期有不少针对我们云茂商城的
5: 李叔叔，这出什么事儿了呀？
6: 他让人给打了。
5: 谁打的呀？
7: 一定是云茂商城的人干的。别提了，都怪我没听你的话。从我加入云茂商城的第一天起，他们就没给我回过款。干我们这行呢，都靠现金支撑着，那没有钱，我们撑不下去啊。很多人呢，都跑他们公司楼底下去抗议去了。今天我也去了。回来的时候，在停车场，突然就上来一帮人，拿麻袋把我一捂，一顿的拳打脚踢。
5: 李叔叔，你怎么加入云茂商城了呀？这个云茂商城它本身就是有问题的。
7: 它有什么问题啊？
5: 云茂商城的老板封德全，真名其实叫封彪，今年刚从监狱放出来。你想想，他这样的人懂什么电子商务啊？
7: 那就是说。你们现在已经开始调查了。
5: 我也不能跟你说那么多，这个案子呢也不归我们管，我只能跟您说，您尽快退出，别让他们越套越深。
7: 我已经退出了。我
1: 曼曼，你再去冰箱拿个冰袋吧。
6: 好。
1: 再软软再冰一下吧。
8: 哎，慢慢慢，停！你跟着我！哎，慢！这儿，慢！哎，走。

0: 老头儿，大马路上扇麦子啊？看到这个小子，给我报个信儿。
1: 我要进村。
0: 那你等我一会儿，我给你把麦子挪开。
1: 啊，挪吧。
0: 你等我20分钟。
1: 20分钟？我没有那么多时间。
0: 那你这样，你呀，从这条路这么绕一圈也能进村。
1: 那你需要多长时间？
0: 30分钟。
1: 30分钟？嗯，
0: 我没有那么多时间给你瞎扯啊！你信不信我从你家麦子上给你压过去？哎，麦子不能压，
1: 我真就给你压了啊！
0: 你压一个，我瞅瞅。
1: 压一个，我压一个，我压一个。
0: 你压一个，压一个，压一个，我瞅瞅，压一个。
1: 这老头有病！
0: 哎，嘿，我说麦子不能压。

0: 放开我！他们谁？
1: 叫什么？
0: 陈大龙。
2: 混蛋！
0: 来了！哎，
1: 来了！哎，
0: 老实点！
1: 张队，果子已经摘了，人在我们这儿。

0: 下来，啊！哎呀，这小子叫陈大龙，是组织偷渡的一个黑中介。前两天从农村骗两个无业青年，说是带他们到国外挣大钱，其实打算骗到东南亚搞电信诈骗。
1: 陈大龙，我人藏哪儿了？
0: 前面5公里，路边一个废弃工厂。来，
2: 审完了，
0: 老张。
3: 别瞧不起老同志！哎，你这次一走这么多天，跟你们郭局说说，以后出外勤就别派你去了。
0: 这回就是老郭点的名儿。嗯，来，怎么样？啊，哦呦！在云茂山庄总部楼下，据了解，云茂山庄殷支持。哎哎，云茂山庄殷支持。大棍子，喂，棍子，什么？我知道了。
3: 怎么了？
0: 小吕出事了。

0: 我们这边的情况，你们那边的情况，都在网上传开了。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问问情况再说。
1: 小吕，知道你在里面，开门！
2: 小吕，出什么事儿都别怕，有师傅呢，你开开门。
1: 小吕，
3: 哎，不会想不开吗？
1: 不开我摔了！
3: 这事儿突然冒出来，好多好久都不联系的朋友同学，说要请我吃饭、喝茶、喝咖啡。我记着崔师傅的话，我全都拒绝了。那天下班的时候，有个我一直在国外的发小，直接来市区门口堵我，说他出差回平安就待2天，想跟我见一面。我们上学的时候关系特别好。
4: 他出国之后，就一直定居在那边没回来过。我觉得他应该跟云茂商城没什么关系，而且就我俩没别人，我就答应了。
3: 他们真是无孔不入啊！后来呢？
4: 我们俩在他住的酒店餐厅一起吃了个饭，期间他也没问东问西打听别的，就是纯粹的叙旧。 我一口酒也没喝，不知道怎么着晕过去了。等醒来就发现已经躺在酒店床上了，什么都没干，真的，真什么都没干。师傅们，说的都是真的，你们相信我。
3: 这个女的是什么人？你见过吗？从来没见过。你醒来以后是什么情况？你那个发小还在吗？
4: 不在。我临走时候去酒店前台问了，这个房间确实是她开的，但是我给她打电话也不接了，发消息也不回。我当时觉得可能出事儿了，但没想到被拍了这种照片。
2: 所以没敢声张。你那个发小叫什么名字？
4: 唐海涛。
2: 还记得老秦是怎么出事的吗？他让人给灌了一种什么神仙水，能让人迅速昏迷。
1: 那赶紧走啊，抽血化验。
2: 来不及了，法医老兄说过，这种神仙水在人体内代谢极快。

0: 真是处心积虑呀！潘师傅、崔师傅、徐师傅，你们也在这儿呢？
1: 不是，朱政委，您这是？
0: 看来你们都已经知道了。我也没想到啊！我一直强调，咱们公安机关的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永远没有休止符，一旦放松，就容易出现问题。现在就走吗？对，这二位是纪检的同志。小吕啊，跟我们回局里配合调查吧。没什么好怕的，有我们呢。你这一生师傅不是白叫的。没错，出什么事儿，我们替你做主。
2: 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3: 大姐，天塌不了，天塌了，我们陪你一起扛着。

0: 紧急召开这个会议，是要通报两件事：第一，借调到省厅合成作战中心的吕征同志，被群众举报涉嫌违纪，拍摄不雅照，引发社会舆情，严重损毁人民警察的形象，经研究，暂停其职务，接受纪委的调查。 徐国柱同志，你有什么意见？第二，我们接到群众举报，经侦支队队长田伟民同志，在走访云茂商城加盟商户时，曾收受一家名为“酷瑞服饰”商户的20000元人民币现金贿赂，涉嫌严重违法违纪，现暂停其职务，由纪委监委。 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肯定是诬告。过觉，田队就不是这样的人。大家稍安勿躁，安静。是非对错，相关部门会调查清楚。我们要相信组织，不会冤枉任何一位好同志。
1: 小吕和老田接连出事儿，嘿，真是线头落针眼儿，太巧了吧！
2: 回头闻到什么味儿了吧？
1: 肯定是因为老田和小吕查到周茂头上了。这个周茂连专案组都敢碰，社会关系不简单呐。恐怕是上边。 有保护伞，
2: 那这可不是咱仨能挑起的雷呀！要不然这事儿跟国局商量一下。
1: 刚才你们都听见了，老郭那话说的多重，明眼人一眼就看得出来，老田和小吕是被人阴了。可是老郭还是这么上纲上线的，您不觉得这味道不对吗？

0: 不瞒你们说，元茂商城的案子，我单独找过老郭，可是他死活拦着，不让咱们仨碰。你品，你们品品。
1: 咱们认识老郭有20多年了吧？我觉得不至于，何况效率还是他战友的儿子。现在这事儿可不好说，人是会变的。
2: 看来咱们还是得先从风标入手。
1: 对，这孙子肯定知道怎么回事。等会儿，北斗，你可想清楚了。 真要是老郭传播的里头，保不准这水有多深呢。这话什么意思？你是怕耽误你那副支队长是吧？成天跟盼爷爷似的，把自己活成了孙子。你要是怂，这事儿你就别干。你骂谁是孙子？我除了不去了吗？只要能帮小李洗出了冤屈，就是把我这事情不扒了，我都没二话。
0: 要的就是你这句话。别忘了，咱们在小李面前说过的话，就算是火焰山，咱们仨都得替他趟过去。
3: 这个人知道。嗯。石曼，小霞，别过来！干嘛？你身上怎么全是血啊？你嫌弃我？你？我不是让你来当DM吗？我自己要求换的呀，你看。NPC
4: 都有意思啊，而且真的还有很多。我说你怎么让我在这等着呢？真的，真服了你了。哎，我告诉你啊，我好多同事都是专业院校毕业的，我和他们一起几个人编了一个剧本杀呢，能卖钱的。哎呀，还搞起创作啊，可以啊你。这个呢，还是得感谢你帮我介绍了这么好的工作，真的，我现在就感觉我每天特别有奔头。
3: 你看是不是？你还跟我客气上了，我不就是想着让你离开之前的工作环境吗？再说了，这是你小时候和你姥姥一块生活过的地方，我觉得你应该会很有感情。那可不是嘛，这儿啊，我可太熟了。哎，你今天怎么这么有空啊？你这个点不上班吗？
4: 其实我想让你帮我个忙，尽管说。这个女的看起来像是小姐啊，有可能。你什么意思啊？不是莎莎，我是想说你以前认识一些人。 能帮我以前是以前，而且我以前也没干过这种脏事儿啊。你刚刚说什么？说让我离开以前的环境？哦，原来都是假的，骗我的。
3: 不是，对不起，莎莎，我也是病急乱投医，实在是没办法了。这个男的，是我特别特别好的朋友，
4: 男朋友啊。 不是，哎，莎莎，我也不想让你再回想到过去，但这件事儿真的很重要，我就想着你认识的人比我多，所以我才想来找你帮我问问的。你要是觉得为难，我肯定不勉强你。对不起，莎莎。

0: 不过也有可能是美颜，你照片发我吧，帮你打听打听。最好，记着这个人情啊，必须的。
1: 上去，我再下来。啊，你好，客户。
2: 松彪在吗？
1: 松彪。
2: 啊，
1: 松德全，松总。啊，
2: 松总今天没来公司。
1: 他办公室在哪儿？啊，
2: 前面左转右拐就到了。
1: 好嘞。
2: 哎，松总今天没来。

0: 棍儿哥，棍儿哥，冯彪呢？找不着人了。啊！我只是开车去接他，在楼下就没等着人，打电话呀也没人接，我还以为他来公司了呢，结果也不在啊。
1: 人都找不着了，你们还有心思在这玩牌？
2: 嗨，谁知道他跑哪儿鬼混去了？我们又不是他爹。
1: 我们不上班还扣我们公司呢，你们知不知道出什么事了？知道啊，
2: 也不知道。反正我们也不懂。你们最后见他是什么时候？昨天晚上，他还请我们吃了顿饭呢。
1: 几个人吃的？
2: 就我们四个，吃的是蒙古包烤全羊。
1: 他喝多了，是我送他回的家。
0: 半只羊都没吃完，还打包了一只羊腿。
1: 行了行了，他跟你们说了什么没有？
0: 其实也没说什么，他就说，他混成现在这德行，是嘬手指头喝酒，痛快一宿是一宿。
1: 哎呀，他就是喝多了。昨天晚上他告诉我说，没事儿，让我去看看他老娘呢。

0: 哎，对了，今天一天可没见他徐曼，老郭开会他都没来。
1: 你让他再干嘛？受刺激，他跟我请假了。也是，
0: 小吕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他心里肯定不好受。
1: 说，
2: 山东海鲜市场风风水产，行风，龚哥，我可什么都没跟你说过啊。
1: 你废话，
3: 谁啊？
1: 石荣。
4: 老板，
3: 结账。
4: 你好，96元。
3: 哦，好了。嘿，这俩。上哪？
4: 来，扫证。再来哈。
1: 嗯。

0: 知道新风在哪儿吗？新风认识吗？
1: 那边。

0: 行峰啊！啊！市局的，找你配合调查点事儿。
1: 谁是行峰？嘿，
2: 认错人了！
1: 我不是行峰！
3: 干嘛？你干嘛？
1: 我不是！
4: 出来！行峰，别躲了，这个冷库就这一个门儿。

0: 算了，咱们把门锁上，走吧。别锁门！
1: 我是邢峰，你找我什么事？咱们能出去说吗？
2: 不能，就在这说。人呢？
0: 什么人？
1: 冯彪，我不认识啊。
2: 邢峰，我可警告你啊，别为挣了点小钱揽上你背不动的事儿。你要不说，你可走不出去啊。人数参战了。
0: 公子，锁门，咱们走。
1: 还别锁门，
0: 他刚走。
1: 刚走，
0: 手去哪儿啊？
1: 他跟上一波冷冻车走的，出平安去孟州了。
2: 走多久了？
0: 刚走20分钟，冷冻车。
3: 8点以后才能上高速，
4: 车牌号码是多少？
5: 车牌号，平安C9635，我能出去了吗？
3: 不能！
4: 快点儿，再快点儿啊！早知道就借辆吉普出来了。
6: 咱可没打报告，这要是到了孟州地界，就一点办法都没有。
7: 闭嘴，都地板油了。

0: 风总，冷不冷啊？
1: 老赵，老赵，
2: 老赵，滚滚滚滚滚滚滚！别那么说。
3: 老周啊，你最好是告诉我钱塌下。
2: 我正在那边嗨着呢，我最烦别人在我嗨的时候
3: 烦我。
4: 这事儿和天塌下来差不多。
0: 滚滚滚滚滚滚！
3: 什么事儿啊？
4: 风标没做成。
3: 啊？怎么能没做成啊？
4: 孟州码头没有接到人，是那三个老警察半道给接了。
3: 又是三个老东西，那风标不会给咱们卖了吧？
4: 所以嘛，还得麻烦你们家老爷子。要快！啊！啊！

0: 挺会挑地儿啊，大热天的，上冷冻车里避暑去了。少来这套，都是老江湖了，有话直说。嘿，我正想跟你说同样的话呢。咱呢，也别费唾沫星子了，说说吧，你这是打算上哪儿去？
1: 出去躲躲，我可不是躲你们啊，是躲那帮债主。
0: 公司的情况你们应该也清楚，每天都有一帮人想堵我，头两天还让他们打了一顿。我惹不起，躲得起吧？哼，
1: 躲债是吧？那你这打算躲到什么时候呢？我是想出去再找点资金，我窟窿堵上就回来。
0: 你还补上窟窿？你说的跟真的似的。你们那个云茂商城是怎么回事啊？我上次见你，你还在给谢光腚当跟班。
1: 怎么摇身一变成疯总了呀？还有，你跟那个周茂是什么关系？怎么认识的？自个儿竹筒倒豆子吧。我在里面的时候，听当过老板的狱友跟我说，做电商来钱快，现在是互联网经济嘛，我就开始自学这方面的知识。出来以后，找了一个技术团队，
2: 做了这个云茂商城。
0: 然后拿着方案去找投资，雄安商学院周茂周总，在一个融资对接会上看了我这个项目，觉得特别感兴趣，就给我投了天使轮3000万，用于前期的开发和推广。你给我打住打住！提前备好的东西再背一遍，你不累啊？还融资商贸会，还互联网经济，你自己知道你刚才说的这些词儿是什么意思吗？冯彪，真实的情况。 你以为我们不清楚吗？现在是给你机会，你别觉得我在跟你说套话，咱们呢也是打过这么多年交道的老熟人了。今天我就给你透个底，云茂商城这案子已经惊动上头了，现在已经不是10年前你进去的时候。有些事儿，也不是你想扛就能扛得动的，到时候你就会像一块破抹布一样被扔了。
3: 谢光腚不就是这样吗？
4: 老方，你那边怎么样了？这边等着呢。哎呀，马上就好，马上就好。哎，
3: 哎，哥几个，啊，准备好了吗？
5: 好了，
3: 好了，你来。
6: 快点吧。
3: 哎，
7: 方子，
3: 哎，
7: 小万呢？
3: 哎，
7: 你们这是干啥呢？啊，
3: 大妈，您别着急，我们呢就是帮彪子一个忙，您配合一下，马上就完。
7: 是的，大妈，请你相信我们。
3: 我们确实在帮彪子一个忙，啊，来来来来，
7: 谁呀？
3: 哎呀，你得出去啊，你进来了。哎，这样，让大妈躺在床上，来，
7: 对对对对对，您躺床上，
3: 对对对对，
7: 您躺床上，
3: 好，来来来来，
7: 好，
3: 哎，
7: 哎，您看他，
3: 哎，对，您看我，
7: 哎，一二三。
3: 哎，老方发过来的。我妈她怎么了？她怎么跑医院去了？
7: 现在知道着急了。你妈的心脏病怎么落下的？你不知道啊？她的高血压有多厉害？你不知道啊？这会儿着急了，你早干嘛去了？
0: 冯彪，你十几岁就开始混社会，都3级工了，在里边待的时间比在老娘身边时间都长。我不知道你这次顶这个雷能收多少钱。你想多留点钱给老娘，这可以理解。可你知道吗？很多东西是钱买不到的。比如，你爹去世的时候，你能见他最后一面。
3: 比如。 让燕子原谅你。
0: 再比如，你可以给老娘养。

他老送终，其实对老人来说啊，最重要的不是多好的物质条件，而是心理上的安慰，是陪伴。你老娘今年73岁了吧？她等你出狱，等了整整10年呢。这好不容易熬出头了，你这又要进去。 这次不知道还能不能等到你出来了。所以，冯彪，我们希望你能够跟我们合作，争取立功表现，保不准还有机会可以陪老人家走完最后一程。你好好想想吧。

0: 我就是个顶雷的，替谁顶雷？周末，
1: 谁让你们审讯冯苗的？谁给你们命令抓他的？
2: 陈阳，你等等，他已经撂了。
0: 撂什么撂？是你们负责的案子吗？
3: 你，哎，
1: 棍儿哥，你就不想知道云茂商城到底是怎么回事吗？
0: 崔师傅，知道甘玉插手非自办案件是什么后果吗？

0: 你们找郭局吗？他一早去省厅开会了。瞧瞧，躲了。不是你这干嘛呀？对，堵他。
1: 咱就在这沙家浜扎下来了。
2: 要我说，现在堵老郭也没有用，他是专案组组长，这命令肯定是他下的。
0: 那不行，审讯室那是我的地盘，就这么被人轰出去了，我以后在预审我还怎么做人呢？
1: 你就知道盘算你那点小心思。
0: 我这也是为了案子。
1: 要是为了案子，就别在这坐着。钟彪不是秃了口子吗？擒贼擒王，咱们现在就去抓周茂。
3: 他在这坐着呢，你跟我说这些干嘛？
2: 行了，你们俩别吵吵了。我找老郭。 不是为案子，
3: 那你要干嘛？我要跟他好好聊聊。你尽快把这个会议精神写出来啊！
4: 好。
3: 你去吧。你们仨干嘛？示威呢？
2: 我这可留证据了啊！你们是为风标的事儿找我吧？命令是我下的。我们找你不是聊案子。哦，
3: 那什么事儿？
2: 老郭，我记得我刚到刑侦的时候，你还是队长，每天带着我们仨和老夏风里来雨里去，这一晃，小30年了吧？
3: 嗯，差不多。怎么突然想起说这个？
2: 后来你就当了副局长，但你还是心系一线，有什么大案子啊，都亲自挂帅，对我们仨也不薄，我们犯点小错误，你也都手下留情了，这我们都记在心里。
3: 我是看中你们的能力，
2: 这说明你是个好领导。 你有眼光，有魄力，有人情味儿。你在副局长这个位子上干了有10年了吧？就跟钉在这椅子上似的。今年59岁了，明年该退了。
3: 是啊，到站下车嘛。
2: 59岁是道坎儿。你平常老跟我们说，要站好最后一班岗。我今天也想劝你，你自己也要站好最后一班岗。

0: 大崔，你什么意思啊？你到底想说什么？云茂商城这个案子，涉案金额不小吧？我猜对手也是有点背景的。老田和小吕都折了，你这儿递条子的、打招呼的也不少吧？你是说我贪污腐化了，还是滥用职权了？
1: 有些话就不说透了，点到为止。
2: 别啊，你们还是给我说明白了。
1: 老郭，我今天不是把你当做局长，我是把你当做一个老战友。我想劝你一句，最后一战地儿了，你别忘了，你当年为什么要穿这身警服？你别辜负了。 你那些曾经奋战在一线的戎马生涯和峥嵘岁月，
0: 站住！左家。

0: 好嘛！你们把我老国当什么人了？还跑到这儿来跟我语重心长起来？我还没说你们擅自行动，插手专案呢。
1: 当时封标已经撂了，活生生的被您给掐断的。
0: 他撂了有什么用？重证据、亲口供，证据呢？办案子，尤其是这种经济案，是需要通盘考虑的，哪这么简单？ 刚才在省厅的会议上，省政协副主席、工商联主席康旭东就明确要求公安机关在未查明确凿证据的情况下，要慎用强制措施，保护私营经济。尤其针对涉及数万人的企业经营项目，他没点名，但他说的不就是云茂商城吗？你们擅自把封标抓了。 会让后面的侦查工作陷入被动。还有老田和小吕，他们的情况我们早就查清楚了，确实是被人诬陷，只是暂时没有公开澄清。为了麻痹对手，我们必须做到外松内紧。
2: 哎呀，原来如此啊！那您怎么不早告诉我们呢？害得我们白着急了半天。
0: 你们啊！
3: 眼里只盯着案子，看不到其他的方方面面。当然，这是你们的缺点，也是优点。
1: 郭局，我们刚才一时着急，那些话您别往心里去。
3: 郭局啊，这里边没有我们啊，就背头一个。
1: 对对对，都赖背头。
0: 嗯。 你们不来找我，我也要找你们。案子现在确实陷入了僵局，需要有人来破这个局。
1: 你是想让我们加入专案组？
0: 不光加入，是全面接手，全权负责。之前不让你们接触这个案子，是因为当时时机还不成熟。咱们都清楚这案子水深雷多，我想留着你们当后手。
1: 养精蓄锐，关键的时候冲上去。现在该你们上场了。我就想问问你们三叉戟，敢不敢接这个案子？跟我预期的反应不大一样啊！之前不都还一个个往前冲的吗？之前只知道这是一个烫手的山芋，现在看来，没准是个炸弹。
2: 刚才谁说的站好最后一班岗的？怎么真遇上事儿了？害怕了？
3: 怕什么？干就干！
1: 你别冲动，你不想安全下庄了。
2: 可是为这个事儿我找过你，当时你跟我推三阻四的，还摆出一二三，说什么新型网络犯罪，我们仨老家伙搞不定，怎么这会儿又……
0: 新型犯罪这个词儿我听得太多了，能说出这种话都是过了50岁。

0: 能躺平的老民警自欺欺人的说法，咱们干了30年警察，哪个重大案件不难？哪个不是新型犯罪？哪个不需要咱们挺着胸膛往前冲，拿咱们的命去跟罪犯搏斗的？但咱们输了吗？我敢说从来没输，哪怕只有暂时的停滞，只要坚持下去，咱们一定能将那帮人绳之以法。在这个过程中， 有的战友倒下了，牺牲了；也有的人经不住诱惑，被拖下了水。但能留下来的，都是好样的，都是久经考验，值得信任和尊重。
1: 小郭，啥也别说了，道理我们都懂。你的意思是让我们三叉戟再冲一次，给年轻警察打个样，告诉他们，
0: 在平安当警察就没有破不了的案子，什么大案、难案、疑案、什么新型犯罪，都比不上警察的信仰。
2: 说得好，咱们都清楚这个案子是块难啃的硬骨头，可三叉戟不就是专啃硬骨头的？
3: 别叨叨了，伯爵，我加入。
4: 我加入，
2: 也算我一个三叉戟吧。
0: 好。 还是老规矩，云茂商城案，我亲自担任专案组组长；崔铁军担任调查组组长；徐克柱担任行动组组长；韩江海担任审讯组组长。
2: 陈阳呢？
5: 省厅对他另有安排。下面说一下任务。现在传唤封彪，肯定打草惊蛇，娄子是你们捅的，你们好好想想下步的方案。
2: 老郭， 周茂这孙子肯定有问题，封彪已经撂了，干脆咱们先把周茂给抓了。
6: 哎，
7: 不行，这个案子太复杂，牵涉的人太多，谁知道周茂上头还有没有人？抓一个就炸仨，更何况还有许多线索还都敞着口呢。这么大量的资金，一旦事发，他们就会通过各种方式把钱洗出去，到时候案子可就夹生了。
6: 小潘说的没错，那咱们 就给他来个顺水推舟，欲擒故纵。怎么讲？你刚才不是说麻痹对手，外松内紧吗？咱们干脆把封彪放了，用时间换空间。
0: 这个方案太冒险了，恐怕我也做不了主。走听，我是郭永镇，有个情况向您汇报。
8: 来看一下啊，没什么问题，签字按手印。

0: 一般不都是完事儿才按手印吗？你倒挺懂啊，这就完事儿了。按完手印你就可以走了。
1: 那大棍子他们呢？
0: 你说谁啊？哎，
1: 不，我是说，徐警官、潘警官和崔警官他们。
0: 问那么多干嘛呀？是不是舍不得走，还想多待几天？
1: 没有，没有。

别回家，老板要见你。星光商场地库，你把手机扔了，小心别留尾巴。

0: 周总，您都知道了，是那三个老家伙。是，在孟州东收费站把我截住的。你都说什么了？都是按您之前教给我的说的。说没说别的？没有啊，不该说的话一个字我都不会说。我也是老江湖了，跟他们扛了一宿，今天突然换了几个人，不是那三个老家伙。
1: 然后就把我放了，是不是已经没事了？我还用走吗？打这个回收，明天安排新闻发布会。好的，别再给我念大白菜了，去吧，有事我会联系。
2: 老周，有再一再而不能有再三啊！你这老爷子那担多少风险？
3: 这还用你说？
2: 这风头是不是过了？咱们继续干呢。这次我得多加一招。你先下去，等我一下。
3: 还跟我玩背靠背？
2: 这次传媒方靠的是谁呀？啊？ 你知道我在我们老爷子那儿还多少狗屁词儿吗？
1: 别耍小孩子脾气，规矩就是规矩。

三叉戟因为三个老家伙掺和起来，恐怕日后还得出什么幺蛾子。咱们要做好随时下船的准备。

0: 陈阳和老田他们没少干活啊！哎，我到现在还没转过弯来，咱们怎么就加入专案组了，还全面接手、全权负责？魏涛，你心里有底吗？
1: 我有底。办砸了，大不了我回情报处，反正我不提前退休，也不用等着体副支队。
2: 嘿，
3: 合着把咱俩装进去，棍子，你听听。
2: 他说的这是人话吗？你第一天认识他呀？这条船是已经上了，怎么下？得看咱们自个儿。师傅们早啊！徐妹儿，
4: 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2: 你说。
4: 你说，先别说，先别说，我接个电话。喂，莎莎，
5: 徐曼，那你的屋找到了？人找到了。好，你慢点说。大康乐男士 SPA 12号技师娜娜，本名叫苏娜。好，谢了。
4: 师傅们，我有个好消息跟你们说。我先说。
2: 啊，你说。
4: 陷害小吕的那个女的。
2: 找到了，
4: 嘿，合着这两天你都在忙活这事儿啊？是啊，你们跟不跟我一块儿去？
2: 不能去，你不能去，我们也不能去。
4: 为什么？
2: 我们正要告诉你好消息呢。小吕已经没事儿了。
4: 真的假的？
2: 真的，纪委已经查清楚了，只是暂时还没有正式通报。
4: 那也得把这女的带回来呀，看看谁是幕后主使，到底为什么要陷害小吕啊？

0: 不能去，去了就坏了大事了。咱们三叉戟工作室已经正式加入云茂商城专案组，咱们现在的任何行动都有可能大草惊蛇。来，你们不会是在唬我吧？这事儿能唬你吗？确实是这么回事。
1: 徐师傅这么说，我就信是真的了。
2: 瞧瞧瞧瞧，你们俩再虚瞒心里什么形象？来来来来，
0: 咱们现在呀，抓紧看一下材料，赶紧熟悉一下案情啊！
3: 这是我没看过的，这些是我看过的。
1: 好。
0: 可是小吕现在人呢？他要没事的话，应该回原岗位啊。
2: 哟，这我们倒没问，估计是想让他回家休息吧。
1: 听，
4: 小吕，嗨，老三位，赶紧准备准备，车在楼下等着呢。
5: 干嘛？
4: 去省厅

0: 咱们现在呀，抓紧看一下材料，赶紧熟悉一下案情啊！这是我没看过的，这些是我看过的。
1: 好嘞。
2: 可是小吕现在人呢？他要没事儿的话，应该回原岗位啊。哟，这我们倒没问，估计是先让他回家休息吧。
1: 听，小吕，
3: 行行。
1: 嗨，老三位，赶紧准备准备，车在楼下等着呢。
3: 干嘛？
1: 去省厅。
3: 估计是例行会议，一会儿多听少说，有说。

0: 哎，那个小伙子，省厅我开过会，会议室不在这儿啊。您到了就知道了。我出了这个问题啊，这个确实要想一想。嗯，回头咱们开会商量一下。
1: 对，想想这个车子得看一看。
2: 是，
3: 我看是。
2: 郭局，怎么不往前坐？
0: 就是啊，您是领导啊。
2: 你们是尖刀，坐。

0: 人都到齐了，我直接说重点。云茂商城案，省厅联合各地市公安局已经侦查了一个月，在前期调查当中，我们发现云茂商城以消费全反、商业联盟、金融互助等各种名目，涉嫌策划、组织。 传销诈骗活动，严重侵害了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本案的特点是涉及人员众多，涉案资金巨大，波及范围广，这也是侦破的难点。在平安公安局郭永镇同志的提议下，专案行动提前开始。现在，余某商城总经理兼法人冯德全。 已被释放。从现在开始，是侦破案件的黄金72小时。专案组所有成员务必在3天之内，要确保专案的人一个不能跑，钱一分不能少。下面分配任务：刑侦总队负责跟踪抓捕，经侦总队负责查动资金，对涉案公司的股东情况进行资金全套。各地。 市、县、公安局要落地侦查，协同办案。出境管理总队要将所有涉案人进行边控，不能放一个逃离出境。人民银行、平安银行要协助公安机关调查涉及的资金情况和地下钱庄。同志们，大家协同配合，一定要打赢这场攻坚战。有没有决心和信心？
1: 有。
0: 根据。 目前掌握的情况，虽然云茂商城在全省各个县市都有分支，但是注册地就在平安市，主要嫌疑人也都在平安市，所以平安是这次专案的主战场。各部门要全力支援配合平安市局行动。下面，请平安市局代表讲话。
2: 大崔，说两句，表个态。
0: 请领导放心，保证完成任务。崔铁军，
3: 是。
0: 还有徐国柱、潘江海。到。三扎集，我看过你们的材料，三位老民警各尽所能，屡破大案要案，不简单的。听说这次专案的行动策略用时间换空间，也是你们提出来的。
2: 有你们作为开山斧、急先锋，我就放心了。希望你们三位老将在履行功，成为我们全省公安民警的榜样和标杆。
4: 是。
2: 哎呦，这阵仗我是第一次见，你们俩见识过吗？这事儿事情搞大了。
0: 今年以来，我们在公安工作中继续深化专群结合、警企合作、研发推广智慧安防便民服务 APP， 建立起了更快捷高效的公安在线服务体系。
5: 你好，我是平安商报的记者。最近有传言说云茂商城正在接受公安机关调查，法人冯德全也被传唤，能介绍一下相关情况吗？谢谢。
0: 啊，这个。 我们确实接到了一些关于云茂商城的举报，经过我们调查，暂没有证据证明云茂商城涉嫌犯罪。法定代表人冯德全也已结束传唤。
5: 我现在既然还能站在这里，就证明我还是一位守法公民。我们云茂商城也是合法经营。
6: 至于之前发生那些误会，我已经和公安机关都解释清楚了。
5: 你好，我是平安商报记者，请问云茂商城出现兑付问题，您怎么解释？

0: 据我们所知，出现兑付问题的只是部分用户，究其原因是即将开始的购物节导致用户激增，我们的系统出现了一些小问题。对于这次发生的意外，让我们云茂商城的团队
1: 更加坚定了要始终把客户和用户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的决心。我们云茂商城会加大开发力，后期会推出一系列的优惠措施，这点呢还请媒体朋友们持续关注。

0: 我琢磨了一下，咱们这回又钻进郭局设的套了。有说我什么坏话呢？哪儿敢呢？夸您呢。来，老郭，用时间换空间确实是我提的。可是麻痹对手，这是你的主意。其实你早就合计好了。 从一开始，不让我们插手案子，到传唤封标拉我们入局，你这是一箭双雕啊！一方面加快办案进度，逼省厅专案组收网；另一方面鞭打快牛，让我们仨扛雷。你把我说成什么了？我这也是顺水推舟。
1: 当初地荣堡的案子是水深雷多，这回好了。
2: 直接进了雷区，老郭，你这是要把我们仨老头玩死了算！反正你们仨已经在邹厅面前立下军令状了，案子的重要性我不说了，我只补充一点：这个案子的成败与否，关乎着你们三叉戟的颜面，也关乎着整个平安市局的脸面。还有，我年底调任一级巡视员，正厅级，明年退休。 这是组织上对我过去工作的肯定，但如果这个案子失败了，我会主动辞去一切领导职务。
1: 郭局，您这可是把压力给到我们头上了呀！
2: 你们跟我来一下。

0: 快来快来，看这个，云茂商场购物狂欢节，满299减100，满399减200呢。哎，
1: 那咱的云茂币是不是可以用啊？
0: 就是，我里面还有钱呢。
1: 你好，结账。
2: 你好，请扫云茂商场
1: 我来吧。
3: 我来。哟。云茂商城提现成功了，
1: 真的？
3: 你看，
1: 太好了！提现成功了，
3: 是
1: 好了。云茂商城提现成功了，
4: 我看看，
1: 你看
4: 呢？
5: 哎，我也可以了，
6: 你真的是啊？
7: 我也可以。购物狂欢节，属于我们的节日到了，赶紧看一看呀！
8: 云茂商城打通了线上线下的壁垒，适应了互联网时代的消费模式，前景非常好。我自己就注册了会员，
7: 周总。东方海的李总来了，说跟您约了见面，
9: 请他进来，
7: 请进。
10: 周总，好久不见，都快把我忘了吧？
9: 沏茶，
10: 不用沏茶了啊。

0: 你怎么上我这里来了？你的手机和扑克牌，恐怕已经都不安全了。有些事儿我必须当面跟你交代。警报不是已经解除了吗？李总啊，不是我说你，有的时候胆子不能太小。 前怕狼后怕虎，那是一样的。你以为你是什么物种？别掉以轻心。我来就是要告诉你，要做好最坏的打算。
1: 不至于吧？我已经把一半的资金挪过来，先对付普通用户，平息了舆论。我还找了自媒体，放出消息，说咱们有背景。
0: 你可没多想到，注册用户不但没有减少，还增加了3万之亿。总金额快到这个数了，所以我想趁这个机会把浪花搞大。把浪花搞大，你就不怕翻船？这次把三叉戟搅和进来。
1: 情况就不一样了，咱们得随时做好准备。这也是我最担心的。这三个老东西，好在再扛一段时间，用不了多久，他们就退休了。
0: 再扛一段时间，你了解他们仨？
1: 当然了解，打过几次交道，做梦都梦见过几次。
0: 在梦里，我掀不起大浪，
1: 掀不起大浪，你自己已经在走钢丝了，还闭着眼，你知不知作死吗？
0: 你知不知道，当年翟小燕就是被大背头锤子金办的，钟彪是被大棍子徐谷主抓的，这俩人都是大喷子潘家海审的，
1: 那又怎样？此一时彼一时，
0: 让这三个老家伙盯上，没那么容易脱身。
2: 给你3天时间，人必须都得走，钱一分不能留。盯紧那个巡康，必要的时候让他扛雷。之前云茂商城总流水达到了100多亿，这两天他们恢复了兑付系统，返还个人用户总计30多亿的资金。然而最近他们大肆宣传的购物节。
3: 又让新会员的人数激增，粗略估算，这次缉拿资金将近200亿。我们现在的策略是姑息养奸，麻痹敌人，从而给专项行动争取时间，但同时也延长了他们犯罪的时间。我们用时间换空间，同样也给了对方空间。
2: 钱队，你继续。我们通过资金穿透侦查，取得了周茂实际操纵云茂商城的证据。我建议立刻对周茂采取强制措施，就像郭局刚才说的，时间越久，风险越大。
3: 大崔，
4: 嗯，
3: 你们的意思呢？ 根据对这类案件特性的分析，我判断周茂的背后应该还有一个老板。有依据吗？这类案件的资金扩散性非常强，不能只查云茂商城一家公司。这两天，我们把周茂名下的15家公司都做了资金穿透，发现这个资金的流向非常可疑。很多家公司的法人都是郊区的农民，甚至是一个村的。 这非常符合洗钱的特征。周茂被封标当傀儡，可是，在整个案子的背后，周茂也只是抛头露脸的那个傀儡。另外，周茂发起的这个扑克牌组织青山会。

到现在还没有查清。这个时候如果你贸然的对周茂采取强制措施，就好比跳到河里去抓鱼，可能会抓到一条，但其他的鱼全都跑了。邹厅长给的任务

0: 要不然把那张氏东找来吧，让他帮着写，人可是专业编剧啊。涉
1: 密。
0: 哎，你看啊，书里是这么写的：情节设计要注意层层铺垫，最后抖开包袱，这就叫三番四抖。
2: 那是相声。
0: 哎，你。
3: 作者逗你玩，逗你玩呢。嗨。
0: 旧书摊上论斤要的，我这也是病急乱投医，
2: 你不靠谱。催稿的来了，
4: 怎么样？
2: 打印出来。

0: 不易啊。
1: 目标康永光，为什么不直接从周茂入手啊？
2: 周茂是一只老狐狸，
3: 狡诈多疑，咱们这招对他未必好使。康永光就不一样了，毕竟年轻嘛，平时骄横跋扈，目中无人，而且这种人真遇到事儿了，最容易腿软。这康永光是周茂的合伙人，在周茂的一系列资金运作中都有他的身影。而且，这个康永光还有一个身份：省政协副主席、工商联主席康旭东的儿子。我们一直怀疑的周茂的保护伞，很可能就是康旭东。康永光和周茂之间也是相互利用的关系，所以从康永光下手最为妥当。
0: 伯爵，您是不是有什么顾虑啊？
1: 事已如此，也只能这么办了。出什么问题，我顶着。
0: 瞧瞧，这就是领导的担当啊！
1: 少废话，大家看看还有什么问题。
4: 我看挺好，真没想到啊，其实您还会写剧本啊。
0: 我提个意见啊，场面不够激烈，应该再加点枪战、追车什么的。
5: 徐师傅，咱们不是拍电影，你还玩上007了？
0: 你不懂。没错，棍子说的有道理。人呢，在遭受强烈刺激的时候，会大量分泌肾上腺素，同时抑制大脑的部分功能。说白了，人在逃命的时候就会变笨，理性思考受到压制。咱们写的这个剧本杀呀，归根结底只不过是给他设了一个局，不能让对方有过多的思考空间，不然容易穿帮。
4: 懂了吗？
0: 懂了。
1: 你接着说。
3: 这次行动，咱们兵分两路，一路对康永光展开剧本杀，另外一路盯紧周茂，相互配合，由郭局坐镇统一指挥。
0: 郭局，您可是总导演呢。
1: 什么时候行动？
3: 天时地利人和，后两条咱们都没问题。至于天时嘛，听过夜审潘仁美吗？
0: 半夜，人的意识是最薄弱的时候。
3: 没错，我建议凌晨零点。
1: 好，这次行动代号就叫零点行动，经侦、刑侦、治安、交警各警种密切配合，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6: 是。
7: 老田，有空包弹吗？
4: 空包弹真没打。
7: 空炮弹不会跳弹壳，打一枪得搂一下。
4: 哦，呵呵。

0: 买，
1: 很香的啊！
0: 我今天一人吹一瓶，我再给你加一个包。
2: 康总，外面来了一群警察。
3: 什么？
2: 警察？别吵！外面来了一群警察，
0: 那警察挨个房间在搜查呢。
4: 警察怕什么呀？啊，我们这是合法 happy。
0: 他们好像找的就是你。
2: 我可没有声张啊！我第一时间过来通知你的。我先去忙了啊。
0: 康总，不会是？
4: 没事，没事，出去看看啊。那个，哎，你们接着看，接着奏乐，接着舞来。
5: 警察同志，有什么需要我配合的吗？
6: 你们这儿有个姓康的吗？
5: 切，我们这儿客人那么多，我们也不能都看他的身份证。
0: 身份证拿出来。
6: 今天你们这儿开了多少包厢？哟，
5: 今天客人很多呀。
1: 康警官。
0: 嗯。徐警官，执行任务是吧？进去喝一杯去。
7: 哎，没事吧？
8: 没事吧，
6: 小学？
1: 没事，这小子劲儿还挺大。
2: 谢谢啊，大哥。
9: 闭嘴！
2: 到底谁派你们来的？
9: 闭嘴！
10: 到底哪个道儿呢？
2: 哎呀，这疼疼疼疼疼！

0: 周总，小康好像被警察给逮了。你确定吗？亲眼看见的吗？那倒是没有，不过刚才
1: KTV 来了一大帮警察，说要找他，现在警察撤退了，小康也不见了，
2: 给他打电话也不接。
0: 我不是让你寸步不离地跟着他吗？
1: 可是有警察，我不敢。

0: 六号，六号，刚才后门有外卖电动车进入小区吗？
1: 没有，它只是高档小区，外卖是不让进的。
0: 零号，
2: 疑似周茂假扮外卖员出逃，方向向北，我们跟上去了。
3: 切换到二号方位，启动人脸识别系统。二号，确认就是周茂。
1: 盯紧了，我马上派人支援。
0: 二号收到。
4: 车，
5: 哎，
4: 干什么？
5: 哎，干什么？啊！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4: 走着点啊！
5: 你啊，周总，人在我们手上呢。
6: 警察没有发现。好的，你放心，一定做得干净。
5: 是不是周茂？你让我跟他说，周茂，你王八蛋，你过河拆桥，你啊！我
6: 明白。
7: 韩公子，对不起了，拿人钱财，与人消灾，这是周总的意思。警察已经查到你头上，你要是活着，他就不安全。

0: 没事吧？没事吧，干脆怎么样？哎，吴姐，那怎么样？像不像？影帝，
1: 影帝，
0: 真的，就这玩意儿，挺有劲儿。那
1: 按照剧本，咱们得赶紧捉影去了。哎呦，那赶紧的，田队，
0: 好，
1: 那我们就不管你了，一会儿有人来接你啊。
0: 好，小月，好好演。

0: 七号，目标进了洗浴中心，
1: 进去一个人盯着，千万别暴露。
2: 是我们。
3: 嘿，徐满，怎么把你给发过来了？
2: 我主动申请的呀，一会儿第三幕不是还得支援崔师傅吗？嗯。

0: 李警官，
1: 尿了。这到底什么情况啊？
0: 我还想问你呢，到底谁想杀你？
1: 你先告诉我，你是警察，你为什么要救我呀？
0: 救你？你想多了。要不是你们家老爷子让我帮忙，我才不。

0: 不管你呢，你认识我们家老爷子？不对呀，我前两天问过我爸，他根本就不认识什么三叉戟啊！
1: 幼稚，你们家老爷子还在市里的时候，我们就打过交道。那时候你不是还在英国上学吗？
0: 那你想带我去哪儿啊？
1: 一个安全的地方，避避风头。哎。 不对呀，你怎么知道周末要杀我呀？你怎么知道周末在哪儿杀我呀？你怎么又恰好在他要杀我的时候出现呢？是不是警察跟我设套呢？是不是警察给我上手段呢？
0: 今天晚上市局的专案组要对你进行收网，全市的警察都在找你，你别忘了我是干什么的。你要是不相信我可以下车，但是等你见到你们家老爷子，你得跟他说是你自己要刹车的。
1: 我仁至义尽，不欠他的。谢警官，你刚才说你不欠我们家老爷子，什么意思呀？跟你没关系。
0: 你是不是有什么把柄在他手里啊？现在不一样了，你就是你爹的把柄。现在我和你爹互相都能捏着对方，这样的关系。 才叫平等，不然等你没有利用价值的时候，只能惹来麻烦的时候，就会被牺牲掉。就像你现在这样，你以为周茂为什么会拉你入伙？嗯，他能捏住你，你捏不住他，丢卒保帅，你就是那个小卒子，别以为自己很聪明。
2: 谁说我捏不住的？你能捏住他什么呀？我要给我们家老爷子打电话。这康永光警惕性很高啊，
3: 还没到火候，戏还得做足。二号，做好准备。

0: 现在被通缉，你给谁打电话，就是害谁。
1: 我用你电话打，我电话早被他们扔车外面去了，我总得知道下一步怎么办吧。

0: 刚主席，小刚跟我现在在一块儿呢，暂时安全，你放心吧。
1: 爸，爸，他没有杀我，警察在通缉我爸，先想办法啊！
2: 你惹了这么大的祸，你知道吗？
1: 那现在怎么办呢？救我呀！哎，
0: 还是先到国外待一段时间吧。
2: 凌晨三点，南岸码头，有船接你。
1: 你记住了吗？
3: 那边是三点南码头吧？对，
1: 爸，我前两天拿回那个旅行箱，你放哪儿了？
3: 什么旅行箱啊？
1: 就那个我拿回来，你说放在家里不安全，你找个地方替我保管吧。你放在咱家哪个房子里面了？
3: 四号，准备接应。 查一下康旭东所有的房产。你说什么？我听不清。
0: 都什么时候了？你叫什么？紧张了？跑路要紧呐，得要命的。
1: 那里面有50万美金，还有我新办的假护照，我得去拿呀！妈，爸，你干什么呀？
4: 警察。

0: 是身份证、驾驶证，还有行驶本。
1: 市局的。哦，
0: 这个人是谁啊？
1: 我侄子，刚从外地过来。

0: 他的身份证丢了，正在补办呢。哦。潘永光，下车！快！下车！郭局，查到了，康旭东在平安市一共有三处房产，另外在郊县还有一处老宅，是他父亲留下的。
1: 把老宅的地址发给二号。郭局。
0: 您怎么确定是在那儿？
1: 我不确定，但这不重要。咱们只要给他一个一时半会儿去不了，同时又能让他相信的地址。

0: 刚才怎么断了呀？行李箱放在平川县延平镇东七村的老宅子里。啊，那么远呢？哎，爸，
1: 王主席，忙我也就只能帮到这儿，今后咱们俩的账一笔勾销。
2: 哎哎，你别过！
0: 这是
3: 你还怕警察认不出你？哦。
0: 换好衣服，你马上下车。记住，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儿，今天晚上咱们俩都没见过面。记住了吗？
3: 你不送我去东西村呢？
0: 天眼知道吗？满大街都是探头，我这个车我还得自己想办法处理呢。下车。
3: 哎，
0: 记住，你要是敢给我惹麻烦，我就饶不了你。

0: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
1: 爸爸，你看，
0: 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努力，奋斗，归来。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查一下康旭东所有的房产。
1: 好。
2: 你说什么？我听不清。
1: 都什么时候了？你叫什么？紧张了，跑路要紧呐，这要命呐！
3: 那里面有50万美金，还有我新版的假护照，我得去拿呀！妈，你干什么的呀？
4: 警察。

0: 什么情况啊？这不让停车？这马上走，马上走。同志，请出示身份证、驾驶证，还有行驶本。
1: 市局的。哦，
0: 这个人是谁啊？
1: 我侄子，刚从外地过来。

0: 郭局，查到了，康旭东在平安市一共有3处房产，另外在郊县还有一处老宅，是他父亲留下的。
1: 把老宅的地址发给二号。
0: 郭局，您怎么确定是在那儿？
1: 我不确定，但这不重要。咱们只要给他一个一时半会儿去不了，同时又能让他相信的地址。

0: 刚才怎么断了呀？行李箱放在平川县延平镇东七村的老宅子里。啊，那么远呢？
1: 哎，爸，
2: 王主席，忙我也就只能帮到这儿了。今后咱们俩的账一笔勾销。
1: 哎哎，你别过！
0: 这是
1: 你害怕警察认不出你？
0: 哦。
1: 换好衣服，你马上下车。记住，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儿，今天晚上咱们俩都没见过面。记住了吗？
0: 你不送我去东西村啊？
1: 天眼知道吗？满大街都是探头，我这个车我还得自己想办法处理呢。下车。
0: 哎，
1: 记住，你要是敢给我惹麻烦，我就饶不了你。

0: 怎么样？
1: 放心吧，潘师傅。
2: 二号，
0: 收到，秦江。
2: 嫌疑人跑了。
0: 怎么跑的？
3: 从后门跑的，开着一辆黑色的车，车牌号是平 AC1603，车是洗浴中心老板给的，怀疑是同伙。
0: 听见了吗，喷子？
4: 听见了。
0: 洗浴中心老板交给你们了，把周茂从他嘴里给我挖出来。
3: 13819。
5: 您好，您拨打的。
3: 13。
5: 喂。
6: 这孝顺儿子连亲爹手机号都背不下来。
7: 你能背下来吗？
6: 也是，现在一般都存通讯录，没人记号码。这回对了。
5: 您拨叫的号码暂时无人接
3: 是吧？去平川县延平镇东七村。
8: 哎，太远了，我这马上交班了，去不了啊。
3: 我给你加钱行吗？500，你给我送到地方。美元，美元都行。
8: 别扯那些没用的，先拿钱。

0: 哎，往哪扔呢？捡起来。
1: 师傅，我没钱，你给我送到东七村，我给你行吗？我看你这表还可以啊。
0: 大总，这个大佬，值20万，你给我送到地方去，归你。
1: 这么痛快？我怎么觉得你这个人是有什么毛病，还是你的表是假的？
2: 你呀，赶紧下去，别耽误我交班啊！
0: 这大金手，20万，
2: 下不下？下不下？不下打110了啊！
0: 土鳖呀，你就是。

0: 老板，哎，来了，哎，老板，我拿这个还点钱。你要干嘛呀？
1: 是这样，我那没钱打车回家，我想还点钱。我这个手机没法扫码，哎，这是个老金老，值20万。真的假的？
0: 真的。
1: 你要换多少啊？ 1000，啊，500，你看着给就行，行吗？够我打车就行。哟，二位吃饭啊！康永光，我去！别跑，站那儿！站那儿！站那儿！别跑！哎，
2: 别跑！站住！他在跑慢点，我都怕追上他。
3: 我尽力了。
4: 找到周茂的黑色轿车了，凭
5: AC 1603， 最后出现的位置是安源西路和东电路入口，由南往北方向。过了东电路，就都是小路了，没有路网监控，你注意安全。我马上派人支援。
4: 2号收到。
6: 红桃九是你吧？级别不高嘛。我告诉你们啊，你们这个青山会我们也都掌握了，像其他的什么勾儿嘎的 K 我们都抓了不少。你说你这么一个小喽啰，犯得着扛这么大的雷吗？我们的政策你应该也知道，希望能够积极配合我们，争取立功表现。
7: 算了，带走吧，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
8: 来，
9: 北园码头，
7: 周茂要去北园码头。
4: 2号，北园码头，收到。

走。

0: 接着说，茂哥，不是，周茂，他在我们这儿有一个 VIP 衣柜，他刚才来就拿了点个人物品，什么个人物品？别吐一半咽一半。他拿了一本护照，还有一部手机，还有什么？还有一把枪。
1: 你知道非法持有枪支是什么罪过吗？

0: 棍子，你没事吧，棍子？徐曼，真无代。棍子，你真的有没有事啊？我早上忘吃降压药了，头疼，血压应该上来了。盆子，把我背出去。 棍子，你知道吗？刚才那孙子说，周某拿了把枪，我当时头皮都炸了。队长就没信号，你说你要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像花椒的呀？呀，老玩这玄的，还总跟人小李徐曼说你有几条命。现在我也想问问你，你有几条命？
1: 棍子，让你背一会儿。 还挺舒服的，
0: 嘿，我说你这棍子，你这你可减肥了啊！

0: 周总，你这么大个老板，大半夜的还兼职送外卖啊？你说你送个外卖，怎么还带把枪防身呢？
1: 要问什么就直接点吧。
0: 好，痛快，那我就不跟你废话了，咱们就直奔主题。你说你没有参与云茂商城的直接经营，可是我们对云茂商城和你名下15家公司进行了资金穿透，并且还找到了当时云茂商城框架设计工程师和研发团队，现在人证物证俱在，你怎么解释？
1: 我只是参与了一部分的前期工作，那是我众多的项目之一，和其他的项目没有什么两样。
2: 云茂商城将近200亿资金，分批打进了30家皮包公司，这些公司的法人都是平安市平川县大柳树乡南岗村的村民。你们通过什么方式将这么一大笔资金转移到了什么地方？
1: 那恐怕得问凤表了，他是云茂商城负责人。
0: 周某。
1: 现在风标已经不好使了，说吧，你的合伙人或者说你的老板是谁？没有老板，真的没，我就是老板。
3: 那你就是承认你转移的资金了？
1: 那资金的事我真不知道，我真的我就是一个投资人，我也是受害者。我云茂商城挣的那点钱，犯法，那我退钱，我都退。
3: 退钱就没事了。 你冲我开那6枪，你就该知道得判多少年。
1: 开了6枪，
3: 赶紧老实交代，兴许啊还能宽大处理那么一点点。

0: 崔兴华，已经过了3天了，我赶不到码头了。
1: 那你找我干嘛？我不是让你别再联系我了吗？
0: 你帮我想想办法吧。你带我去找我爸行吗？
1: 你就不怕把你爸拖下水？你倒真孝顺。
0: 那我怎么办呢？
1: 完了，全完了呀！我刚得到消息，钟茂已经被抓了。
0: 他说他没派人杀你，那到底是谁想要你的命？不
2: 是周茂，
0: 除了周茂还有谁？那就是周茂的上线李希正。
1: 你说谁？
0: 东方海的老板李希正。
2: 周茂拉我入伙，就是想利用我爸的背景和能量。那我也不傻呀，我得抓点他的把柄啊！我就在他的手机里装了窃听软件，周茂确实向李希正汇报过云茂商城的事，但主意都是李希正出的呀。
0: 你还知道些什么？
2: 我还知道周茂那个青山会，就是那个金扑克牌组，红桃都是周茂的亲信，方便负责洗钱，梅花负责诈骗和做违法生意。 黑桃负责打通政府关系，我就是黑桃 A。

0: 省厅连夜展开了扩线行动，从孟州、襄城等地陆续抓获了所有隐藏的青山会会员，将他们一网打尽，冻结了250亿财产，但还有50亿资金没有查到，肯定是李希正在掌握。专案行动到了最后一步了，记住，人一个不能跑，钱一分不能少。
1: 保证完成任务。
2: 通过跟李希正的接触，还有对他背景的了解，发现他和周茂、康永光不一样。周茂是平安的地头蛇，草莽起家，欲望膨胀才走上这条路的。康永光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嚣张跋扈，想利用他父亲的身份操纵商人，满足自己的贪念，结果反被商人利用。而李希正至少是有真性情的，会动真感情。
0: 审讯的最高境界是以情动人，用真心换真心，记住了吗？
3: 记住了。
2: 好的，那就交给你们了。
3: 我们？
2: 李希正是整个专案行动的收官，交给你们最合适。你们是警界的未来。

0: 师傅们，如果我失败了怎么办？失败了，那郭局就得辞去局长职务，我也当不了副支队长，棍子没法提前退休，背头回警保处修马桶。
1: 行了，你别吓唬他们了。
0: 我相信你们。我说的可都是实话。等着你们的好消息。

0: 我们这边有个人在山上，小曼和朋友来找你。哎，你干什么？
1: 李总，这么多钱往哪儿转啊？
2: 生意往来。李希正，我是平安市公安局民警徐曼，现在请你协助调查。 李叔叔，其实我特别不想以这种方式跟你对话。可是你知道吗？你让我特别寒心。你接近我妈，就是想用这层关系从我这儿获得消息。
1: 我没有。你就是这么利用周茂和康永光的呀。昨天夜里，
2: 周茂和康永光已经被我们捉拿归案了。我们现在来找你，是想给你个机会。李叔叔。 如实供述罪行也算自首。说实话，李叔叔，其实我一开始挺瞧不上你的，我觉得你就是一个有钱的土豪，自以为是，虚情假意，圆滑世故。可是后来我对你的看法慢慢产生了改变，不是因为你借钱给我们办案，是我知道你当年从机械厂下岗之后。 你做生意赚了一笔小钱，然后就把亏损的机械厂承包了下来，把那些工人全招了回来，让他们重新有了工作。是我知道，在我妈生病住院做手术那段时间，你推掉了所有的事情，一直陪在她的病床前。所以，当我知道周茂背后的那个人是你的时候，我都不敢相信。 你知道有多少老人为了云茂商城学着用智能手机，被骗光了所有退休金吗？你知不知道有多少大学生被你骗了钱，跑去借套路贷，最后毁了一辈子啊？又有多少小商户、小企业因为云茂商城无法兑付而倒闭吗？这背后都是一个个家庭。你能看见身边人的痛苦，你看不见更多人的悲惨吗？

我不明白你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不相信你只是为了钱。这是世界运行的规则呀，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以前就是太善良了，太软弱了，所以才吃了那么多的亏。人就得狠，狠才能生存。我只是践行这样的规则罢了。不是的。 你只是变成了你当初最讨厌的人罢了。哼，也许吧。我现在还愿意叫你一声叔叔。你还记得你当初跟我说的话吗？你说你最羡慕我有自己喜欢的事业。你说人这一辈子最重要的不是钱，而是找到自己的价值。 我觉得你说那些话的时候都是真心的，我从你的眼睛里能看出。可是你自己呢？你找到自己的价值了吗？李叔叔，跟我们配合，就是有价值的。

原貌双成是我一手策划的，但是由于周茂的加入，让这个事儿越来越变样了。而我自己呢，看着钱越来越多，心中也有一种莫名的报复的快感。 这是我所有海外银行的账户和安全码，一共46亿，都在里面了。密码是你妈妈的生日。走吧，小曼。 有一点，请你相信，我对你妈妈的感情是真的。

在三叉戟工作室的主导下，在市局各个支队的通力配合下，我们顺利侦破了云茂商城集资诈骗大案，胜利完成了省厅领导下达的人一个不能跑、钱一分不能少的任务。 我多说两句，三叉戟工作室成立以来，屡破大案要案，起到了很好的榜样示范作用。同时，三叉戟这三位老同志取得的成绩，也和家属的理解、支持是分不开的。在这里，我代表平安市局向三位家属表示感谢。

0: 哎，徐师傅。
1: 嗯。
2: 哎，徐师傅，祝贺您啊，准备提前退休了。
1: 嗯。
2: 您啊，填一下这张表，我让领导签字盖章以后啊，我就报。

0: 报上去。
1: 就这么简单？
0: 对，就这么简单。
1: 没水，
0: 我给您换一只。
1: 怎么都没水啊？嘿，
0: 邪门了！你看，我再给您换一只来。
1: 不用了，我回去点。
0: 也行，徐师傅，下班之前交给我就行。
2: 潘江海同志，有这么个情况跟你通报一下。根据公安部的规定，全国公安机关开始执行侦审一体化。经我们平安市公安局党委研究决定，从即日起撤销预审支队编制。
3: 啥？撤销？
2: 对，以后预审支队就不存在了。
3: 那我这副支队长？
2: 原定预审支队副队长潘江海同志调任三叉戟工作室副组长。
3: 组长？还是个副的？
4: 要不你当组长，我当副组长。
3: 嗨，你们不用安慰我，我早就想开了。与其求而不得，不如趁早放手。
4: 你看，你看，官没升，境界升了。
3: 嘿，真干净啊！小徐，给你点赞。
4: 给你点赞。
3: 哟，这茶都给我沏上了，顶级猴魁啊！
5: 我给您买了一袋，都放柜子里了。
3: 哎呦，太好了，小徐，说多少钱我转给你。
5: 跟我还客气什么呀？
6: 这是个什么东东？
5: 分药器，您以后把药师的药都装在这个里边，他会按时提醒您吃药，您以后就不会忘记了。
6: 这么高级？
5: 嗯。
4: 这个是你给我买的？
5: 嗯，我看您用的那个杯子都磕瘪了，我就给您换了个新的。
4: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5: 我挂职期满了，省厅要把我调回去了，刚办完手续。
6: 这么突然？
3: 怎么不提前通知一下呢？
5: 我本来是想悄悄走的，就是不想离别的时候弄得太伤感了。但是我觉得我还是应该好好跟你们告个别。三位师傅，谢谢你们这段时间对我的帮助和照顾，在你们身上我学到了特别特别多东西，谢谢。
6: 什么？不管走到哪儿，你都是个有师傅的人，啊！任何时候、任何需要，啊，要找我们三个老家伙的，随时招呼。记住，你一天是我们徒弟，一辈子都是。
3: 徐妈，这儿呢，是你的家，常回家看看啊。
5: 好，
4: 能成为你的师父是我们的荣幸，你将来一定会比我们更出色，加油，大不点儿。
5: 三位师父，我的警察生涯上永远有和你们在一起的一天。

0: 师傅们，你们别送了。
1: 送
2: 你到门口，
3: 看着你上车。
0: 楚政委，
4: 哎，小徐啊，这就走。

0: 走了。嗯，祝你在新的工作岗位上不断进取，再创佳绩。在三叉戟工作室期间啊，你的表现非常突出啊。
1: 咱们就不送了吧？
2: 不送了，不送了，路上小心。哎，
0: 宋总啊。哎

0: 好了，就送到这儿吧。
1: 行啊，其实我挺喜欢。是吗？挺喜欢跟你做搭档的。<笑>
0: 我也是，咱们俩配合默契，
1: 相得益彰，
0: 珠联璧合，
1: 神雕侠侣。
0: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哎，听说你主动申请调回三煞局工作室了，
1: 但没想到你走了。
0: 都在平安市，还有机会再见的。你在三位师傅身边，我也放心了。替我照顾好他们啊。照顾好你自己。

0: 主政委说你找我们，省厅有个一号大案，案子高度涉密，邹厅点名要你们三叉戟，现在就去报到。又是大案，又是省厅，又是什么？看来你们态度很不积极嘛。
1: 能不去吗？
0: 当然，自愿原则嘛。不过得找个理由啊。要不我这么回复邹厅，你们看行不行？ 大坤子要退休，回去养老了。大喷子没当上副支队长，正闹情绪。大背头嘛，哦，要去深圳伺候月子了。
2: 哎，你也不能胡编呐，那我儿子和静怡还没结婚呢，
3: 不像话。
4: 我有那么小心眼吗？
3: 真是的。

0: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
1: 好。
0: 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2: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3: 我们要保护大

0: 怎么样？
1: 非常严重。
0: 我问你，到底能不能给我救活？
1: 关团长，我会全力以赴。
0: 什么叫全力以赴啊？我让你保证，必须把他给我救活。

0: 关团长，人我是给你救活了，但他能不能醒过来，那就说不准了。可是他躺了一个多月了，怎么还醒不过来呀？你想想办法呀！
1: 是团长。
0: 吴十三，你小子是累了，是想赖在床上多躺几天吧？休息好了，一定得给我醒过来。可我等不了你了，我要带着队伍南下了。 等你醒过来以后，赶紧的来追我，听见没有？这个是我从战场捡回来的。

大軍集合しろ。急げ急げ。この写真をよく見ろ。うん。うん。写真の中のやつを見つけ出すのだ。細かく作成。

0: 我刚才是想抢他手里的枪。哎，想出去的话就听我的，千万不能莽撞。
1: 这院子里都是日本兵，我要是不杀出去，难不成从地底下钻出去啊？地底下肯定钻不出去，还是跟着我钻屋子吧。走。
0: 房间都是通的，我们跑到最后一间，从那儿窗户翻出去。

来。没事吧？

0: 什么意思啊？你干嘛呀你！
1: 想活命吗？想活命就闭嘴。

やるか。

0: 快走！
1: 都是，哪里不对？

0: きすぎ。操作するなら人数が足りないと思う。
1: ならば周りの部隊を調達しろ。
2: とにかく直ちに操作を始め。
0: はい。
3: 过了前面这道梁子，咱们就出了河北了。这一走，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还真有点舍不得呀。
4: 报告团长，前面出现一伙鬼子，大概一个中队的兵力。
3: 鬼子？
4: 是。
3: 看来是舍不得让我走啊。
4: 看这架势，好像要去增援什么地方。
3: 没听说附近有什么仗打呀？既然鬼子来了，就不能让他轻易的从咱们掩蔽点溜过去。命令部队准备战斗。
4: 是。

0: 同志，同志，啊，你在叫我呀？刚才忘了问你了，你是哪个部分的？我就是刚才你说的那个文工团的。这届这儿历届文工团多了，你是哪个部的文工团的？哎呀，反正我就跟你们是一个部队的嘛。
1: 冀中独立一团，没有文工团。别动！我要是你的话，就不会做傻事儿。抓紧了，把手举起来。

0: 这样不行啊，必须换人。看来这帮日军拼了命了，到底是去做些谁的？咱们一定得搞清楚，而且咱们一定要把他们消灭掉。是，
1: 换谁呢？
2: 换三英，让李大胆给我可劲儿的招呼。另外，把张元马上抬到后方抢救。
3: 是。
4: 你到底是什么人？从你开枪和作战的身手来看，当面至少两年了吧？文工团的人可没这两下子。
3: 我刚才不都跟你说了吗？我是你们八路军的兄弟。
4: 我们八路军称呼战友为同志。赶紧说。
3: 你们八路军都拿枪打女人呢？
4: 如果是敌人的话，就不分男女。你到底是什么人？
3: 哎，要是这样的话，那你就开枪吧。
4: 哎、
3: 开啊！
4: 别过了啊！
3: 开啊！
4: 我可真开了啊！

0: 我的枪什么时候跑你那儿去了？就在我发现你和日本人有瓜葛的时候。什么？你刚才那张合影是跟日本人的吧？
1: 安德根，水仙Q点的时间不待吧？把吉夫塞欧搜个西达，把这老贤尼基马斯卡。
0: 俺们这趟就弄任务啊，不是上次坑外的，是耶诺库托啊，马布里火坑都不带我马克塞瓦伊，搜索不刺激。
1: 嘿，
0: 走。
1: 哎，你说你把我绑这么长时间了，总得告诉我你是谁吧？让我死也得死的明白点吧。
0: 既然都知道自己要死，还知道那么多干嘛？怎么想去阎王爷那儿告我一状？
1: 你肯定不是日本人那边的，要不然也不会这么介意我跟日本人拍照。哎，你等等，看你也不像是八路军的，你是国民党军的吧？
0: 我说你哪儿那么多废话？你再废话，信不信我把你舌头割下来？
1: 你说你长得也不赖，怎么这么凶巴巴的呀？动不动要割我舌头？你说你这样，以后怎么找婆家？哎，
0: 你还说不说了？
1: 闭嘴！行行行，我闭嘴，闭嘴还不行吗？撤！撤！撤！撤！是土匪！哎哎哎！
0: 走！
2: 早く早く！全ての場所を捜査した。あの二人を見つかりません。俺が思うのは包囲する前に奴らはすでに逃げたでしょう。二人を見つからないなんて、お前らはバカか！悪い。先は失態だぞ。みんな一日心を打た。まず行くぞ。

0: 你们什么人啊？有什么事冲着我来啊！把枪给我，快，把枪给我！枪给我，快一点！大姐，哟，从哪儿能中个傻子呀？
1: 路上射手捡的。
0: 大姐，这段时间你去哪儿了？你让兄弟们好个找，没事吧？哎，你咋还穿着八路军的衣服啊？
1: 没事儿，这事儿说来话长。 咱们回去再说哈。
2: 哎，等会儿，你跟这帮土匪是一伙的呀？
0: 你那土匪呢？老子是一线红，专门打鬼子的义军，这是我大姐。
2: 你们是打鬼子的义军呐？哎呀，那就好办了，咱们是一家人，来，别那么外头，给我解开。

0: 哟，你小子还挺会自来熟的啊！啊，不是大钱，这什么人啊？怎么着，穿上八路军的衣服就冒充打猎的？
1: 别总跟我小子小子的啊！我有名有姓儿，你听好了，我是冀中独立一团五连连长五十三。
2: 什么？
0: 你是五十三？
1: 怎么？你认识我呀？
2: 我说你。
1: 吹牛之前也不打听打听，这个五十三早在一个多月前他就死了。哎呀，我命硬，活得好好的，要不然我能在医院里面醒过来呀？
2: 你是五十三啊？你不信呐？
1: 不是，五十三就长你这样啊？
2: 哎，不是，我怎么就不能是五十三了？五十三怎么就不能长我这样了？嗯，我看这小子身份可疑。
1: 先带回去再说。哎，
3: 小子，啊，腿脚怎么样？
1: 你开玩笑呢？我当年就是凭着这个腿脚跟鬼子拼命的，你知道吗？
3: 行，那我就不客气了啊。嗯，嗨，
2: 走啊！
3: 哎哎哎，走，过来吧你。

0: 毛巾，团长，来，把脸上的血擦擦吧。一会儿再找个卫生员，给你包扎一下伤口。你叫啥呀？哪个连的？
1: 我叫高玉生，以前是二营的文化教员，现在我也不知道我是属于哪个连的。<笑>
0: 我看你小子呀是缺练。
2: 有骨子很劲儿，这样吧，卫生队你就不要去了，从你往后到团部给我当参谋。
3: 哟，吴连长，你这腿脚确实不错呀，比我这马也慢不了多少啊。
2: 少废话，我刚才只是活动活动了筋骨。哎，
3: 行啊，你这骨头挺硬的啊，等会儿。
2: 等会儿我再好好溜溜你，啊！哎，开门！大小回来！来来来，跟上点，跟上点！
1: 走，
2: 跟上，不是骨头挺硬的吗？嘿嘿，
1: 快点！
2: 怎么了？
1: 好像有点不对劲。
2: 要想大姐活着，最好别动啊！你不是他们大姐吗？
4: 哟，方大姐回来了，回来的可真是时候啊！
2: 火头，你这什么意思？怎么着活腻歪了？想造反是吧？你说对了，还真就反了我，不但我反，这帮兄弟也跟着反了。哟，哼，这还带回个八路啊？
4: 哟，看出来了是吧？
2: 看出我是八路了，还不赶紧把我放了？这要搁在往日，我还真就被你给吓住了。但现在不同往日，我现在可是有靠山的，不但不怕你们八路，正好抓着你，还能拿回去领赏。
1: 火头。

0: 难不成你现在想投靠日本人了吧？
1: 我说大姐，你说你好好的回来干嘛呀？都给我压下去，把他们枪下了。
2: 啊，早知道我就不救你了，哪那么多事儿啊？
3: 走
1: 走，
3: 快点，进去进去。
2: 大姐，哎，
1: 我
4: 大姐，你怎么回来了？弟兄们，我大姐回来了。
1: 哎呀，
4: 大姐，你说你什么时候回来不好？怎么非这时候回来呀？
0: 不是，你们怎么都被关在这儿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4: 别提了，自打你不见以后啊，这火头就想拉着剩下的弟兄们另起炉灶，关键他还想拉着队伍投靠他日本人，那我能同意吗？哎，大姐，这是谁啊？
1: 他说他是八路军，还说他是八路军的53。嘿，我还56呢。
4: 他是53，就那个卡死中村的53呐。
1: 这
4: 就长这样，他不是死了吗？
3: 哎哎哎！我说你们这帮人是不是都一个先生教出来的？都问我同样的问题，我怎么就不能长这样了啊？算了。
5: ユキコ、俺はすでに韓国に行った。中村君が残した部隊を集めた。中村は俺の兄弟であり、俺たちの家族でもあり。安心しな。必ず君の兄の敵を取る。
1: 起来了，我告诉你啊，一会儿那日本人把你一带走，脑袋就给你砍下来，到时候可劲儿睡，有你睡的。你要不想死，赶紧起来，跟我们一起商量商量怎么出去。
0: 小声点啊！
3: 你们三个不都商量半天了吗？怎么着？
1: 你不是说你是53吗？
3: 怎么？
1: 那个53，有勇有谋，
3: 哎，
1: 对吧？你得来证明一个给我们看看。
3: 证明一个？哟，那这是求我办事的是吧？
1: 不，
0: 行了，你这，你们两个后边站着去。五连长，你看啊，我这两个兄弟啊，平时也惯了，不会说话，您多见谅哈。你说咱们呀，都是打鬼子的人，你也不想就在这儿不明不白就被人砍了脑袋，是吧？嗯，
3: 看到了吗？看到了吗？这才是求人的态度。去出去，跟他们说，让他们过来，我跟他们聊聊。
6: 好哥哥，
7: 好兄弟，
6: 海南君。53の指名手配はできました。
7: よし、よくやった。印刷して引張れ。
6: はい。过来。
1: 你说找我有好事儿，说吧，我听着呢。
3: 就这么说呀、啊？
1: 那你想咋说、啊？
3: 我想坐着说，边喝酒边说。
1: 想喝酒可以啊，先就着老子的铁花生下酒吧。
3: 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来，先看看我左边上衣口袋里放的是什么东西。认识上面那个日本人吗？
1: 好像见过。
3: 中村正雄，现在知道我的身份了吧？来，给我解开。
1: 这位兄弟，你看我见识不多，还请您亮个底儿，也好让我知道是不是遇见自己人了。别大水冲了龙王庙，你说是不是？
3: 行啊，行。都给我听好了，中村大佐是我的朋友，老朋友。中村大佐亲自派我打进八路军内部刺探情报。
1: 那敢问兄弟尊姓大名？
3: 我叫

0: 这都是机密，跟你说得着吗？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1: 如果有我给你们亲自推荐的话，这情况可就不一样了。整个燕昭地界，有多少日本人都是我朋友？哎，中村大佐非拉着我照照片，你可看到了？
2: 啊，是。
1: 唐金荣知道吗？
3: 知道。
1: 冯宝知道吗？
3: 知道。
1: 唐金荣，我推荐的，直接当了混成李旅长。冯宝，就那几杆破枪，我愣是给他当了一个连长。就你们这兵强马壮的，如果经我稍稍这么一推荐，怎么着不得是一个啊？

0: 保安队大队长
1: 那就劳烦兄弟了
0: 好说好说，但是我可不白推荐啊。
2: 不是兄弟抠门，我们不是土匪，平常日子过得也挺紧巴的，就这点钱还是硬挤出来的。
3: 您放心啊，只要我当上保安队大队长，少不了孝敬您的啊。
0: 成，谁让我跟你们有缘分呢？行吧，你派上你们两个人，再把那监狱里的几个人给我带上，跟着我一起去找日本人。
2: 但那些人干啥呀？
0: 你怎么那么笨呢？我给你们去给日本人说行，不得给人日本人带点见面礼啊？见日本人，
4: 大姐，果然出卖咱们了。
5: 走，
4: 走，你放开我！
0: 咱怕什么？
4: 我太远了，我饶不了你。
3: 来，把枪给我看看。这枪啊，还是新的，一看就没打过几回。
6: 这帮狗腿子，成天耀武扬威的，真让他们上战场，一个比一个怂。这枪啊，给他们真是白瞎了。
7: 报告，报告，咱们的杨树庄的卫生队遭到鬼子的扫荡。
3: 你说什么？走，怎么会是这样？自己的后方医院，就这么轻而易举的让鬼子给偷袭了？守卫部队是干什么吃的？让鬼子就这么大摇大摆的进来，都不知道？
6: 守卫县医院就一个排，还是从县大队现调过来的，其他的部队接到命令以后全部转移走了。
3: 我们之前阻击的部队看来是冲着我们医院去的。你们都瞪眼看着我干嘛？出个主意啊！
6: 团长，要不我们再打回去？
3: 打回去？鬼子扫荡都结束了，现在回去还有什么用啊？再说，上级。

0: 你的命令已经下来了，让咱们南下。如果打回去，这就是抗命。要不这样吧，让三营、排一连回去看看，看看是什么情况。如果有活着的同志，无论如何也要给我带回来。是。医院里还有50三呢，是死是活，一定给我找到他。是。
1: 团长，说句不该说的话，这都扫荡完了，再回去的意义不大呀。那53也说不定早就……
0: 别人可能，53这小子不可能。53属猫的9条命，之前中村追着他这么久，他也没死，我想他肯定死不了。
2: 胡子，赶快收拾东西，咱们要把大部队留下，去另外一个地方。去，把老张给我叫来。我要交代一下团里的工作。我不在的这段时间里，团长由他代理。是。
3: 团长，这么急，咱们去哪儿啊？
0: 去扬州。
2: 啊？
3: 快点！
4: 赶紧！
3: 我在想什么呢？
4: 快走！
3: 快点！53，你现在是不是打算把我们抓着，去日本人那儿邀功领赏去？
4: 我倒是为你们好啊，亏我们当时信了你的话，你个狗汉奸！
3: 你骂人啊？骂你怎么了？
4: 再给我骂一个啊！
3: 过来！
4: 哎，
3: 你干嘛？
4: 干什么？干嘛？
3: 挺凶啊，在吗？啊，你再骂，再骂。

0: 没事吧？没事。我说你小子真可以啊，刚才差点把我们都骗了。给我也解释。
1: 相信我不吃亏吧？
2: 你要是不吹牛啊，也没那么讨厌。
0: 好了。
2: 哎，大姐，这几个小子怎么处理啊？
1: 三元。
0: 哎，
1: 把他们先绑树上去。
0: 好嘞。
3: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快点，起来！他一根筋条都不给他，这事儿啊，用不着他了。
1: 二哥，咱把手指头都掰折了，才找到一个能跟日本人通上关系的人，咱要是不用他，咱用谁啊？
2: 放心吧，弟弟，哥哥已经找到一个人了，而且现在已经帮我们联系日本人去了。
1: 找到人了，谁呀？
0: 这事儿回头给你慢慢说啊。哎，
1: 看来老天爷都帮咱。对了，二哥，我从镇上给你带回了口条，你最爱吃的还有烧鸡呢。
0: 好啊，还热乎呢。等等，这人就是五十三。马上给我集合兄弟。是。
4: 佩大，啊，我看咱们赶了不少路了，就在这歇一歇。
2: 得嘞，哎，
4: 哥几个歇会儿吧，都歇歇吧。注意四周啊，那儿一个，这儿一个。
2: 是，
0: 就好嘞。
2: 到这个份上了，该跟我说说，你是怎么混到我们八路军里面的吧？还有，你到底叫什么名字？
4: 对，重新认识一下。
2: 我叫方碧怡，还有啊，我可不是混进你们八路军队伍里的，是你们八路军请我去的。
4: 请你去的？
2: 对啊，半个月前吧，我去武强带了几个兄弟给一个朋友拜寿，结果半路上遭遇了二狗子和鬼子们的伏击，我那几个弟兄都死了，我也受了重伤。

0: 哎，老这么看着我干嘛呀？不是，我忽然觉得你长得很像我一个朋友。没事儿，可能是我看错了啊。黑蛋儿，
1: 哎，
0: 走了，出发了。
1: 走了，走，哥几个出发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2: 你说这接头的时间已经到了，怎么还不来呀？最烦等人了。你在我眼前晃什么晃？坐这儿。你不知道啊，咱们是在敌占区，人家能带俺跟咱接头就很不错了。着什么急呀？耐心等着。
3: 站住！快躲起来！是火头，他把咱给包围了，
4: 两边都是他们的人，怎么办呢？千万别冲动啊！我们只有六十枪，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
5: 五十三，你真会忽悠人！大点上你的当，识相的赶紧带他们出来投降！我保证不为难你们。
3: 以后。
4: 认出你五爷爷我了，那你应该知道，在你五爷爷脑子里根本没有投降这个词儿。干脆就让俩心了吧，有本事就过来抓我们啊！我们等着你呢，来呀！
6: 给脸不要脸是吧？兄弟们，给我冲！
7: 他们就那么几个人，就几条火枪，别怕，跟我上。
8: 大姐和齐三元的枪法，您不是不知道，闭着眼睛都能取咱的脑袋。
4: 我才不出这个眉头呢！火头这么多人，火力这么强，怎么就这么点人？他们怎么不敢往上冲，合围咱们呀？
9: 一线红利，能征善战有血性的，不是被他赶走了，就是被他杀了。留下的这群兔崽子，全都是一些贪生怕死之辈。
4: 哎，火头，你等会儿啊，我出来跟你说句话。
9: 干嘛去？你听我的啊，一会儿掩护我，我出来了啊！三儿，三儿，过来，掩护好。53这小子诡计多端，不知道要出什么花样，等给我警惕点。
4: 二哥，
9: 他一个人出来了，打死他算了。
4: 别，53的通缉令那么值钱，当然要抓活的。53。 别耍花样，就站在那儿，别往前走。
9: 火头，我就一个人来的。这样，下来，咱俩聊会儿。聊？我才不上你当呢！
4: 咋了？怕了？怕了？行，我让我那帮兄弟们都撤回去，你让你的兄弟们拿着枪指着我，行吗？你是个爷们儿，你下来，咱俩单独聊会儿。
9: 没事，二哥，大不了咱不出去，咱不当这个爷们儿还不行吗？
10: 老陶胆这一片那是有头有脸的人，都给我盯紧点，有情况马上开枪。有行客。
9: 怎么是个女的？53，想说啥说吧。我呀，想给你们找一条生路。
10: 53，
9: 你小子又想忽悠我吧？告诉你啊，现在我的人早就把你们给围起来了，梭子枪口都对着你。
4: 你既然知道我是53，那你就应该清楚啊！我在八路军里那可不是一般的人啊！别以为你们用几支破枪把我给围了就能把我怎么样？当年中村用千军万马，不也被我灭了吗？今儿个。

0: 我在你这儿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话，你觉得我那帮兄弟能放过你啊？别吹了，谁不知道武强这片的八路军早就南撤了，南下了？哎呀，别扯了，我不还在这儿吗？
1: 北东，谁知道你小子怎么回事？

老实点。

0: 请问这是张科长家吗？
1: 你是？
0: 我是他泰州来的亲戚，刚刚下汽车。
1: 哦，张科长上个月就搬走了，他把这房子租给我了，但是他说如果有亲戚找他的话可以给他打电话。
0: 那我能接个电话吗？
1: 进来吧。
2: 不是说是个男的吗？怎么是个女的？
1: 请坐。啊，这位小姐，不做一下自我介绍吗？
0: 我叫尤丽丽，是刘先生的外甥女，她最近被日本人盯得紧，不敢随便出来，所以让我过来。有什么事你们跟我谈也是一样的。
1: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有劳尤小姐转告一下刘先生，我们再约个时间和地点见面好吗？
0: 怎么，你们看不起女人？
1: 嗨，那倒不是，只不过有些事情还是和刘先生亲自面谈更为稳妥。
3: 有情况。快，
1: 不好，咱们暴露了。
0: 要是我出卖你们的话，我会准到在这儿等死吗？
1: 撤，把他带走。

0: 哎，怎么样？没追过来吧？
1: 没有，一个人影都没有。
0: 没追过来就好，那就应该没事了。歇会儿吧。哎。你问问你大姐，那火车怎么处理啊？哎，
2: 痛快！
0: 成，你也舍不得问了。
2: 大姐，干嘛去啊？

我怎么觉得你大姐这情绪不对？你是不知道啊，其实我大姐是个重情义的人，特别重感情。这火头是当年大姐她爹扯大旗拉队伍，打鬼子的时候收在手底下的兄弟。这么多年了，你说这兄弟说变就变，就算是养了一条狗，这时间长了，日子久了。 你把他杀了，他这心里头也不舒服。

0: 我就是觉得，当年一个锅里吃饭，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说变就变了。说实话，我还挺羡慕你的。关键时候，还有这么多好兄弟跟着你一起出生入死。
1: 这些可都是用黄金都换不来的兄弟情谊啊！
0: 对了，这次的事情还是要多谢你。这次我是真相信你是53了。之前咱们俩可能有些误会，对不起啊。没事儿，我不是也误会过你吗？咱俩扯平了。哎，对了，一线红的营地你们也回不去了，未来有什么打算吗？
1: 还没想好呢，你呢？
0: 我是八路军战士，当然要去找我们大部队了。刚才听火头说我们大部队南下了，我可能要去南边找我们的部队。我知道，
1: 我也留不住你了。那我们有缘再见吧。
0: 多保重。多保重了。 要不，你们都跟着我吧。跟着你，什么意思啊？跟着我去找大部队，参加八路军。你们也是打鬼子的人，如今也没了去处。我们八路军欢迎你们这样的人。这次，我让你们做一个真正的八路军战士。你再好好想想吧。

干什么呢？

0: 報告します。
1: 入れ。
2: 大佐。
3: 大佐だ。
2: なんだ。
1: 奴を連れてこい。
0: はい。
4: 三爷太君，
5: 你们谁见到吴十三了？
4: 太君，是我发现的。我不但发现他，还跟他干了一仗，差点就把他抓住了。
5: 你怎么知道他就是吴十三？
4: 啊，太君，跟上边的人一模一样，就是瘦了点。
5: 他跑哪里去了？
4: 这我可不知道。不过我觉得他可能往南跑了。
5: 你怎么知道？
4: 你想啊，太君，这一片的八路都往南跑了。哎，
5: そうだ。なぜ俺が気づからない。奴は南に逃げたはず。八路軍の部隊と集合した。部隊に命令せ。直ちに集合しろ。

0: 老关，怎么回事？
1: 我们暴露了，
0: 走。这位同志是？
2: 他是柳先生的外甥女。啊，我们的行踪已经暴露了，马上通知所有的人准备撤离。
0: 好，我马上去通知。
3: 快快！
0: 不好，被包围了。嗯。
2: 你这里还有别的出口吧？
0: 有，后边，跟我走。
2: 走。
4: 站住！都别动。说实话，我并不想一枪打破你的头，但如果你们逼我，我也不得已这么做。如果你们够聪明，就把枪扔了。
2: 你到底是什么人？
5: 别动，
0: 别动。
5: 哟，都在呢，这下好啊，这下我可立了大功了，我就等着日本人好好犒赏我。老崔，这回干得漂亮，回去给你升官两级。
6: 多谢大哥，多谢大哥。
5: 还举着枪干嘛呀？你们这个刘先生其实是我放的一个鱼饵。缴枪。带走
0: 走，
2: 快点
5: 走
2: 走。

0: 妹妹，这回可多亏你了，让你哥可立了大功了，日本人不得好好犒劳我呀。
1: 我累了，先走了。哎，咱们这一路走了这么久了，已经出河北了吧？
2: 我也不知道，说实话我还没出过河北呢。十三哥啊，怎么了？
3: 前面发现有个哨卡。
2: 哨卡是鬼子的还是二狗子的？
3: 不像是鬼子的，好像是二狗子的。
2: 哎呀，二狗子的关卡你慌什么呀？咱这一路还过得少啊。
4: 就是哪个二狗子一听咱十三哥大名，不得立马放血啊。
2: 哎，都没吃饭吧？
3: 啊，
2: 走，带你们蹭顿饭去，
3: 吃肉去啊！走走走走，
2: 这边是吧？
3: 走
2: 走走嘞！哎，站住！哎，
3: 谢谢。
2: 放的什么呀？
3: 哎呀，粮食。
2: 回去吧，
3: 谢谢。
2: 回去好好。站住！看看。
3: 行。
2: 哎，我看看。
5: 哎呀，情况！那边有情况！
2: 哎，那边的弟兄，别躲着，出来，出来，都出来啊！站在你们面前的，就是大名鼎鼎的五十三，人称十三爷。我们呀，也没啥事儿，别怕啊，就是想跟这儿借个。

0: 麻烦各位给我们准备点什么吃的喝的，我们也不多待时间长，吃完我们就走啊。
1: 五十三，哪个五十三？哎，你们几个听过没有？
0: 没听过。
2: 没有。
3: 嗯，这怎么半天没动静？什么情况？
0: 哎，肯定是商量给我们弄什么好吃的嘛。哎，我给你脸了是吧？敢打你十三爷？
1: 打的就是你，给我打！
0: 叶斌。

我正想着呢。

0: 咋回事啊？好像是有人帮咱把这二鬼子后路给抄了。二兄弟们，都别愣着了，给我冲上去！走，快走！别动，别动，别动！先放下，先放下啊！
1: 这些都是你一个人干的？我们也是打鬼子的，咱是一片的。咱先把枪放下行吗？咱都放下。哎，放下，放下。哎，对对对，你们放下，放下。哎，你看，都放了。哎，兄弟，我们是八路军，你是哪个部分的？哎，兄弟，咱别这样，他们都投降了，咱没必要赶尽杀绝吗？给他们个重新做人的机会啊！
2: 是是是
3: 是是是，
2: 大爷饶命！我们再也不敢当汉奸了！大爷饶命啊！
1: 你看你看你看！
2: 大爷饶命！
1: 行了，这要是鬼子的话，我肯定不拦着你。放下枪吧！啊！
4: 你们几个给我听好了，以后要是再敢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我饶不了你们，还不快滚！
2: 是是是是是是，
0: 快走！

0: 队长，兄弟，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啊。按说这卡子是你打下来的，东西都应该全归你。但是我们哥几个也出了力了，要不是我们在前面硬跟你顶着，你也不可能在后面那么轻易的就偷袭成功，是吧？
1: 对对对对对对。
0: 所以这枪支跟弹药，能不能也分我们点儿？哎呀，
2: 这些破铜烂铁。 我一件都看不上。
0: 哎呦，那感情好！哎，哥几个，我们先感谢一下这位兄弟。

0: 赶紧打扫战场，能拿走的全给他拿走啊！哎，
1: 好嘞，
2: 好嘞，快点！
3: 你怎么跟个泼羊饭的似的？
2: 快点！
3: 再怎么说我也是堂堂一线红的大姐，你这事要是传出去，我以后还有什么脸面见人呢？哎
0: 呀，方碧玉，都这会儿了还要啥脸呀？这个时候谁要脸谁就是个傻子。哎，哥几个，咱赶紧啊！啊，
1: 快快快快的！
0: 兄弟，你是好样的，有地儿去没地儿去啊？如果没地儿去的话，干脆加入我们吧，咱们一起打鬼子。
4: 就你们，还是好好捡捡你们的垃圾吧。
3: 我这……
0: 哎，兄弟，好歹留个姓名啊！哎，老板，来二斤羊肉。
5: 不不不，走吧，给我们来点咸菜。哎，
6: 好嘞好嘞，
7: 喝一个。
0: 吃个肉都不行啊？
5: 吃吃吃，就知道吃。能不能涨点钱？咱才多少钱啊？
6: 还行。
0: 来的时候我不是给你点钱了吗？
5: 就剩这些了。
0: 咱出来的时候光顾着烤枪了，没想着钱的事儿啊。
5: 你想要钱不容易吗？来，我有枪啊。我
0: 哟哟，干嘛呢？先放下。
6: 哎，来嘞。哥哥，哎，你的菜。
0: 老板，那帮人干嘛去啊？哎，
6: 徐家庄有个堂会，听说是保长的儿子搞的。
0: 哎，裴大，
1: 聊干啥？
0: 干嘛？去给咱们买个吃饭的家伙。
8: 哎，包子喽！
9: 哎，都过来看一看啊！剃头了，剃头了！五强第一道啊！看一看，看一看，来看看啊！包子满意。
0: 等会儿啊，马上好。
10: 这么亮，哎。
9: 怎么样？
3: 哎呦，
10: 这手艺真好！
3: 看不出来啊，十三爷，你还会这一手？
9: 对啊。
0: 我告诉你啊，我53的剃头手艺在河北地界都是数一数二的。
11: 来，走，再来，再来啊！
3: 数一数二的剃头匠有啥可能？
11: 来来来，下一个，下一个。
0: 你还真别小瞧我们这行，我们这行的年月跟说道可多了。怎么说，我们也是踏踏实实的靠手艺吃饭的。你平时看不起我们呀？
9: 好了，排好队啊！哎，
11: 不错不错，
0: 帮我拿着。
11: 什么时候到我啊？
9: 马上就好了。
11: 你看这，附上了。
0: 咋样，黑蛋？多少钱了？
11: 不少了。不少了，不少了，不少了，
0: 那是多少？
11: 我跟你说，咱们这些人这几天的饭钱可都有了，你厉害你！哎，
0: 那能吃几天啊？
11: 能吃几天？我说你这个笨脑袋呀，榆木疙瘩！
0: 怎么了？
11: 十三哥这手艺对吧？到哪儿能饿死你？哪儿能饿着你啊？
0: 也是啊，拿着。
3: 哎哎，裴蛋，咱能不能有点出息？那我们这能一路上靠着伺候人剃头赚钱？我干不了。再怎么说，我也是堂堂一……
9: 稍等一下啊！
0: 你去把水锅放了去，换热的啊！快点，
6: 快点！
3: 换就换，凶什么？
12: 杨子，
13: 哎，
12: 杨子，
13: 来了来了，师傅，师傅，
12: 今天外面来的人多吗？
13: 多，人可多了。师傅，都是来给您捧场的。哎呀，我刚才看了下，底下坐的不少，看着像是有油水的人。
12: 杨子，咱们这次只是路过，你吩咐下去，这次啊。咱们就不打狼了，以免因小失大，耽误了大事。
13: 是师傅，我这就吩咐下去。
12: 哎，你师妹呢？干什么呢？
13: 啊，师妹现在正在台上张罗呢。
12: 行，你去吧。
13: 那我去了，师傅。哎，
3: 看戏了。
14: 崔队长，这回啊，为了庆祝你高升。

0: 把这个盖家班给请来了，咱这回啊好好的唱了三天，他们唱的呀非常好啊，是远近闻名的名角大角啊，把他们请来可费了我劲了。哎，你瞎了你啊？没看着人呢？
1: 行了行了，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大爷，
1: 赶紧走开。
3: 崔队长，您请啊！稍坐啊。马上啊就开戏了，稍等。
4: 二爷，喝点喝点。
3: 咋还不开心呢？
4: 班主说及时未到。
3: 你说什么？什么及时？来了就是及时。开锣！
4: 哎，好。
3: 告诉你们班主，今天办堂会是庆祝高升、光宗耀祖的，可别给我唱砸了啊！
4: 好嘞，二位先喝着，我这就通知去。
5: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太热情了，太热情了，都知道我要跟我家大宝结婚了，你们来捧场，我非常开心。看我这种黑西服穿的多带劲，谁说红西服？你那眼睛多少瓦的？先不说那么多了，为了满足我家大宝子呢，我给他装修了一个房子。今天装修结束了，我提前给他打了电话，让他下午过来。现在我回我那房子看一看，跟我一起看看啊，走。哎呦我去，这大房子真旷啊。我大房子多大哈，我这小人在里面住，哎呀妈，我都晃膀子睡，我都跑马拉松了，这大房子里头。哎呦我去，年尾呀，年尾呀，哎呦我去，太大了。把我大宝的相片往这一放，进屋一看的他一定很开心。我人生当中有两个梦想，第一个梦想呢是能娶到我家大宝子，已经实现了。我还有一个梦想，想当一个超级英雄。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梦想呢？因为我平时总被别人欺负，但是我很奇怪，经常做同样的一个梦，在梦中我经常就是那种超级大英雄，来惩治那些邪恶，夸夸夸夸，老爽了。但我醒了以后总被别人啪啪啪啪，老悲催了。行了，不聊那么多，我们不谈人生。今天我要见我大宝子，一会儿给他个惊喜，我好好收拾收拾，他一会儿就能来，应该差不多。妈呀，来了！你说他还比我还急呢。大宝子，
1: 干啥呀？啊？呀，这房装修的不错呀。呀，这把大宝照片怎么整个黑白色儿呢？
0: 瞎呀，那是花衣服。
1: 你色盲又严重了吧，宋小宝？
0: 你不说谁知道？
1: 要点脸行不行啊？啊，你都怂什么样了？你能配得上大宝吗？我警告你，你要敢跟大宝结婚，我就把你房子拆了，听着没？我就是这么坏。呀！
0: 我刚才让你吓懵了，我这两天我学了一套功夫，专门对付你的，知道不？他敢再回来，我叭掰他胳膊一扛，知道不？就往哪一扛，他腿一叉，哎，小腿往后面一插。
1: 你往哪插呀？
0: 啊？逼我是不？
1: 逼你咋的？
0: 好吧，我顺便给大家普及一下，
1: 来，
0: 防身术。嗯。假如有人薅你脖领子，不要怕。

0: 伸出你的左手，抓住他的右手腕，往下压，用你的右手抓住他的肱二头肌，可以反抠，也可以正抠，看你怎么舒服怎么来，使劲抠，往下压。最重要的是，三、二、一，我错了。
1: 有意思吗？起来，来，起来，起来，起来。嗯，我最后再告诉你一遍。嗯，你要敢跟大宝结婚，我真拆你房子。听着没？
2: 听着了。
1: 听没听着啊？
2: 听着了。
1: 听着没？
0: 不是，你到底打不打？你要打我挺一下，你要不打你就告诉我一声。
1: 吓都能吓死你。走。
2: 这是我老亲我。我打又打不过，但是面对爱情，我是不会放弃的。说不，我，行了，不说了，一会儿我大宝就要来，我得收拾收拾，我不能让他看着我这么悲催的一面。我去洗个澡，换身衣服，我等他来。

0: 蛛侠，
1: 没想到你跑得还挺快，你的能量源快用尽了吧？
2: 但是你还不知道，我有一个接班人宋小宝。哼，
1: 那我今天就先杀了你，然后再杀了宋小宝。
2: 做梦！

0: 咋的了？我这洗洗澡都没有电了呢。哎呦我天哪，我怎么看着天了呢？这把我房子给拆了。
1: 哎呦我的妈呀，朋友们，我家闹祖宗了，吓死我了。我刚才在浴霸里面洗的好好的，把我浴霸崩稀碎呀，现在让我浴霸不能啊，拆我房子，臭不要脸的。
2: 你别跑，
1: 你给我站住，
2: 站住，
1: 你给我回来，你给我回来。谁让你来的？
2: 不是，
1: 凭什么拆我房子？
2: 不是拆你房子，我是来保护你的。拆你房子那是黑蜘蛛，
1: 暴露了吧？你是黑蜘蛛，
2: 我是红蜘蛛，你色盲啊你呀？
1: 是不是王龙告诉你的？
2: 我是要把我正义的能量传授给你，然后让你当我的接班人。
1: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2: 因为我曾经就被一个正义的蜘蛛咬过，然后我就变成了超级英雄。
1: 嘿，照你这么说，我还被水母蛰过呢，那我就变成一个超级水母了。等我来电话了。喂
3: 喂，是宋先生吗？
1: 对，是我。
3: 哦，我是给你送那个榴莲酥的，你给我发这个位置，我在这儿转了十多圈了，你家在哪儿呢？
1: 你已经进屋了。
3: 喂
1: 喂，
3: 是你吗？
4: 是我呀。
3: 宋先生。
4: 对呀。
3: 你房子呢？
4: 拆了。
3: 谁拆的？
4: 他拆的。
3: 那这玩意儿给谁呀？
4: 给我呀。
3: 你门牌号呢？
4: 我这不打电话号了吗？
3: 那不行，我只认门牌号不认电话号。再见。
1: 回来。啊，
3: 干啥？
1: 你帮我抓他啊，别让他跑了啊。啊，我给你找门牌号。
3: 你给我找门牌号啊。这什么东西啊？
1: 蜘蛛。

0: 这玩意儿给你放这儿，啊行，就这个这个。还有啊，以后你这蜘蛛你也不能散养啊你啊。再见，
1: 再见。
2: 看没看着？送外卖找不着我家了都。
1: 宋小宝，
2: 一会儿我媳妇来怎么办？
1: 宋小宝，你听我说，现在我们没有时间了，赶紧接受我的能量吧。
2: 我就不接受。
1: 你接受？
2: 不
1: 接受？
3: 不。
4: 小宝，哎，干什么呢？你怎么穿成这个样子呀？
2: 今儿忍有点热。
4: 哦，啊，走吧，咱们去看房子呀。你不是给我买房子了吗？
2: 对呀。
4: 走吧，你带我去看看去。走。
2: 到了。
4: 到哪儿了？你别跟我开玩笑。
2: 这就是我们的房子。我说了你肯定不会信。就在十分钟之前，这还是个完美的房子。可十分钟之后。来俩蜘蛛给打碎了。
4: 那你干嘛呢？
2: 打野呢。
4: 那
2: 我跟你说，一共来两个蜘蛛，差点让我 double kill。 有一个带闪现跑了，要我差不点给他来个团灭，你知道吧。
4: 宋小宝，
2: 你回来！我没骗，我没骗的，对不对？
1: 是。
2: 你说是有什么用啊？哎呀妈，气死我了！我的气都不打一出来，我今儿非要整死你不可！我
1: 宋小宝都没有时间了，你还在？
2: 我打死你！
1: 你打我没有用。
2: 为什么？
1: 你打我就等于打你自己，我们两个基因是一样的。
2: 我不信呀！哎呀，
1: 你看
2: 呀，哎呀，
1: 你看。
2: 那我打我自己肯定要打你呀。
1: 错，你打你就是打你自己。宋小宝啊，我们根本就没有时间了，接受我的能量吧。
2: 我怕
1: 该。
2: 哎呀，
5: 蜘蛛侠，你今天要是不杀了宋小宝，我就杀了他。
6: 不是哥们儿，你我天天欺负他，你拿我威胁他没用。
5: 闭嘴。
2: 宝
6: 宝，
2: 我来救你呀。
6: 先过来。
2: 宋小宝，宝贝儿来，别先别上，有点折腾。
6: 宋小宝，我不值得你救。
2: 不，我没事，我再坚持一下。呀，
6: 宋小宝，去！哈哈哈哈
2: 哈哈！哎呀妈呀，他那什么玩意儿，有点刺挠呢。蜘蛛侠，这回我相信了，你老说咱俩基因一样，咱俩基因一样。你是我爹呀，搁什么来证明？
1: 搁什么证明？笑。
2: 啊，真是。
1: 宋小宝，接下来我要把我的能量传授给你。
2: 太好了，我一定要成为超级英雄。
1: 一定要成为超级英雄，
2: 从我心目中我自己的超级英雄。
1: 宋小宝，你看
2: 咋的？

0: 我也到该变的时候了，穿上这件战袍，我就有无限的能量，我的能量越大，我的责任越大，地球由我来守护。
1: 来吧，哎呦，朋友们，看见了吗？新买的空气净化器，给我们主任的。你们知道我干嘛来了吗？是，这哪学校的这么没文化，张嘴就送礼啊？土豆，就这单元。
2: 谁土豆啊？啊，
1: 俺给你说两遍了，俺叫猕猴桃。
0: 这不一样吗？
1: 那可不一样，秃头没帽，猕猴桃有帽。
0: 陶陶，啊，就这个门501啊，哎，
1: 电梯了，
0: 没电梯，享受低碳生活，
1: 那你得给钱，
0: 给什么钱？
1: 爬楼钱，
0: 爬楼还要钱？

0: 蹭耳饰。
1: 瞎说，去年还15呢。
0: 涨价了，跟出租车一块儿涨了呀。你这是地上五层
1: 啊，
0: 你得给俺100。
1: 我们家又住地下五层，你还得给我100。
0: 你就是住地下18层，那个地方俺不去。
1: 一看就没女朋友。
0: 你咋知道嘞？
1: 干活都没动力啊！你过来。
0: 啊。
1: 五楼那家有个小保姆，20岁，太漂亮了。什么帅哥都瞧不上，就喜欢腿短腰粗爱干活不计报酬的。我一会儿给你介绍。啊，
0: 真烂。
1: 哎，你刚才说上楼多少钱来着？
0: 你说啥嘞？上楼还要钱？你以为现在没雷锋了？走着。
1: 这
0: 哎呀大哥，哎呀，你这个金花器是给你亲爹买的吧？
1: 你舍得给你亲爹花这么多钱啊？我们杂志社的主任专门发表剧本的啊！哎，到了，就这门。
2: 哎，来了来了来了！谁呀？
1: 我。
2: 你是？
1: 我是公公。
0: 公公？
1: 哎，
0: 你是太监？
1: 哎，这。主任同事，您是？
2: 主任家保姆。
1: 哎呦，这个形象，高端大气上档次。怎么样？你还满意吗？
0: 给钱。
1: 人哪点配不上你？
0: 那配不上他还不中吗？
1: 你赶紧进来。
2: 哎，这是啥呀？
1: 送给主人的净化器。
2: 我们家不需要，拿你们家去。
1: 我们家更不需要。大师给我看过，说我跟他八字不合。
2: 哦。
1: 我一见他我就想上吊。
2: 哎呦。
1: 孩子。
2: 啊。
1: 主任领导我们这么多年。人得懂得感恩呐、啊，乌鸦还知道反哺呢，羊羔还知道跪乳呢，羊四郎还知道探母呢，是吧？别说他今天，他是我的主人
2: 啊，
1: 就是明天退了净化器，我照送不误，我就是这么个人，回去，啊？
2: 啥名儿啊？昨儿个就退了。
1: 这越退越送。
2: 你看还不相信，人家退休证都领回来了。你昨儿没上班啊？
1: 我这辈子就昨儿请假了。主任这可太不对了，
2: 啊，
1: 这么大的事儿也不跟我们基层商量一下，这说退就退了，弄得我心里好像一下失去点什么。我失去了什么呢？
0: 就是卖净化器的钱。
1: 闭嘴！我们的主任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求真务实，克己奉公，今天终于光荣退休了，就像飞机即将平稳着陆了。可偏偏这时候我给送礼，这不等于说是在跑道上刨个坑，诚心让主任翻沟里吗？我现在不把它拿走，我还是人吗？
0: 你现在要是拿走，好像更不是人。
1: 拿走，
0: 给钱。
1: 给什么钱？
0: 下楼钱。
1: 下楼还要钱？
0: 你上楼钱还没给嘞。
1: 我跟你说啊，一楼左边那家也有小保姆，20岁。
0: 你拉倒吧。要真是20岁，你会舍得介绍给我？你自己都去了。
1: 我都50多了，我喜欢20岁的。
0: 80多了也喜欢20岁的。在这个问题上，男人是很专一的。
1: 你要不去，我可去。
0: 你去，你去呗。
1: 嘿，
0: 我就不信我跑
1: 不过你。我抢着。
2: 喂，哎，对，是主任家，明天社里例会，上午9点钟啊。好嘞，我转告他啊。哎，拜拜。
1: 哎，主任不都退了，怎么还例会啊？
2: 啊，主任是退了，可领导说一时半会儿找不着合适的人儿，给我给返聘了，还是管剧本的。你看，这还有聘书呢。
1: 这东西都是给我准备的，猕猴桃。

0: 回来！哎，回来！
1: 你不是让下楼了吗？
0: 下去你背他干嘛？放着！
2: 别放着！主任好容易平安着陆、啊、
0: 他今天的着陆是为了明天更好的腾飞，继续工作。
2: 哎呀，工作啥呀？领导想让他继续工作，可主任是坚决不干的。昨天晚上连夜写的辞职报告。报告。主任说了，这工作一辈子好容易退休了，也该回家尽尽孝了。老家还有个妈呢，昨天晚上连夜坐车就回老家了。你怎么了？
0: 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是啊，谁家没有父母，谁不敢爹娘。这几天我跟主任比，我竟然有这么大的差距，我一定要知错就改，见贤思齐，这净化器我一定给我妈搬去。
2: 好，
0: 谢谢，搬走。
1: 那妈住那儿啊？
0: 跟我住一块
1: 儿。哎，
0: 搬着。
1: 大师不是说你跟他八字不合吗？
0: 大师昨儿已经抓起来了。
1: 抓？那你不是说你看见他都想上吊吗？
0: 我是想上吊，我有下巴吗？有
1: 啊，
0: 挂不住啊。
1: 哎，大哥。那楼下的小保姆就不见了。
0: 我们家楼下还一个呢，20岁。
1: 你少来这一套，你以为你说20岁我就搬呐？这能比他瘦点不？
0: 只是他的一半。
1: 啥一半不一半？那不都一样吗？
0: 好妹子
2: 啊，
0: 你以为我今天是给主任送礼的吗？
2: 啊，
0: 错。我就是故意看看主任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我服了。其实我也是一个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人，一辈子都不懂得什么叫见风使舵、溜须拍马，想指着我给领导送礼，休想！士可杀不可辱，宁为一岁不为马犬，宁可战至死，绝不跪至生。这鼓掌的都是我这样的人。别说他已经安度晚年了，就是今儿晚上再回来，我也不会出卖我的人格。我就是这么个人。回见。
2: 你怎么知道他今天晚上回来呀？
0: 我不知道啊。
2: 他是回来，明儿一早上上班。
0: 他不已经安度晚年了吗？
2: 哎呀，他是想安度晚年，辞职信给领导了，领导没批呀、啊，还特意派车让他回家把妈接过来住，做到工作生活两不误。你没看我正做饭呢吗？主任把菜单都写好了，菜单。
0: 我勒个去！猕猴桃快回来
1: 了！哎呀！那这上来下去了，这是弄啥了呀？这是，
2: 别搁这儿，你不要孝敬你妈吗？
0: 你就是我妈。妈呀，您今后有什么话能一块儿说吧？哦，孩子
2: 啊，
0: 其实我是个作家。
2: 作家？
0: 我前段时间写了部电视剧，交给主任了。
2: 啊，
0: 我自幼酷爱文学，几十年写了十几部电视剧。再写一部黄一部，写一部黄一部，黄的就剩这一部了。
2: 其实啊，主任早就知道你要来，还特意让我转告你说你最近写那剧本已经通过了，讽刺了一个见风使舵、朝秦暮楚、溜须拍马的小人物。哎呀，你老有生活了，你说你怎么写的这么好呢？
0: 我就是这么个人吗？
2: 哎，他主任还说了啊，千万别送礼，如果非要送，那剧本就不发表了。
0: 不是，别介。
2: 所以呀、啊，赶紧把这净化器拿走，
0: 搬走。
1: 哦，
0: 朋友们，以后有什么好东西啊，千万别给领导送，领导不高兴；给咱妈送，咱妈准高兴。我就是这么个人。

0: 爷爷，你今天太帅了，我要是个老太太，高低嫁给你。
1: 这从哪到哪？我年轻的时候更帅，要不是头发掉没有了，我能迷倒一片老太太。
0: 那我倒没看出来。
1: 滚一边去！这光奶奶这么出来，
0: 小米粒去接去了。
1: 太好了，我跟你说，孙子，要是那黄奶奶今天要是同意了哈，我打算今天就和她办了证，啊，明天就摆酒席，受了礼就入洞房。你吃什么不笑话东西了？这乐什么？
0: 这不替你高兴吗？啊，看我布置的咋样？
1: 孩子出了不少力啊。
0: 爷爷，你看啊。你的第二个春天呢，马上就到了。头一个春天呢，还没到呢。嗯，你看，一会儿黄奶奶和小米粒一来啊，就是你的事儿一成，你就得帮我了。
1: 你还年轻，你着什么急呀你？
0: 你不着急，我着急呀。怎么咱俩现在就好比两锅水，你那锅烧的哗哗开，我这边还巴巴凉呢。
1: 开了。我知道了啊，我和那黄奶奶成了之后，我全力的帮你啊。今天就是我这锅水不开，我也把你那锅水哈烧的哈咕嘟咕嘟开的冒泡，
0: 够哥们意思。
1: 不客气，
0: 爷爷。嗯，我感觉啊，今天这事儿咱俩都能成，
1: 必须的。
0: 要是都成了，那可真是比翼双飞，郎才女貌，
2: 夫妻双双把家还。
1: 准备
3: 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小米粒儿，你说咱吃个饭有必要整得兴师动众的吗？哎，
4: 黄姨这你就不懂了吧？我们啊管这叫 cosplay。
3: 什么累？ cosplay 穿上挺累。哎呀，你都看出来了，我穿这个是挺累。哎呀，
4: 不是，怎么说呢，这是我们年轻人的一种时尚，也叫做角色扮演。哎
3: 呀，吃个饭还得扮上，真挺累。
4: 走吧。王小天，
3: 老王，
1: 水要开了。
3: 老王，老王，哎呀，这咋的？这你们爷俩也都扮上了。哎呀，我穿着这个可累了，你是不是也挺累？
5: 我看见你就不累了。你来了，我亲爱的娟儿。哎呦，
3: 我还是习惯听你叫我老黄，娟儿娟儿的，当孩子面都不好意思了。
0: 黄奶奶，我爷爷晚上做梦就这么叫。
4: 真没正形，再睡觉嘴上安个把门的。
1: 我心里不有你吗？
0: 丽儿，嗯，
4: 你跟我叫啥？
0: 丽儿丽儿。哎呦我的妈！
6: 能不能好好说话？叫的麻人。
3: 这爷俩今天。咋的了？一个娟儿，粒儿粒儿，哎呦，我的妈呀！行了行了，不说了，不是让我来吃饭吗？饭搁哪儿呢？
0: 黄奶奶，你别着急啊，饭搁饭店里，一会儿出去吃。
3: 爷，上饭店吃好，省事儿，
1: 是吧？
3: 走，上饭店。
5: 那个娟儿啊，咱是不是再唠会儿？
0: 唠会儿。
4: 对对对，吃饭前先唠会儿嗑，
3: 唠会儿就唠会儿。
1: 坐。哎，别坐。啊。
4: 坐这儿。
1: 哎，别坐。

0: 请坐。
1: 我到底坐哪儿啊？
0: 这个家你说了算，你愿意坐哪儿坐哪儿吧。
1: 你就坐这儿，坐这儿。哎，跟你说，我王叔看您来，高兴都找着北了。
2: 可不是咋的，东啊西啊南啊啥都丢了。哎
1: 呀妈，这孩子说啥呢？
0: 这两个孩子一点都不会形容，我今天这是乐疯了，我。
1: 王叔人多好啊，又勤快又善良，还可知道心疼人了呢，是王叔。
2: 黄奶奶，你要是嫁过来，你就享福去吧，你就。
1: 对，王姨，你要是嫁给我王叔啊，我王叔肯定可疼你了，那真是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心怕掉了，那得把您像皇后一样供着。
2: 小米粒说的对，像皇后似的捧着。
3: 哎呀，得，这俩小嘴叭叭叭叭的。不用说了，你王叔啥样我心里有数。
0: 有数就好，有数就好。这我再给你们拿点糖果去啊。
3: 哎呀，我去吧。
0: 不用，买个水要开了吧。
2: 小米粒，
3: 嗨，
2: 准备好没？
1: 准备好了。
3: 啥准备好了？
2: 黄奶奶，您就瞧好吧。
4: Ladies and gentlemen，
2: 老少爷们，你说好门。
4: 激动人心的时刻马上就要
2: 来到啦！
5: 人不要嫁给别人，一定要嫁给我，带着你的妹妹，带着你的家人，赶着那马车来。
3: 干啥呢？这是
1: 我宣布，王叔向黄姨的求婚仪式
6: 正式开始。
1: 求婚？
2: 爷爷，是求婚，不是拜年，单腿儿。
0: 我亲爱的娟儿，嫁给我吧！哎呀妈
3: 呀，磕碜死我了！
0: 娟儿。我当着所有的邻居向你发誓，从今天开始，我这一辈子就爱你一个人。当当当当！你来到俺家之后，财政大权归你管理，饭我做，衣服我洗，遥控器全归你。你愿意看辽宁卫视的《欢乐范米粒》，我陪着你。我最喜欢里边的黄小俊儿啊。他怎么看都不如你。
6: 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
3: 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别说了，我说咋让我今儿穿这身衣服呢？一点精神准备都没有。不行，别说了。
2: 七个，
6: 七个，
2: 七个，
6: 七个。哎
3: 呀，不行，绝对不行。哎呀，老王，
0: 必须听。
3: 当孩子面别整这事儿。
0: 对，等没有人了，俺俩再整。
3: 哎呀，小米粒儿啊，黄姨多疼你呀，你咋还跟我撒谎呢？哎呀，
1: 黄姨，您就说您现在幸福吗？
3: 幸福，要是不穿这件衣服，更幸福。脱了吧，来，我
2: 爷爷啊，你高兴不？
0: 高兴，我又不戴这个哈，更高兴，热死了。
2: 看来呀，你那锅水是开了，我这边啊还有八八凉呢。
0: 孙子，你放心，从现在开始就烧你这锅水，
2: 好吧？太好。
0: 哎呀，这好看。那个小米粒儿，哎，你看今天你帮着王叔还有黄姨这么一个大忙，我得好好谢谢你啊。哎
1: 呀，谢啥？那不应该的吗？
0: 不是，你不知道，我和那黄姨哈处了这么长时间了，要是没有您，
2: 说正事儿啊，
0: 正事儿哈。那个等你结婚了，俺俩一定送你一个老大老大的大红包。
3: 应该。
1: 我不着急，人家现在还没有对象。哎
3: 呀，那你得抓紧了。
0: 对，这个事儿可不能耽误。哎，要不叫那黄姨给介绍一个啊？那黄姨身边都有现成的呢。呀，
3: 你还别说，我身边呀真有一个合适的。
2: 黄奶奶，爷爷，我这锅水要开了，
0: 马上开。
2: 你说的是不是？是不是？
3: 是啊，就跟你演节目那小伙子。

0: 对呀，当时你还演孕妇啊。
1: 那个什么，我在家排练的时候，我大姐夫二姐夫看见以后还以为我真怀孕了呢。
2: 哎呀，娟儿，你说那个陆俊

0: 哎，他说啥我可信了。
1: 啊，你说那个小伙儿啊，
2: 你见过吗？
3: 我顺便爬呗。
1: 这个我见过，挺好的。
2: 爷爷，爷爷，请你过来一下子。
1: 那个，
2: 过来一下。
3: 怎么事儿？
2: 你啥意思啊？
3: 怎么了？
2: 我这边水不仅没开，你咋把你下别人锅里边了呢？
3: 对对，再说再说，你不懂，这黄下了，这个米还没下。
2: 你
3: 快点，
2: 别吵
1: 。那个米粒儿啊，那个黄姨刚才给你介绍那个陆俊，你是不是觉得不行啊？
0: 我觉得吧，那个人吧，怎么说呢？
2: 怎么说？
0: 还行吧。
2: 还行。还行，那就是不行。
3: 对对对，
0: 行不行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2: 那个小米粒，结婚是一辈子的事儿。我跟你说啊，你不能光看身高，你得看长相。当然，长相不重要，你得看人品。那个黄奶奶，我觉得吧，小米粒应该找一个啥样的呢？对他真心好的，两肋插刀的，掏心肺腑的，你知道，就是梳个小分头的。
0: 吧，
2: 你猜出来了？
0: 啥都猜出来了。哎，
1: 那娟儿，你看我这个孙子怎么样？
0: 哎呀，老王啊，你这孙子太好了。
2: 黄奶奶，我是不是挺好的？
0: 真好，太懂事儿了，都知道操心你小姑的婚事儿了。你
2: 不能是小姑，千万不能是小姑，俺俩。
0: 哎呀，小倩儿啊，你别不好意思。黄奶奶早就看出来了，你是真心实意关心你小姑。哎，小米粒儿啊，你以后得好好谢谢小倩儿。
4: 是，那个我谢谢你了啊，大侄儿。
2: 不能是侄儿啊，不能姑啊，不是侄儿啊，不是。爷爷，爷爷，都姑侄儿了，说话呀。
1: 岔劈了。那个娟儿啊，我觉得哈，我感觉吧哈。
0: 你是不是感觉陆军儿和小米粒儿？绝配，
2: 爷爷，问你呢，想好了再说。
1: 那个，我感觉吧哈，这个小倩说的也对。你看，你找对象哈，你不能光看这个人长得这个个儿高矮，也不能光看这个人长得这个好坏，对不对？长得好，性不好不行啊。长得不好，性好就可以。你长得好，性不好，他俩就过不好；你长得不好，性好，他俩就能过得好。
2: 骗我。
0: 我跟你说呀，要是长得好，心也好呢，
1: 那就更好了。
0: 哎呀，我就说了，陆军和小米粒儿天生的一对儿。
5: 哎呀，我说命运呐！
0: 哎呀，咋的了？
1: 你有没有点出息？来，这看爷爷，就得立正。娟儿，娟儿，
0: 我说的不对。
1: 对，说的太对了，你说的太对了。我
2: 爷爷，我是看出来了，你是不是要叛变呢？
1: 我叛什么变呢？你还看不出来吗？今天这个形势只能保一个了。我从此后就慢慢保你，行不行？
2: 不行，凭啥呀？
1: 我是哪爷？我这么大岁数找个这么漂亮的，我容易吗？
2: 叛徒，
1: 还卧底呢？
0: 你俩说啥呢？
1: 他说你说的有理呀。
0: 哎呀，这事儿啊，那我就做主了。一会儿我就给陆军打电话，约你们俩明天见面。哎、奶奶，
2: 你听我说。哎
0: 呀，咋叫晚了要唱啊？
5: 不是这么回事儿啊。
2: 怎么回事呢？我和我爷商量好吧，把你俩请到家里边来。我爷俩呢要向你们俩发起爱的冲锋。没想到我爷成功了，我这锅水呀，烧漏了。

0: 说了，黄姨都明白了，你该忙啥忙啥去，别听他的
1: 啊。那行了，黄姨、王叔，再见啊！
2: 再见。
1: 啊，我走了啊，大侄儿。
2: 他不是没说不行吗？你追他呀！
3: 对哈！哎呀，小米粒儿啊，小米粒儿，
2: 不是，
3: 我爱你啊，我爱你！哎呀！

0: 呀！我说我才明白呀，小倩儿啊，你是爱上小米粒儿了？
1: 对，
0: 不对？这是你小姑那差辈儿呢，你俩不合适。
1: 咋不合适呢？俺俩不是亲戚，没有血缘关系。
2: 不是你，你没有血缘关系，你得搁这交故事。
1: 你别说话了，我比小米粒儿还大两岁呢。那么论的话，他得管我叫哥呢。我就喜欢小米粒儿，我就爱他。爱咋咋地。
2: 开了。
0: 小米粒儿啊，你爱他吗？

0: 来了，爸呀，哎，你把这个给我啊，你吃这个。我那个大明，今儿我没来电话啊，你帮我打个电话呗。
1: 行啊，你说多少号？
0: 12315。不是，这是消费者投诉电话，你要投诉谁呀？投诉你。我咋的了？你欺骗消费者。我啥时候欺骗消费者了？
1: 我要牛肉干，你为什么给我弄块豆腐干？
0: 哎呀，爸，我妈不让你吃肉，你就凑合吃这个。爸，要饭吃就别嫌饭馊了啊！
1: 我这个要饭的。你说谁是要饭的？
0: 不是，爸，我不是这个意思。爸，您不能总吃肉了，你看。
1: 谁总吃肉了？我都多长时间没吃肉了，你叫大伙看看我都瘦成什么样了。
0: 哎呀，爸，你看把你给委屈的。行行，别委屈了，那就这一次啊，我给你拿去啊。给把这给我，来，你就吃这个。
1: 不是，我给你钱。
0: 哎呀，爸，你吃我点东西要啥钱呢？哎呀，
1: 你这一码是一码，亲兄弟明算账啊。好像差辈儿了，
0: 不光差辈儿了，性别都差了。
1: 哎，拿着钱
0: 也行。哎呀爸，这钱我可不能要啊。
1: 为啥呀？
0: 这钱我也不认识，这啥钱呢？
2: 哎呀我呀，老范呐，人家这个闺女那个智商和你是一样样的呀。
0: 王叔，我啥智商跟我爸一样啊？
2: 怎么不一样？你开超市不认识钱，恁爸当年开车不认识方向盘。
0: 我怎么就不认识钱呢，王叔？那你看我爸这钱你认识啊？
1: 你认识吗？你什么眼神？你怎么整的？这钱好像是我在你家偷的似的呢？
2: 你拿这个钱干什么？啊，
0: 我爸要在我这买吃的。
2: 买什么？
0: 买肉。
2: 来，老伴儿不让你吃肉，你还敢吃肉？那不为你好吗？老东西，你怎么不收？
0: 这钱我也不认识啊。
2: 你不认识？啊，我认识。
1: 这不是你干啥呀？
2: 没收，看在老邻居的份上，来，这个钱你认识吗？
0: 那我当然认识。
2: 30。哎，要是你爸在这拿，随便拿，就是不能拿这个，拿去吧。
1: 就是除了拿肉，拿啥都行呗。
2: 对，
1: 你说的啊。啊，
2: 哎呦，你别拿帽了啊。
1: 就这个。
2: 哎，你等会儿，不是不让你吃肉吗？
1: 这不是肉，
2: 这什么？
1: 这是鸡。
2: 你少来这一套！
1: 来来来，大米粒，你给我退了。哎呀，
0: 爸，你都撕开了，这咋退？
1: 看见没有，退不了，不怨我。哎，
0: 爸，你别帮着我妈吃啊！这到哪儿去了呢？这是谁动我这玩意儿了？我这都啊！哎呀，小米粒儿啊，快点起来，这地多凉啊！
3: 哎呀，不行了。啊，晕死了！哎呦我的
0: 妈呀！你说这怎么就没有了呢？
3: 爸，啊，你在这翻来覆去的，你找啥呢？你在这儿？
0: 老姑娘啊，妈钱没了！
3: 啊，咱家招贼了？那赶紧报警吧！这多少钱呢？
0: 3张大票，10元1张的。哎呦我的妈
3: 呀！30块钱，你把咱家都翻个底儿朝天了。行了，别找了，不就30块钱吗？我给你。哎
0: 呀，我要你30块钱干啥呀？

0: 这里头藏着了，我记得珍珠的。昨天我打开还有呢，你说今天这没了，这就说没就没了，你说这玩意儿我哪儿去了呢？你说呀，
1: 妈，那个什么，你再好好找找，肯定丢不了。
0: 就是啊，你说这我也都找了，这怎么就没有了呢？啊，
1: 是不是？妈，那个什么啊，你别在那边，这一片你经常活动。
0: 哎呀，这我都看了，没有啊。啊，
1: 沙发是什么凳啥的，你找了吗？
0: 都看了吗？你说呀，这还能，这地方我也没过。哎呀妈呀，老姑娘。不出来，
1: 我说的吧？
0: 也不对呀，老姑娘啊，这不是我那30块钱呢？
1: 咋不是你那30块钱呢？那钱不都长一样吗？
0: 那能一样吗？我那30块钱当年那是最高面值，10元一张大团结，还有叫大白边的，
1: 那我就没见过。但你说这30块钱也不至于招来贼吧？
0: 是啊，你说怎么就没了？
1: 我分析是熟人作案啊，家里人。
0: 谁？
1: 妈，我帮你分析一下啊！啊，首先是我大姐夫，
0: 赵康子，不可能，天生就不是那爱小的人。
1: 那我二姐夫？
0: 哎呀，你二姐夫那么有钱，能在乎这点钱吗？
1: 那就是我大姐。
0: 拉倒吧，越说越悬。你们姐仨都是我生的，能干这事儿啊？排除。
1: 是啊，从小连块糖都不敢偷吃。那就只有一个人了，
0: 啊？谁？
1: 这个人嘴挺馋，爱吃肉，还没钱。
0: 你爸？
2: 哎呀，什么玩意儿？我当孩子讲究我干什么玩意儿？一顿就你爸，你爸，你爸，他爸的。感情他爸不是你爸了。
0: 站起来，快坐下来，正找你呢。过来，你拿没拿我那30块钱？
2: 不是，咱家。啥地方有30块钱呢？
0: 啥地方有30块钱？看着没，我记真亮的，我就藏在影集里了。昨天打开我看还有呢，今天没了。你看你找吧。
2: 不是，你在这个影集里藏了30块钱呢？啊，啥时候藏的？
0: 40来年了。
2: 那也就是说，你打怀咱家大米粒之前就开始藏钱了呗？啊，
0: 咋的啊？你别管我整的阴阳怪气的啊！你给我说是不是你拿了
2: 小米粒儿？
0: 不是，
1: 爸，
2: 你们总说我爱藏钱，我那是打退休以后，我没事我怕朋友聚会，没事我藏个10块8块的，这要让你妈知道，哎呀我的天，闹的整个小区没人不知道，就连老王那个孙子看见我都管我叫藏私房钱爷爷。看见没，眼前这位，他已经有藏钱40多年的历史了，隐藏的多深呢，装的多像，装的像个格格，其实他就是个嬷嬷。这藏钱，真的，我跟你说，在藏钱这方面来说，你就是我师父，不是你，你是我师娘，你是我奶奶，你就是我祖宗。站好！
0: 你吼我呢？哎，你胆儿肥了，你吼我呢？
1: 爸，你咋跟我妈说话？
2: 什么呀？我每回藏钱被他发现，不就这样吗？站好，检讨。啊，对了，还有这个，还有这个。
1: 别跟我爸，你等等，你好好说。哎呀妈呀，爸，拿仙人球干啥呀？
2: 这就是你妈惩罚我的工具。每次我藏钱被他发现了。他就逼着我往这个上边坐，在这个仙人球上，我度过了多少不眠之夜呀！我上半夜做球，下半夜好似仙人球啊，仙人球！今天我终于盼来跟我换岗的人了。亲爱的嬷嬷，请坐。
0: 凭啥呀？
2: 请
0: 让我坐。
2: 请坐。
0: 不坐。
2: 请坐。
0: 不坐。
2: 你还非得大伙给你鼓掌啊？
0: 鼓掌也不坐。
2: 不坐就继续鼓。哎呦喂，来就来吧，还鼓什么？

0: 长一点不用补。陈总，要是有还无胜就更好了。
1: 王叔来了。哎呦呀，
0: 这怎么了？
1: 那个我爸惩罚我妈呢。
0: 因为啥呀？
1: 因为我爸怀疑我妈藏私房钱。
0: 这还用怀疑吗？他本来就藏私房钱了。
2: 对了，这哎，值
1: 不值？哎呀，不要！你跟你搅和啥呀？你知道我藏的啥钱呢？
0: 我怎么能不知道啊？你是不是藏的这个钱？哎
1: 呦，我在家翻箱倒柜找的，这钱怎么跑你手去了？
0: 要不到我手就让他给吃了。
1: 啥意思啊？你快说。
0: 什么意思？他拿这个钱上超市去买肉了，对不对？
1: 站好！哎呀，过来！
0: 这么大脾气，过去。
3: 当年你是怎么跟我起誓发愿的呀？
4: 我就说以后再敢背着你吃肉，完了回家就做仙人球。
3: 那还客气啥呀？做吧。
4: 你说啥？
3: 做吧。
4: 啥？屁股啊！
2: 跑题了，
5: 没跑题，
2: 跑题了，
5: 没跑题儿，
2: 儿子，你没跑题儿，
5: 不对，刚才说的是私房钱的事儿，这怎么跑肉上来了呢？你藏私房钱的事儿？哎
3: 呀，谁藏私房钱了？
5: 你藏的是证据在这儿呢。
6: 老范，你还不知道吗？这30块钱里头不是吗？有我和那家老米一段故事。
3: 哎呀，老王大哥，你还记着呢？
6: 我怎么能不记得呢？爷，我一看见这个钱不是吗？哈，哎呀妈呀，我就热血沸腾，心潮澎湃。
3: 哎呀，你说我也是呢，一看着这30块钱呐，我就回想起当年激情燃烧的岁月了。
6: 我也是。
3: 老米。
4: 干啥呢？这是什么玩意儿了？我还在家呢。哎呀
5: 呀呀！你看，还小心眼儿呢。
3: 是，
5: 是小心眼儿。哎，
1: 别，我爸就那样，小心眼儿。
6: 对，
1: 这事儿我跟你说，要换我身上，我比我爸心眼还小呢。哎呀，干啥呢？当着我爸面儿，太过分了吧？哎，
3: 不是，老姑娘，哎呀，老姑娘，你听妈说，
5: 跟他说，
3: 是这回事儿。哎，想当年呐，妈19岁那年，
5: 我20，
4: 谁问你了？
5: 你问不问我都20。
3: 那年妈上县剧团，正赶上啊部队给咱们修路。县剧团要慰问部队，哎，我们就到部队去和战士们摸爬滚打，同吃同住
5: 啊，同劳动啊。
3: 对呀，就体现那个军民鱼水情，对吧？
6: 对。
3: 那时候我和你王叔就排个节目，那给战士一演，老火了。
5: 他倒的，
3: 是不是你倒的？
4: 是啊。
3: 然后我们这节目还参加了县里的文艺汇演，对吧？啊，
4: 对。
3: 一炮打响，那家得个1等奖啊！县长上台亲。亲自给妈颁奖，每个人发了30块钱奖金呢。
6: 我跟你说，孩子，要没有当年我和恁妈上部队去体验生活，根本演不出那么高的水平来。
3: 对，
6: 这个钱多珍贵，能花吗？
3: 你看看这钱，看
6: 啊，能花吗？
1: 这就是当年那30块钱奖金呐。
3: 对呀，
1: 爸，你快看，这可不是普通的30块钱，这是我妈的军功章。
4: 对，表演奖光演员有，你那30呢？啊，
1: 都有，
6: 也搁家里搁那个什么影集里边了。后来俺孙子发现了哈，要拿2000块钱和我换，我没换，转移了。
1: 啊，王叔转移哪儿去了？
6: 我跟你说，恁王叔多狡猾，我藏那个地方哈，我不能告诉你。我要一告诉你，你一告诉恁对象，俺孙子不就知道了？
1: 你讨厌王叔啊，
3: 王头，你说你。
1: 对了，妈，当年跟我王叔演的什么节目啊？哎呀，
6: 我记得可清清楚。那妈，我估计是忘了。
3: 那能忘吗？哎
1: 呀，那你给我们来一段呗。
6: 要不再来一段？
3: 哎呀，老王大哥呀，你说这连点掌声都没有，咋来呀？
6: 这不来了吗？来
1: 来。

0: 黑色。
1: 是谁帮咱们得解放哎？
0: 范德黑。
2: 去那情人解放去，呀啦呀啦嗦，呀啦嗦，呀啦嗦哎。本是一家人，放山喜悦人，喜呀喜上哎。
3: 我给你们鼓掌了，鼓掌！
4: 老伴儿啊，哎呀，你这一跳啊，我这仿佛又看见了19岁的你。
5: 王叔，你当年的年轻的时候太棒了！哎呀，
0: 我就相当棒那会儿，40来年了。
5: 对，今天是个非常特别有纪念意义的日子。嗯，这样，我提议咱们开瓶红酒，共同干。
0: 好
6: 哎，老姑娘，干啥杯呀？连菜都没有啊！
3: 我这儿有菜呀！啊，我有啊，我有菜。哎呦
6: 我的妈呀，老东西，你又要吃肉是不？
5: 妈，那个
0: 家法伺候。
5: 你王叔，你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呢？那个是我让我爸去买的。啊，
3: 撒手。

0: 辽宁省医学会主委季曾行走进大石桥市中心医院，演示手术技巧，科普麻醉技术，补齐基层医疗技术短板。新型粮食烘干设备智能省人工，柔和烘干堪比自然晾晒，让粒粒粮食都能完好储存。钓鱼赶海看20年前的传统养殖岛如何华丽转身成为旅游打卡地。立足新三农，提供新服务，欢迎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大伙儿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俊峰。在大连瓦房店是瓦窝镇，一提王芳啊，那可是个人物。从小学习成绩那是一骑绝尘，甩别人好几条街。考名校读博士不用父母操一点点的心呐。7年前呢，王芳又干了一件让父老乡亲们做梦都想不到的事儿，就是返乡创业搞种植。咱们来看一看啊，什么项目这么吸引他？
1: 以更有力的举措汇聚更强大的力量，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
2: 农业需要人才去发展，
3: 眼光开阔，敢闯敢干。
4: 就因为我们的到来，让这个村子有点改变，然后他们的精神面貌改了。
5: 这里是瓦房店市瓦窝镇的一片中药材种植基地，负责人王芳正在地里查看黄茎的长势。
6: 这是黄茎底下的根茎，这是地上的叶儿，地上的叶儿，然后这是根茎。咱们食用的部分基本上是下边这一节，然后这一节要长到4-5年生左右可以入药。中医上来讲，它是一个补肾益气、健脾润肺的一个药。
5: 王芳今年34岁，是哈尔滨工程大学核工程技术的博士研究生。2018年，他暂停了他的学业，回到了家乡瓦窝镇，搞起了黄茎的种植和深加工。
6: 我觉得可能走回乡创业做这个事情，很大程度上是性格决定的。一个是愿意，就是觉着愿意做一些有意义的事儿；再一个觉着有挑战性的事儿。
5: 王芳的姥爷一直热爱中医药，受到家里的熏陶，王芳也对中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大学学习的空闲时间里，王芳就开始阅读大量中医药的著作。慢慢的，这种生长在家乡瓦窝镇的名为黄茎的中药材引起了他的注意。
6: 当时的论文，他的科研数据已经呈现出一个上升的一个方向去了，就证明这个品种的药材受到了关注，而且它的药用价值是很高的。
5: 在老家瓦窝镇，乡亲们大多以种地为生，一年的收入不过几万块钱。王芳想。

0: 既然黄精的药用价值这么高，如果能够大面积种植的话，肯定能增加不少的收入。于是他跟父母商量，劝说老两口包地种黄精。
1: 我也有点抵触，刚让我给人家租地包地，我说你管干那么多，我说咱一想将来能这销路会怎么样，会那个能不能你种完了卖不出去。
0: 俗话说织女莫若父，闺女的性格老王心里呀、那是明镜似的，认准的事儿他是根本拧不过。无奈之下，2018年老王和妻子包了几十亩地，王芳又拿出了自己多年的积蓄和奖学金，凑了十多万元作为启动资金，开始种起了黄精。很快地里就有了少量的产出，王芳按照老辈儿的经验进行了加工。
2: 第一批做的时候，第一次做的时候，就拿家里头的小锅随便做，做了那个20-30斤，左右的一个，就是做成，熟的了。这些老人这一辈儿的人给他们吃，然后真的发现效果就很好，就很多是吃西药都调理不出来的效果，他们就吃好了。
0: 黄精的疗效让王芳感到异常的兴奋。他知道在当时啊，黄精的市场需求量很大，自己种的这十几亩地根本满足不了市场的需要。如果能够扩大种植面积，不仅能够让乡亲们的收入大大增加，还可能会闯出一条农村产业的新赛道。
2: 一个产品我还是想解决它的原料的体量的问题，而且它是一个长周期的活，必须得提前把这个东西准备上了，到时候4-5年产出之后才能有原料去做这个深加工的这个事情。
0: 一方面是市场急需，一方面是供应不足，眼见商机已经到来，于是2022年王芳决定暂时终止学业，回到了瓦窝镇，带领乡亲们种黄精。
2: 整体现在有我们自己的基地应该有300亩左右的规模。
3: 亩产大概能有多少
2: 黄精亩产？如果是技术和品种选得比较好的情况下，一亩地应该能产到10,000斤左右的一个产量。
0: 产量上来了，王芳并没有满足，他知道要想把黄精的价值进一步挖掘出来，就要发展深加工产品。
2: 这个是就是九蒸九晒的黄精，其实用古法来讲，其实它就是反复的蒸晒。咱们可以看到，就是生的黄精是一种淡黄色的状态，它经过蒸熟之后拿到太阳下面去晾晒，然后反复的重复这个过程，它自己就从多糖的成分降解成单糖，也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这种油亮的这种黑色的光泽，它的营养成分也就会大大的提高。
0: 王芳说，虽然这仅仅是黄精的初级产品，但是通过线上线下的全面推广，获得了消费者的广泛认可，销路也逐渐拓宽。与此同时，黄精种植基地的规模也已经达到了400亩，产生总体经济价值可达到2000万人民币。未来他还将继续开发黄精市场，争取为乡亲们获得更大的收益。
4: 这蚯蚓呢可是个好宝贝啊，咱搞农业的都知道，果树下面要是有蚯蚓，这树上结出的果子指定是差不了。在辽中一个基地呢，就专门养蚯蚓，把蚯蚓的经济价值充分的发挥，一亩地能挣20,000多。
0: 咱搞养殖的乡亲们都知道，养牛是过日子的钱袋子，可这钱袋子旁边还有个大麻烦。就拿沈阳市辽中区来说，全区近50万头牛，一天下来攒出的牛粪让农户们愁得慌。这粪没处倒不说，夏天一到还臭烘烘的。现在倒好，这层让人头疼的牛粪反倒成了抢着送的香饽饽。
5: 以前清完也是搞那粪池里头，在那堆着，得够人一大车，人能拉着，我还得给人拿钱。像俺家这少，我这攒几天，我乐意送的车，要不一天也就一车一小车才。这离得近，这多近呢？
6: 要求往这道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方便。这回呢，环境省得有味儿了。
0: 把牛粪从麻烦变宝贝的，正是这些小小的蚯蚓。

0: 几个月前，冷子铺镇黄土坎村的侯艳海回乡创业，靠着50亩的林地，让全村的牛粪有了着落，成了蚯蚓最优质的口粮。
1: 我们在别的地区养殖了3年了，已经回到老家，尽一点微薄之力吧，能说解决一点问题，解决一点问题，这样的话还能给老百姓了，就是养牛户了，招点福利吧。
2: 羊粪，鸡粪，然后还有什么呢？还有猪粪，这些粪呢，有机质含量很高，但是里面的害虫也很多，比如说叫桔梗线虫。蚯蚓做完了之后，一旦它回到农田了之后，会给农作物造成伤害。而牛粪当中呢，这些有害的这种菌类的和虫类都没有，所以它是最佳的做蚯蚓粪的。繁殖完之后呢，这个蚯蚓会更健康，做成的蚯蚓肥，它的品质也会更好。
0: 这蚯蚓浑身都是宝，它身上粗蛋白含量高，饲料厂抢着要。体内的隐基酶是制药的好原料，老值钱了，就连钓鱼的、养观赏鱼的都爱买它当鱼饵。现在市面上一斤蚯蚓能卖到8到10块钱，
2: 一趟的话大概是200米，它一查的话呢，平均一个月啊产出一次的话是在500到600斤左右，就是一个床。如果是好的时候的话，可以做到2500到3000斤一亩。
0: 要想蚯蚓长得好，环境就得伺候到位。您瞧这林地，树荫正好挡住阳光，蚯蚓怕光，在这儿待着才活跃。
2: 蚯蚓的属性是属于避光的品种的，另外一个呢，在避光环境下呢，草长得会非常的少，草会争夺我们蚯蚓粪当中的有机质的资源，而草长得少的情况下，我们的蚯蚓粪的质量就会更好。
0: 带小孔的微喷管慢慢往床里洒水，水分匀匀的，蚯蚓繁殖起来才快。
2: 而蚯蚓呢是喜水的，特别有利于蚯蚓，一个是生殖，第二一个有利于它繁殖。
0: 地上铺的养殖床宽度控制在0.8到1.2米，正好让机器干活。您看这大家伙是专门给蚯蚓分家的，效率比人工快多了。
1: 这个蚯蚓长成了之后，需要这个跟蚯蚓粪分离。对，需要把那蚯蚓筛出来，是卖呀，还是给它移床了？移床就是因为吃完了之后形成蚯蚓粪了，需要给它搬家，去别的地方再工作。就是
0: 蚯蚓把牛粪吃遍了，就会变成营养丰富的蚯蚓粪，再加上卖蚯蚓的钱，算下来一亩地一年能挣20000。
2: 综合效益的话，是蚯蚓能创造是12000到15000的经济价值，蚯蚓粪能创造6000到8000的经济价值。
1: 我们村吧有牛大概900到1000头，这个足够这个50亩林地的供应，因为一亩地大概需要20头牛这个牛粪量。又对接了一个那个将近3000亩的一个林地，像别的村之前也来考察过，都觉得这也挺好的，所以说这个养殖户也都是想加入我们。
3: 对，
0: 侯艳海不光想扩大规模，还想进一步研究把蚯蚓粪做成标准的有机肥，延长产业链。
1: 因为这个蚯蚓粪它虽然是有机肥之王，但是想达到标准的有机肥的话，含量我们还是需要提升，它后期可能会掺杂一些秸秆了、木屑了、猪粪了什么的，需要这个研究这个配比，达到真正的有机肥的标准。
0: 基地里还有群特殊员工，几十只大白鹅，他们可是除草将军。林地里的草多，人工拔草又费钱又费劲，让鹅来吃，草没了，鹅还能长肉，买了又是一笔收入。
1: 如果一旦草长高了，它也产生草籽，那落到这个蚯蚓粪里头，那后期有这个用这蚯蚓粪呢，它就怕它长草，这个草还不能打药，必须是人工除，或者是用这个鹅。
0: 蚯蚓养殖不光让牛粪有了去处，更把村里的环保难题给解决了。
4: 就是原先咱们也建了这个临时处分点，但是它这个最终的粪肥销还是个挺头疼的事儿。那个引进这个项目以后吧，解决了这个粪的终端处理的问题。就养完蚯蚓以后啊，形成一个蚯蚓肺，体积啊，就是总体体积，它能减少到1/5。党委政府非常重视这个事儿，全镇进行推广。相关的那个兄弟村就是有养殖的，也到咱们这嘎来看了学习来了。
0: 从令人头疼的粪污到循环利用的资源，小小蚯蚓不仅破解了养牛业的环保难题，更串联起农户、企业、村集体的多方共赢，也为咱乡村振兴扛起了绿色发展的大旗。
5: 咱们连着3天看了主委基层行在大石桥至中心医院的帮扶活动了，今天呢，专家们来到了普外科和麻醉科，现场演示手术技巧，科普术前规范检查，推广更安全更精准的麻醉技术。来跟着我们的

0: 镜头，我们也到现场凑凑热闹。
1: 补基层短板，护百姓健康，据省级名专家下沉到县乡村，传技术、传理念、传经验，让优质医疗资源在城乡间联动互通。辽宁省医学会主委基层行系列活动正在进行。
2: 在大石桥市中心医院的手术室内，医生们正在准备为一名50岁左右的患者开展乳腺癌改良根治手术。辽宁省医学会乳腺外科学分会副主任委员赵毅紧盯手术每一处细节，为基层医生讲解规范化操作要点。
3: 直接这个口上到一下去，
4: 上到一下，
3: 不用再打个口，再打个口那是保乳。保乳，比如说我这儿整个口，把这个乳腺切了，切完这一个口，我们做保乳了，我们把这个局部切完，这块再开一个口，那叫保乳。你要前切不用了，一个口就下来了。
2: 乳腺癌细胞即已经淋巴转移至腋窝，以往基层医院多采用腋窝淋巴结清扫术，切净可疑病灶的同时也要切除腋窝淋巴组织，创伤大，术后并发症高发。此次基层行，赵毅主任细致拆解了前哨淋巴结活检术的操作要点，为基层医生拓宽了诊疗思路。
3: 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乳腺癌的治疗叫保功能的治疗，既要行又保乳腺又保腋窝。保腋窝就像我跟你说的，我们做前哨，做前哨淋巴结，剩下的如果前哨淋巴结阴性，我们就不做淋巴结的清扫了。因为我们做腋窝清扫呢，患者术后这个淋巴水肿的发生率很高，而且像这种胖的患者淋巴水肿发生率就更高一些。那这样的话，一旦出现淋巴水肿是很难治愈的。
2: 乳腺彩超钼靶只能从影像学形态上判断肿物性质，没法一锤定音，穿刺病理才是判定良恶性指导治疗的金标准。
3: 我们乳腺癌常规的治疗规范的第一步就是要做肿物的穿刺病理，穿刺不止定良恶性，同时也能定分型。因为像这个患者吧，之前医生也跟他们说了就是要给他做穿刺，但是患者不同意，他说我就是要做手术，那个我不需要再做穿刺，我为什么要遭两回罪？所以就是理念的问题，普及这个知识也有待于我们医生去给他们做宣讲。
2: 这位患者不愿术前穿刺，选择术中送检冰冻病理，如果是恶性，术中就可以实施乳腺癌改良根治术。虽然冰冻病理的准确率达到了95%-98%，但对于体积微小、病理类型特殊的早期乳腺病灶，仍存在诊断的局限性。这名患者正遇到了这样的情况，术中不能贸然全切，只能等待周期更长、诊断准确度更高的石蜡病理结果，再评估是否需要二次手术。
3: 术前穿刺吧，我们做穿刺病理那是大病理。它不像这个术中是冰冻病理，
5: 冰冻
3: 病理的缺陷就是它对一些早期癌它很难鉴别，就是体现了一个术前穿刺的重要性，所以我们的患者穿刺率100%。
6: 通过这个事儿吧，这个患者，我感觉穿刺如果要定下来之后，术前就能达到一个准确的诊断，应该大力宣传必须在术前做穿刺还是比较好的。
2: 一台成功的外科手术不仅要靠精细的操作，更离不开安全稳妥的麻醉技术保驾护航。辽宁省医学会麻醉学分会的后任主任委员文庆平针对基层临床需求，把更加个体化精准化的麻醉技术带到了基层医院。
7: 你们做乳腺做过硬外麻醉吗？
8: 没做过，以前很早以前做过。
7: 很早以前做过。
8: 对。就是基本上后来都是做全麻了。
7: 年轻医生就觉得那个操作起来就比较困难，不是那么容易，所以选全麻越来越多。
2: 高位硬膜外麻醉属于椎管内麻醉，是通过硬膜外间隙穿刺给药，可以满足乳腺全切手术需求。患者术中全程清醒，不用气管插管，术后镇痛效果好，创伤小，恢复快。但是相比全身麻醉，它的操作难度更高。
7: 我们基本上乳腺全硬膜，辅以适当的镇静，用低浓度的罗派卡因，对呼吸抑制很小。你像我们打的胸三四，到腋窝清扫的时候，可能会加一点镇痛类药。
2: 除了硬膜外麻醉和全身麻醉之外，还有一种麻醉方式叫神经阻滞，属于局部麻醉，是在超声引导下，在手术区

0: 相关神经旁注射麻药，创伤更小，恢复更快，并发症也更少，是目前老年高危患者手术优选的麻醉方式。但是这项技术目前在基层医院应用尚未普及，也是亟待补齐的短板。
1: 神经阻滞加上全麻，全麻呢也不做气管插管，基本就是一个喉罩，这样刺激也轻，就镇痛达到了，然后术后的苏醒的快，并发症少，在恢复室待的时间很短，基本我在手术室拔管基本就可以出去了。麻醉做的一部分是技术，一部分是细节，现在越来越多的加了一个神经的一个阻滞，这样可能阻滞更精准，做哪条腿哪条胳膊就阻滞哪个神经，就可以达到我们那个神经阻滞的目的。所以这方面呢，这个技术我觉得这方面应用呢还不是很普及，所以这也是我们作为这位走基层呢带来的一个问题和下周一个帮扶的一个方向。
2: 我们医院呢做下肢的神经阻滞做的比较少，也跟韦老师刚刚沟通了一个长期的这样的一个帮扶计划，希望呢有年轻医生呢，我们的骨干医生呢上韦老师那儿，更多的是学这个神经阻滞，把这个应用于老年患者这儿，可能是给当地的患者会带来很多福音。
0: 此次医学会主委基层行，不只是现场实操教学、技术经验分享，更是一场暖心聚力的医疗赋能。专家团队瞄准基层医疗薄弱环节，搭建起长效帮扶与培训体系，让优质高效的诊疗技术在基层落地开花，切实惠及当地百姓。
3: 下面时间呢，还是关注我们全省的天气变化，进入今天的谈天说地。
4: 香甜黏糯效益好，比西瓜还甜的含香甜味糯，提醒您收看谈天说地。

0: 大家早上好，欢迎收看由韩香甜味糯冠名播出的《谈天说地》。今天呢是农历的五月初八了。那今天全省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气温平稳回升。但是呢，前期多雨再叠加高湿的环境，极容易滋生病虫害。多雨寡照会延缓水稻的有效分裂，那玉米、大豆田间积水啊，极容易造成根系缺氧烂根，咱们一定要注意及时排涝。最近呢，有很多观众说想选择一个口感好、采收期长的鲜食玉米品种，我们来看看技术人员怎么说。
1: 我现在给大伙介绍一个韩香甜味糯，它是第一个口感特别好，而且是软糯香甜，它的糖度呢可以达到14到16度，比西瓜还要甜的一个口感型玉米品种。还有一个呢，韩香甜味糯它的采收期特别长，采收期长达20到25天左右。你像其他品种啊，采收期长基本上都是3天5天，最多的也有一个礼拜。但是韩香甜味糯的采收期呢，可以长达20到25天。采收期长有什么好处呢？我们在赶上这个阴天下雨啊，或者是说我们这个价位不合理的时候，我们可以等一等。这样呢，对于我们后期这个采收，这个经济啊，包括各方面都会有一定的保障。如果我们这个韩香甜味糯如果是早采呢，它属于是水果型玉米；如果是晚采一点呢，它的糖度能降低2度，但是它的糯性更强了。
0: 还有观众说想选择一个口感好、受市场欢迎的白菜品种，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个品种怎么样。
2: 贞观九号啊，是最新推出的一个品种，它的优点呢是口感清脆，开锅就烂，没有筋，株型和它的这个颗的大小啊非常适中，它是属于冬装叠包，包叶包的紧，咱们储存的时候呢，它这个损耗啊、掉帮掉叶啊，这个情况呢还非常少，非常耐储存的。咱们这个净菜率呢达到了4到6公斤，也就是说在咱们8斤左右的时候，它已经壮心紧实了，最大可以长到12斤。所以说从咱们这个市场来看呢，前期价格要是比较低迷，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下，我们呢可以等一等，等一等它的这个产量啊，这个颗呢再大一大，我们用这个每亩的这个产量来找这个差价。贞观九号啊，它对于咱们这个干烧心儿啊这一块呢是抗性是非常强的，耐干烧心儿，很少有干烧心儿。再有一点呢，受咱们这个市民的这个喜欢，不是那种大颗菜，而是这种那个8到12斤的这种菜型，颗小。比如说做辣白菜呀、鸡酸菜呀咱们直接冬储完以后那个炖呢都特别好，而且呢是没有筋，咱们之后呢开锅就烂，口感呢清脆甘甜。
0: 当然了，如果说你有什么没听清的、没记住的，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24-8652-8168来咨询。我们将通过多种方式把我们的好技术、好农

0: 丝送到您身边。好吃又好卖，贞观二号大白菜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沈阳多云，17到29度。大连多云，20到25度。鞍山晴，19到29度。抚顺晴，16到28度。本溪多云，19到28度。丹东多云，18到26度。锦州晴，18到28度。营口多云，18到27度。阜新晴，16到28度。辽阳晴转小雨，18到29度。铁岭晴转多云，18到28度。朝阳多云转阴，18到29度。盘锦晴转多云，19到28度。葫芦岛晴，17到26度。沈阳多云，17到29度。绿邦耐储藏，抗病产量高。贞观十号，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辽宁卫视黑土地在全省寻找优质合作伙伴，
2: 打造让咱乡亲们信得过的农资销售新渠道。
1: 全省每个县市区，我们只选择一个伙伴。
2: 成为咱的联盟合作伙伴后，还将成为黑土地在当地服务三农的桥梁和纽带。
1: 成为咱们的联盟合作伙伴之后，黑土地专家选品团将为联盟店精挑细选好农资。
2: 那可都是咱乡亲们信得过的大厂家、大品牌的好产品。成为咱的联盟伙伴后，黑土地会想方设法做好2个字儿：服务。
1: 咱黑土地呀，给您授权授牌，为您的门店形象服务，为您直营的联盟产品服务。
2: 黑土地栏目、新媒体平台、线下活动，为您免费宣传、免费技术培训。
1: 那么，加盟联盟成为伙伴的条件是啥呢？
2: 咱不收加盟费，但是你在当地的信誉要好，在相关部门不能有不良记录。
1: 认可黑土地的品牌理念和产品，而且得有一定的农资销售经验。服务三农，服务伙伴，打造共赢平台。
2: 如果您感兴趣，就请抓紧时间联系咱。
1: 咨询热线1399823-1866，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2: 加微信了解详情。
3: 新型粮食烘干设备智能省人工，柔和烘干堪比自然晾晒，让粒粒粮食都能完好储存。钓鱼赶海，看20年前的传统养殖岛如何华丽转身成为旅游打卡地。
4: 欢迎回来，继续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粮安天下，粮食安全呢，到任何时候都是很关键的。春种秋收，乡亲们辛苦种出来的粮食，到秋天都会集中收到大大小小的粮库里。怎么保存好这些劳动的果实，不反潮，不受天气的影响，有序供应市场呢？咱们下面去康平看看一个粮库里新上的智能烘干设备。
5: 进粮到出粮大概3个小时。
6: 那得看进粮的水分的含量。
5: 对对对，看水分含量。
0: 今年36岁的任博远搞粮库经营，虽说是个新兵，但他总记得家中长辈跟他说的一句话：既然选定了目标，就要做好，得有韧劲儿。在经营位于沈阳市康平县这家粮库的3年多时间里，任博远始终记得这句话。改变理念、改良设备、改善模式，就成了他这几年不断琢磨并尽力实现的事儿。
5: 以前那个传统的那个烘干塔吧，它都需要烧煤，咱这个吧，现在吧，解决了一个环保的问题。第二个吧，我这个企业的产能上来了。以前就是那个老式的烘干塔吧，破损特别多，新加工出来的粮食吧，就特别完整。我觉得这点我特别开心。
0: 企业要发展，就要在一些方面有所突破。半年前，任博远购买了这台新能源烘干设备。智能化设备的到来，让以往需要4个工人同时参与的活儿，现在一个人就能完成。
7: 那么我们这个是纯电力驱动的，用掉1度电，产生的这个热能能达到3度电的效果，所以在整个的这个烘干加热的过程中，它就特别的节能。然后我们这个烘干的过程中，每一个环节对于

0: 粮食来说都有破损率的，而我们采用的是低温烘干，这个温度使得这个粮食的韧性还保持得很强。像那种烘干塔，它进塔的时候是要用一个100多度的一个温度给它做预热的，这种预热过程中很容易产生碎裂和爆焦。
1: 低温除湿、柔和烘干能有效降低粮食的爆焦率和破损率，效果堪比自然晾晒，而且再也不用看老天的脸色，就能加工出优质的粮食。新进的设备采用8层传送翻板结构，实现粮食从进料、烘干到出料的全流程自动化作业，大幅度提升烘干效率。而且这个设备跟以往的烘干塔不同，它是可以移动的。这个特点让他们在今年就接了不少粮食产地的烘干订单。
2: 因为对产品了解是几个方面啊，一啥呢，就是这个降本增效
3: 啊，
2: 因为智能化程度很高，一个人整个这个设备一个人从头到尾就可以操控，数据一输入按你要求，
4: 对，
2: 成品粮就出来了。同样的这个烘干，你要用是老式的烘干塔，可能会有焦糊粒或者是有人为的这个因素比较多，就像厨师炒菜似的，大师傅炒菜就比较好，你换一个生手来上来，你这个损耗就比较大，而且它高温，高温的话那个粮食啊品质啊都是受影响的。老式的烘干塔在我们黑龙江部分地区啊，县城都开始不让用了。
1: 在黑龙江地区搞粮食贸易将近30年的李玉明，前段时间从朋友圈里了解到，任伯远的粮库加工出来的各种谷物粮食品质都非常好，让他羡慕不已。这不，大老远过来取经了。
5: 他们采用的热源是用的空气的热泵，实际上是在我们生活中到处都有，经常能看到，但实际上这种设备的产生是一个巨大的变革。因为我们以前的机械的能源转化，它的效率是不可能突破一的，也就是说，例如说我们用电加热器，它的效率做得再好，电锅炉做得再好，它能达到95%、96%，它不可能超过一，但是空气热泵完全可以做到3，很轻松的就可以实现。所以这种技术我们把它用到农机上，这绝对是一个非常有天分的这个一种创意，而且这个一定会成为趋势。
1: 作为国家级的产粮大县和现代农业示范区，康平县粮食收获面积稳定在139万亩以上，年产粮食超过18亿斤。粮食生产在区域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如何能让粮食稳产高产，更高效高质对粮食进行收储，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有了好收成还不够，还要把到手的财富保管好。任伯远现在寻思的是怎样把粮库经营好，记住长辈的任子精神。韩洪涛每天琢磨着如何让智能化的设备更好地发挥出独有的优势，助力企业生产。李玉明也在盘算着怎样把这样的好设备引进家乡，让每一粒粮都能完美归仓。
6: 沈阳的法库县打从2000年初啊，就把这个牛产业当成重头戏来抓，养牛的底子厚，规模也大，在当地是响当当的养牛大县。不过任何产业发展啊，都有起起落落的时候，这几年的牛价有波动，不少养殖户呢也面临着转型的压力。在四家子蒙古族乡公主岭村呢，有一位90后的村书记，看准了机会，想借着村里的优势啊，给乡亲们的养牛事业趟出一条新路。咱们来看一看，
7: 养殖上还是就保本的一个状态。这阶段牛价格涨了，但是还是没利润。
8: 说这话的是张鹤龙，沈阳市法库县四家子蒙古族乡公主岭村人，也是公主岭村的村书记。自家养着几十头牛，这几年养牛行业起起落落，效益不如从前。
7: 那投进钱呢，那就得赔啊，这3年得赔20多万。那时候卖一个牛犊就卖3-4千、4-5千。
8: 很多养殖户心里也犯嘀咕，他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怎么才能让乡亲们的牛更值钱，让这份营生更稳当呢？最近这俩月，张鹤龙脸上的笑容多了，用他的话说是总算见着亮了。
7: 这2个月这手头都宽着多了，你说都有乐模样了吗？都
8: 这链儿从哪儿来呢？

0: 来，公主陵村所在的四家子蒙古族乡，背靠3A 级景区巴尔虎山，是游客登山的必经之路。每年来的攀登爱好者、观光游客不算少。张鹤龙心里盘算了很久，要是把牛肉做成深加工产品，再借着村里的旅游人气，说不定能破局。
1: 咱村得占70%都有牛，一直都是卖给屠宰企业。咱就寻思把这个东西通过农文旅能结合到一起，附加值高一点，然后做一些产品自己能往出销售。
0: 说干就干，今年年初，沈阳蒙香肉制品有限公司在村里开了张。张鹤龙的媳妇儿王静娜，老家是内蒙古通辽的，打小家里就做牛肉干，对这技术有点基础，自然就成了做牛肉干的主力。
2: 基本就从小就吃牛肉干，自己家买牛肉，然后我妈就是给我们做着吃，就是自己做着吃。我们这也是去在那个工厂里边学的，工厂里边会更正规一些。
1: 法户现在应该有做生制牛肉、粗加工那种分割的牛排、肉卷，但是说熟肉成品就是有品牌的、有这种的非常少。
0: 做牛肉干选肉是第一道坎儿。公主陵村可以说是法库肉牛产业的核心区，遍地都是这种专门的肉用牛，肉质好，长得快。
2: 后腿肉呢，你看这个肉里边都是没有筋的，这么大一块肉里边是没有筋的，只有外边这一层筋膜。剔这个筋膜比较需要点技术，一定要剔干净，口感吃着比较紧实，然后纹理比较清晰。
0: 除了选部位，王静娜坚持纯手工加古法工艺，切肉要顺着纹理切成一指宽的条，其他步骤几乎不用复杂机器，全凭手工折腾。
2: 穿完之后，然后就可以进行风干了，需要风干24小时，然后再切段了。90斤肉能出30斤干儿。
0: 从生肉到成品，能卖到138块钱一斤，利润比直接卖牛可观多了。
1: 原味是跟别人学的，然后在那个基础上，我们做的香辣跟那个孜然，我们都是自己研发的，有大包装，有半斤的、1斤的都有，让它多元化，让它适应各种人群，还有一些走亲访友的做一些礼盒。
0: 产品再好也得有销路托底，张鹤龙早把这事儿盘算得明明白白。他原本在村头就有家乡村振兴馆，专为推广当地农产品而设立的，如今正好成了牛肉干的新家，专供游客当伴手礼。
1: 咱们这个乡村振兴馆有很多这个农特产品，也都咱们当地的特别好的，现在把咱们这个牛肉干放到乡村振兴馆来售卖，这就是咱做一个线下的平台。
0: 建厂半年以来，两口子有点功夫就凑在馆里一起直播，就为了让更多人尝到这好东西。
1: 辣味的
2: 嚼越香。
1: 有喜欢吃牛肉干的可以下方小黄车下单，今天下单明天发货，走过路过别错过。
0: 这变化养牛户们看在眼里，乐在心里。王艳春家养了几十头牛，前几年亏得心疼，现在总算有了盼头。
3: 咱这不太希望整起来了吗？那的，要这厂当地厂不建起来，这样的话就当地直接就是都可以卖到当地了吗？能不能都叫老百姓自个儿能取着获得利润吗？那的，现在不一切都向好的发展吗？农民养牛不有点希望了吗？
4: 我们当地书记要是把这个牛肉干厂子建设起来，我们村的养殖户是第一个最受益的人，最起码能提升当地我们养殖户的那啥利润呢。
0: 现在厂子刚起步，用的牛还不多，但张鹤龙心里的算盘打得明白。要把产业链做全，不光自己家受益，更要带着全村人挣钱。
1: 下一步把产业链做完整了，包括我们的犊牛培育，肉牛育肥，包括我们的屠宰加工，不至于到市场上再去卖低价。肉牛养殖抗风险性也会有很大的提高，壮大村集体经济及创为老百姓养殖创收。
0: 公主陵村的这条牛肉干之路已经稳稳踏出了第一步。这条路或许还长，但只要有人带头闯，有手艺打底子，有资源可依靠，这牛的出路只会越走越宽。
5: 大连的平岛原本是一个靠养殖为生的传统的海岛，如今呢却华丽转身，不仅吸引了众多钓鱼爱好者，还成了游客们吃住玩一条龙的旅游打卡地。小民宿盖得一个比一个轻奢，推开窗就能看到海，咱们赶紧到岛上转悠转悠。

这里有田园风光，诗意山水，这里有民俗风情，乡味美食，这里有乡愁根脉，创业激情，建设宜居宜业的美丽家园，乡村振兴新突破，由我做先锋。

0: 漂亮，人好，地方好，天时地利人和。
1: 最主要是鱼多，这是我第三年来了。我前年来的时候，那年总出了80多条吧。
2: 在整个平岛呢，大约能有3公里的海岸线作为基钓场，然后外海呢还有一个将近5000亩的一个海上垂钓。我们为了增加那个游客的体验感，在外海呢也增加了将近1亿的投资礁石的一个投放，这样呢增加了鱼的品类和种类还有数量。从5月份开始，可以钓黑鲷鱼，一直能钓到10月份左右。我们陆续的会有大棒鱼、鲅鱼、黑鱼、胖头鱼等等。
3: 为啥这么多钓友认准平岛？还有个关键，安全。
0: 安全系数 No.1，基钓一般都是等礁石，那看你看这个平面多好啊，站着也舒服。
4: 安全，水质啥的都挺好，
1: 特别安全。你走路都是很平的呀，是这情况吧？还不会扎到海里面去。
5: 那么注重娱乐的情况下，保障安全是最主要的。在平岛钓鱼呢，你吃住行一体配套，比起其他地方要好得多。
3: 在平岛玩有乐趣，住也不糊弄，有标准宾馆、特色民宿，还有17间正对着大海的小木屋，吃住玩样样到位。
2: 打开窗帘，我们就能看到一个，看到大海，看到日出。我们这边呢是基本上按照一室一厅的一个标准来设计打造的这么一个海边小木屋。这个呢是公共区间，我们可以坐下来闲暇时间品茶、聊天、嬉戏。这边呢也是独立的卫生间、卫浴。这边呢有一个独立的一个做饭的区域，这里面呢是我们的卧室，我们配备了3种户型，一个是大床房，一个是标准间，一个是亲子房，满足各个类人群、各个家庭的一个需求。
6: 我走过这么多地方，没有这么近距离的在海跟前住，带着孩子、带着父母上来逛一逛，又没有山又没有岭的，老人也不觉得累，孩子不觉得累，所以说非常适合来玩。
7: 路硬化的比较好。你很少有地儿，就是别的钓鱼的地儿能硬化做到这种程度。就是说咱们出去钓鱼啊，有环境更好的地儿，肯定是想去环境更好的地儿。
3: 咋让民宿变成吸引游客的法宝呢？平岛在选址上可没少花心思。
2: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区域呢，首先在我们岛呢是一个制高点，可以直面我们的大海，看到我们的海面，看到我们的日出。这个集群呢，我们会有一个高差的一个感觉，从下往上有一个高差错落的感觉，所以说在后面它也一样可以看到海。这几年呢，随着经济的发展，大家呢更多的倾向于家庭式的一种旅居形式的一种旅游方式了，所以说呢，对我们的民宿的要求品质上要求的会更高一些。
3: 平岛位于黄海海域，说起来20多年前这就是个靠养海参吃饭的小渔村，现在可不一样了，国家级海洋牧场、国家一级清洁海域、4A级景区，一个个名号陆续打响了。
8: 就觉得这地方这个空气比较好，而且这地方海呢比较，虽然是不是很大，但是很有诱惑力。看到了海参，大海参活的，我真就从来没看过海参活的打上岸的那种感觉。今天终于看到了大海参，能打一个能有1斤多的大海参，
9: 心里特别敞亮。到这个地方，觉得还特别的干净。刚才走这叫彩虹桥是啥？顶上撒那个小细沙，就是怕防滑。啊，我想真是心那么细哈。
2: 这条船呢是咱平岛20年前的一条老渔船，但是呢我们给它拿到岸上，给游客呢增添了一个新的一个拍照打卡的一个景观。还有我们的后边的沙滩，这边呢给小朋友呢也提供了很好的一个戏水的一个场所，还可以赶到我们的特色海波罗。这边呢我们有自己的一条为游客呢修建了一条彩虹路。彩虹路前边呢我们复刻了海里面的北纬39度的灯塔，为游客提供了一个更站得高望得远这么一个看海的一个场所和打卡的一个景观。包括呢咱外海呢还有自己的游艇。
3: 现在平岛每天上岛游客量大概在300到500人。旅游旺季，日接待游客可以近1000人。未来小岛还会带给你更多的体验。
2: 我们头20年呢做的更多的是基础建设，但是呢经过了20年的发展， 我们达到了可以接纳游客。我们通过三产呢，给一二产呢，每一年能提高20%的一个经济带动发展。
3: 从前靠海参。

0: 攒家底儿，如今靠钓鱼、赶海、住民宿闯新路。平岛上的民宿一热闹，海岛经济啊也就跟着火起来了。
1: 东北，中国农业的压舱石；沈阳，北方种业的核心枢纽；成种业振兴东风，借东北振兴之势。2026沈阳种业博览会暨东北鲜食玉米产业周即将盛大启幕。21万平超大规模，打造室内精品展示加田间实景种植加现场品鉴体验的沉浸式农业展示平台，500余家国内外顶尖参展企业，20000多名精准专业观众齐聚，国家级权威机构指导，智奥会展哈尔滨有限公司、辽宁卫视黑土地传媒有限公司、海南福瑞斯植物新品种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辽宁万福种业、沈阳市种子协会、沈阳市农业科学院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联合主办。我们覆盖种业、农资、设施农业全品类，精准匹配北方农业种植需求，重磅打造东北鲜食玉米产业周特色 IP， 闭门论坛探趋势，技术分享解难题，供需对接促成交，田间观摩看实效，依托57万家专业观众数据库精准邀约，锁定产业核心决策人，极黑辽蒙千乡万村观展团组团赴会，建立会前预热加会中成交加会后运营的全周期服务体系，让参展不止于展示，更成为您深耕北方市场的长期战略伙伴。权威媒体矩阵深度报道，头部农业网红达人全网造势，线上全域流量裂变，线下多渠道精准触达，让您的品牌声量随这场盛会响彻全国。从一粒种子的精挑细选，到一颗玉米的软糯香甜，从一项技术的创新突破，到一片田野的累累硕果，我们让科技扎根黑土地，让良种适配好良田，让每一位农业人找到发展方向，让每一份农业梦想收获成果。聚天下良种，助农业根基。2026年9月22至23日，2026沈阳种业博览会暨东北鲜食玉米产业周，让我们因种相聚，为农同行。招商热线400-0451-011，0451-8711-5060。
2: 今年夏季呢，雨水偏多，大家一定要注意7月下旬到8月上旬，每年这个时候的雨量呢最大最集中。咱辽宁呢，具体哪些地方容易发水呢？这几个流域您记好了，一是太子河流域，比如鞍山、辽阳一带；二是鸭绿江流域，比如这个丹。
3: 马走日，
4: 象走田，
3: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4: 不算不算，
5: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6: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1: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第一时间，
1: 拥有美好一天。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第一时间，大家早上好，我是方亮。
1: 早上好，我是林霄。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
0: 节目的开始还是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我省的西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多个城市的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0度及以上。
1: 明天新一轮大范围雨水又将登场，个别地区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对流天气。7点钟的早间气象站为您带来更加详细的天气情况。
0: 60余载取水奔腾不息，太行丰碑历久弥新。20世纪60年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河南安阳临县人民在万仞壁立的太行山上修建了红旗渠，彻底改变了世世代代贫穷缺水的命运，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做出重要贡献。
1: 在修建红旗渠的过程中，也孕育出了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红旗渠精神。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报道，就让我们一起重温修建红旗渠的峥嵘岁月。
2: 走进红旗渠纪念馆，迎面矗立的青年修渠群雕气势磅礴，雕塑里的建设者手握钢钎，肩扛工具，目光坚定望向连绵太行，瞬间将参观者带回那段攻坚克难的艰苦岁月。历史上临县10年9旱，10年9不收，水缺贵如油，是当地群众的真实生活写照。为了改变缺水困境，1960年2月，引漳入林工程正式破土动工。没有大型机械，没有充足物资，临县人民仅凭一锤一铅，双手双肩，开启劈山引水的旷世工程。
3: 展柜里边的两把铁锤，我们看到右边呢是一把新的，左边是修渠民工所用过的，当年用来抡锤打铅的。
2: 红旗渠总干渠修建在绝壁之上，开山放炮后，崖壁遗留大量微石，极易滚落伤人。一批勇士主动组成除险突击队，仅凭绳索悬吊半空，手握除险钩，在悬崖间来回作业。他们也被群众称作太行飞人。
3: 队员们腰系绳索悬挂在半空中，然后他们瞅准险石的位置，用这个钩子勾住，靠着自己身体往外荡的力量就把石头给勾了下来。
2: 作业环境危险，施工物资短缺，面对重重困难，各级党组织冲在了最前面，党员主动扛起了最险最重的任务。
4: 谁去干这么最危险的活呢？党员干带去带头，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同商量，这样的五同制度啊，也密切了党群关系，齐心协力去修渠。
5: 群众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党员团员

0: 也往前冲。
1: 在众多参与修渠的群众中，有这样一支由年轻女性组成的队伍，他们挖土方、运石料、筑渠坝，从不叫苦喊累，成为了太行山间一道别样的风景。这支队伍有一个响亮的名字，铁姑娘队。
2: 我修的是红渠区的最后一期工程，就是配套工程。当时做了一个400多米长水洞，我记得这个洞子一开工，村上的男女老少都到大队去报名了。通过这些活儿看到我们女同志的不服输这种干劲，所以说给我们铁姑娘队这样的称呼。
1: 历时近10年寒暑，1969年7月，红旗渠配套工程全部完工。全长1500公里的红旗渠在修建过程中累计削平1250座山头，架设152座渡槽，凿通211个隧洞，彻底改写了临县缺水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81人献出了生命。如今

0: 这条生命之渠早已变身幸福之渠，持续为沿线乡镇输送稳定水源。
1: 今年红旗渠进行了集中提质增效改造，目前总干渠基本完工，项目完工后灌渠将会有明显提升，一是接水能力显著提升，年新增接水能力可达1200万方；第二个是管理效能显著提升，配水流程由原来的2到3天缩短至2到3个小时；第三个是抗灾减灾能力显著提升，智慧系统可提前预警，生成应急预案，可提前防范处置。
0: 红色精神代代相传，时代使命接续践行。如今红旗渠不仅是水利工程，更是全国红色研学党性教育的重要阵地，每年都有数百万游客慕名而来。
2: 20号，东北超大连队主场迎战沈阳队，6万多名球迷涌入梭鱼湾，比分定格在了1-1，场内没有胜负，场外实现共赢，它实现了城市文旅和普通人的共赢。
3: 今天的深一度，我们透过这场火热的辽宁德比，看东北超如何赢得人心，赢得未来。
4: 我们知道大连是东北的海上门户，在东北超的第一个大连主场，你会看到很多的外地游客从我身后的梭鱼湾码头下船，来奔赴这一场东北超之约。于是这一条通往看台的海上路线也成为了大连向各地球迷发出的一张邀请函。再往前走500米，你就会来到中生梭鱼湾足球场，这也是国内唯一一家三面环海的国际标准专业足球场，这里曾经为观众朋友呈现了很多场的高标准足球赛事，而这个周末他会把所有的掌声和灯光留给这场属于普通人的草根足球。尽管在超20万的预约观众当中只有6万多人能有幸现场观赛，但这也与正在举行的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场均上座规模相当。然而这个数字也只能代表球场的最高容纳人数，东北超的热度可远不止于此。
5: 球迷入场，灯光亮起，随着比赛的进行，呐喊声响彻梭鱼湾。首届东北超大连队主场迎战沈阳队，赛场上双方球员全力拼抢，尽显为城市而战的拼搏精神。赛场外，梭鱼湾嘉年华人声鼎沸，辽宁各市跨省协作摊位集中亮相，像兄弟一样互相支持。
6: 我听说过在中国大连是爱足球的一个城市，今天我看到了真正的。
7: 去年我来大连看其他足球比赛就非常开心，所以今年又来了。大连是浪漫之城，到处都很美。
5: 小店赞助商们也被这股热潮点燃，锦州老白烧烤是东北超首批赞助商之一，店主薛冰是江苏媳妇儿，在锦州扎根多年。辽宁德比之战，他带着非遗烧烤从锦州一路追随赶到大连，为第二故乡辽宁站台。
8: 我们的服务时候，他一拍大腿，真好吃。可能我的眼泪，我也是眼窝子浅啊，那瞬间眼泪就出来，因为别人对我认可，然后我更享受这种沟通。现在家乡办大事了，让我感觉就是大家凝聚在一起，不光收获了更多的客流，更多的是大家的共鸣，心都在一处，都在一起往一阵使，然后更有一这个连接的桥，好像更顺畅、更通畅了。
5: 赛前演出中，东北路小学的足球少年参与了表演《东北共辉煌》。这所学校培养了400多名甲级以上俱乐部球员，为各级国家队输送了100多名球员。这一次，因为东北超，新一代足球少年站在了主场中央，和前辈同场亮相。
9: 刚刚在舞台上，我就感觉自己像在梦里一样，就从来没有这么自豪和激动的感受。我也是特别想投资东北超，能为家乡的球队助力，那是我的荣幸。
10: 感受到了不一样的就是这种足球气氛，也体会到这种足球精神。一个小足球，然后让整个东北然后热闹起来。
5: 一场球赛正在把体育的活力和文旅的热度连接起来。大连联动丹东、锦州、营口、朝阳、盘锦、葫芦岛6市推出43个景区免费畅玩一周活动，从山海风光到辽河湿地，从红色记忆到古城烟火，这场观赛之旅已延伸为一次走进辽宁的

0: 城市漫游。
1: 东北朝我感觉到非常好，让我们过来玩一次，有这个机会。大连这个城市真美，感觉到很悠闲啊，很舒服。对，风也好，吃也好，住也好，人也好。
0: 游客们对大连的印象呼应了大连消费热度的增长，惠民政策带动金石滩景区客流环比增长60%，超70%游客由活动引流。梭鱼湾、杉杉澳莱等商圈营收提升，游艇、文创、餐饮多点增收。
2: 现在来玩吧，要不然是冲着演唱会，要不然冲着足球，冲着这些，有点意义、有点情怀的东西去玩的啊。觉得来了之后，倒也挺值得的，挺值得来一趟的。
0: 在位于大连东港的世界音乐文化博物馆，赛后的夜晚同样热闹。为了让球迷在观赛之余更好地感受城市文化，博物馆特别增加了惠民阳台音乐会的演出频次。音乐声中，游客们放慢脚步，感受大连夜晚独有的浪漫。
3: 实际东北超的创办呢，代表了我们辽宁在文体旅商全面发展的一个新模式。从踢第一脚球的开始，都是和我们百业都是有息息相关的。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它把整个东北人的心气儿聚拢在一起，这种体育精神变成了我们整个区域化的精神和凝聚力。
0: 在东北超的赛事中，球迷赢得参与，孩子赢得梦想，文旅赢得热度，商户赢得客流，城市赢得关注。足球作比，山海为卷，一场东北超写下的是辽宁迎接八方来客的热情与胸怀。
4: 这次采访的最后，我们来到了大连东港的原点里。此时此刻，这里灯火璀璨，楼体的光影在夜空中流转，大连的夜色真是美不胜收。原点是地理坐标，也是情感符号。站在原点里，身后是百年开埠的城市记忆，眼前是逐梦深蓝的向海图墙，那里就是游艇码头。每到黄昏，总有游客驻足眺望远方的天际线在晚霞中铺展。而这个夏天，火热的东北超、沸腾的第二现场，也成为了大连独具魅力的人间烟火气。不远处，夏季达沃斯的会场已亮起灯光，参加盛会的政要和嘉宾正陆续到来。当世界的目光再次聚焦于此，我们将如何作答？以心相交者，成其久远。开放、坦诚、合作、共赢，这就是辽宁给出的答案。
5: 20号的大连梭鱼湾足球场，62826名球迷坐满了看台，这是这座专业球场启用以来的单场最高上座人数，也是东北超创办至今最沸腾的一夜。
6: 一片流动的玫瑰花海引人注目，沈阳市艺术学校的孩子们头戴玫瑰，身着绿裙，成为赛场中最别致的球迷。
7: 簪花仕女图也是我们这些孩子来表演的，反响很好。因为我们沈阳市的市花是玫瑰花，所以就是群策群力把这个市花在最美看台上呈现。
8: 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沈阳加油，大连加油，耶！
9: 球迷朋友们，大家好。
6: 更多的球迷说，这早已不只是一场比赛，而是一场东北大家庭的久别重逢。
10: 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
11: 加油！
10: 带着老公一起来专门感受一下大连足球和东北足球的这个魅力，
12: 能让各地的就是这个黑龙江、吉林、内蒙和辽宁的这些球迷能聚到一起，包括周边的这么多这个文旅的活动，我觉得做得特别好。
13: 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
6: 哨声响起，60000人的声浪瞬间冲上群顶。
14: 这里是梭鱼湾的 C4 看台，那我周围的13000多名球迷全都身着卡尔美赞助的球衣，这里包括对面南北看台，大家都统一着装，所以站在这儿就已经能感受到大连主场的气势了。
15: 着装要统一嘛，这样才能显得梭鱼湾的气势，正式的感觉出了所谓的场上的第12个人。
16: 我觉得我们整个东北超所有的主场氛围都特别好，不过不仅限于我们大连，沈阳的那一场我也看了，我们同样的一样的震撼。
17: 一直听说大连的足球氛围特别好，然后今天确实名不虚传，这边主场球迷特别热情，
18: 手心手背都是肉，不知道支持谁。
6: 看台上还有一群远道而来的江苏球迷，他们仿佛不是客人。

0: 是回家。
1: 东北的味道就是龙，东北的味道呢就是整齐划一，团结一心。东北超美，不来后悔。那么我这次1700公里跑来，我真的不后悔。
2: 希望东北超越办越红火，邀请我们东北人到我们江苏参加我们苏超的活动。山河关不住，江苏东北一起过。
3: 大屏幕上刚刚公布了观赛人数是62826人，刷新了梭鱼湾足球场历史最高的观赛人数，刷新了国内城市足球联赛的观赛记录。而且在全场这样一个蓝色的海洋当中，我们看到一角身着红色球衣的沈阳队的球迷们也将客队的坐席坐满了。
0: 最著名的北畔台声浪从未停歇，他们的歌声掌声不止给主队，也送给了客队。
4: 我还是希望咱们东北是足球方面发展的最好的，并且我也把掌声送给沈阳队。
5: 这份真的很好，很丰富。就是我在埃及看了很多比赛，但是没有这么
6: 超呢，不光是给大连，也是给我们整个东北的一个展现的舞台。就像我们这个口号说的一样，东北超美，不来后悔。
7: 不是世界杯买不起，而且东北超更有性价比。我不来我肯定后悔啊，但是所有的看到的人肯定不后悔。
0: 是的，不来后悔，而来的人都带走了一个滚烫的夜晚。
8: 眼泪都出来了，呵呵，非常的激动。哎呀，太开心了，就是觉得跟世界杯没有什么区别，球员都很棒。
9: 到这个大连，你感受到大连对我们的一个热情和欢迎。
0: 场上球员拼尽全力，场下62826名球迷倾尽热情，这就是东北超，这就是最佳第12人的力量。它让东北足球在这片黑土地上找到了新的回响。本台报道。
10: 为期3天的大连梭鱼湾嘉年华刚一开始就人气火爆，
11: 特色展销、地域美食、文旅品牌同步亮相，点燃场外文旅消费热潮。
3: 现在我的左边是蓝色的大连展区，我的右边是红色的沈阳展区。那在嘉年华中，两座城市纷纷拿出了地道小吃，他们用美食先率先聚拢一波人气。
12: 到现在的话，应该已经过千了，应该。对，我们大约准备了5000条，
3: 都能卖完吗？你觉得？
12: 没问题，没问题。今天人太爆了，
13: 从沈阳过来也体验一下大连的海鲜，
14: 必须火爆！我跟你说，排大长队，必须得排大长队。跟你说，
3: 今天已经卖多少了？
14: 不知道，我现在办人手可疼可疼的，一直就在嫌疑。
3: 挺好吃的，之前也吃过，然后挺喜欢沈阳的，然后就过来买了。
0: 在嘉年华中，辽宁各地以及省外的文旅品牌与特色商家汇聚一堂，
15: 抚顺麻辣拌。万物皆可霸，吃了麻辣拌肯定能夺冠。
16: 我们今天带的是城市限定的稀酸奶，我们同时在罐上做了024，做了0411，
17: 卖得非常好。我们先把馅，您看这个先把馅，就剩最后一瓶展示了。
18: 我们都把所有的收入都留给我们当地的比如人家我们村的村民，然后他们养殖户这种。
19: 我们现场其实亮相了5个一个是一条船，一个是一套装备，一个是智能大脑，还有一个低空经济，还有一张特色的这个我们的文化票号。
20: 把我们江苏的苏品苏货还有我们的房车营地带到现场，不远千里来支持东北超。
21: 东北超就要是展现最美最好最精彩的东西，然后我们这些商家呢哈也会利用这样一个平台，然后呢展示他自己的文化、自己的特色、自己的产品，是吧？让更多的球迷啊和市民啊都能够通过东北超享用到这些产品。
0: 人气看得见，实惠摸得着。3天时间里，火热的赛事流量变成了城市的烟火流量、消费流量。
3: 超级赞，非常的热闹。然后看到就是从沈阳到葫芦岛这一路走来，这个各个市的展品，然后觉得咱们辽宁也是非常的有实力。
4: 我觉得这个东北超让整个东北的这个城市汇聚到一起，更加的亲近了。而且我觉得大连这个足球氛围也特别好。
22: 东北三省加上内蒙，可能是一个连环吧，这应该是。所以说大家都一起乐呵乐呵嘛。
23: 不管是大连是沈阳，我们永远是一家，我们都在同频共振，奔向未来。
0: 本台报道。
11: 在我省各地，东北超第二现场，广大市民和球迷。

0: 隔空呐喊助威，热情互动，氛围火爆，共享绿茵盛宴。
1: 这里是沈阳盛京大奥莱，也是东北超的第二现场。大家可以看到，在这样一650寸的高清巨幕，可以同时容纳500位市民沉浸式观赛。今天来支持谁？
2: 我一个大连人，说大连不太好啊，沈阳赢，哪赢都是辽宁赢。
1: 自己抢票那个沈阳和大连，没抢着，我们全家过来支沈阳队，为沈阳加油。
2: 啊，这来的感觉成好了啊，又是游客，还有一个小猪尾服。
1: 满满的幸福感，还有这种童年味道，这沈阳这经典的，都感受一下沈阳味道。我们还准备了这种就是搓澡巾和啤酒这种极具东北特色的这种组合，也希望能够通过这种足球的赛事来引爆我们这个辽沈的经济。
3: 大连东港游艇码头也是最具海滨特色的东北超观赛第二现场，山海光影，文创街区与足球激情共同营造出别具风情的观赛氛围。海岸边热辣滚烫的助威表演，丰盛的本地美食，更让东北超第二现场海味十足。
4: 在东港游艇码头，我们一边吃着大连特色的美食，吹着海风，为大连队呐喊助威，感觉有一种特别的浪漫。
5: 虽然我们没抢到现场。
0: 球票，我在第二现场跟在现场看也是一样的激烈。在梭鱼湾球场外滨海体育公园第二现场，近千名球迷吹着海风，尽享足球快乐。青泥洼步行街将绿茵激情与市井烟火巧妙融合，打造出集观赛、演绎、购物于一体的多元狂欢。
6: 在东关街历史文化街区，20多家商家同步转播比赛，为游客营造浓厚观赛氛围。
7: 我是从沈阳来的，然后没抢到主场的球票，但是在大连这个第二现场反而收获了意想不到惊喜。
8: 气氛太好了，喝着啤酒，畅饮着，看着东北超，大连的天气太友好。
0: 在抚顺市月牙岛生态公园，足球主题网红打卡点，潮流拍照专区前站满了人。 城市会客厅南站老站房怀旧风格的观赛现场同样热火朝天，老冰棍、大碗茶、叫卖声此起彼伏。在朝阳的东北超第二现场，百余名球迷朋友围坐一起，朝阳话解说让球迷们倍感亲切。
9: 大家本来都不认识，一句朝阳话喊出来，就感觉跟大伙坐在一块唠球似的，一点也不生分。
0: 本台综合报道。
10: 同样的夏日，不同的赛场都在书写着属于青春的精彩。
0: 辽宁省2026年中考昨天开考，各地多部门联动，护航中考，助力学子逐梦。在丹东六中考点，一名考生忘带身份证，现场设立的临时身份证办理点接到求助，及时开出了身份证明。
10: 在盘山县高级中学，公安部门为刚刚做完手术的考生提前准备了轮椅，帮助他顺利入场。
11: 这些个警察都给他接到门口，都特别服务到位。
0: 沈阳、鞍山、营口、铁岭、葫芦岛统筹协调公安、交警、消防及志愿者等保障力量，全程驻守考点，全力做好交通疏导、消防安全、医疗保障等。
11: 我们联合了社区交警，还有志愿者。 我们设立了黄考区、缓冲区、考生的等待区。我们设置了便民服务、反诈宣传、防盗宣传等，尽全力为考生及家长服务好。
10: 在考点家长等候区，耐心讲解中考期间常见的查分诈骗、资源填报的骗局。同时，我们配合维护现场的秩序，劝导家长文明等候。
0: 据了解，我省2026年中考2个年级共有62.6万考生参加考试，共设考区98个，考场11412个，参与组考工作人员5万余人。本台综合报道。
12: 同学们为梦想冲刺，奋笔疾书。2岁的萌娃诗词互动对答如流。
13: 陈夫子，
14: 丹丘乐，《
13: 将进酒》，
14: 杯莫停，
13: 《
14: 与
13: 君
14: 歌一曲》，
13: 《将进酒》。
14: 将进酒，
13: 杯莫停，
14: 与君歌一曲。
13: 将进酒，杯莫停，与君歌一曲。
14: 古来圣贤皆寂寞，
13: 唯有饮酒留余情。
14: 岑夫子，所以人，将进酒，饮了。
13: 斗酒十千，
14: 是关键。
13: 主人何为？
14: 言有言，
13: 径须沽取。
14: 对君酌。
13: 五花马，
14: 先敬酒。
13: 故而将出。
14: 晚了忧，
13: 与尔同销。
14: 晚无朝。
0: 好。 近日，云南文山的戍边民警熊志休假回家探亲，8岁女儿的一个问题让戍边。

0: 15年的他瞬间泪崩。
1: 我用电瓶车载着我女儿回家的时候，突然我女儿仰头看到了天上的星星，她就问我：“爸爸，那颗最亮的是不是爷爷？他是不是在看着我们？”那个时候我也是一下就绷不住了，眼泪就刷刷刷的往下流。只有1年零3个月的时间吧，没有见过他，没有见就再也不会见了。最想对我父亲说的一句话：儿子这辈子是亏欠了，但是我参加这份工作我一点也不后悔，因为我知道我父亲一直是支持我的。这就是我
2: 心里的歌。接下来进一小段广告，稍后主播孙春天将详细介绍天气情况，
0: 不要走开，第一时间马上回来。
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5: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6: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7: 现在每天呢蹬30分钟，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啊、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7: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3: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各位早上好，欢迎来到早间气象站，我是孙晨天，来关注天气。今天我省的北部、西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伴随着假期结束，热度也复工了，省内大部的最高气温会来到30度附近。明天呢，新一轮大范围的雨水又将登场，全省有小到中雨或阵雨，个别地区是大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建议大家出门随身携带雨具。刚刚过去的假期，很多人放弃了日夜兼程的旅游，而是选择在一座小城上住上几天，给身体解压，给心灵充电，就像给手机充电一样，通过慢游慢充为自己的能量进行补充。有心理学家表示呢，这一现象的背后是旅游消费重心从看风景到找自己的转变。这种转变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就是情绪放松，没有赶行程的压迫感，大脑得以从紧张的任务模式切换到休息模式，皮质醇的水平会下降。其次呢，是文化共鸣，当我们在一个地方找到与内心契合的节奏，就会产生深层的归属感和宁静感。最后是个人的成长，慢下来才有机会反思生活，重新认识自己，这种向内探索本身就是一种心理治疗。那这种旅行不追求快，但每一分钟都在补充能量。好，接下来看我省各地具体的天气情况。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0: 沈阳多云，31到16度。大连多云，27到19度。鞍山晴转多云，30到20度。抚顺晴，29到14度。本溪晴转多云，30到17度。丹东晴转多云，29到18度。锦州晴转多云，29到18度。营口晴转多云，27到19度。阜新阵雨，29到17度。辽阳晴转多云，31到18度。铁岭多云转阴，29到17度。朝阳阵雨，29到16度。盘锦晴转多云，29到19度。葫芦岛晴，28到17度。沈阳多云，31到16度。
2: 第一时间正在直播。夏至拉开了盛夏的序幕，全国多地迎来了持续高温天气。
1: 高温天容易引发中暑，可中暑也分不同类型，应对方式大有区别。
3: 在中医看来，中暑主要分为阳暑与阴暑，二者成因症状都完全不同。阳暑就是常说的热中暑，多因长时间高温暴晒、剧烈运动导致。典型症状有体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面红目赤、大汗不止、口渴烦躁、呼吸和心跳加快，情况严重时还会出现意识模糊、四肢抽搐。阴暑也叫寒湿中暑，大多是夏季过度贪凉所致，如长时间吹空调、饮用冷饮、冲冷水澡，症状类似胃肠型。

0: 感冒，主要表现为不出汗或出少量冷汗，畏寒怕冷，肌肉酸痛，同时伴随头晕恶心、腹胀腹泻、浑身乏力、食欲不佳，大多低热或不发热。
1: 不同的中暑该如何施救？生活里又有哪些常见的误区呢？
0: 遭遇阳暑，首先要将人转移到阴凉通风处，用湿毛巾擦拭颈部、腋下，也可用冰袋冷敷额头。补水遵循少量多次原则，饮用淡盐水、电解质水均可，不要一次性大量饮水。如果是阴暑，核心思路是散寒解表、化湿和中，可以饮用热姜汤、紫苏水，或是用艾叶泡脚帮助发汗。对症服用藿香正气水能有效驱散寒湿，切记不要冰敷、喝冷饮，否则会加重体内寒湿。
2: 预防阳暑呢，应该避免中午11点到下午3点这个高温时段外出。如果非要外出呢，一定要做好防晒的措施，可以每小时呢补充200到300毫升的温水。预防阴暑呢，应该避免汗后直接进入空调的房间，同时呢，空调的温度呢也不应该低于26摄氏度，避免冷风直吹，少吃冰镇的食物。另外大家还要注意，藿香正气水呢只适用于阴暑，阳暑如果误用会加重病情。阳暑呢需要清热降温，阴暑呢要散寒化湿。如果病人出现持续高热、意识障碍等症状，务必马上送医。
1: 冬吃萝卜，夏吃姜，这句老话可能很多人都耳熟能详。
3: 夏天天气炎热，为什么反而要吃温热的生姜呢？
0: 炎炎夏日，暑气升腾，天热之时，不少人偏爱冷饮凉菜，还会长时间待在空调房内，寒邪很容易悄悄侵入身体，损伤脾胃功能。生姜性质偏温，正是应对夏日寒凉的好食材，它可以驱散体内积聚的寒气，温暖脾胃，同时帮助排出湿气，守护人体阳气。
4: 提醒大家，吃姜尽量选择白天，并且一定要控制食用量。热性体质、上火、肠胃溃疡的人群呢，要少吃生姜，避免加重不适，顺应时节，适量食用，才能吃出健康。
1: 近日，一场罕见的热浪席卷欧洲多国，法国部分地区的气温持续飙升。
3: 为躲避高温，一些法国民众借助洞穴纳凉。
5: 这里是位于法国图尔以北的特罗村，当地依山而建的洞穴式住宅成为避暑胜地。尽管户外的气温已经超过30摄氏度，但洞穴内的温度只有大约20摄氏度，犹如一个天然空调房。法国气象部门警告称，这波热浪强度大且持续时间长。眼下，该国已有约53个省发布了橙色高温预警。为应对热浪，巴黎市政府决定将550个公园和花园的开放时间延长至午夜。
1: 近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动物园为园内的一对灰熊兄弟打造了一场夏日降雪。
3: 工作人员用工业造雪机在栖息地内铺设人造雪，模拟他们在野外可能经历的季节变化。
6: 这场突如其来的惊喜让灰熊斯考特和蒙大拿玩得不亦乐乎，还时不时地在雪中寻找被饲养员藏起来的零食。人造雪景模拟了灰熊在野外可能经历的季节变化，属于圣迭戈动物园丰容项目的一部分。2007年，这对灰熊幼崽在黄石国家公园外一处区域被救出，当时他们和母亲多次在人类活动的区域寻找食物，给当地造成安全隐患。之后灰熊兄弟被送至圣迭戈动物园，并深受游客喜爱。
1: 当地时间20号， AI 艺术博物馆数据乐园在美国洛杉矶开放，咱们来看看。
5: 这座 AI 艺术博物馆坐落在美国加州洛杉矶市中心，设有5个主题展厅，可生成共15亿像素的可视化内容，通过影像、声音、气味与数据可视化等多媒体形式，探索 AI 参与艺术创作的多重可能。该馆首个展览名为《机器之梦：雨林》，其核心是一套以自然世界的庞大数据集为基础训练的 AI 模型。据了解，《机器之梦雨林》展览将持续到明年1月31号。博物馆普通门票价格在49美元至79美元之间。
3: 位于巴黎的法国国家图书馆日前宣布，工作人员在整理馆藏文件的过程中，意外发现了一本莫扎特

0: 手稿。
1: 这本手稿是法国国家图书馆音乐部一名馆员在整理文件过程中意外发现的。手稿共有44页，包含奥地利作曲家莫扎特在1778年5月至7月为当时的吉讷公爵之女准备的作曲练习，以及7首长笛和竖琴曲谱。据了解，该手稿是1794年法国大革命时期从吉讷公爵家中没收的，最终被收藏在法国国家图书馆。据报道，奥地利莫扎特基金会相关负责人已对手稿进行了鉴定。莫扎特是维也纳古典乐派的代表人物，与海顿、贝多芬并称为维也纳古典乐派三杰。
2: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4: 只需打卡听课7天，
3: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5: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6: 现在每天呢蹬30分钟，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啊、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6: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2: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7: 飞利浦空调，
8: 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9: 仲夏时节，山东省柴汶河沿岸1500余亩荷花竞相绽放。今天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
10: 感谢收看第一时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我是林霄，
9: 我是方亮，第一时间，明天见。
10: 明天见。

0: 能源化工企业加速拉长产业链条，提高产品附加值，向产业链高端迈进。本溪钢联深耕绿色智能矿山改造，通过补炼强炼、研炼拓炼，培育多元增长引擎。各地中小学开展形式多样的特色课活动，以沉浸式多元化教育形式，让孩子们健康快乐成长。各位观众早上好，这里是直通视线区，欢迎收看。从一滴油到一根丝，再到一匹布、一层膜，大连能源化工企业正加速拉长产业链条，提高产品附加值，向产业链高端迈进。
1: 这里呢是益盛大化的中控室，我手里拿的像面粉一样的白色晶体呢叫 PTA， 也就是晶对苯二甲酸。它看似普通，却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主角。服装的纤维、塑料瓶的原料都是由它生产出来的。
2: 作为国内大型 PTA 生产基地，益盛大化石化有限公司年产550万吨 PTA 和210万吨聚酯平片。PTA 的下游是聚酯纤维，聚酯平片则是塑料瓶的骨架，而经过迭代的高性能差异化聚酯新材料，更可广泛应用于光伏、新能源汽车等高端领域。
3: 衣服呢，像一些外衣的面料，还有一些这个棉衣啊，或者是夹克里料。包装材料这块主要是用于各类饮料的包装，包括矿泉水、可乐和食用油。
2: 大连既有像益盛大化这样支撑衣食住行的企业，也有像达伦特这样另辟蹊径探索生活美学的先行者。大连达伦特集团以石油副产品石蜡为原料，生产香氛蜡烛，产品远销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同时，企业正积极以可再生植物基材料替代传统石蜡，走低碳绿色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4: 我们这个行业就是把上游能源化工的这些我们平时不大熟悉的产品，变成了一个让我们能够享受健康快乐的家居生活的生活美学产品。
2: 上游炼化提供基础原料，下游精细化工则创造出千变万化的高附加值产品。在全球能源化工供应链波动加剧的背景下，大连依托龙头企业稳住 PX PTA 聚酯这条方汀黄金产业链，加快向工业丝级、光伏材料等高端聚酯领域布局。同时，随着鼎记德 POE 高端新材料项目投产，烯烃产业链也不断向高端化发展。
5: 大连市在原油加工 PX PTA 乙烯等原料的供给上呢，也是居于全国前列，打造了从炼化、化工材料、合成材料、精细化工全覆盖的完整的产业体系。
0: 本溪钢联打破依附钢铁产业单一发展的传统路径，一边深耕绿色智能矿山改造，一边瞄准新材料、新能源、高端装备新兴赛道布局发力，通过补炼强炼、研炼拓炼，培育多元增长引擎。
2: 本溪钢联是由多家依附本钢运营的小型配套附属企业整合重组而成。重组初期，企业产业结构单一，市场抗风险能力不足。为此，企业统筹谋划布局新能源、新材料、工业固废循环利用、高端装备制造等产业板块，搭建多元协同发展产业矩阵。本溪钢联飓风公司塑料制品生产线近日正式竣工投产，项目规划年产塑料包装袋1500吨。同步布局常规包装、可生物降解环保包装两大系列产品。目前，企业已成功拓展民用日用、食品加工、工业外贸等多元市场，订单规模稳步提升。在绿色智能矿山方面，本溪钢联矿石精选有限公司的60余台 LNG 智能矿卡已全面投用，并成功拿下本钢两大矿区3年波研工程。企业还建成年产400万吨智能砂石骨料生产线，就地消纳矿山尾矿、冶炼废渣，完整打通工业固废资源化循环利用产业链条。
6: 聚焦 LNG 增程式矿用车辆、智能矿山装备的研发、制造与市场推广，推动高端矿用装备本地化生产，补齐本溪矿山装备产业链短板，构建起高端智能装备加清洁能源应用加智慧矿山运营三位一体的全新发展模式。
2: 在绿色矿山、环保包装两大支柱产业稳步提质的基础上，本溪钢联多点布局新兴产业，与山河智能

深度合作参股矿车制造项目，填补本地矿冶装备产业链空白，联动哈尔滨工程大学攻坚微型涡喷发动机核心技术，同步落地精密铸件脱硫石膏深

0: 标准化生产车间里，矿卡、窖运车、厢车、自卸车四大自动化产线全速运行，机器人焊接、智能涂装实现全流程覆盖。导向臂智能化生产线结束了空气悬挂核心件完全依赖外部采购的模式，补齐了专用车底盘关键零部件自主制造短板。
1: 常规车产线全面引进自动焊接设备后，产品合格率提升至99.2%，不仅减少了人工误差，也让产品稳定性、统一性大幅提升。
0: 依托总投资20.5亿元的重点项目，企业采用分期建设、分批投产模式，一期工程已全面投产。配套核心工艺的4号涂装车间实现工艺革新，将单台半挂车涂装时间压缩至6分钟，产品防腐性能提升50%。二期项目成型、机加、轻量化车轮三大全新生产线已全面就位投产运行，核心零部件自主生产能力实现全面突破。
1: 6号机加车间车轴轴管生产线全流程自动化作业，生产效率较传统工艺提升50%，可保障高质量的批量供货。
0: 深耕技术研发，目前企业手握54项核心专利，斩获20余项行业殊荣，并依托顶尖科研资源攻克行业技术难题，构建起68个车型的全系列产品矩阵，实现整车制造与核心零配件配套生产一体化发展。我省各地中小学开展形式多样的特色课活动，以沉浸式多元化教育形式让孩子们健康快乐成长。日前，大连市遗体树人工作现场会在高新区陵水小学举行，大连市14所学校的孩子们展示了舞龙舞树、太极扇、健美操、花样跳绳等特色体育项目。
2: 练习篮球操，锤炼了我的篮球基本功，在自主活动中我锻炼了体能，磨练了意志。
3: 让我比较震惊，我们的孩子表现非常好，我们孩子眼里有光，身上有汗，脸上有笑，推进学校体育改革，促进孩子身心健康方面取得的成效。
0: 目前大连全域推行零点体育加常规体育课加大课间加午间运动等6段式运动模式，保障学生每天校内体育活动不少于2小时。辽阳市多家中小学常态化开展特色中医药研学活动，学生们在药用植物园里近距离观察各种药用植物的形态特征，学习辨识不同植物的药用部位与功效，沉浸式感受传统中医药文化的博大精深。
4: 小小的中草药里藏着大大的科学智慧，这次活动让我开阔了眼界，感受到了浓烈科研的魅力。
0: 日前，葫芦岛新城市原台子中心小学开展少北拳进校园活动，大型武术表演坡刀、短刀及少北武术轮番亮相，少北拳非遗传承人还现场手把手纠正动作，讲解要领。
5: 一招一式都要沉稳有力，日复一日的练习磨练了我的意志，让我变得更加沉稳坚毅。
0: 本溪满族自治县小市镇中心学校开展国防教育电影思政课活动，工作人员结合红色影片《火中金》，系统讲解影片历史背景、革命发展脉络以及新时代国防建设的重要意义，引导学生树立国防观念，牢记家国责任。阜新市打造群众诉求快速响应通道，及时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以机制创新推动基层治理提质增效。
6: 快递员齐月恒的另一个身份是阜新市的移动网格员。前不久，他在东方家园小区派件时，发现小区单元楼外墙存在电线杂乱垂落等现象，他立即拍摄了照片，上传至阜政通平台。
7: 一开始没想到他们会给咱们去办这个事儿，但是很快在24小时内，他们就已经给咱们来电话，然后解决这个问题。
8: 他们来了之后，就把这些通信线就给规整到位了。然后我回家之后，就通过看他们整理完之后，心情也变好了，环境也得到了改善。
6: 在阜新市，像齐月恒这样的移动网格员遍布城市各个角落，有效弥补了固定网格巡查的时空短板。
9: 也有我们网格员处理不了的问题，就会把这个问题反馈在阜政通，然后阜政通这个平台呢，就是会把各个相关部门集中一起，然后我们就会到现场，然后配合阜政一起这个相关的部门去把这个所有的问题能够及时尽快的解决。
6: 依托

0: 富政通一体化平台，富新是全面整合12345政务服务热线等各类诉求渠道，创新构建网格员卫速先办、富政通接速即办、吹哨报道统筹促办三位一体工作机制。
1: 基层社区包括村，就是我们的治理的最神经的末梢，他们有很多问题是反映不上来的，是吧？通过这个三位一体这个模式之后啊，我们2025年共受理群众诉求2.8万件，办结率在95%以上，群众满意度在94%以上。
2: 眼下，大连市陆地大樱桃集中上市，喜欢吃大樱桃的小伙伴将迎来持续40多天的樱桃自由。
3: 在大连旅顺口区金浦新区的樱桃园里，大将军、翠鹿、沙王、俄罗斯八号等中晚熟品种已经成熟，果农们忙着采摘装箱。
4: 老客户啊，都提前来订单，订咱们家果，就现在订单也结了大约4000-5000斤了，全国各地，上海了、北京了、深圳了、广东了。
3: 为了让外地的消费者们第一时间品尝到大连樱桃，物流公司不仅下沉到各大果园，在樱桃批发市场也到处都有物流企业的揽收点。
5: 在大连核心产区布设了上百个临时的樱桃揽收点，10分钟内上门揽收樱桃。预处理环节建立标准化中心，执行16道工序，并定制专属包装。全流程实行采摘、预冷、包装、运输5缝衔接。
3: 今年樱桃季，大连机场还为樱桃快件开通了 VIP 通道，在高峰时段投入11架次樱桃包机，同时充分利用客机货舱，单日可运输樱桃500多吨。
6: 24小时内可抵达东南亚地区，30小时内可抵达欧洲地区，让大连樱桃从枝头飞向全国，飘向海外。
3: 大连市陆地大樱桃上市将持续到7月中旬。今年全市樱桃种植面积36万亩，年产量预计超25万吨，年产值突破100亿元。近日，大连工程学院华为 ICT 学院正式通过华为技术有限公司认证。学院致力为合作高校提供技术先进、理论与实践融合的课程资源，为 ICT 产业链培养创新型、应用型人才。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东北锦标赛日前在盘锦开赛，来自全国各省市8000多名青少年选手同台竞技。赛事设置机器人对抗、具身智能挑战、地空协同挑战等5个项目。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新领军者艺术展日前在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拉开帷幕，108件作品涵盖中国画、油画、版画、雕塑、书法等多种艺术表现形式。艺术展期间还将同步开展名家讲堂活动。辽宁省2026年团结杯高脚竞速、板鞋竞速比赛近日在丹东举行，来自全省8个地市的代表队参加。高脚竞速、板鞋竞速两项运动是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如今已发展为规范专业的民族竞技比赛。第7届辽阳市青少年机器人竞赛近日开赛，来自全市近100支代表队的选手们同场竞技。大赛设置综合技能挑战赛、开源硬件技能挑战赛、RIC 普及联赛3个组别。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直通视线区，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再见。
7: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8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8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

0: 行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1: 过年啊！
2: 大家好，软胆胆开饭了。今天呢，带给大家一道好吃的菜——黑椒口蘑炒鸡胸肉。这道菜呀，需要的食材有：鸡胸肉一块，青椒一根，口蘑、蒜片适量。首先，我把鸡胸肉切成片，切好的鸡胸肉装在碗里，然后加入少许的盐、少许的淀粉，再加入少许的料酒，把它搅拌均匀。接下来把这个青椒切块，装盘备用。接下来把口蘑切成片，装盘备用。热锅倒入多一点的油，倒入蒜片爆香，接下来倒入鸡胸肉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康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阮老师啊，哎，您知道吗？咱们这节目哈，都成那风向标了。
1: 风向标
2: 啊，对。自从您在节目里边不讲那蜂胶吗？啊，大家都觉得这蜂胶啊。了不得啊，那是一个不能错过的大宝贝，
1: 还大宝贝呢。
2: 现在我媳妇买那面膜啊，您知道吗？她都换成那蜂胶了。
0: 哎，说到这儿，我想起来了 啊，我有个亲戚啊，也用过这个蜂胶。哦，他那时候想控制血糖，去药店这么一问，蜂胶啊，多少钱的都有。他选了价格便宜的，但是吃了几个月。没什么反应，正好看我们的节目讲蜂胶，拜托我问问您呢，他用那个蜂胶是不是用错了，或者说是买错了。
1: 刚子，那你呢应该再多问他一句，就他买的那个蜂胶啊，包装盒上看一看那个黄铜的含量是多少。我这段时间呢也跟大家在说，蜂胶里边呢非常重要的物质就是黄铜，那么黄铜含量是衡量蜂胶品质的一个主要的指标。蜂胶里头含黄铜量越高，那它调节血糖啊，净化血液呀，消炎杀菌，抗氧化，对抗衰老，保护我们的心脑血管，那这个作用就越强。所以呢，如果你亲

0: 身体，他觉得我吃的这个蜂胶好像我没什么大变化，很可能他买的那个蜂胶呢里边的黄酮含量太低了，
1: 低了，
0: 因为他买的便宜啊，很可能里边含黄酮含量低。那么就这一点儿，我们这个观众朋友你们就可以看一看这个包装上啊，在这个行业上蜂胶里边所有的黄酮类物质的含量如果说达到了5%了，这才算是达标，也就是说标注每100克含总黄酮5克，这才算是达标。
1: 嗯，
0: 要是达到5%以上了，比方说啊，什么6%啊，7%啊，立冬啊，那这个黄酮含量是越高，蜂胶的作用就越好。
1: 嗯，
0: 当然了，它们相对应的这个价格
1: 贵了，
2: 就是看来买这蜂胶啊，不能光图那便宜，
0: 对对对，
2: 还是得看那黄酮的含量，
0: 是
2: 越高越好。
0: 嗯，
2: 蜂胶起到这么好的作用，主要原因不就是这里边这黄酮吗？
0: 对对对，
2: 嗯，
0: 我跟你俩说啊，
1: 嗯，
0: 就像咱们熟知的那个银杏，啊，就是被称之为叫植物当中的活化石，
1: 对，
0: 还有咱们老百姓现在吃的那个沙棘，这些植物呢，在地球上生活了几亿年了，经历了沧海桑田，哎，还存在于世。
1: 嗯，
0: 那它们的共性是什么呢？就是含有黄酮，而蜂胶里头也含有丰富的黄酮。不过呢，蜂胶呢，就是兼具了动物性和植物性。因为蜂胶啊，是那小蜜蜂啊，从四面八方的植物当中，把那个什么树枝啊、蜂蜡呀、花粉呐、等等，就咬下来，一个5-6万只的蜂群，一年只能生产蜂胶，也就差不多70到110克，就是2两左右。
2: 不确定，
0: 哎，不确定，
2: 嗯，
0: 就看他们干活努力不努力了。
2: 就是最多就是110克，
0: 哎，最多110克，
1: 嗯，
0: 但是呢，它却是集结了众多植物之长的营养，这里边含有的营养大概有20大类，
1: 嗯，
0: 有300多种营养。包括这个黄酮类化合物、有机酸类、醇、酚、醛、脂、醚、萜烯类化合物，以及多种的氨基酸呐、酶类呀、维生素啊、微量元素等等。我的感觉就是好像一个天然的一个营养宝藏，是不是？
1: 是是是。那蜂胶的这些营养宝藏里边最重要的一个成分就是黄酮喽。
0: 没错，蜂胶里边含有丰富的黄酮，那对我们的身体有特别大的帮助。这个呢，在药典里就说了，说蜂胶呢可以补虚弱、化浊汁、止消渴。那再从营养学的角度上来说，跟黄酮就有很大关系了。
1: 嗯，
0: 其中咱们说止消渴，就是这个血糖高啊，我们经常口渴这种情况，
1: 嗯，
0: 就是因为蜂胶里的黄酮对血糖有很好的调节作用。
1: 嗯，
0: 刚才你那朋友那亲戚，
1: 对，
0: 血糖高吗？
1: 嗯，
0: 他要是用了好点的那个蜂胶，那对他的帮助就会很大。
1: 哎呦，阮老师，不瞒您说，他之前呢一顿得吃2碗米饭
0: 啊，
1: 是这样的，现在不敢多吃了。
0: 啊，
1: 他说现在啊，一只脚已经踩到了血糖高的阵营里了
0: 啊，
1: 再不控制就彻底绝食了。
0: 嗯，
1: 所以特意跟我打听咱蜂胶的事儿。
0: 嗯，那他现在用上蜂胶就不错，但是跟他说啊，一定要找黄酮含量高的蜂胶。
1: 嗯，
0: 而且呢还要控制饮食，还要呢配合医嘱。这个时候呢，咱们把这个刚刚冒出尖儿的这个血糖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咱们尽量做到有问题不舒服及时发现及时干预。我现在呢就有很多老朋友两脚踏入了血糖高的阵营了，而且呢时间也已经很久了。我们这些老同志老朋友们，我们每次出去旅行，他这个出去旅游啊，不是在喝水呢，就是在找厕所的路上。
1: 是是是。
0: 然后呢，兜里呢还得揣点糖。
1: 嗯。
0: 要不万一一下子血糖低了，可怎么办呢？
1: 哎呦，
0: 那就走不了了，对吧？
1: 对。
0: 而且呢，自己在外面，万一一个人的时候血糖低了，那就很危险了。这些朋友呢也很委屈，他们降糖药也吃着，但是呢，这血糖忽高忽低。我就跟他们说，要不你就试试蜂胶呗。
1: 嗯，
0: 蜂胶里头的黄酮类跟这个萜烯类的物质可以帮助你们双向调节血糖哦。不过你得坚持吃，不能3天打鱼2天晒网。

0: 的，你会发现你的血糖会比以前稳定的多。
1: 但是前提啊，大家一定要记住，就是这个黄酮的含量你得够高了。
0: 这话就说到点子上了。
1: 对，
0: 高含量的作用肯定它更强啊。
1: 另外，张老师，不瞒您说，
0: 怎么了？
1: 我也惦记着这蜂胶呢。
0: 你也惦记啊？
1: 您刚才不是说这蜂胶啊，要点上说了吗？着脂
0: 是啊，
1: 哎呀，这回体检你也看到了啊，是吧？而且很多跟我岁数相当的人，多多少少这个血脂啊都是偏高啊。你说现在的人上班就在这个工位上那么一坐，你说这时间长了，这小肚子不知不觉就冒出来了。
0: 这也说你
1: 血脂能不高吗？
0: 我告诉你啊，立冬啊，身体里的脂肪代谢要是不好了，它要是真的堆积起来了，这就成了小肚子了。如果对血管里的垃圾来说，它要是堆积多了，那血小肚子这儿就不明显，但是你血管里的这个血栓呢、斑块啊，这些东西它待在血管里，待在身体里，是不是它待哪儿堵哪儿啊？哪儿就受罪啊。所以呢，咱们对照自己，早上起床的时候，你这个人的精神状态是神清气爽的，你还是晕晕乎乎的？还有你这个手脚尖啊，有没有麻麻的那个酥酥的那种感觉？
2: 那如果是这些情况，那就是血管堵了呗。
0: 哎，大多就是这种情况了。哎呦，
2: 我有个同学的妈妈，本来这个血压呀有点高，她说她老妈起床啊，眼睛总是模模糊糊的，哎，头也晕，然后呢胀着疼，头重脚轻的，看大夫啊，量着也是这个血压有点高，这个眼压也高，哎呦，看了一下眼底，说什么说那个小血管都堵塞了，有点萎缩了，
0: 就这。这事儿我跟你说啊，咱们这个眼睛周边的那个血管啊，跟头发丝那样，甚至比头发丝还要细。这种毛细血管、小血管一旦堵了，很容易出现眼压升高等等问题。这个时候该干什么呀？它不是堵吗？堵就得给通啊。那我们平时吃点什么呢？什么对这个有帮助呢？考考你，
1: 蜂胶呗。
0: 对呀、
1: 蜂胶里有啥？
0: 对呀、就相当于咱这个厨房这儿，咱这儿就是一个大厨房。这厨房里头的那个油烟净是不是？就那个东西啊，能清理油渍。所以呢，这种油烟净和咱们说的蜂胶，一个是对付厨房的，一个是对付血管的，等同于把这个血液呢净化了，
2: 净化了。
0: 这样一来，调节了血脂了，稳定了血压了，改善了心脑血管的状态和造血的机能。那大家比较熟悉的啊，我们很多老同志应该都知道，银杏叶片知道吧？吃过吧？你们都知道它有活血化瘀通络的作用，实际上它里边的主要成分你们不知道，就是黄酮。哦，
1: 难怪哈，很多人都说这蜂胶就相当于那个药了。
0: 是，
1: 它里边这黄酮那是最大的功臣。所以真好这东西啊。
0: 又惦记上了。
1: 控血糖。又能化浊脂。
0: 这也是因为蜂胶里边的黄酮，还有呢这个酚酸类的这些物质，因为这些物质它具有很好的抗氧化的活性，那就代表什么呢？就能代表你只要抗氧化了，就能减少身体里自由基对咱们细胞的伤害。
2: 您说过这自由基啊，就是身体里的捣乱分子。
0: 没错，
2: 四处作乱。
0: 所以现在很多的人呢，很多的朋友开始注意身体的抗氧化了。蜂胶里边的黄酮呢，它能把身体里那些自由基哗哗哗全给它赶出去，让咱们身体里的各种细胞变得更加强壮，更加年轻。那我们这个人整个它就显得状态特别好，显得特别年轻。这个呢就对应上了药典里的说，这个蜂胶啊可以用于体虚早衰。
1: 早衰，
0: 用于这句话。那体虚不就是免疫力低的表现吗？
1: 对，它虚弱。
0: 对呀，那免疫力你说咱们要是把它给提高上来了，咱们这个身体呢就不觉得那么累那么疲劳，这个人的精气神儿它不就足了吗？
1: 怪不得我媳妇跟我说哈，我用这个蜂胶的面膜啊，能保持年轻态。
0: 李东，我告诉你，蜂胶还有很好的消炎的作用。我有一朋友也是营养师，以前呢他是 长那个智齿，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智齿长。

0: 了这疼啊，疼了就去拔牙，拔牙以后呢，医生呢给他开了点消炎药，说防止这个伤口发炎。但是我这个朋友营养师啊，没吃，哎，吃的是蜂胶。等一个多礼拜再到医院去的时候，大夫问，这个消炎消得不错呀，消炎药都吃完了吗？他说没吃，
1: 没吃啊。
0: 然后就告诉大夫我吃的是蜂胶，然后他就问大夫，那我还需要吃这个消炎药吗？大夫就看了他一眼，那就不需要了。
1: 看来这个蜂胶跟消炎药的消炎作用都差不多呀。哎，
0: 你是不是忘了？蜂胶还有一个外号呢，最完美的
2: 天然广谱抗生素。
0: 就是说呢，它能抑制多种细菌跟某些病毒的生长，能消除身体里的炎症。当然了，我刚才说的只是其中的一个特别小、特别小的一个例子啊。还有呢，最近呢，很多微友啊说的比较多的呢，就是长期喝酒，伤了这个胃肠了，得了胃肠炎了，然后上厕所呢，这肚子不就刺疼吗？
1: 对，
0: 有灼热呀等等的一系列因为炎症引发的一些问题。那这个时候咱们用点蜂胶，它就会有一定的消炎改善的作用。蜂胶这个好处真的是太多太多了。哎呀，但是哥俩呀，咱这节目时间有限，我就先说这么多吧。
2: 但是哈，既然说蜂胶这么好，我觉得您什么时候给办个团购啊，对不对？
1: 憋了半天在这儿等。哎，
2: 我也能跟着吃点儿啊。就我那体检报告，
0: 还惦记体检报告。
2: 我那体检报告，就我心里头哈，就像压了一块大石头一样。
1: 不光立冬惦记啊，就我身边的亲戚朋友都盯着这个团购呢。那个蜂胶贵的大几百呀，说实话真的有些负担。哎呀，上次他不图便宜吗？买的蜂胶应该是黄酮含量低，没啥作用。
0: 对。
1: 就等着咱们的团购，东西又好啊，关键是价格低呀。
0: 你也在这儿等着我，是吧？我告诉你，你们俩都别着急。蜂胶这个东西呢，别说你们俩喜欢，也别说大家喜欢，我也喜欢，我们家也有人在吃。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什么呢？不是什么样的蜂胶，我都会随随便便找来给你们做一个团购。我看蜂胶最重要的一个标准就是低黄酮的含量，含量越高作用越好，至少每百克含总黄酮的这个含量要达到5克，这算是个达标，
2: 越高越好
0: 啊。对，
2: 对吧？现在市面上这个好的蜂胶，就是黄酮类的含量啊，那都达到7%了，
0: 看到没有？已经去看过了啊。
2: 但是啊，价格太贵了。
0: 就你说的还不算黄酮含量最高的。哎，
1: 阮老师，我看过的一款啊，每100克已经含总黄酮8克了，也就是达到8%了。
0: 刚子，其实啊，现在这个市面上的蜂胶，总黄酮含量最高的，已经有每百克含有总黄酮9克的了。社会在发展，这个营养素呢，它也在发展。我呢，准备给大家找的就是黄酮含量在9%的蜂胶，就这种高含量的蜂胶，在市面上你们自己去找找看，真的不多见。而且在高含量的情况下，我还要看它有没有提高这个免疫力、抗氧化的双效认证。有了这个字样，就是它说明书上有这个字样，那我们用着就放心。
2: 对，
0: 这就说明这是验证过的。另外，要是这个蜂胶里再添加了维生素 E， 这就更好了，因为它加强了抗氧化的作用，就相当于我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了。这种蜂胶我觉得就不错了。
1: 哎呀，阮老师啊，您这话一出，我估计很多的朋友都在等着您的蜂胶了。哎呀，咱们团购就是用老百姓啊能接受的价格买到高品质的产品，谁不想参加呀？现在我的微信里总有人问我，
0: 问你啥呀？
1: 刚子，你有内部消息啊？什么时候阮老师把蜂胶的团购办下来呀？
2: 再一个哈，您这回要找到那个高含量的蜂胶啊，市面上它不多见。
0: 哎，这个是真的。
2: 不光我自个儿要用，要吃，我也得给我父母买什么。
0: 别急呀，立冬啊，我要对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负责，我要方方面面帮大家呢把控好，一定呢我要找到最好的、最高含量的、最优价格的蜂胶。
1: 对，
0: 但是呢。

0: 因为现在呢很多的事儿呢还没有完全定妥，就是没谈妥呀，所以呢我没有在这儿跟大家直接说的更多一些。今儿要不是这两个小子太着急呀，我还真不想说。那我今天呢就先给大家交一个底，现在呢我已经在运作了，好消息很快会有啊，就是包括你们俩啊，包括大家，给我两天时间行不行啊？
1: 那阮老师，我们就耐心等待你的好消息了。
0: 行，
1: 好，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要参加总黄酮含量啊高达9%，有提高免疫力和抗氧化双效认证，添加维生素 E 的蜂胶团购活动，请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看看微信网友发过来的问题。立冬，
2: 这位友的名字哈，他叫唯一，
0: 唯一，
2: 唯一。他说：“阮老师，我以前呢就喜欢跟这个朋友啊去喝点儿啊，
0: 耗着一
2: 杯换盏嘛。这几年喝的这个啤酒肚都出来了。然后单位体检嘛，检查出那脂肪肝。
0: 好家伙，
2: 我媳妇儿哈就3令5申了啊，严令禁止我喝酒。
0: 好，
2: 但凡我回家晚一点
0: 啊，
2: 进门第一件事儿
0: 啊，
2: 您猜知道是什么吗？
1: 怎么着？
2: 让我哈一口气儿。”
1: 哦，那就是检查有没有酒味儿。哎呦，这唯一兄弟的媳妇儿啊，管得够严的。
2: 但是哈，这个唯一也说了
0: 啊，
2: 说这媳妇儿是上有政策
0: 啊，
2: 我这就下有对策
0: 啊。怎么着呢？
2: 我表面上我是听的
0: 啊，
2: 但背地里头呢，我偷偷摸摸的喝。
0: 哎，这儿我有一个问题了
2: 啊，
0: 那他每天回家这日子怎么过关呢？
2: 有招啊，
0: 这要哈，这怎么办？
2: 他说自个儿每次喝完酒之后哈。都在那个超市里头买一盒牛奶，把这牛奶吨吨吨吨吨的给干了，然后呢再嚼一口香糖
0: 啊，
2: 这不就把嘴里边那个酒精味给遮过去了吗？
0: 啊，
2: 给压过去了。
0: 但愿他不打嗝。
1: 哎呀，老婆在看我们的节目呢。但是这位友自己都秃噜出来了
0: 啊，
1: 那我就实名举报，下回查的再严一点。
2: 这位友说哈
1: 啊，
2: 现在不敢了。
0: 不敢了，
2: 因为今年体检
0: 啊，
2: 大夫就说你这脂肪肝哈，再不控制就不行了
0: 啊，走，
2: 再不控制那就往肝硬化走了。
1: 哎呦，
2: 所以说现在也不敢喝了。想问问阮老师，有没有什么护肝的好办法呀？然后这几天嘛，听说您讲那个蜂胶，它能护肝。我恨不得是赶紧把它用上。再一听呢，您要找那个高含量的蜂胶。你说这好事儿哈，您什么时候能团购？我现在这心都悬着呢。等我好了，我保证以后我不喝酒了。
0: 现在估计不用我说，你已经把酒暂停了，
2: 是
0: 开始好好的要呵护自己的肝脏了。这个肝脏呢是咱们排毒的器官，这个器官要是坏了，那身体里的排毒代谢它就差了。给您一个好办法吧。去找点那个蒲公英，北方呢叫婆婆丁。
1: 哎，对，
0: 哎，这个东西啊，它归肝、胃经，有清热、解毒、散结、消肿，还有保肝护肝的作用。你买点这个蒲公英啊，买点它这个干的，时不时的在办公室里呢，抓这么一撮往杯子里一放，开水一冲，您喝一段时间，对你的肝脏的这个代谢功能会有比较大的帮助。
2: 这蜂胶的这个事儿，哎，
0: 我知道这事儿，我比你俩还着急。很快了，就这两天啊，我给大家一个答复，好不好啊？那这位朋友呢，咱们都买点含量，至少就是在5%以上的蜂胶，这个也行，这个稍微便宜点啊也行，因为蜂胶中黄酮类等等物质对咱们的肝脏有很强很强的保护作用，能够解除我们肝的毒素，减轻肝中毒，而且还能促进肝细胞的恢复呢。
1: 那阮老师啊，大家都知道 啊，您要找的含量是9%的蜂胶
0: 啊，
1: 那5%的现在谁还能看得上 啊？
0: 我说了，我估计他们也不会去买。
1: 对，
0: 那要是真这样的话，您等我两天行不行啊？我再努努力，目标呢就是把黄酮含量在9%的蜂胶把它谈下来，我这边呢会为大家好好的去争取。最好免疫力跟抗氧化双认证，我相信你们这个在市场上找，可能没有几个人能找到啊。行了，我已经跟你们承诺了，
1: 反正我们是相信阮老师啊，一定能帮我们找到含量。

0: 高达9%的蜂胶。好了，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的问题。立冬，
1: 俭以养德，他说自己现在呢就在吃蜂胶，控制血糖很不错啊。但是最开始呢不是这个想法。
2: 怎么了？
1: 觉得吃这东西就是浪费钱啊，说一个蜂胶能起到什么作用啊？就是内心就特别的抵触，知道吧？
0: 那后来怎么又吃了？
2: 对呀，
1: 他说后来呢女儿给买了这个蜂胶啊，也不能不吃啊，都买回来了，
2: 对
1: 对吧？不吃就浪费了，
2: 没错。
1: 准备呢就是把它吃完，然后跟女儿也说不准再买了啊。没想到吃了半年吧，啊，这个血糖的数值它不骗人呢，它控制的挺不错啊，所以这回想法就改变了啊，还想继续吃。以前吃的含量呢也不低，7%，
2: 你看，就是，
0: 不错，
1: 哎，
2: 总黄
1: 酮，
0: 对，
1: 总黄酮含量7%，比较贵，然后呢就吃的觉得挺心疼，
2: 要不然呢他也不会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俭以养德呢，一看就是一个持家的人，是吧？
1: 对，他说他在这个市面上哈，真没见过这个更高的了。啊，说阮老师，您要是能找到那9%的，那个作用不就更好了吗？
2: 那是当然。
1: 而且您这团购哈，是活动价格呀、品质啊，我非常信任您的，
2: 非常信任。
1: 您开始团购，
2: 我现在没东西呀，
1: 我就在电视机前等。
2: 稍安勿躁，现在您手里不是还有着含量在7%的蜂胶吗？别人还没有呢，你有7%的你就先坚持吃着就行了，咱不能浪费呀。等您用完之后，您再接着用含量9%的蜂胶，这也来得及，让自己呢变得健康。其实它也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事儿，它是需要我们比较长久的一段时间的坚持。就像您的名字一样啊，我们要做到什么呢？俭以养德。您用蜂胶为什么有很好的作用？因为它里边黄酮的含量比较高，它在发挥着它的作用，它对血糖是有双向调节的作用，而且蜂胶的抗氧化能减少自由基对身体的伤害，还能防止多种的并发症。而蜂胶黄酮的含量越高，代表的营养价值它就越高。一般来说，蜂胶总黄酮含量在5%以上，已经很好了。那我要找的蜂胶呢，这个含量呢是要达到9%，这样它的作用相当于翻了一倍，
0: 对，
2: 是吧？差不多就是翻了一番。
1: 对，
2: 再加上具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这种双认证的，那这种蜂胶就更加妥帖喽。俭养德朋友，特别感谢您对我们这个节目的喜欢以及对我的信任，您再给我点时间，我答应大家，答应您一定把这事儿办得漂漂亮亮的，好不好？
0: 好，那我们继续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的问题。立冬，
1: 这位的名字好听啊，叫事事如意。他说自己哈，误打误撞已经吃了1年的蜂胶了。这一年下来呀，没有感冒，
2: 多好啊！
1: 自己真的觉得呢，特别好。而且呢，气血也足。他说好神奇呀，
2: 神奇是吧？哎，这不是蜂胶神奇，而是蜂胶里头的营养发挥着作用，不仅能提升我们自身的免疫力，而且还有消炎抑菌的作用。要知道蜂胶啊，被称为是最完美的天然的广谱抗生素，是大自然的消炎药，这样咱们两手抓，您自然就不容易得病，也不容易感冒喽。
1: 所以说嘛，给微友讲哈，这个吃着好，肯定呢是还想吃。以前呢也没注意说这蜂胶的含量什么的哈。现在知道了。您不讲吗？含量越高，那它就越有营养。
2: 对，
1: 作用呢也就越好
2: 啊。对，
1: 再加上呢，知道您这回要找那个黄酮，含量是9%，市面上我们几乎找不到啊，那就更想要了。您快点办那团购吧。
2: 哎，我怎么感觉我现在是自己给自己挖了一个坑呢？啊，揽了一个大活呢。但是我觉得我这次要是找到黄酮含量达到九的，还具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双认证的，那对大家来讲绝对是好事儿一件。为了大家的健康，我也要把这事儿办成。这位朋友让他放心吧，
1: 啊，
2: 我努力的去谈。咱们中国有句老话叫众人拾柴